0: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即使是管仲这般的大才之人，也会有百密一疏的时候。虽然这些疏忽看上去只是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但殊不知，一旦祸根埋下，不管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小，失败的结局都早已注定。所以，很多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往往会改变事态发展的走向，甚至导致灾难的发生。在辅佐公子纠争取齐国国君之位的过程中，一向才智过人的管仲做足了各项准备工作，处处领先于竞争对手鲍叔牙，但最终却因为对于细节的疏忽大意，使得一件看似不可能发生的小概率事件改变了局势的整体走向。这不仅使公子纠处于被动的局面，也让管仲自己进退维谷。那么究竟是怎样的细小差错让管仲陷入了被动的局面？这对于今天的我们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山东大学班伯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国军师》第一部第三集《千虑一失》。
1: 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出门的时候，越是不想碰到谁，就偏偏就碰到了谁；聊天的时候，刚刚聊到谁，结果谁就出现了，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考试的时候，越是认为不可能考到的小知识点，偏偏就考到了。排队的时候，另外一队始终比自己这边快，结果啊，自己一换过去，就悲剧了。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空军基地的工程师爱德华·墨菲把这种现象命名为墨菲定律。墨菲定律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任何事情都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第二，很多事情做起来比预计的时间更长。第三，小概率出错的事情无论怎么注意都有可能出错。第四，你越是不希望某种情形发生，它就越有可能发生。墨菲定律警示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小概率的事件，并且提醒我们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做出最好的选择和最坏的准备，否则就可能会中招。那么像管仲这样的智者会中招吗？上一集我们讲到了，通过管仲的眼光和布局，管仲和鲍叔分别做了公子纠和小白的师傅。管仲和鲍叔开始就是老铁，可自从他们分别开始辅佐公子纠和小白之后，他们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甚至慢慢的变成了亦敌亦友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时间和立场，时间催化情感，立场决定脑袋。虽然齐僖公任命管仲和鲍叔做两位公子师傅的具体时间无从考证，但是齐僖公在位的时间却是有史可查的。管仲和鲍叔他们分别做两位公子师傅的时间至少在12年以上。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更何况在中国古代破尊师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管仲、少乎和公子纠之间情同父子，人家鲍叔和小白之间那也是师生情深啊。让人意外的是，公元前686年到公元前685年，短短不到2个月的时间，齐国的两任国君先后被杀，一时国中无主，能够继承君位的也只有管仲辅佐的公子纠和鲍叔辅佐的小白。所以当齐国国君的宝座向两位公子发出召唤的时候，管仲和鲍叔两个兄弟更是在一夜之间成为了真正的对手。

0: 这场比赛注定只能有一个赢家，胜者为王，失败的将会万劫不复。奖品是齐国的江山，筹码是团队的身家性命。好在管仲这边的公子纠年龄稍长，按照自古以来立嫡立长的惯例，只要公子纠能够抢先赶回齐国都城临淄，就会掌握竞争的主动权。况且国内支持他继位的人也不在少数。公子纠和管仲这些年来一直在鲁国避难。《史记》记载，鲁文无知死，亦发兵送公子纠。鲁国方面得知公孙无知被杀的消息以后，也公然派兵护送公子纠回国继位。齐国选谁做国君是齐国的家事，鲁庄公怎么这么热情呢？那是因为鲁庄公是文姜的儿子，所以公子纠其实是鲁庄公的亲舅舅。所以东周列国志写道，鲁庄公亲率兵车300乘，用曹沫为大将，秦子梁子为左右，护送公子纠回国。也就是说，从表面来看，公子纠回国是得到了齐国较为正式的官方通知，也得到了鲁国的官方护送，因此他成功上位的可能性极大。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足智多谋的管仲却机警地意识到这里存在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公子纠看起来十拿九稳，但真的万无一失吗？首先，公子纠是次子，小白是三子。从年龄上来看，齐国国君的宝座的确应该属于公子纠。而此时齐国官方的通知让他回国，其背后的用意不言自喻。可问题是，这个所谓的官方的通知又是谁发出的呢？很不巧，就是刚刚弑君的大夫雍丙发出的。更让人尴尬的是，他的身份只不过是齐国一个普通的大夫，在朝中权势不大，所以这个所谓的官方通知的权威性也就大打折扣。其次，齐国五军天下大乱，此时齐国势力最大的两位上卿高息和国义忠却迟迟没有表态，他们也没有主动和公子纠联系，这说明他们根本就并不支持雍丙的想法。公子纠和小白之间的较量其实是两个团队之间的博弈，而团队的真实实力远非纸面实力那么简单。任何事物都比看上去更复杂，这就是墨菲定律。表面来看，管仲和邵乎两个牛人辅佐公子纠一个，公子纠年龄又长，成功上位，貌似十拿九稳。鲍叔自己一个人辅佐小白，形单影只，貌似不是对手。可事实上，小白团队背后有高人，这个高人就是齐国的上卿高息。高息又叫高子，史称白兔先生，是周天子认证的可以世袭的齐国宰相，在齐国的势力范围极大，而且和齐国另一大族国家的关系非同一般。据《史记》记载，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息，小白啊从小就和高息的关系非常好。高家和国家第一反应是私下里面派人到莒国通知小白回国，只要小白能够去抢先回到齐国，他们一定会力助他成功上位。管仲事前在齐国布下了自己的内应和眼线，当两匹快马分别从临淄城奔向不同的方向的时候，高家和国家的一举一动也都在 管仲的掌握之中。我们平时讲料事如神，一个方面需要惊人的预判能力，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充分的发挥信息战或者情报战的作用，选择给命运埋下了一颗种子，随着时间的浇水灌溉，会让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在选择让公子避难的国家时，管仲和鲍叔做出了不同的选择。管仲选择的是鲁国，鲍叔选择的是莒国。此时小白的团队从莒国出发，公子纠的团队需要从鲁国出发。鲁国的都城是现在的曲阜，莒国的都城是莒县，从曲阜到临淄的用时要远远的长于从莒县到临淄。管仲一向非常精明啊，他非常精明的意识到小白的距离比自己近，优势明显。而现在的游戏规则也很明显，就是先到先得。公子纠和小白这两个兄弟，谁能够抢先跑到齐国都城临淄，谁就能够君临天下。
1: 当下摆在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面前的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游戏，胜者掌权齐国，败者万劫不复。通过对山区地貌的仔细分析，管仲发现在当前所在的鲁国和目的地齐国之间，群山连绵，沟壑纵横，茂密的丛林和崎岖的山路使得队伍前进的速度大大受阻。如此不利的地理因素，对于原本就路程更远的公子纠来说，无疑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如果队伍按部就班地前往齐国，在时间上势必会落后于从莒国出发的公子小白。只有干扰公子小白前进的步伐，才能为公子纠争取到更大的赢面。那么管仲究竟准备通过怎样的策略来阻止公子小白的前进？关于这段历史，班伯老师又有着怎样的解读呢？
0: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小白现在不仅有地利，而且有人和。那么管仲应该怎么做才有可能会反败为胜呢？首先呢，就是求助于鲁国，通过强大的鲁国派出声势浩大的军队向小白示威。所以东周列国志写道，鲁庄公亲率兵车300乘，用曹沫为大将。鲁庄公亲率战车300乘是个什么概念？春秋时期多以车战为主，通常只说多少乘，不说多少人。这是因为战车的数量代表了军队甚至国家的实力。战车一乘包括甲士3人，战马4匹，步卒72人，还有后勤25人，这样一胜就是100人。鲁庄公带了300乘，大概就是30000人，可以说声势浩大，志在必得。其二，求人不如求己啊。与其把希望放在别人身上，不如把机会抓在自己手中。管仲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为了让公子纠顺利上位，他决定放手一搏去截杀小白，为公子纠斩断后顾之忧。那么第二个问题是，派谁去截杀小白，去执行这么重要和机密的任务呢？普天之下唯有管仲和邵乎最合适。管仲和邵乎两个人一文一武，其中邵乎是5人，论武功和剑法都在管仲之上，让他去更加合适。可是邵乎啊，性子急躁，智谋不足，让他在深山老林里边去寻找小白，即使发现和找到了小白，以他的智谋也未必能够智取。更重要的是，邵乎的5人特征太过明显，鲍叔一看到他就立刻明白他是来干什么的，邵乎去反而很难成功。想到这里，管仲坚定了自己亲自出击的念头， 那么第三个问题是，鲁中一带这么大，到哪儿去截杀小白？七国国都临淄，鲁国国都曲阜，和莒国国都莒县之间是个三角形。从曲阜和莒县分别到临淄各有其道，双方究竟走的是哪条路线，是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问题。三国的交汇之处足有方圆几百里，那个年代又没有追踪定位系统，没有头绪的去截杀小白，无异于大海捞针。可这难不倒管仲，因为管仲实在是太了解鲍叔了，也太熟悉中原一带包括齐鲁大地的地形了。可供选择的路线主要有三条。第一条，从北边走，直线距离最短，但是最难走，这一带是莒北山区，路况非常恶劣。第二条，从西边走，往西穿过鲁中山区，经过莒国和鲁国的边界，相当于现在泰安、莱芜和淄博的博山一带。齐国和鲁国是大国，后来又在政治上联姻，这文姜啊，后来嫁给的是鲁国的国君鲁桓公。所以说文姜回娘家，以及公子纠到姥姥家走的都是这一带，因此这条路线比较好走。第三条，从东边走，这一带基本上是平原，所以最好走。向东，经过现在的临淄、青州，然后绕道去临淄，可是需要借道来国。来国和齐国的关系很不好，可见如果借来国，不仅难度大，而且风险很大。一旦遇到了东来人的袭击，搞不好就永远回不了家了。综上所述，从莒县到临淄，小白选的路线一定是鲍叔选的路线，鲍叔选的路线一定是最坦荡的路线，从西边直扑临淄，不用到临淄，齐国的边界上很可能就会有迎接他们的高家和国家的人马，因此小白他们很快就可以拥抱胜利了。真是刻不容缓，时不我待啊！经过一系列的分析，智者管仲一下子得出了四个结论。第一，小白成功继位的可能性更大。第二，小白会经由西部的鲁中山区回国。第三，必须在小白进入齐国边界以前阻止他。第四，当务之急是截杀小白，而执行这个任务的人选就是我管仲本人。截杀的计划有了，目标和思路也明确了，可实施起来谈何容易啊！鲍叔也是足智多谋，莒国又派了重兵日夜保护小白，更何况他们的身位占优，现在势必正全速前进。当时人们一里相当于现在的400米，正常情况下古人骑马一天可以日行百里，相当于现在40公里，加急情况下日夜兼程又可以提高一倍速度，达到一天80公里。从莒县到临淄是170公里，而鲍叔和小白行进的速度可以参考刚刚的数值，也就是说最快2天2夜他们就可以来到齐国都城临淄，而到达齐国边界的时间肯定更短。不过这是指大队人马行进的速度，如果是轻装简从或者单人快骑就完全不同了。管仲选择的就是这个方案，轻装简从。那么管仲带了多少兵马呢？史记记载，管仲别将兵遮举道，东周列国志写道，鲁侯问曰，甲卒几何？管仲对曰，30乘，足矣。史记只是交代了鲁庄公让管仲带着一支军马在莒道设伏截杀小白，但是并没有交代具体的数量。东周列国志则写道， 管仲很自信地向鲁庄公只要了30乘的兵马，因为他知道此时更重要的是行进的速度，而不是人马的数量。可以肯定的是，能够在举道上袭击数量比自己更多的小白团队，管仲带的一定是精兵，而且要么是轻胜，要么是轻骑。如果是轻胜，那就是每辆战车只带3名甲士和4匹战马，不必携带部族。如果是轻骑，那就意味着甲士和战马的数目不限，形势更加灵活，行进更加敏捷。如果是轻胜，至少速度可以快一倍；如果是轻骑，则可以快出2倍以上。参考这个速度，最多1天1夜，管仲就可以率先到达从莒国进入齐国的必经之路，然后在那里静静地等待小白。想到这里，管仲不禁得意地笑了。我管仲负责暗杀，鲁国的大部队负责保护公子纠慢慢的行进，可以说万无一失。小白啊小白，我们不见不散。于是管仲他们上路了，暗香树影，绣满春山，管仲快马加鞭，只顾一路狂奔。鲍叔他们也上路了，冬去春来，春意盎然，鲍叔他们是一路疾行。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动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2: 究竟发生了怎样一系列的小概率事件，使德管仲在与鲍叔牙的博弈中陷入到两难的境地之中？大国军师第一部第3集《千虑一失》。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即使是管仲这般的大才之人，也会有百密一疏的时候。虽然这些疏忽看上去只是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但殊不知，一旦祸根埋下，不管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小，失败的结局都早已注定。所以，很多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往往会改变事态发展的走向，甚至导致灾难的发生。在辅佐公子纠争取齐国国君之位的过程中，一向才智过人的管仲做足了各项准备工作。

0: 处处领先于竞争对手鲍舒牙，但最终却因为对于细节的疏忽大意，使得一件看似不可能发生的小概率事件改变了局势的整体走向。这不仅使公子纠处于被动的局面，也让管仲自己进退维谷。那么究竟是怎样的细小差错让管仲陷入了被动的局面？这对于今天的我们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山东大学班伯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国军师》第一部第三集《千虑一失》。
1: 第三条，从东边走，这一带基本上是平原，所以最好走。向东，经过现在的临区、青州，然后绕道去临淄，可是需要借道来国。来国和齐国的关系很不好，可见如果借来国，不仅难度大，而且风险很大。一旦遇到了东来人的袭击，搞不好就永远回不了家了。综上所述，从莒县到临淄，小白选的路线一定是鲍叔选的路线，鲍叔选的路线一定是最坦荡的路线，从西边直扑临淄，不用到临淄，齐国的边界上很可能就会有迎接他们的高家和国家的人马，因此小白他们很快就可以拥抱胜利了。真是刻不容缓，时不我待啊！经过一系列的分析，智者管仲一下子得出了四个结论。第一，小白成功继位的可能性更大。第二，小白会经由西部的鲁中山区回国。第三，必须在小白进入齐国边界以前阻止他。第四，当务之急是截杀小白，而执行这个任务的人选就是我管仲本人。截杀的计划有了，目标和思路也明确了，可实施起来谈何容易啊！鲍叔也是足智多谋，莒国又派了重兵日夜保护小白，更何况他们的身位占优，现在势必正全速前进。当时人们一里相当于现在的400米，正常情况下古人骑马一天可以日行百里，相当于现在40公里，加急情况下日夜兼程又可以提高一倍速度，达到一天80公里。从莒县到临淄是170公里，而鲍叔和小白行进的速度可以参考刚刚的数值，也就是说最快2天2夜他们就可以来到齐国都城临淄，而到达齐国边界的时间肯定更短。不过这是指大队人马行进的速度，如果是轻装简从或者单人快骑就完全不同了。管仲选择的就是这个方案，轻装简从。那么管仲带了多少兵马呢？史记记载，管仲别将兵遮举道，东周列国志写道，鲁侯问曰，甲卒几何？管仲对曰，30胜足矣。史记只是交代了鲁庄公让管仲带着一支军马在莒道设伏截杀小白，但是并没有交代具体的数量。东周列国志则写道，管仲很自信地向鲁庄公只要了30胜的兵马，因为他知道此时更重要的是行进的速度而不是人马的数量。可以肯定的是，能够在莒道上袭击数量比自己更多的小白团队，管仲带的一定是精兵，而且要么是轻胜，要么是轻骑。如果是轻胜，那就是每辆战车只带3名甲士和4匹战马，不必携带部族；如果是轻骑，那就意味着甲士和战马的数目不限，形势更加灵活，行进更加敏捷；如果是轻胜，至少速度可以快一倍；如果是轻骑，则可以快出2倍以上。参考这个速度，最多1天1夜，管仲就可以率先到达 从莒国进入齐国的必经之路，然后在那里静静地等待小白。想到这里，管仲不禁得意地笑了。我管仲负责暗杀，鲁国的大部队负责保护公子纠慢慢的行进，可以说万无一失。小白啊小白，我们不见不散。于是管仲他们上路了，暗香树影，绣满春山，管仲快马加鞭，只顾一路狂奔。鲍叔他们也上路了，冬去春来，春意盎然，鲍叔他们是一路疾行。
0: 在管仲看来，他的计划可以说是万无一失。虽然公子纠前往齐国的路程较远，但身边有着鲁庄公的亲自护卫，安全抵达自然不在话下。所以只要能阻止公子小白的步伐，公子纠便可以顺理成章地继位。而现在他要做的，便是在这条前往齐国的必经之路上，静静地等待公子小白的出现，然后出其不意地给予他致命一击。那么管仲的计划如此缜密，究竟因何失算？又是怎样的意外情况影响了结局的走向呢？
1: 春色已促梅风绿，正是草长莺飞时，可是两路人马无心赏景，只顾赶路。沿着莒道越走越快，眼看距离齐国边境越来越近，鲍叔他们是一边走一边感叹：春风得意马蹄疾，人生得意须尽欢，这一路实在是太顺了。鲍叔很惬意，小白很得意，两个人一边前进一边在畅想齐国的未来，到了齐国以后应该如何的收拢人心，重整河山。眼看再过不远就是齐国的边界了，距离胜利越来越近，大家心中无比激动。突然有人来报，前方有人。什么人？鲍叔心中一惊，不过他迅速地平静下来。难道是白兔先生？不对呀，这里距离齐国的边境毕竟还有一段距离，白兔先生不可能就这样深入别人的国土。那么来的人是谁呢？鲍叔和小白两个人面面相觑，可是啊，他们都没有去做出任何的准备，而是策马向前，看看到底是什么人。小白定睛一看，不是别人，正是管仲啊。这不是本来还应该在后边赶路的管仲吗？越是不希望看到谁，越是看到了谁，又是一个墨菲定律。鲍叔一看是管仲，心中顿时一惊又怕。惊的是，这个家伙应该在后边，怎么跑到前面来了？而且还像幽灵一样出现在自己面前，这不科学。怕的是管仲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而且后面又有兵马相随，这一来不知会出什么乱子。鲍叔也不管两个人之间多年的友情了，大声喊道：你我二人现在是各为其主，识相的抓紧给我退下。管仲会走吗？会走，不仅会走，还有礼物相送呢。管仲嘿嘿一笑，略以施礼，拔腿便走。看到管仲无意纠缠，当下众人便松了一口气。可谁曾料到，管仲没有出去多远，突然之间调转马头，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射出了一箭。管仲虽然是一个落魄的诗人，但好歹也是出生于贵族的家庭，从小就受过良好的教育。周朝的贵族从小要学习六门功课：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射就是射箭，管仲这一箭射的就是小白，又快又狠，直扑小白胸前。嗖的一声，冷箭穿风而过，鲍叔的冷汗立刻就下来了。他知道管仲狡猾，可他没想到管仲这么狡猾。他料到了管仲来者不善，可他没想到管仲不按套路出牌， 这一件实在是太快太突然了。小白大叫一声，口吐鲜血，两腿一蹬，倒在了车上。管仲其实准备了好几支箭。看到这个情形，管仲的嘴角勾起了一抹轻笑，他也收起了搭在弓上的箭羽。古代人们射箭是有要求的，一般人都是左手弯弓，右手搭箭，右手同时两到三支夹在指缝里边，做好预备，准备连发。可没想到小白这么不经射，一箭就倒了，而且还吐了这么多血。其他的箭看来是用不上了。任务完成了，管仲加马便跑，举国的军队是绝对追不上的。可是管仲他高估了自己的箭法，也低估了小白的智慧。更重要的是，他也不可能意识到几千年以后的人们居然会总结出一个墨菲定律。射箭是用弓将箭射向目标的军事技能或者竞赛项目。众所周知，在竞技中，将箭射向靶心，越靠近靶心环数越高，最高的记录是十环，也就是正中靶心。管仲这一箭是既没有命中小白的头部，也没有射中小白的心脏，距离十环的成绩实在是太远。这也说明管仲啊，虽然箭法尚可，又很自信，可他距离一个神射手还是有距离的。那他射到哪儿去了呢？《史记》记载，射中小白带钩，《左传》记载，齐桓公掷射钩，《齐语》记载，齐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钩，是以濒于死。”《管子·大匡》记载，管子射桓公中钩。可见这一箭的社会影响十分恶劣，众多的史学家们也纷纷地报道了这一事件，史称管仲射钩。管仲的技术本来就不是顶级的，急于求成又使得他的技战术动作变形，距离太远又使得他的视线模糊。小白的身边是全副武装的举国士兵，旁边还有虎视眈眈的鲍叔，这一切都使管仲的心态更加紧张，再加上他一直在思考逃跑的时机和路线，这一些都严重的影响了管仲选手的发挥。他这一箭啊，充其量也就是及格水平，毕竟射的是人的血肉之躯，本来也能够造成重大杀伤，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箭偏偏射向了小白的腰间，射中了那一枚小小的带钩。
0: 偏偏是因为齐国两位国君的接连去世，公子小白和公子修这对兄弟才卷入到这场命运的角逐之中。偏偏是管仲在诸多道路中猜中了公子小白的回国路线，他才有机会偷袭公子小白。而他偷袭小白的这一箭，却又偏偏被方寸之间的衣带钩所挡下。这一系列小概率事件的发生，使得管仲在即将拥抱成功之时功亏一篑。那么小小的衣带钩究竟为何可以阻挡锐利的羽箭？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又会对这段历史进行怎样的描述呢？
1: 明代的小说家冯梦龙他的报道更加精彩，他不仅采用了《史记》的说法，而且还加上了咬破舌尖的这一个情节。在《东周列国志》中他写道，谁知这一箭只射中小白的带钩，小白知以武妙手，恐他又射，一时极致绝破舌尖，吐血作倒，连鲍叔牙都骗过了。小白的表演很精彩，为了配合管仲选手低劣的表现，他不惜咬破了自己的舌尖，做吐血状倒了下去，演技堪称一流。管仲此时又不敢上前检查，只顾带着狂喜狂奔，也留下了现场的众人乱成一团。管仲跑了，鲍叔急了， 众人乱了。小白此时却突然醒了。小白潇洒地爬起来，淡定地问：“走了吗？”鲍叔有点懵：“谁走了？”小白平静地说：“管仲走了吗？”幸福来得太突然，鲍叔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有些语无伦次：“早就没影了。”小白，你没死。小白还是那么平静，他风轻云淡地说：“师傅，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不过好悬啊，好在有代沟啊。代沟是古代的贵族和文人武士所系的腰带上的挂钩，相当于现在的腰带扣，古称西鄙。代沟起源于西周，在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时期最为流行，可再怎么贵它也是个代沟啊，难道能够去抵挡住飞来的利剑不成？现代出土的文物表明，春秋时期的代沟大多为金沟、铜沟和玉沟，这一时期的代沟不仅做工精良，而且形状沟体多为方形，一般在2到3公分左右。春秋的王公贵族所配的代沟材质奢华，做工更加精良，形状宽厚，质量一流，能够挡住利剑是绝对不成问题的。可是不可思议的是，小白的身材高大，至少180公分以上，而管仲这一箭居然不偏不倚，正好射中了他腰间。也许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吧。望着管仲逃跑的方向，小白恶狠狠地说：“该死的管仲，死仇不报，我小白誓不为人。”这就是成语中一箭之仇的由来。公子，你没事吧？鲍叔关切地问小白。小白擦了擦嘴角的血，说：“师傅，没事。”鲍叔不解地问：“那你嘴角的血是怎么回事？”小白说：“哦，我把舌头咬破了。”鲍叔看着自己的弟子，是既熟悉又陌生啊，真是又惊又喜啊。喜的是小白他安然无恙，惊的是小白居然这么优秀，真是个出色的演员啊。那就继续赶路吧，他们现在距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连续的小概率事件连续不断的发生，这就是我们讲到的墨菲定律。墨菲定律其实告诉我们，容易犯错是事物的内在规律。即使现代，无论时代多进步，科技多发达，出现意外也是常有的事情。哪怕是智者，也可能会遭遇墨菲定律。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吧。其实，墨菲定律带给我们很多启示。第一，做事的时候应该更加的仔细和谨慎，做好尽可能充分的准备。管仲同学这件事情做得很不错，他分析和准备得很细致，情报工作也很到位。其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凡事绝不可能凭直觉，更不能够碰运气。管仲这件事情做得不好，小白倒下以后他没有上前调查，这也是他判断出现失误的关键。第三，细节决定成败，越是注意不到的细节越有可能会导致墨菲定律的发生。春秋时期的贵族普遍佩戴带钩，既然是要射人，就应该尽可能避开这个地方。可是很遗憾，这个细节管仲忽略了，结果就真的悲剧了。第四，心理素质很重要，只有过硬的心理素质才能够确保正常的发挥，从而尽可能避免墨菲定律的发生。管仲同学是一个智多星，也是一个真正的实干派，说做就做。但是很可惜啊， 临场发挥的时候，他的心里还是太紧张，所以这客观上加大了墨菲定律发生的概率。如果上面的都做到了，难道就不会发生墨菲定律吗？那也未必，该发生的总会发生的。如果还是发生了，那就只能够坦然地面对和接受了。像管仲这样的智者尚且百密一疏，更何况是我们常人呢？也许你所遇到的已经是最好的了。那么管仲和小白的命运又如何呢？七国国君的宝座又会鹿死谁手？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场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欢迎您收听我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燕。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为您带来经济新鲜报以及大家特别关注的股市方面的走势。那在金广股评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于五月第一个交易日目前 A 盘的走势啊，这个 A 股盘面走势会做出一个具体的分析和解读。金广生活家呢，会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的，接下来将会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走入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经济新鲜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财经资讯。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近日2026年第二批915亿元的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那至此，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2000亿元的92%。那据介绍，此次两新设备更新的资金呢，将会用于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16个领域。超过6700个项目，会带动总投资超过3800亿元。中国物流与和采购联合会的消息，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的价格指数是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的市场运行总体是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再来关注商务部的消息，今年1月到3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了壮大实体经济的成效非常明显。关注一下五一小长假的一些数据。来自商务部的消息，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的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假日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五一假期入境游也是持续升温，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的临近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的离境退税业务办理的人数同比增长431.58%。再来关注一下五一假日的票房。截至到5月5号19:53，也就是昨天晚上的7: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的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都超过去年同期。再来关注中国期货业协会发布的消息，今年3月份代理交易额100.67万亿元，代理交易量12.36亿手，营业收入39.62亿元，净利润11.58亿元，1季度累计实现净利润是39.13亿元，同比增长57.85%，刷新历史最高纪录。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五一假日期间，5月1号到5月5号期间啊，我们安徽全省是围绕了春游江淮乐享五一的主题，精心推出了休闲度假、宝藏小城、古道大清、自驾美食、观展赏剧等多元特色产品，吸引了八方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啊，山明水秀、完美如画的春日盛景啊。那么全省A 级的景区接待游客是1788.96万人次，同比增长4.83%，其中5A 级的景区接待游客是220.3万人次，同比增长5.6%。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茶博会。记者从安徽省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2026年第十八届安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呢，将会从5月8号开始，一直到5月11号这段时间，在合肥市的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那么，据了解，本届茶博会是以“中国徽茶，迎客天下”为主题，展览面积有3万平方米，预计会来自国内外600多家茶叶的以及茶产业链企业参展，同时有1200多家的采购商会到场参观采购。

0: 际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小燕。那么在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点全接触之前啊，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股市的运行情况。今天是五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但是 A 股的开盘还是非常不错的哈，目前都是红盘运行中。上证指数目前是4150.26点，上涨41.1点，涨幅1%。再来关注一下深成指，目前运行在15417.95点，上涨311.11点，涨幅2.06%。创业板指目前运行在3785.42点，上涨108.27点，涨幅是2.94%。而北证50目前是1358.2点，上涨28.11点，涨幅2.11%。那关于今天的这样一个股市，目前红盘哈运行，而且整个开盘也是不错的一个情况呢，在半点之后，我们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就盘面的情况做一个市场的分析。好，接下来将会走入今天的热点全接触，
2: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下面走入今天的热点全接触哈，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在近期网信部门工作中发现了剪映猫像 APP 以及极梦 AR 网站呢存在未有效落实实施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规定要求等问题，违反了网络安全法、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法律规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指导属地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法对上述网站平台采取约谈、责令改正、警告、从严处理责任人等处罚的措施。那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网站平台要严守法律底线红线，严格落实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标识相关规定的要求。而网信部门呢，也会深入推进依法管网治网，持续加大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监管监督的力度，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的发展。那我们今天的热点全接触呢，就会有请经济学家盘格林和你一起来聊一聊眼见非实 AR 监管刻不容缓。你好盘先生哈，我们经常说眼见为实，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深度合成的 AR 伪造内容，它的肉眼呢其实是很难分辨的。那么呢，有关于这类哈没有标识的 AR 内容泛滥，会给网民和社会带来哪些隐患呢？潘老师，
1: 其实这不是小事，会造成极大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的话，信息误导与认知混乱。AI 生成逼真的这种虚假视频，包括音频，伪造名人发言，甚至篡改一些新闻事件，会破坏公众对信息源的这种信任。过去是有图有真相，而现在的话就是有视频都未必是真相，这会导致全社会对信息真实性的恐慌。第二的话就是诈骗与隐私的侵犯。然后 AI 的话伪造内容进行诈骗，甚至盗用身份，进入那个甚至欺骗安全系统，介入到私人的这种网络空间，盗取数据、隐私和财富。第三的话也是为了保护风气，比方说很多 AI 的生成内容、色情内容啊、暴力现场啊，这些本身就是违规的，我们对内容是有管制的，避免损害用户的身心，主要是这三方面的危害。
0: 那么如果说长期放任 AI 内容隐身无标识哈，从长远来看会对人工智能行业的健康发展以及网络内容的生态会造成哪些深层次的影响呢？潘先生，
1: 深层次影响是多方面的，比方说会阻碍行业健康发展，劣币驱逐良币，如果不惩处这些不标识的平台的话，会挤压那些有标识平台，包括甚至合规的平台的生成空间，这对有标识合规的平台是不公平的，因为不标识的成本更低，不标识的话更容易吸引用户。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恶化内容生态，用户的话会被 AI 建立的这种信息茧房无法区别真实还是伪造。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妨碍法律的权威性，我们知道的话已经立法了，比方说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这种暂行办法，这样的话就会形同虚设。最后一方面的话还会损害中 AI 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一方的话全球很希望都有使得一些规定，你没有法规的话就会限制甚至会进行处罚，我们就很难融入到全球的竞争当中，主要是这几个方面生成式影响。
0: 好的，这次网信部门集中约谈哈，责令整改，从严追责，那释放出怎样的一个监管信号？还有当下 AR 技术是迭代的很快呢，而且内容形式也是越来越多元化了，那么监管部门在治理 AR 合成内容乱象的时候面临着哪些难点呢？又该如何去实现精准的监管，常态的监管呢？
1: 我想首先的话说明法律的红线不容触碰，网信部门通过约谈、责令整改等等这些组合拳，明确传递法律不是摆设的这个信号，警示相关企业落实相关法规。第二的话就是强化监管科技的发展，未来的话监管和平台的话要建立一套事前预防、事中监测的这种监管。第三的话也是向国际标准对齐，这次行动实际上是符合全球 AI 治理的趋势的，展现了中国在 AI 治理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社会的责任感，提高了中国在全球 AI 标准规则上的这种参与度。 监管难点有四个方面，第一的话是技术迭代带来的监管的挑战，比方说 AI 生成技术，包括扩散模型啊、大语言模等等，它进化速度很快，导致现有的标准的会被绕过，需要士兵监测的这种算法。第二的话就是跨平台溯源难度比较大，合成的内容可能会经过多平台传播，原始的这种生成者有可能很难追踪，所以需要建立跨平台这种协作机制。三个的话就是用户认知的差异，普通用户要么缺乏这种辨别能力，要么对于合规的危害可能认识不足。第四的话就是跨国这种监管协调难度更大，因为涉及到多国的一些法律的监管，我们现在在互联网领域 AI 领域它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事情，而且有些地区的话像欧美的话它就存在封闭发展的趋势，美国的 AI 的话也不对中国去开放，所以这些跨区域的话就会有一定的难度。精准监管的策略也是几个方面，首先的话还是要采用技术赋能，比如说要跟上这种迭代的速度。第二的话就是分类分级的管理，把 AI 生成内容的明文度实施差异化标识，如果确实比方说它不是新闻的，像一些动漫动画的制作，我们就不需要它标识。然后那个第三的话就是动态那个法规的更新，建立 AI 内容识别标准这种定期的评估与更新的机制，确保我们的监管的话跟技术发展是同步的。最后的话就是要积极建立社会共识共治的这种体系，包括积极开展国际那个合作监管，我们刚刚讲到了跨国的话避免以及一些那个监管的一些套利，比方说中国管美国不管，美国不管欧洲管，是吧，这些东西都会形成一个监管套利，我觉得主要是这几个方面。
0: 好的，那作为 AR 工具的运营方哈，平台在 AR 内容标识这件事儿上呢，其实首要的责任是什么，大家是比较关注的。还有就是不少的工具它会默许用户关闭标识，隐藏 AR 痕迹，那这样的根源问题又在哪呢？
1: 首要的主体责任我觉得还是 AI 生成服务的这种提供的这种企业，但更为合理的首要责任主体应该是内容发布者。未来内容中如果存在 AI， 用户就会有该有所有的标志。如果在内容标识方面 AI 的这种生成平台的责任我觉得在于赋予 AI 标识的这种功能，而内容就刚刚讲发布者的责任就是要区别是哪些是 AI 内容，哪些是真实的内容。所以我觉得既要在内容中有识别标识，也要在内容平台简介中有一些识别的标识。至于根源问题的话，主要还是很认为会影响用户的体验，会造成用户流失。毕竟当前的话，很多开源的算法是不需要标识的，如果用户可以不标识就获得内容的话，那就不会去有一些有标识平台的工具，就是我们前面讲到有一部分劣币驱逐良币的一个情况。说到底还是 AI 平台对标识不够重视。
0: 好，那么从技术层面来看啊，平台是否有能力做到自动识别强制的这个标注 AR 生成内容，而想要去杜绝这种 AR 标识的灰色功能，需要平台又要做出哪些硬性的整改呢？
1: 目前各个平台的技术能力是参差不齐的，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平台的技术能力是有的，比方说一些简单的数字水印，包括隐性水印和显性水印，包括 AI 的检测算法，这些技术难度壁垒并不高。平台的话需要做一些硬性整改，比方说禁止关闭标识这种功能选项，所有 AI 生成内容必须默认一些显示的这种标识，用户仅能调整标识的位置和大小，不能够完全隐藏。再比如引入一些双标识系统，前端显示的话是一些明显的这种标识，然后后端的话嵌入一些隐式的标识，这样的话确保标识在传播过程中不被篡改，然后能够溯源。还比如部署一些 AI 内容检测平台，对于用户上传的内容进行识别和扫描，对未标识的要实施一些上传的一些拦截，包括一些人工负荷，我觉得这些是可以做得到的。
0: 那除了合规整改之外，平台应该如何去建立长效机制，平衡产品的体验、商业利益以及网络内容的安全，从源头上来遏制 AR 内容的乱象呢？
1: 长效机制的构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的话是合规体验双赢的设计，开发一些智能标识的系统，根据内容场景自动调节标识的强度。比方说新闻类的需要强制这种高的这种标识，然后娱乐类的话可以允许弱标识，平衡用户体验与信任。第二的话就是商业利益引导，将合规的情况纳入到平台的评级体系，合规的平台可以享受一些绿色通道的服务，包括一些内容也是这样的，包括比方说优先审核、流量扶持啊，违规的那就面临那个限流和降权的惩罚。第三的话就是内容安全的生态，建立用户平台监管这种共治的这种体系，通过用户教育啊、第三方审计啊、行业协会的自律来形成一个长效机制。源头的遏制的话就是实施生成级标识的这种技术规范，要求所有 AI 工具的内容生成阶段就要自动嵌入标识，禁止任何后处理去掉标识的这种功能，开发一些 AI 溯源的系统，通过区块链技术啊，实现内容生成者加平台的这种全链路的溯源，从源头遏制一些乱象。
0: 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在 AI 深度合成越来越普及的时代，普通人应该树立怎样一个媒介素养来打破前面我们刚才说到的眼界为实的这种固有认知呢？
1: 我觉得普通人的素养培养在于，首先的话要有批判性的思维，对眼见为实要保持警惕，学会一些验证的方法，比如说查来源是不是可信来源，比如说官方的可能更可信，看标识是否有提示，验细节，比如说有些那个视频的边缘模糊啊，包括音频不自然啊，这些可以其实是可以分辨得出来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工具辅助的识别，可以借用一些官方的一些检测工具。第三个的话是信息溯源的意思，就是要关注内容发布者的一些历史的一些记录，包括专业领域，对于一些爆款的内容要保持理性。最后的话还是持续学习，近期的关注 AI 技术的一些动态，包括一些监管政策，了解一些合成技术的一些特征，从而提升自己的识别能力。
0: 好的，好，非常感谢盘和林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这些观点的分享。那接下来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0: 好，接下来走入我们今天为您送出的金广有理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基金哈。那本期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债券基金。哎，我们对话的嘉宾是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林。首先我们想问一下季老师哈，从一季度来看，债券基金的规模、发行量和申购情况，您是怎么样怎么看的？还有就是是否依然会受到资金的追捧呢？季老师。
4: 一季度中国的整个债券基金市场可谓是冰火两重天，到一季度末，全中国的债券基金总规模是11.07万亿，跟去年年底比微增0.33%，好像没有太大的规模波动。但是如果你去看里面的细分结构的话，变化非常巨大。从存债来看的话，中长期存债基金规模下滑了2900个亿，被动债券基金规模下滑了1500个亿，但是我们的二级债基规模上升了4279个亿。那么这种差异与目前的市场环境、宏观环境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一方面是今年的1、2月份的整个股票市场表现相对来说还不错，看业绩，二级债基总体是超越了我们的这个存债基金啊。今年1月份到2月初，整个债券市场还是一个比较偏熊的环境。对比来看，大家更愿意去买一些二级债基，这是一个短逻辑。 其实从一个中长逻辑来看的话，我们认为整个中国进入到低利率时代，无论是大家所购买的银行理财的预期收益率，银行的各种一年期、三年期的定存收益率，保险的预定收益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三十年国债收益率，广普收益水平都在往下走，整个资产从这种传统意义上的纯固收组合，就是纯债货币基金，慢慢的向一些有一定权益属性的债券基金，比如二级债基、一级债基里面去挪，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时代趋势。所以我们认为今年一度的资产的一个变化，它不仅是个短期的行情决定的，它有可能是在一个

0: 低利率环境之下比较明确的一个中长期趋势。
1: 那我们从不同的类别来看哈，像纯债基金啊、固收加短债基金，或者是说中长期的债券基金吧，它的热度和收益方面是否存在一些差异呢？
0: 今年的一季度，我们的纯债型产品的规模是大幅度的缩水。一月份到二月份，央行资金投放总体来说比较充裕，房地产市场开始出现了小幅的复苏，使得我们整个权益资产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上涨，整个债券市场受到了价格上的一个压制。中长期存在利率指数产品的规模都有非常明显的下降，而含权类的一级债基、二级债基的规模有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那么从业绩上来看的话，今年一季度短债类基金的表现平均收率大概在 0.54 左右啊，这个表现在过去两三年来看还不错，但是这个收益水平跟整个固收加市场二级债基、一级债基来比的话，还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差距的。那么热度上来看，明显是固收加产品的热度超过了纯债产品。那么从纯债产品内部来看的话，今年年初债券市场是个偏熊的环境，所以短债类的产品因为久期比较短，业绩表现尚可。那么中长期存在总体的表现、规模的增长确实不是很理想。
1: 那当前来看的话，债券基金可能会面临的风险点会有哪些呢？
0: 第一个风险点，美联储的政策对于全球流动性的一个影响。如果美联储真的有一些缩表的行为，势必造成全球流动性的略微偏紧。对于中国的货币政策的边际流动性有多大的影响，目前还需要评估。第二件事情是基本面，如果整个中国的宏观基本面的预期是比较向好的，那么对债券市场可能会有一些略微偏负面的影响。今年四月份和七月份都会有一些重要会议，如果有一些超出市场预期的刺激政策的安排，有可能会对债券市场的情绪产生一定的扰动。那么第三个是供给关系，今年一到四月份，其实整个中国各项政府债券包括地方债的发行进度跟去年比是略微偏慢的，如果未来的几个月边际上加速的话，那么在供给关系上、定价上可能会对于债券市场产生一些扰动。第四件事情是我们央行的一个态度，今年的四月份以来，央行的每天的逆回购投放量大幅度的减少，与此同时，从三月下旬以来，央行续做买断升级回购和续做麻辣粉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明显缩量，对于国内的中长期流动性会不会有一个潜在的中长期的影响，仍然需要观察。第五个，银行的偿债的承接能力，如果银行在政府的超偿债持续发行过程当中接纳了大量的超偿债，可能会影响中长期维度上银行继续承接超偿债的一个能力。
1: 好，那来关注一下二季度哈，您觉得二季度对于债券基金的配置价值来说呢是如何的，怎样来布局呢？
0: 目前来看，基本面的总体表现较为平稳，流动性的环境对于债券市场来说也非常舒适。我们认为债券市场二季度的走势应该是以稳中略微偏强的走势为主，但是我们还要提示大家不要往市场最拥挤处去。第一个地方是短债，今年的一到三月份，短期的固定收益资产的价格出现一个上涨，目前的潜在收益空间我个人觉得其实不足。第二点是今年三月份以来，由于债券市场表现相对来说偏强，使得一些中长期的票息资产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票息上的一个压缩，短期来看也会有小幅的一个风险。所以我们认为二季度来看，债券基金的一个合理搭配模式应该是以一个含权的固收加产品啊做一个基础，适当搭配一些中短债类的产品做一个合理的搭配。
1: 好的，非常感谢季羡林给我们带来的这些观点哈。那再次提醒大家，以上嘉宾观点不代表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971财富小故事。
3: 苏斯萨拉纳辛哈是斯里兰卡商人，经营一家私人造纸作坊。有一年

0: 好，咱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半点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待会见。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北京时间10: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小燕。好的，接下来半点后的经济新时空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金广股评，就今天 A 股的盘面会邀请投资顾问给您做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金广生活家呢，会帮助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让您在生活当中啊也具有理财的这样一个观点，同时呢也可以帮助您更好的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走入今天节目的金广股评。那么在走入金广股评之前哈，首先依然是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盘面的运行情况。目前上证综指运行在4159.84点，上涨47.53点，涨幅1.16%。深成指运行在15477.79点，上涨370.24点，涨幅2.45%。再来关注创业板指，目前是运行在3802.96点，上涨125.81点，涨幅3.42%。北证五零是运行在1364.51点，上涨34.53点，涨幅2.6%。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盘面方面啊，涨幅比较好的板块，目前涨幅比较靠前的板块是电子信息、玻璃行业、电子器件、次新股和发电设备。跌幅靠前的板块有石油行业、酒店旅游、陶瓷行业、农药化肥和酿酒行业。好，就今天的盘面呢，稍后我们将会邀请投资顾问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接下来走入今天的金广股评。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走入我们今天的金广股评，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帮助大家做一下后期的预判哈，以及一些重点关注的板块。那今天呢是五月第一个交易日，应该说目前来说哈，整个行情走势还是比较不错的哈。那么就今天的市场整体的变化和趋势，在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来自于申万宏源的证券投资顾问张波。张波您好啊，就今天哈目前比较好的这样一个走势来说，您是怎么看市场整体的变化和趋势的呢？
2: 好的，首先来看的话呢，指数确实因为节前的这个做多的氛围，以及节假日期间呢，这个周边的市场以及欧美市场都是呈现一个上涨的，所以今天开盘是比较好。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整个板块方面也是延续了这个节前的这个一个科创板块领涨的一个格局。从今天的盘面来看的话呢，科创板块

0: 科创中指是继续创新高啊，科创五零指数也是直接跳空，所以从这里面看，有可能就是说科创板指数啊，会去复制这个四月份的这个四月份的这个创业板这个走势，这是比较大的概率的一个态势。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看到就是说，整个市场虽然说就是大家一片看好，但是指数在上涨的过程中呢，特别是在目前是已经到了这个成交的密集区，想直接去形成一个突破，或者说直接去走出逼空，我觉得这种概率还是相对偏小，短期呢有可能会是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格局，因为目前本来就处于一个相对一个成交密集区。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就说不要去盲目的追高，虽然说看好科技的同时呢，不妨去等一等指数在盘中回落的时候去采取一个低吸的一个模式。主持人。
1: 好的，2025年的年报和2026年的一季报披露之后呀，一般相对来说五月会进入一个业绩的真空期哈。那么从你的经验来判断，通常五月份的行情走势，大家比较关注的焦点可能会聚焦在哪呢？
0: 这个就可能大家就不会太过度去关注这个业绩了，市场可能会从消息面、政策面以及美股映射各个角度去挖掘一些题材类的个股去操作。而目前呢，我们的判断的话呢，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国产芯片，这一个的话呢，一个就是相关的这个龙头公司一季度业绩是大多数超预期的，不排除呢资金会继续做这个二季度的预期。所以这个我也就是我们看好科创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第二个呢，像这个存储，它主要是因为美股的一个映射，像美股的这个闪迪，包括美光都是创了新高，所以呢，对于国内的这个存储模块，我觉得可能会起到一个映射，相关的板块可能会持续的走强。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电池板块，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像宁德时代。在这个五一期间，港股也是持续的呈现一个上涨，并且涨幅达到7.73%。这里面的话呢，因为从产业的逻辑呢，因为这个供给格局是持续在改善，这里面相关的这个材料也是持续的涨价，所以我觉得锂电池板块也是需要去重点去关注的。然后最后一个呢，是需要去关注这个商业航天，这里面的话呢，因为五月的这个。催化事件还是挺多的，相关的板块呢，经过去年的这个连去年底的这个炒作之后，基本上都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回落，然后短期呢，随着这个事件的催化，可能会再度走强。这是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五月份可以重点去关注的四个方向。
1: 那您比较看好的这些板块，您觉得哈，接下来它是会全线爆发，还是说是一个轮动的节奏呢？
0: 我觉得大概率还是呈现一个轮动的一个格局，因为想去说全面爆发，我觉得那整个指数呢肯定是一个逼空的一个态势。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轮动的概率可能会偏大，整个指数的量能，而且整个市场的量能呢，只要在25000以上，我觉得这种轮动的机会，或者说个股的这种赚钱效益还是非常强的。
1: 如果说轮动的节奏哈，您觉得怎么把握会比较好呢？
0: 我个人倒觉得，就是说，如果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科创板这里面的话呢，因为它毕竟是波动比较大，特别是一些龙头公司波动比较大，可以适当的采取一个波动的一个操作，就是说不要去持股的时间比较长，赚了整个走。然后对于这个像刚才所提到的商业航天呢、存储啊，这一块的话呢，我个人倒觉得是可以去做一做中线的布局。不管是这个存储，因为这个美股的映射，还是说有基本面这个有持续的业绩兑现，它都能够支撑股价持续的去上行。因为再加上呢，前面呢本来涨的就是不是特别多，然后也经过了一轮调整。商业航天的这一块也是如此，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两个板块呢，可以适当的去布局一下中线。啊，其他的刚才说的另外两个板块呢，可以适当的去短线来操作。
1: 好，我们来细分看一下哈。有些投资者认为今年下半年 AR 会转向软件，那您觉得这个下半年的 AR 它是软件还是硬件？另外呢，如果说从短线上，您觉得应该怎么操作？
0: 至少从目前来看的话，市场还在布局硬件这一块，因为如果说要去布局软件会涨的话，它必然会是有一个或者事件性的催化，或者说某一某某。

0: 一两只股票能够走出一个持续的强势。但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整个市场的资金在硬件里面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去猜测这个硬件涨是不是涨多了，什么时候结束。那如果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的前提下呢，我觉得还是继续关注硬件。短线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在市场的我们一般的就是建议投资者的话，就是以二十日均线为一个就是中期支撑啊，十日均线呢为一个短期的支撑。所以当市场处于一个强势状态的时候呢，市场在调整到十日均线附近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考虑采取一个逐步的低吸的。
1: 好的，也非常感谢张波哈，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一些观点仅供参考，也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在这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华泰证券投资顾问哈，认为本轮行情的盈利驱动的底色是没有变的，但是短期情绪快速修复之后，市场可能会进入一个震荡期。从内部来看，估值抬升的空间是有限，交易结构呢比较拥挤，而外部来看，中东局势仍然是有反复，还有就是美联储宽松预期在降温。那么风格上，华泰证券建议哈，风格上大盘的成长占优的一些中期逻辑是延续的，但是短期呢是有需要再平衡的需求，建议适当的可以增盘一些像一些小盘的呀和红利，通过亚铃配置来应对波动率上升。而行业方面呢，继续是在景气线索内部驱动，建议关注像泛 AR 链还有电力链以及出口链内部拥挤度相对较低的方向。再次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那我们这些嘉宾观点是仅供参考。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3: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2: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3: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2: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燕，下面将会走入今天的金广生活家。金广生活家，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 AR 短剧如何从零到一进行炼成的。今年以来呀，纯 AR 生成的短剧，它以低成本、高效率、轻量化的优势呢，打破了传统影视制作的重资产的这样一个壁垒，也实现了小团队高产出。不同于真人短剧依赖实景拍摄、演员的演绎和线下调度这些制作逻辑啊，纯 AR 的短剧呢，它是依托了大模型和多模态的这样一个生成技术，然后构建成了像剧本立项、AR 解析、人设生成、抽卡生视频、后期精修等等啊，这样一个标准化的制作流水线，从创意的雏形到成片以及在平台上线哈，每一步都是由算法驱动、数据支撑，既藏着技术革新的巧思，也是面临着画面一致性、成本管控等这些实操的挑战。那么一部纯 AR 的短剧究竟是如何炼成的呢？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下记者带来的报道。
4: 纯 AI 短剧的诞生始于精准的市场立项与剧本打磨。目前网络爆款小说及平台掌握的优质 IP 资源已非常成熟，不少年初从传统影视行业转型做 AI 短剧的承制公司有了更多的机会。陕西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白泽影视公司 AI 事业部负责人郑杰义介绍，AI 短剧的剧本其实不是 AI 生成，
5: 同行之间在平台上拿到一些本子，大家会分享。还有一种方式是直接找平台对接，平台也会在我们承制公司里边去找，很多会选择自己去创作本子，或者去找一些市面上曾经比较好的故事、比较好的本子拿来改编。
4: 近期，郑杰义和他的20人团队接手了一个半科幻题材、60集时长、超100分钟的 AI 短剧。起初在平台达成合作意向后，平台会对剧本提出进一步细化的要求，
5: 比如说违规内容嘛、擦边啊、暴力的，或者是一些不太文明的东西，我们在这个地方是做一些具体的修改，牵扯到劳动成本、安全风险，这个我们自己也是要把控的。
4: 完成对剧本的整体净化后，郑杰义会拉来导演和监制先过一遍内容，分析故事的主体结构，把剧本里的人设、人物关系、场景、冲突点拆分出来，给下一步角色、场景和分镜设计提供前瞻。完成上述工作后，郑杰义会将剧本投喂给大模型。
5: 大模型一般是比较主流的大语言模型，为了保证我们出来的东西更准确，我们会拿几个模型一起去按照我们的理解和需求把这些信息精炼出来。比如说这是一个倾向于男性看的还是针对女性看的，故事讲的是什么，尤其是它每一集每一集关键点钩子呀，还有埋的伏笔应该是在哪里，然后人物的情绪变化、立场的转变，摘出来之后让所有前期后期的制作人员都对这个剧本有一个大体的结构上的认识。
4: 实际上投喂的过程不是简单把剧本放进大模型，而要搭配精准且有逻辑的提示词，根据 AI 模型的表现能力，郑杰义会选择不同的模型去做，最终模型会根据剧本内容生成世界观、人物、故事、核心情节，包括场景、道具等等。
5: 半科幻的人物关系特别复杂，牵扯到了4个阵营，将近有30号主要角色。那个时候就是把剧本先喂进去以后，先把所有的人物提取出来，把人物的性格、个人的价值观大概是什么样的，他会从剧本里分析出来。我们根据这些东西来确定这个人物应该是，比如说男女、长发短发，在这个世界观里边他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他可能带一些科幻风格，然后里边带有一些载具，剧本里边有描述，然后我们要把这个东西要复原出来。我们要确认甲方是否认可我们的设定，如果在这一切都确定没有问题了，才能开始出人设、出场景。
4: 当所有设定都明确后，郑杰义会将大模型对人设、场景的描述投喂到生成软件工具，让模型生成角色的图片。与团队核心成员充分讨论后，经平台方确认，就可以开始创作分镜。
5: 即使 AI 模型对分镜的构思能力，它的质量已经很高了，但是我们需要的一些比较极端的构图、前中后景、人为的设计进去，或者是有一些特殊寓意的东西， AI 是不能直接理解和生成出来的，需要不断的调整。我们也会用人物场景去做一些测试，从优里边挑最好的、最准确的，前期我们定下来的用什么模型，基本上就在这个模型上开始做了，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了。可能有时候碰到这个模型的短处了，我们会借助其他模型进行一些干涉，补足它这个短板。
1: 实际上从确定剧本到产出分镜，这些前期准备的工作呢，在传统影视行业可能是需要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完成，而利用 AI 大模型啊，仅需要1到2天的时间。有了分镜呢，下一步就有了真正的 AI 短剧生产环节了，交付给平台，首先是 AI 的样片。我们继续来关注。
4: 郑东哲是郑杰义的得意门生，公司交付给平台的 AI 样片、剧本、人设、提示词等流程，他和3、4位同事一起完成。
6: 做 demo 的时候，智能体它会帮你分析出，需要该用什么样的镜头，还有什么时候切镜头，还有配乐，还有字幕什么的。然后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对于剧本的理解，把拆解好的东西投到视频平台上面，让它制作，基本是一个小的一键成片。
4: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制作 AI 视频有一定的抽卡概率，也就是输出结果的随机性，很难一次成功，需要通过多次生成才能筛选出满意的内容。抽卡是纯 AI 短剧制作中最核心、最耗时、成本最高的环节。目前市面上的主流大模型最多支持生成15秒视频，郑东哲操刀的3分多钟样片就抽了上百条。
6: 提示词写的够详细，它大概率会出一个你比较满意的效果，但是也会有极少概率它会给你出一些很奇怪的东西，这个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做一集，1分钟我们是按15秒抽，大概需要抽个10到15条，如果很顺利的话就4、5条差不多就可以搞定。
4: 抽卡生成视频的好坏直接影响 AI 短剧的品质。同样是1分钟的片子， 质量把控一般的几百元算力成本就能解决，而追求极致效果的往往需要上千元甚至更多。即便如此，郑杰义团队实际的成本核算还是会低于传统的实拍剧。
5: 比如我们拍一个最简单的现代的都市剧，环境呢又比较单一，铺化道也比较简单，一般的剧就是20万-30万拍下来，但是 AI 这边的话差不多拿它的30%。但是有些时候你比如像那种什么科幻片仙侠剧，现实中很难看景的地方，但是 AI 完全不需要这样的东西，它其实在大制作上 AI 的节省能力可能会更多一些。但目前现在最贵的也是效果目前最好的抽一条大概在20块钱左右，合不合格只要出来了就是20块钱。
4: 完成图片视频抽卡后，筛选出的视频并不能直接拿来使用，到这一步仍需人工对剪辑、音效、音乐进行精细化润色。样片作为与甲方达成合作的敲门砖，也代表了公司整体的制作水平，郑东哲也下了很大的功夫。
6: 针对于不同风格的片子，我会做相对应的调色。比如说像我们前几天做了一个民国的 demo， 那个就是需要专门对素材进行民国的那个时期那种调色感。 AI 的话你给它一定的提示词，它可能会遵循，也有可能会不遵循，而且它可能每条片子出的色调也会有些差别，还是需要手动人工来进行精调。
4: 郑杰义的团队会对每一个15秒的视频进行精编，片段与片段之间的连续性、一致性问题是他们重点照顾的对象。
5: 现在的模型已经很智能化了，同样一段声音扔给他，告诉他用这个声音说什么台词，他声音基本上是比较稳定的，就是模型在进步，你只要给他这个人物的角色信息、图片，他就能保持很好的一致性。
4: 为了能更快进入完整剧集的创作，精编后的样片会立刻提交给平台审看，与平台确认下一步的生产细节。
1: 那样片一般通过平台审核之后呢，后续的剧集创作和样片的操作流程啊，它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先抽卡生成画面，然后再后期精修。不过和样片短短几分钟的体量可不一样，正片的上线平台之前呢，仍然会遇到一些挑战。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单条视频15秒，一部100分钟的短剧就有400个15秒。承制完整剧集对画面内容的一致性等要求也越发严格。
5: 制作的时候大家是分段制作，比如说我做的第一集，你做第二集，我们的场景可能都已经同步了，但是呢可能我这一集的结尾这个人是站在这个场景的左边，第二个人制作的可能是在场景的右边，这是经常遇到的，那就调整。就是一般来说现在已经形成一种这种机制了，在衔接的地方前后的人都会提前把这个定好再去做，起码大差不差。
4: 此外，在人力成本的分布上，针对不同质量的 AI 短剧分配也有讲究。
5: 短剧开头部分一般都是最精彩的，投入的人员情况会比较大，剧情一般到中间一部分是内容不太多的，有一些是讲一些人物的回忆啊，一些人物的内心的活动，观众也是在这个时候是需要稍微松一点的，而不是接受更多刺激的，这个时候可以安排给一些一般的老手来做这一部分。然后到结尾呢，又会有很多高潮部分、反转、最精彩的部分，投入最好的人力和物力。
4: 郑杰义坦言，当前 AI 短剧制作仍处于技术驱动加人工辅助的阶段，随着多模态大模型持续迭代，行业标准逐步完善，未来 AI 短剧有望实现更高画质、更低成本、更优体验的升级。
5: 只是把以前传统流程拆开化了，让部分的制作作为工具属性的部分加入了 AI。 今年我们人为的作用更多的是在审核和判断层面了， AI 已经占到了70%。
4: 2026年4月起，广电总局明确要求 AI 短剧必须先备案后上线，备案通过后，创作团队将成片发布至主流短剧平台，同步提交平台审核，审核通过后正式上线，开启流量分发与用户运营。
3: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
1: 好的，北京时间10:53，我们今天的经济新时空也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结束之前，和大家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盘面的运行情况。 A 股市场目前上证综指是运行在4151.95点，上涨39.8点，涨幅0.97%。深成指目前运行在15440.26点，上涨331.74点，是涨幅2.2%。再来关注一下创业板指，目前运行在3784.66点，上涨107.51点，涨幅是2.92%。北证五零运行在1361.47点，上涨31.38点，涨幅是2.36%。再次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收听本期节目。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会。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邀请到颍上县人民医院朱阔医生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解码痛风，科学管理尿酸，远离关节肾脏危机。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朱阔，2004年本科毕业，从医18年，具有扎实的内科基础，擅长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痛风、骨质疏松症、垂体及肾上腺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熟悉内科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断和治疗，现任颍上县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阜阳市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常委、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糖尿病分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县域糖尿病管理分会理事会常务理事、安徽省医师协会医学科学普及分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内分泌代谢健康分会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内分泌代谢学医师分会基层糖尿病防治委员会委员、阜阳市健康素养巡讲专家。
6: 您好，朱医生，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以及各位观众打个招呼。
8: 哦，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探讨今天这个常见又容易误解的一个健康话题。
6: 好的，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好，那么朱医生，我们经常听说到痛风，那么可能很多的听众观众和我一样哈，只知道痛风一旦发作起来是非常的痛苦。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那么究竟痛风是到底怎么一回事儿？那么它和尿酸这个名词有什么关系呢？
8: 好的，主持人，痛风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身体里的一个化学结晶风暴。它的根源在于一种我们叫做尿酸的物质在血液中间的这个含量过高，我们称之为叫高尿酸血症。那么尿酸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主要是我们主要分子由于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尤其是些分解一种叫嘌呤的物质，那么产生的一个废物。当然了，也有一部分来自于食物，比如说我们的海鲜呀、红肉呀、动物的内脏啊、浓汤呀等等。正常情况下，大部分尿酸它通过肾脏随着小便排出，少部分呢随着肠道排出，那么保持一定的平衡。那么痛风是怎么发生的呢？如果这个平衡被打破，那么身体产生尿酸过多了，

0: 或者呢排泄尿酸的排泄能力下降了，或者呢既有生成过多又有排泄下降，那么两者同时兼有，那么血液中的尿酸浓度啊就会逐渐的持续的升高，而且这种过饱和的尿酸就像海水晒盐一样，它会析出细小的针刺的尿酸盐，那么结晶，那么这种结晶啊特别喜欢沉积在哪些地方呢？就是一些温度比较低的血液循环呢相对慢的一些关节里，比方说我们大脚趾这个大脚趾根部的关节，或者脚踝，或者膝关节，或者我们手指的关节，或者我们周围的组织中间。那么疼痛的根源呢，由于这些尿酸盐结晶，它可不是一个安静的这种住客，那么它非常的尖锐，就像无数的这种小的刀片。那么一旦某些诱因，比方说我们这个大吃大喝呀、受凉啦、劳累呀、应激呀，或者突然的停药呀，那么这时候身体的免疫系统呢，它就会识别这些异物，那么就会发出一些猛烈的攻击，那么这时候激烈的炎症反应就会导致我们的关节突然出现一个剧烈的红肿热痛，这种急性的这个痛性关节炎的发作，那么这种疼痛很多患者形容是叫痛不欲生，这个风吹过了都受不了。所以简单来说，高尿酸血症是基础，尿酸盐结晶呢沉积是过程，那么急性关节炎这个疼痛的发作是结果，所以我们只有控制了尿酸，那么才能切断痛风的源头。
1: 那么，请问您是否是尿酸高就一定会得痛风吗？高尿酸血症除了引起痛风，还会带来给我们有哪些可能会忽视的一些健康的风险？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大众常见的误区。我们知道尿酸高啊，不等于一定是痛风，就确切的说，就是高尿酸血症的人 不一定都会发展痛风。那么据统计，大约5%到12%的这个高尿酸血症，最终会发展成痛风，就是个体差异很大。那有些人这个尿酸这个高的并不明显，但他的痛风症状很明显。那有些人这个尿酸这个很高，但他症状却不明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尿酸过高就可以放任不管。那么无症状的高尿酸血症，就像我们身体里埋下了定时炸弹。那么它是一个沉默的杀手，高尿酸血症它对全身的危害可以体现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肾脏，那么它会出现尿酸性肾病、痛风性肾病，尿酸盐结晶同样会沉积在肾脏里面，那么这是它会直接损害我们的肾组织，那么导致慢性间质性的一个肾炎。同时，长期的高尿酸呀，它还促进肾结石、尿酸结石的形成，那么这些都是会悄声无息的损害肾功能。早期呢，可能只是体检发现了蛋白尿呀，这个血肌酐的升高，那么严重了它会导致肾衰竭，需要透析，这是高尿酸血症，那么也是我们痛风最严重的一个并发症之一。我们知道这个痛风引起的肾衰跟糖尿病，我们另外一个内分泌常见的疾病糖尿病引起的这个肾衰这个发病原因不一样，机理也不一样，但是呢，它很容易导致，就更容易这个比糖尿病更容易导致肾功能衰竭，但是呢，它相对比糖尿病更好控制。所以说呢，我们只要及早的控制尿酸，这个肾脏呢，这个并发症呢，我们能够及时的控制它不发展。还有一个呢，就是伤害血管，那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高尿酸血症呢，已经被大量证实，它是心血管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它损害血管的内皮，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和发展，那么增加血这个患者的高血压、冠心病、心肌梗死、脑卒中的风险。那么尿酸高的人啊，往往呢血压、血脂、血糖也会出现问题。同时呀，它还是代谢综合症的一个伙伴。我们知道高尿酸血症常常伴有肥胖，尤其腹型肥胖、胰岛素抵抗、二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结伴而行，共同构成了我们叫代谢综合症。大大增加了全身各系统的一个健康风险，同时还会出现痛风石和关节的破坏。如果痛风反复发作，那么且长期得不到控制，那么尿酸结这个结晶啊，它会就越积越多，形成我们肉眼可见的这个突出皮肤的黄白色的一个结节，我们就称为痛风石。它不仅呢会影响美观，同时还会破坏我们的关节软骨骨骼，那么导致关节永久性的畸形僵硬，那么活动受限，甚至自残。
1: 好，朱医生，那么接下来请您继续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生活当中我们如何知道自己尿酸高不高？那么通常需要做哪些检查？多长时间查一次比较合适？
0: 这个很 早期发现我们知道是很关键的，诊断高尿酸血症和痛风主要依靠我们血液检查，那么血尿酸的测定，这是最核心的检测。那么空腹抽血查血尿酸的浓度，那么正常的参考值啊，就是男性呢是小于420微摩尔每升，或者呢是6-7毫克每分升，女性呢小于360微摩尔每升，这个大约是6毫克每分升。注意我们不同的实验室呢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那么诊断高尿酸血症呢怎么诊断呢，就是非同一天两次空腹检测血尿酸均高于正常上限，我们即可以诊断。同时还有我们除了血的检查还有关节液的检查，这是确诊痛风的金标准。在我们急性痛风发作的时候，医生呢可能会抽取我们肿胀的关节的关节液，那么在偏振光显微镜下如果能找到特征性的这种症状的尿酸盐的结晶，我们就能够确诊这个痛风性关节炎。那么这个检查呢相对有创，不是每个患者都需要。同时我们还有其他的检测，像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像超声啊，能够发现关节内或者周围这个沉积的尿酸盐结晶，那表现为暴风雪症、双硅症，同时呢还能看到这个滑膜的炎症、关节积液等等，它是这个甚至在早期能发现骨质的破坏。优点呢是方便无创，还有呢我们像双能的 CT， 这是目前可能检测尿酸这个结晶的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技术，在很多医院可能还目前还没有开展。它能够特征性的染色显示出呢沉积性的关节炎这个肌腱甚至软组织里面的尿酸盐的结晶，并且进行一个三维成像，对于这个不典型的痛风啊，这个能够发现早期的沉积，评估痛风时呢这种负荷呢能够有很大帮助，但是价格相对昂贵，而且相对不是那么普及。还有一个我们就说最常见的 X 光片，那么它主要是评估尿酸这个痛风后期造成的骨质破坏，比如说关节穿着样、重实样的缺损和痛风时这个造成的软组织的肿胀，在这个早期的痛风诊断中这个很有价值。当然还有我们尿酸的检测，就是我们收集24小时的小便，那么检测尿酸的排泄总量，它有助于区分我们是尿酸生成过多的还是排泄不良的，对于我们指导这个用药它是有一定的意义，但并不是我们诊断所必须的。那么同样我们对于筛查频率的建议，对于普通人群来说，我们可以常规的体检，就加入我们每年的常规体检，每年都把尿酸加进去。尤其对于我们痛风的家族史啊，肥胖呀、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冠心病、慢性肾炎、长期的饮酒、这个爱吃嘌呤的饮食等人群，那么更为要重要。如果对于我们已确诊高尿酸血症的患者，对于我们初次检查尿酸轻度升高，在小于540微摩尔每升的时候没有并发症，我们建议三个月到半年查一次尿酸。如果对于这个尿酸中度升高，这个大于540以上，那么同时有合并症，像合并高血压、糖尿病、肾病，我们需要相对更密切的监测，通常1到3个月复查，并在医生的评估下呢决定是否启用降尿酸的一个治疗。对于痛风的患者那个就不一样了，对于在治疗的初期又开始降尿酸的药物治疗以后呢，通常需要2到4周的一个复查这个血尿酸，以便医生呢根据尿酸值调整药物的一个治疗剂量，目标呢是尽快的达标。然后呢对于我们治疗的稳定期来说，尿酸呢已经达标了，那我们可能要逐渐延长它这个复查的间隔，可能3个月到半年我们就要复查一次就行了。然后呢我们就要查什么呢，一个尿酸，还有一个叫血肌酐、尿素氮，还有我们要查尿常规和尿白蛋白这个微量白蛋白。然后呢我们还要注意每次痛风发作的以后我们要尽快的这个检查尿酸。所以我们要记住呢，定期监测血尿酸是管理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一个基石，不能凭感觉，一定要看数据。
1: 好的，那么通过您的科普呢，我们了解到体检和定期监测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请问您，如果说不幸痛风急性发作了，那种剧痛该如何快速的缓解？有什么在家里可以做的应急的措施？
0: 确实啊，急性痛风发作确实非常痛苦，那么需要尽快的消炎止痛。那么核心的原则，越早越好，越效果呢越好。那么核心的用药呢，我们知道这个临床常见的这个药物需要我们医生的处方的，首先我们最常讲的就是秋水仙碱，这是我们传统的老药，但目前来说依然在用，而且是最有效的，对于痛风的这个炎症有特异性的抑制作用。那么它的关键呢是什么呢，我们要小剂量的使用，那么发作24小时之内我们尽早的使用效果最佳。经典的用法呢就是我们起始2片，它是0.5毫克一片的， 两片，1个小时之后呢，我们服用1片，12个。

0: 小时以后呢，我们开始每天2到3次，一次呢一片，那么能够快速的缓解，但是那么我们通常使用不超过7天，那么注意它有些腹泻的一些不良反应。第二个呢，就是一些常见的非甾体抗炎药，像这个伊托考昔呀、塞来昔布呀、布洛芬啊，我们很常用的药物。那么它起效快，那么消炎止痛效果好，关键这个足量，疗程短。那么选择一种，就按照说明书中最大的剂量或者医生处方中间的剂量服用几天，那么症状缓解后呢，就要及时停药，不能长期用。同时它也会有胃肠道的一些其他的不良反应，所以我们对一些消化性溃疡的出血呀，或者严重的心衰呀、肾功能不全呀，我们要慎用或者禁用。再一个就是糖皮质激素，就是可能效果最佳、最理想的，就上述两种药物都没有效，或者有禁忌症，或者全身这个症状比较重的患者，那我们可以要用糖皮质激素，可以口服，可以肌肉注射，可以关节腔注射，那呢，或者呢静脉点滴，那么其实就快，效果好。关键呢，我们要短期使用。这个药是呢，我们通常使用3到5天，一般不超过1个星期。那么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这个使用或者停药，避免长期使用带来的副作用。同时呢，家庭的应急护理也很关键。首先，第一个就是休息。如果在急性发作的时候，一定要制动，一定要避免活动负重。下床的活动的时候，我们要拄拐，减轻这个分担这个压力的负荷。还有一个叫冰敷，冰敷我们可以用冰袋，或者能用包裹冰盘、冰这个冰块的毛巾，敷在红肿这个疼痛的关节处，每次呢15到20分钟。每天呢服用数次，有助于减轻炎症和疼痛，那避免热敷，那么一热敷可能会加重炎症。同时，我们要抬高患肢，平躺时呢要将发作的脚或手垫高，那么高于心脏这个水平，那么有助于减轻肿胀。同时，我们还要大量的饮水，每天要喝2000毫升以上的水。同时呢，当然对于心肾功能正常的情况下啊，同时我们还它还有具有这个促进尿酸的排泄啊。我们要避免使用呢一些酒精、含糖的饮料，尤其是果糖的饮料，还要避免诱因，严格的低嘌呤饮食，禁酒，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好。
1: 好的，那么请问周医生，在急性期过后，疼痛消失了，是不是就完全放任不用管了？后续还需要进行治疗吗？
0: 这个绝对不是哈，这也是很多的误区。很多人认为疼痛消失了，只要炎症控制了，那么但是呢？不行，关节呢？这时候关节和身体里沉积的尿酸盐呢，它还在，而且呢，这个高尿酸血症呢，这个根本问题还在。如果不进行后续的长期的一个降尿酸的治疗，那么痛风几乎肯定会复发，而且发作会越来越频繁，累积的关节呢也会越来越多，最终会形成我们这个痛风石和关节的破坏，那么还会损害肾脏和血管。那么痛风治疗啊，分为2个大阶段，第一个就阶段就我们前面强调的急性发作期的一个治疗，那目的就是快速的消炎止痛，就是我们上述提到的几种药物。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间歇期的和这个慢性期的一个治疗，这是核心目标呢，就是我们要长期控制尿酸水平达标，溶解呢已经沉积的这个尿酸盐结晶，防止痛风的发作，保护关节、肾脏和心血管。那么这个阶段治疗是长期的，甚至终身的。那么疼痛消失以后呢，就要立即开始降尿酸的一个治疗。那么是最佳的时机，不要等到下次发作的时候我们才用。
1: 所以说呢，后续的降尿酸治疗是非常关键。那么请问您，降尿酸具体有哪些方法？是不是一定需要吃药？
0: 这里分为两种吧，就最常见的就是一个生活方式的干预，还有药物的治疗两大支柱。那么第一个，我们先讲生活方式的干预，这是基石，那么也是我们去必不可少的。那么适用于所有的患者，首先就是一个饮食的调整，它是核心。严格我们要限制高嘌呤的一个饮食物，那么具体哪些呢？像动物的内脏、肝、肾、脑、胰等，还有部分的海鲜，像沙丁鱼啊、凤尾鱼啊、鱼子呀、干贝呀、哈利、牡蛎等，还有这个浓肉汤、火锅汤、红肉，像这个猪、牛、羊，这个也要限量。同时，我们鼓励吃哪些东西呢？大量的新鲜蔬菜、低脂或脱脂的这个奶制品，每天可以300毫升，还可以我们吃一些鸡蛋。同时对于水果呢，我们可以适量的，也可以适量吃，每天呢200到350毫克，350克，那么避免呢果汁和果糖含量高的水果，如这个榴莲、荔枝、龙眼等。对于豆制品呢，我们以往呢可能是这个误区，以认为严格限制，那么现在观点改变了，认为这个中等嘌呤含量的豆制品，比如说豆腐呀、豆浆呀，它对尿酸的影响这个并不大，同时呢它还有好处，就是富含 这个蛋白质，那么可以适量的食用啊。我们只要不是大量吃，只要不是急性期的时候我们要用这些，那么我们在慢性期的时候可以适当的使用。但是呢，同时我们还要严格的限酒啊。我们知道所有的酒都会引起尿酸高，所以都要避免，尤其啤酒它的危险最大。原样避免剧烈无氧运动，像些出汗过多、乳酸堆积，那么可能诱发发作。那么我每周至少5次的有氧运动，每次呢30分钟以上，避免这个，同时避免诱发因素，避免突然受凉呀、关节受凉、过度疲劳、精神紧张。对于药物治疗来说呢，是一个核心的武器了。单纯的生活方式呢，是无法这个使尿酸达标的时候，我们需要去药物进行干预。那么常见的药物有几类？两大类，第一类就是抑制尿酸生成的药物，常见的药物就是别嘌醇，它是经典的经济，但需要注意过敏反应，尤其是 HLB-5801 阳性基因阳性的患者，像些汗足，这个阳性率较高。那么又要钱呢？我们建议有条件的可以进行基因那个筛查，从小剂量开始，逐渐加量，密切观察皮疹的过敏症状。那么主要的副作用就是胃肠道这个不良反应，还有是肝酶的一个升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最常用的菲博斯他，它是较新的降尿酸药，效果强，而且肝肾呢安全性相对较好，这个不受饮食的影响。唯一一点呢，可能心血管有一定的争议，所以我们对于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呢，我们要评估一下再使用。同时呢，价格可能相对昂贵，也贵一点。这个目前来说呢，最常用的就是我们这一类菲博斯他这类药物，当然还有一类药就是促进尿酸排泄的药物，它的代表药就是苯溴马酮，它的排尿酸效果强关键，但是我们必须保证这个充足的饮水量和简化尿液。那么通常我们使用这个碳酸氢钠片，那么否则呢，尿酸呢在肾小管沉积形成结石的风险就会增加。我们禁用于这个菲博斯那个苯溴马酮呢，我们禁用于这个有尿结石、这个肾结石、肾功能不全的患者。用药期间呢，要定期监测这个尿酸和泌尿系的超声。那么如何选择药物呢？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尿酸水平、肾功能、肝功能，那么是否有肾结石、心血管状况，那么药物的过敏史、经济条件等综合考虑。目标呢是要将血尿酸长期稳定的控制在目标值以下。对于无痛风的患者呢，我们的血尿酸要控制在360微摩尔每升以下。对于有痛风时或者慢性痛风这个关节炎的患者，我们要严格，要300以下。目的呢是促进尿酸这个痛风时的一个溶解。我们重要的原则就是小剂量开始，缓慢加量啊，避免血尿酸的快速波动诱发急性的一个发作。同时要长期坚持，不能擅自停药，即使尿酸达标不痛了，也要继续这个维持服药。要长期的预防，停药后呢，这个尿酸容易反弹。同时我们还可以进行预防性的用药，比方在开始降尿酸的药物最初的几个月呢，通常是3个月到半年，我们由于尿酸的波动可能会带来急性痛风这个一个急性的发作，那么我强烈建议可以用小剂量的秋水仙碱呀，或者呢这个非甾体抗炎药物呢进行预防。那么具体的方案要根据我们的临时个体化的一个调整，那么同时还要定期的监测，那么监测血尿酸是否达标、肾功能、肝功能等等。
1: 好的，非常感谢朱医生今天全面细致通俗易懂的讲解，从痛风的本质、危害、诊断及急性期的处理，以及到最关键的长期降尿酸治疗，为我们澄清了很多的一些误区，帮助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了解如何管理好高尿酸及痛风的治疗相关的信息。那么节目最后呢，请您针对本期科普的主题做相关的总结。
0: 好的，主持人，我想用几句话来总结今天的核心信息。那么痛风可防可控，但需要重视，它不仅是关节痛，更是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个警报器。那尿酸达标是关键，那么记住目标值，我们没有痛风时的我们要控制360以下，有痛风时的呢我们要严格控制300以下。同时我们要定期监测血尿酸是指南针，然后呢我们要规范化治疗是核心。那么急性期呢，早期用药快速止痛，那么缓解期呢，要立即启动并坚持长期降尿酸治疗，这是防止复发的根本。那么不能痛了才吃药，这个不痛就停药。用药安全呢，我们要遵医嘱选对药，小剂量慢加量，勤监测。同时生活方式是积食，管住嘴，我们什么呢，要红我们有些哪些药物、哪些食物就是不能吃的，哪些药物是严格限量的，哪些食物是严格限量的，哪些食物呢是可以大量吃的，这我们要分清楚。同时我们要戒酒、戒含糖的饮料，要喝够水，尤其喝白开水，控制体重，适当的运动。那么医患呢， 这个携手是保障，那么与可以与你的内分泌。

0: 科医生或者这个风湿科医生保持一个良好的沟通，定期的随访，这个信任专业的治疗，不要轻信偏方。那么要记住，控制痛风是一场持久战，但是科学管理能让你赢得胜利，远离关节变形和肾脏危机，享受高质量的生活。
1: 好的，非常感谢朱珀医生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朱医生，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4: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霍山县医院外三科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张贤清，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从乳腺增生到癌症的真相，拨开迷雾，守护女性乳腺健康。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5: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张贤清，霍山县医院外三科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全科医师学会肛肠外科分会理事会常务理事，六安市肛肠外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中西医结合分会第一届烧伤创阳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六安市医疗美容专业质量控制中心常委。
4: 您好，张医生，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以及各位观众打个招呼。
6: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4: 乳腺增生是女性最常见的乳腺问题，发病率相对较高，而乳腺癌更是威胁女性健康的头号恶性肿瘤。很多女性拿到体检报告，看到乳腺增生、乳腺结节，就会惶恐不安，担心迟早会发展成癌症。那么这种焦虑是源于对两者关系的认知模糊，对疾病演变过程的不了解。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邀请张医生为您全面拆解乳腺增生的本质与乳腺癌的真实关联，以及癌变的关键信号和科学筛查与防治方法，带您拨开健康迷雾，守护乳腺健康的防线。那么首先呢，请张医生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乳腺增生是疾病吗？为什么几乎每个女性都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

0: 我们说乳腺增生啊，是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疾病，其实每个女性，都能遇到。它是乳腺组织，它这是一种良性结构的紊乱，它也不是炎症，也不是肿瘤，在我们偶尔，经期前后都能摸到。它本质呢，就是一个体内的雌孕激素比例失衡引发的，它是女性最普遍的生理和病理状态。育龄期的女性啊，发病率高达70%-80%，是乳腺疾病的首位。我们说女性的乳腺它是激素的靶机关，在月经周期、情绪波动、作息变化、饮食不当都会引起这个激素的水平，导致乳腺增生后的无法正常复旧，长期下来就形成了乳腺的增生。我们说青春期、育龄期、围绝经期这些是高发阶段，绝经后老年女性她这个发病率就很低了。可以说乳腺增生是女性乳腺对激素波动的正常反应，是很正常的现象，大家也不要完全忽视。
1: 好，那么请问您，乳腺增生有哪些类型？不同类型有什么区别？
0: 我们说乳腺增生啊，平时分为2大类，一类是这个单纯性的乳腺增生，还有一类呢就是病理性的乳腺增生。我们说单纯性的乳腺增生呢，它是占90%以上，也是最常见的。表现为乳腺导管啊、腺泡的上皮啊、轻度的增生，就是我们平常乳房胀痛啊、摸到的结节感这些东西。它病理性的增生，它是囊性增生、腺病啊、导管上皮增生等。其中非典型的增生是非常高危的，对吧？这类增生不仅有结构的紊乱，还有细胞形态的改变，这是癌前病变。总的来说，就是普通的增生它是良性的病变，病理性的非典型的增生呢，它是异常的预警，两者的预后天差地别啊。
1: 好的，那么请问您，乳腺增生最典型的症状有哪些？作为女性来说，如何自我感知到这个情况？
0: 我们说乳腺增生，它的症状还是主要集中在乳房，且有明显的规律性。它主要的是乳房疼痛，最常见的首发症状是周期性疼痛、刺痛，经前加重，经后减轻或者消失。疼痛可以放射至，腋下、肩背部啊，极少数是非周期性的，大部分还是跟周期性的、跟月经有关。少量的跟情绪啊、生气、抑郁或者是劳累有关。它这个乳房的肿块啊，可以摸到是颗粒状的、条索状的、一片片的，这样的多为多发性，质地比较韧。边界不是很好，界限也不是很清，大小它是随这个，经期变化，经前变大、变硬，经后缩小消失。还有个就是，乳头有溢液。我们说，绝大多数的乳腺增生的溢液啊，它都是清亮的、淡黄色的，对吧？血性的溢液非常少的。如果出现血性溢液，这时候可能考虑，这个恶性的情况可能更大一些。
1: 好的，那么请问您，乳腺增生和乳腺癌是递进关系吗？直接来说呢，就是说，如果得了乳腺增生，就一定会得癌症吗？
0: 对，这和我们其他的疾病不是很一样。说我们说这个，有的人说结肠息肉得了这个之后，它是容易癌变的。但是乳腺增生，它这个不是一个递进关系，这是我们经常普通老百姓的一个误区。乳腺增生和乳腺癌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病变。绝大多数的乳腺增生，它就是个良性病变。但乳腺癌呢，是乳腺上皮的这个细胞的恶性增殖，两者没有必然的关系。95%的乳腺增生啊，它是单纯的增生，一生都不会癌变。只是在经期前后疼痛。但是这个病理性的囊性增生，整体的癌变率呢，也仅1%-5%，只有经病理确诊的非典型增生才会显著提升癌变的风险。可以说，普通增生是微小的健康小波动，而癌症是这个细胞恶性的叛变。非典型增生在极少数情况下，通过中间这个过渡状态啊，并非所有的增生都会走到这一步。
1: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从乳腺增生到乳腺癌真实的演变路径是什么？
0: 我们说乳腺癌的发生呢，它是个多阶段的、渐进式的，没有

0: 必然的过程，仅仅有少数高危的这个增生会增长，会发生这个什么正常的乳腺增生，然后到单纯增生、非典型增生，到原位癌，到浸润性癌，甚至到转移癌。其实我们说，单纯的增生是细胞的正常状态，它没有异常，也不会癌变。非典型增生呢，它是细胞结构发生排列紊乱，对吧？甚至它但也不会突破基底膜，有癌变风险，但也很少癌变。但是我们说，原位癌细胞局限于导管小叶内，它这个也没有侵犯这个组织，而且我们就如果发现早，手术现在的治愈率已经达到100%。当然，浸润性癌它癌细胞突破了个基底膜，侵犯了周围组织，可能转移，这个，所以我们要尽早手术切除，术后还要综合治疗。这个病程呢，通常要几十年，而且只有非典型的增生会出现这种，普通的增生一般是不会发生恶变的。
1: 好的，那么请您进一步的梳理非典型的增生的癌变的风险有多高？那么女性当中哪些人群需要重点的警惕？
0: 我们说非典型增生，它这个分为导管上皮和这个小叶的非典型增生，是这个两个是明确的癌前病变。我们说这个普通单纯的乳腺增生的风险，为普通人群的1.5倍到2倍，但是非典型增生患者风险，它这个癌变的风险可能上升到普通人群的3到5倍。中度的这个非典型增生，在10年内癌变率就很高了，它是10%到30%。那我们需要警惕，就是我们在这个到医院去看的时候，那病历上写了那个非典型增生，对吧？或者是有家里面母亲或者姐妹有这个家族史的，对吧？既往有这个乳腺导管内肿瘤、胸部放疗，对吧？或者是我们说长期雌激素暴露，就是这些初潮早、绝经晚、未生育、未哺乳的这些人群，你要重视。
1: 好的，那么请问您生活中哪些误区会放大乳腺增生的癌变焦虑？
0: 我们说临床中啊，经常有几大误区，很多女性看到一些东西，容易引起过度恐慌。那我们说增生，那有的人呢看到这个彩超报告看到增生，那增生它这个不是癌前病变，增生看到它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状态，刚才我也说了，对吧？那有的人看这个乳腺结节，那看到好几公分，那看到非常怕。我们说这个结节和癌变的这个风险它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说，肿瘤这个癌变这个主要还是跟细胞的形态是不是规整，对吧？大小，边界是不是清楚，是没有血流信号，有没有钙化灶？还有的人就是说乳腺突然疼痛了，其实我们说疼痛反而是件好事，疼痛它可能是良性增生。我们说肿瘤乳腺癌它大部分以无痛性肿块发现，在这个无意中发现的，所以说我们平时啊一定要破除这些误区，才能科学对待增生，避免盲目的焦虑。
1: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您继续科普，影像学检查中如何区分两者，报告该怎么去看？
0: 对，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女性的脸癌筛查，包括健康体检，女性对这个乳腺的检查肯定是必做项目。当我们拿到这个乳腺超声的时候，我们肯定要看一下它这个报告是怎么描述的，对吧？它一般乳腺增生的报告描述它是腺体回声增粗紊乱。片状的低回声，没有明显的血流信号，没有沙粒样的钙化，但乳腺癌的它就不一样了，它这个是低回声实质性包块，边界不清，毛刺状，对吧？纵横比大于一，血流丰富，然后沙粒样这个钙化。当然，钼靶我们也是我们女性比较常见的这个乳腺癌筛查这个手段，但40岁以上女性通常就要做这个钼靶，容易发现这个乳腺癌筛查中发现这个微小的钙化。还有我们就是我们经常拿到很多同志拿到乳腺那个彩超，它有个 bra 的分级，我们 bra 的分级一般它是一二类它是非常良性的，三类有可能就恶变，对吧？恶性率当然也非常低，6个月复查一次。那我们有的同志拿到四类这个四类，那这时候可能就要做穿刺了，做活检，
1: 好的，那么请问您病理活检是否是确诊的金标准？那么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做病理活检？
0: 我们说这个病理活检啊， 肯定是这个乳腺癌诊断的这个金标准。那是不是所有的乳房包块我们都要做活检呢？这肯定不是，对吧？我们一般是在彩超这个 BRAF 分级4级以上，或者是我们自己摸到这个包块固定啊、边界不清啊，对吧？质地有硬，而且还有乳头溢液、血清溢液，这时候可考怀疑恶性的时候，肯定是要做这个穿刺的。我们说穿刺没有很，现在这个都是空心针穿刺，非常微创，也方便快捷，准确率很高，
1: 好，那么请问您，除了非典型的增生，还有哪些因素会增加增生癌变的风险？
0: 我们说这个肿瘤的癌变啊，它的一大部分都还是有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高危的因素主要是第一个内因，内分泌激素。我们说初潮年龄早，绝经年龄晚，对吧？还有现在未婚未育的比较多，对吧？或者是高龄产妇，初产大于35岁，不哺乳，长期口服避孕药，还有就雌激素水平高，对吧？就滥用雌激素保健品，像什么蜂王浆、雪蛤呀，还有一些丰胸产品。当然，最关键的还有我们说是跟遗传家族史，那父母、母亲还有姐妹患乳腺癌的，BRCA 这个基因突变的，对吧？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还有就是生活方式，那肯定现在这个生活经历，长期熬夜啊，精神焦虑啊，对吧？高脂高糖饮食啊，或者肥胖吸烟，或者缺乏运动，对吧？当然，包括我们一些既往的乳腺的非典型增生，得过这个乳腺导管那个乳头状瘤，还有胸部的放疗史，这些因素都会导致这个一个演变，像恶性的演变。
1: 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一个很多我们收音机旁和视频号前很多女性非常关注和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情绪和乳腺增生及乳腺癌变真的有关系吗？
0: 对，我们经常说，教育人就不要生气，对吧？不要抑郁，容易得乳腺结节和甲状腺结节。其实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乳腺是情绪的靶器官，对吧？长期的负面情绪，它会直接扰乱我们这个下丘脑垂体这个卵巢轴，导致雌激素、孕激素失衡，加重这个乳腺增生。我们研究显示啊，86%的轻度乳腺增生，通过情绪的疏导，对吧？到散散心、疏解疏解，它这些恶变的风险就会缓解。情绪压力，我们说会让这个乳腺的长期处于这个应激状态，细胞的修复能力下降，异常增生导致大概率的上升。因此，我们说这个调节情绪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请您继续科普。如果生活当中的一些不良习惯哈，包括像长期吃高脂的食物，包括熬夜，那么对乳腺有些什么危害？
0: 我们说这个现在这个高脂食物、油炸的高脂食物啊，或者是熬夜啊。它是乳腺健康的两大杀手。你看这个高脂高糖食物，它会导致肥胖，肥胖之后那个脂肪啊、组织，它会转化为这个雌激素。我们雌激素重要的成分，它就是脂肪，持续这个刺激这个乳腺的上皮细胞，加重增生，提升这个癌变风险。同时，油炸加工类的食物啊，含致癌物，会损伤这个乳腺的这个 DNA。我们说这个长期的熬夜打乱生物钟以后啊，抑制这个褪黑素的分泌。导致激素这个分泌紊乱，乳腺组织无法正常的修复，加速这个增生的进展，降低机体免疫力，无法清除这个异常细胞。我们说这个长期熬夜的女性啊，乳腺增生的发病率高达40%，癌变的风险也要提高1.5倍。肥胖的这个癌变的风险比正常体重肯定要高20%到40%。
1: 那么，请问您，普通的乳腺增生是否需要进行吃药或手术治疗？那么，以及最佳的处理方式是什么？
0: 其实我们普通的这个乳腺增生啊，它是既不要吃药，也不要手术，就是控制生活调理，清淡饮食，控制情绪，大部分以复查为主，没有症状的，就是1年复查一次这个乳腺，如果有疼痛的乳腺增生，那我们可以吃一点肥皂体药物，譬如说布洛芬、芬必得，对吧？或者是在中医医师的指导下，吃一点逍遥丸啊，或者是这些活血化瘀类的药物，不建议。当然，仅在乳腺疼痛期，不建议长期服用。当然，我们肯定绝对禁止做这个。我们现在很多有的乳腺增生去做这个乳腺疏通的按摩，这个因为暴力的按摩会导致这个乳腺导管这个断裂，我们经常遇到，反而会加重这个乳房的炎症。
1: 好，那么请问您，假设女性不幸确诊了非典型的

0: 增生之后呢，该如何进行干预？那么这个情况能逆转吗？
1: 嗯，我们说这个非典型的增生啊，一般是没有办法完全逆转的，但通过干预会大幅度的降低癌变的风险。我们说这个密切监测，我们每六个月肯定要做一次这个乳腺超声，每年做一次钼靶，高危的因素那、高危因素的就刚才我说的这些，对吧？肯定要做磁共振，更放心一点。那生活的干预，让我们平时饮食上，对吧？肯定要低脂，规律作息，还有一些促进雌激素的产品，对吧？控制体重，还有个就是重要的调节情绪，这是非常重要。还有就是我们对这个乳腺癌高危因素的这些病人，我们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这个雌激素的抑制药物，你像他们西芬，这些药物降低这个癌变风险。当然，手术干预就是针对于我们说乳腺有多灶性的重度不典型增生的这个包块合并高危因素的，那我们早期手术切除，病理明确。
0: 好，那么请问您，乳腺增生患者定期复查的频率和项目分别是什么？
1: 我们说现在这个，每年体检都在做，但当然我们针对这个，乳腺这个检查，我们是根据年龄段还有风险阶层做的这个项目也不一样。你比如说20到39岁的这个普通人群，那你每个月自己在洗澡的时候乳房自检一次，对吧？每1到3年做一次乳腺超声，这个就够了，当然我们高龄女人，对吧？40岁到60岁的女性同志，那我们每年做一次这个乳腺超声加钼靶，每个月自检，这是肯定必要的，对吧？但高危人群，我们就说非典型增生的这个人群，还有家族史 BRCA 基因这个突变的，对吧？那我们在低于40岁就要启动筛查，每年做一次超声和这钼靶，必要时发现这个不规则的这个包块，可能还做磁共振，每3到6个月。甚至要复查一次。那对70岁以上的老年女性，我们每年要做一次临床检查，有症状时要及时的这个检查。
0: 好，那么请问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何做好乳房自检，最佳的时间和方法分别是什么？
1: 我们说这个乳房自检啊，是每个女性同志都要必会的一个自检的这个检查东西。这个我们最佳的时间呢，就是在月经后7到10天。我们为什么不能在经期前后呢？因为经期前后的这个乳腺在胀痛，这时候对乳腺的自检是非常不清楚的。因为乳腺的增生在这个经期前后，乳腺增生非常明显。我们这个步骤呢，就是试诊，那自己站在镜子前看看乳房的大小，里面是不是对称呢？形状有没有改变啊？皮肤是不是有橘皮样的改变，对吧？或者是乳房长了个酒窝，对吧？这样的乳头是不是有泪腺啊或者溢液啊，对吧？挤一挤。当然触诊的时候我们用平躺下来，用食指、中指和无名指这三个指腹在乳腺外上象限开始按逆时针的方向从外向内向乳头滑动，检查有没有肿块啊，有没有结节啊。最后我们还要检查一下腋窝有没有凸起的肿块，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发现了这个无痛性的肿块，还有这个乳头的溢液，还有乳房皮肤的异常，肯定要立刻到医院专科医生检查。
0: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您继续科普，在饮食上哪些食物对乳腺相对友好，而哪些食物需要女性远离？
1: 我们说这个饮食对这个乳腺这个干扰还是非常大的，我们要遵循这个三减两增的原则。你比如说要减少这个高脂饮食，刚才说了肥肉啊或者油炸食品啊，高糖的，对吧？加工的肉类，尤其是酒精类、咖啡因类，含雌激素类的女性保养产品，像蜂王浆、雪蛤，还有胎盘制品。我们要增加这个十字花类的蔬菜，西兰花、甘蓝，对吧？豆制品、大豆、豆腐，还有含植物的雌激素，可平衡体内的激素。那高纤维膳食，全谷物啊，还有含富硒的蘑菇、芝麻、深海鱼这些东西，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为您邀请到霍山县医院张贤清医生做客节目，为您科普了关于女性乳腺健康的相关的科普。那么节目最后呢，请张医生给女性的乳腺健康建议提供一些方法。
1: 我们说各位听众，我们对这个乳腺这个疾病啊，不能相信这个谣言，更不要盲目的恐慌，对吧？科学认知乳腺增生，每月自检，每年筛查，高危人群我们提前去干预，对吧？少熬夜，控制情绪，健康的饮食，多运动，如果发现异常一定要到专科医院及时就诊，不拖延不滥治。我们说愿每一位女性都能读懂乳腺的语言原理，乳腺疾病的困扰，纵享健康与自信。
0: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是采访到霍山县医院外三科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张贤清，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从乳腺增生到癌症的真相之旅，拨开迷雾，守护女性的乳腺健康。好，节目最后呢，张医生，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1: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再见。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豆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挥骆驼，经久不衰。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有这么句话您还记得吗？
5: 哪么一句话呀？
4: 干什么说什么，卖什么吆喝什么。
5: 有句俗语吗？三句话不离本行。
4: 对，尤其这个做小买卖的，北京天津是最讲究吆喝。
5: 那是啊。
4: 分什么季节？
5: 哦，分春夏秋冬四季。
4: 你要到这个五六月
5: 夏季
4: 卖西瓜，北京吆喝最好听。
5: 是啊，
4: 把西瓜切开了摆在那儿，拿这折叶这么一轰，
5: 轰苍蝇。
4: 哎，实际没有苍蝇，就是比划着
5: 啊，做派
4: 吆喝出来特别好听。
5: 怎么吆喝呢？
4: 哎，红娘儿好嘞，这白的瓤儿高，这斗大的西瓜穿大的块儿来呀，吃嘴里不嚼它就化成糖来呀，两个大量哎。
5: 是这样吆喝。
4: 实际这个词上特别的有夸张了。
5: 怎么还夸张啊？
4: 您听这句，斗大的西瓜传大的块儿，这不就是夸张了吗？
5: 西瓜跟斗似的。
4: 哎，这还有情可原。
5: 那不大呀。
4: 啊，量量是斗，那西瓜这么大个儿，
5: 可以呀。
4: 它切开了跟船这么大的块儿，这不就夸张了吗？
5: 对，
4: 切出这么一块就跟那小船似的。
5: 形容。
4: 哎，吆喝着来，这是六月。
5: 哦，
4: 要到八月这西瓜就快没有了，
5: 末季了，
4: 吃一块少一块了。
5: 是啊，
4: 再赶上下小雨的天气，
5: 阴天，
4: 这西瓜不切个卖不行了。
5: 怎么呢？
4: 吆出来凄凄惨惨的。
5: 哦，八月西瓜怎么吆喝？
4: 哭声哭韵的了。
5: 您小小
4: 这城外的都拉了一

0: 这城里的不久也就断了团了呀，两个闸，两个闸来喝呀。
1: 怎么还喝呀？
0: 全楼了。
1: 那是喝吧。
0: 这是北京卖西瓜的。
1: 哦，
0: 要到八月要出来又好听了。
1: 八月
0: 卖水果。
1: 是啊，那全果子下市了，
0: 苹果烟梨。
1: 哎，
0: 你要到北京吆喝八月节，最齐全。
1: 您学一学，
0: 顺着风这一嗓子能听半里地下。
1: 嚯，这么远！
0: 我呀哎，万象国呀哎，长远不得了哎，嘎嘎嘎哇哎，今儿个到了今儿呀。十三四儿的白，您还不闹对鲜亮的果子，漂不灵灵的塞花朵了哎。
1: 是好听，
0: 卖水果的。
1: 嗯，
0: 这是北京八月节卖水果。
1: 哦，
0: 天津到七八月卖什么好听？
1: 那天津七八月卖什么呢？
0: 卖河螃蟹。
1: 哎，正在肥的时节。有句俗话说齐上拔下。
0: 对呀，天津卖螃蟹哪儿人多？海鲜人多。
1: 就是塘沽大沽哥沽一带
0: 最肥的螃蟹是哪儿？
1: 那莫过于盛坊，还有就是小站。
0: 挑这条进胡同一吆喝好听。
1: 怎么吆喝？
0: 一斤吆俩，二斤吆仨，
1: 说明了螃蟹个儿大。

0: 天都是团体的嘞，要活胖改胖嗨呀，
1: 带水音儿，
0: 颤颤巍巍的好听，
1: 的确是好听。
0: 要到这个季节，北京卖什么了？
1: 卖什么呢？
0: 卖柿子。
1: 哎，柿子，北京吆喝可好听。卖柿子不带柿子，
0: 吆喝什么呢？
1: 五咧，咧子起，咧子落，吆喝出来是这个味儿。
0: 您吆喝，咧，南瓜大的咧，不死的咧，死咧还要还的咧。哦，您瞧，这是北京的。
1: 对，
0: 天津也有卖柿子的。
1: 哦，天津怎么吆喝？
0: 不吆喝五咧，
1: 光吆喝柿子，
0: 也没有柿子，
1: 他吆喝嘛呢？
0: 吆喝糖罐儿，
1: 糖罐儿，
0: 哎，
1: 怎么吆喝？
0: 蜜咧蜜咧喝咧吧，蜜咧糖罐热。
1: 这表明了柿子甜。
0: 还有一种卖青菜的，
1: 哎，青菜北京可讲究吆喝，八根绳，
0: 东西南北绳，
1: 棕绳翘扁担，
0: 挑起来进胡同。
1: 哎，你看，菜不多，样儿全。吆出来好听，
0: 什么味儿的？
1: 您听啊，
0: 白菜、茴椒菜来白，勾出了青椒、蒜、好韭菜。对。天津分两种，
1: 哪两种啊？
0: 一种推车的，一种单挑的。
1: 哦，推盘车。
0: 不是，
1: 什么
0: 一个轱辘的小车，
1: 独轮车，
0: 一升白菜底下跟着四列列。
1: 是啊，
0: 您带头里走，瞅冷能吓一跳。
1: 您学一学，
0: 他这一嗓子打脚底，这就使劲，
1: 丹田力，
0: 抖着丹田就这一嗓子，哎妈呀，白菜列列。
1: 哦，白菜还裂裂，
0: 还有串胡同那单挑的。
1: 哦，
0: 吆出来没水音没花腔，
1: 怎么吆喝呢？
0: 杆子胡咧，现找现吆喝。
1: 那您学学噻。
0: 啊，看见这样吆喝一样，没看见准剩下。
1: 是啊，
0: 买大葱吗？买白菜来了，还两块韭菜保留下。
1: 对，
0: 在我胡同早年有个卖菜的。
1: 哦，
0: 那天我想吃烧茄子。

0: 吃好菜啊。
1: 我要出去买菜，这卖菜得跟我认识
0: 熟人，
1: 他跟我开玩笑。
0: 怎么开玩笑啊？
1: 他吆喝半截菜，把我搁菜当间了。
0: 是啊，
1: 就出去了。
0: 呵呵，怎么吆喝啊？
1: 哟，
0: 您说他吆喝显着馅儿肥呀、啊？
1: 嗯，
0: 这还不算肥，
1: 还有
0: 那、哎、到这个农村赶集上庙会的那个包子吆喝出来呀、啊，特别的肥。
1: 哦，
0: 一吆喝这样吆喝，
1: 赶庙会的，
0: 哎，
1: 嗯，
0: 包子一出屉，案子上一放，你听着啊，吃包子，吃包子，一口咬出个牛肚子来哟！
1: 哎呀，整个把小牛给包里的了。
0: 你说肥不肥？
1: 哎，三间门脸也讲究吆喝。
0: 那是啊，
1: 嗯，
0: 您那带门面的、卖故意的就讲究吆喝，
1: 北京故意、天津故意、上海故意、山东故意。
0: 哦，还这么些个地方的故意。
1: 你要到北京吆喝呢，边上有个学徒的给接个下签。
0: 接什么下签啊？
1: 不错、啊、
0: 哦，搭下音儿。
1: 要到冬季吆喝皮袄。
0: 哦，
1: 死物件搁在他嘴能给吆喝活了。
0: 怎么了？您呢，学一学吆喝、
1: 嗯、
0: 我给您当个小徒弟。
1: 哦，你去那接下签，
0: 接那下音儿。
1: 这吆喝这皮袄啊，您来啊。谁买这件皮袄？这原来个当儿的，
0: 不错。
1: 哎，就这味儿啊，
0: 就这样了。
1: 起的溜儿黑呀，这湖州的面子儿白，
0: 不错。
1: 敲完了面翻过来，再敲这个铜儿白，
0: 不错。
1: 您看这毛头，九道弯儿。牙塞锅螺丝转的，
0: 不错。
1: 三九的天儿，外边刮多的风，下多的雪，您穿上我这件皮袄，冰地了睡觉，那雪地了去冲端去吧，
0: 不错。
1: 可怎么您就忘了冷了？
0: 皮袄好，
1: 把你给冻停了，
0: 成冰棍儿了。再冻呢，
1: 那就死了。
0: 那还不死啊？
1: 这是北京的。
0: 哦，
1: 还有上海故意。
0: 上海也有卖故意的。
1: 皮袄不叫皮袄，
0: 他怎么吆喝呢？
1: 叫皮袍子。
0: 皮袍
1: 吆出来快，
0: 您瞧瞧，
1: 一见了个皮袍子啊，吆个了米呀、啊，三四六开一杆，
0: 什么呀？一句都没听懂，
1: 没听明白，
0: 没听明白。
1: 一件皮袄吆回来卖36.15元，
0: 我怎么没听出五字儿呢？
1: 上海话五字走鼻音，
0: 哦，走鼻音，
1: 嗯，这就是五。
0: 是啊，
1: 一见了个皮袍子啊，吆个了米呀、啊，三四六开一杆。哼哼，看这五字。
0: 对，
1: 三九的天多冷，他不敢擤鼻涕。
0: 为嘛呀？
1: 一擤鼻涕，前脸就没了。
0: 是吗？
1: 嗯，你要不行，我瞧瞧。
0: 你瞧瞧，
1: 一家那个皮袍子啊，有个米呀、啊，三四六开一杆，你要前脸拽没了，
0: 甩出去了。
1: 还有一种山东的故意。
0: 哦，山东有卖故意的，
1: 听过吗？
0: 没有。
1: 老掌柜的吆喝着声着韵的。
0: 哦，
1: 给没他了，给没他，瞧这几个，瞧这个，
0: 这是山东故意。
1: 吆喝累了，叫学徒的吆喝去。
0: 哦，学徒的。
1: 哎，山东学徒的不叫学徒的，
0: 那叫什么呢？
1: 叫小立本。
0: 小立本就是学徒的，
1: 刚来十几天还不会吆喝呢。
0: 哦，
1: 掌柜的让他学，老掌柜的叼着大烟袋过来了。哎，我学了个小立本，你学吆喝吆喝。哎，是。哎，算掌柜，咱来来歇来天儿，不会吆喝，这不是废话。见天经地犯，不吆喝，吆喝，不吆喝就揍。
0: 嚯，
1: 掌柜的要打，这学徒的害怕。
0: 那是
1: 十二三岁，又想家，委了委屈的拿起这件衣裳抖了着，哭声哭晕的。
0: 嗯，委屈。
1: 吆喝错了又怕挨打。
0: 那是，
1: 这钱呢也错不了。
0: 怎么错不了呢？
1: 他那衣裳是有个号头。
0: 哦，有标签。
1: 哎，拿一点布条啊，或者是毛头纸啊，哎，写好了多少钱多少钱。
0: 嗯，
1: 就在这个地方拴着，
0: 搭在炮上记着，
1: 拿起这件衣裳来抖了着。
0: 嗯，
1: 犯着牢骚。
0: 是啊，
1: 心里头害怕，哆了哆嗦的。
0: 嗯，学了十几天

0: 咱来了歇了点就叫他吆喝，咋不吆喝就走？我早知这个钱我不来，
1: 后悔了。
0: 哎，算掌柜，我要我这件。
1: 好了好了，你报问哪一件全行？
0: 是，问明白好啊，要不缺了不也是打吗？
1: 就是。
0: 哎，算掌柜，这件是夹袍。
1: 好了好了，就要和他吧。
0: 哎，是。哎，算掌柜，这个夹袍有理儿，这不是废话。
2: 夹袍嘛没理儿，
1: 没
2: 理儿是大褂。
0: 啊，我知道。当然家袍有理儿，木理儿是大褂，家袄拆开俩大褂啊。
2: 废话嘛，
1: 也废话，缺要话。
0: 哎，是，这不是要话了吗？
1: 真够委屈的。
0: 瞧瞧吧，瞧瞧吧，这一家是那家婆子，那个家婆子。
1: 家婆。
0: 这个家婆子是那个院当的、啊、那个院当的、啊、
1: 全知道还
0: 做得母犬他就当了木灯树那个当片他就卖了要回来这钱要多少钱我是要多少钱、
1: 嗯、
0: 要多少钱我来要多少钱我都要多少钱
1: 要多少钱
0: 我要多少钱
1: 到底要多少钱呢
0: 我们找不着好头了、
1: 哎、你老抖楞他呢还不抖楞掉了啊
0: 啊头给抖了没了
1: 丢了
0: 还有一种故意
1: 什么故意
0: 两个人对口的
1: 那是天津
0: 嗯
1: 卖这种故意的过去是西马路北马路最多
0: 对
1: 两个人吆喝那可不容易卖这个故意的都得有经验
0: 嗯
1: 二三十年的经验
0: 哦
1: 有的时候现抓现编
0: 那咱俩来来
1: 你行吗
0: 一人一句的
1: 你跟我来
0: 你来上句我来下句
1: 那可以
0: 让你身临不短
1: 话可是你说的
0: 来来来来
1: 听着啊
0: 嗯嗯上下句的啊
1: 大了吗的官儿啊
0: 啊不就这味儿吧
1: 啊
0: 来来
1: 来去
0: 大了吗的官儿啊大了吗的官儿啊
1: 俩马褂碰的一块儿了我要过大马褂你别要过大马褂
0: 哦要过大马褂不行、
1: 哎、你要过别的
0: 啊来别的词儿
1: 那是啊
0: 啊那那行大了马的官儿啊二了马的官儿啊三了马的官儿啊四了马的官儿啊
1: 全是马官儿啊这马褂大聚会我吆喝马褂你就别吆喝马褂了
0: 我吆喝别的词
1: 哎吆喝别的词你得吆喝这个马褂啊怎么美观怎么好
0: 怎么穿
1: 那当然了
0: 那你跟我来吧
1: 啊我跟你来
0: 我来上句你来下句
1: 也可以啊
0: 挤了挤了你就没词儿了
1: 没那个事
0: 大了马的官儿啊
1: 套在外边儿啊
0: 那多新鲜呢套里边那衬衣你看
1: 你有上句就有下句
0: 大了马的官儿啊
1: 套在外边儿啊
0: 没有袖子喽
1: 那是看家啊
0: 买袍的呀
1: 有了领子哦
0: 买了我的脑来
1: 还许着棉花呀、
0: 啊、怎么这么厚啊
1: 是亲娘许的呀、
0: 啊、后娘当的呀
1: 买多少钱呢、啊、
0: 五六毛啊
1: 一块一哟、
0: 哦、爷俩感激呀、
1: 啊、是一大一小啊
0: 买买裤的呀
1: 两条腿儿啊
0: 三条腿儿啊
1: 没法穿呐
0: 啊四条腿儿啊
1: 是裤子两条啊
0: 五条腿儿啊
1: 是大手套啊哪位见过五条腿的裤哪国裤子五条腿啊
0: 看你没词儿了你是
1: 你这是胡吆喝呀
0: 要倒退个四五十年呢
1: 啊、
0: 嗯、还有一种买卖
1: 什么买卖啊
0: 卖布头的
1: 嘿嘿卖布头的我可知道 背着包裹闯胡同。
2: 嗯，哎，买布头嘞，一百多三二百多样嘞，做裤褂啊，做裤衩穿。
3: 您说那是背着包袱的，
1: 您说的呢？
3: 我这是带门面的。
1: 哦，有门脸。
3: 虽说是布头一丈三四，
1: 哦，
3: 大褂够一件，裤褂够一身，背里背面全够，
1: 不耽误材料。
3: 它是整匹裁下来的，
1: 往下撕。
3: 天津有一最有名的，
1: 谁呀？
3: 就在南市有个白傻子，
1: 不错。
3: 他这迈步满带折跟头的，
1: 折跟头，
3: 有时候学个花脸，哇呀怪叫。
1: 哦，
3: 就这劲儿打一摔这步，总卖老血子不爱，来买我最快步啊！
1: 这是干嘛啊？
3: 还这个跟头过去？
1: 是迈步啊，是唱戏呀、啊？
3: 为是好招人呢？
1: 哦，招来顾客。
3: 我说这是高阳人迈步头。
1: 哦，高阳的
3: 要出来好听啊，
1: 您能学一学吗？
3: 啊、哦，要不这布啊，比这个赛那个一大串似的。
1: 那您来一来
3: 啊，小姐您听听啊，这是白色的
1: 哦，
3: 要把它夸出一朵花来啊。
1: 是啊，
3: 一张嘴先挨一声，
1: 挨一声，
3: 就仿佛唱戏要叫板似的。
1: 哦，
3: 哎，那这是什么的色儿？它这种是个白呀，
1: 白，
3: 怎么这么白呀？那七字头上雪，说不扔耳鲁霜，要在这头了好的机器面来办。你妹子家里去呀、啊，那做苦瓜啊，做北单呢、啊，做入里去办。那金西又金晒，那金拉又金拽呀，都是金铺又金盖呀，那金灯又金揣。
1: 这是睡觉吗？
3: 这被窝里有臭虫，这是。
1: 折腾啊！
3: 哎，十年八年该不坏的，
1: 七十，
3: 刮风也不透，那下雨也不漏啊！您那多的筷子剪子也搅不动啊！
1: 这块布
3: 钢板，
1: 钢板呐、啊，
3: 那可不是，
1: 剪子搅不动，怎么裁呀、啊？
3: 拿机器炸，
1: 啥？
3: 某钉某电焊焊穿出来，您再瞧这件
1: 打挂
3: 锅炉，
1: 锅炉。
3: 那可不是锅炉吗？
1: 有满街跑锅炉的。
3: 这块吆喝完了，换个头蓝的毛院的青的，
1: 带色的。
3: 这青的吆喝黑的。
1: 哦，黑。
3: 一吆喝价钱大，慢慢往前让。
1: 哦。
3: 让他加了，少给一分钱，全不卖了。
1: 是啊。
3: 在让价的时候，边上有个徒弟，
1: 有个伙计
3: 拦着。
1: 怎么拦呢？
3: 掌柜的，别让了，赔了。这劲儿。
1: 您吆喝，我给您来那个火去。
3: 你信那拦着的？
1: 哎，
3: 就这意思啊。
1: 您来，
3: 嗯。哎，
1: 掌柜的，别让了，赔了。
3: 哪儿就赔了？
1: 不，你叫我去那个火去。
3: 是这价钱还没露出来就赔了。
1: 哦，说早了。
3: 露价钱的那个地方。
1: 哎，行，您吆喝。
3: 哎，到价钱那儿拦着、
1: 啊。可以。
3: 哎，不要那一桩。他又来这么一块儿，那壮壮颜色那打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1: 哦，
3: 这种是个黑呀，他怎么这么黑呀？那气死了往上飞呀，说不让黑里回来，这个唐朝里有衣服的黑金得来办。
1: 嗯，
3: 怎么这么黑呀？那东山送过炭，那西山挖过煤，那开过两天煤了厂了，单过两天煤了铺的根正规的包。
1: 嘿，
3: 不提这种黑呀、
1: 啊，
3: 我单提这种布啊。那甭往远处说，那到了八大乡要点那面的药啊，对呀，没这种布，得送这四毛八。要没有四毛八，你也买不来呀。怎么宽呢？怎么好呢？怎么价比？怎么西法大？
1: 对，
3: 来着我这摊儿，
1: 哦，
3: 要卖四毛八。哎，诸君您那想，哎，谁还买这零布头？小子和丫的这个碎布块哪把？
1: 卖多少钱呢？
3: 那位先生说，
1: 嗯，
3: 要卖多少钱？您站稳了脚步，讨一讨那个尺寸嘛，扒拉扒拉算盘，合合价儿啊。
1: 不错，
3: 一讨五尺，那两讨一丈，那三讨一丈五，我算你一丈四，那少打尺寸少个价儿啊。这、
1: 哦、
3: 不一丈四是要合样钱？
1: 多少钱？哎，
3: 您给两块八，
1: 多少钱一尺呢？
3: 合两毛钱一尺，你合一合那个油啊板儿，那个煤啊板儿，那有砖儿没有砖儿的？哪位先生说，那这不两块八，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这个两块八毛预备好了，
1: 买了
3: 这了事儿了，要买还不买呀？
1: 怎么回事？
3: 怎么正的事？
1: 嗯，
3: 隔了外的生，只还你让呢，这不两块八，我让去两毛。 您给两块六，再去两毛。那您给两块四，让两毛，去两毛。您给两块钱，
1: 两块钱真便宜。
3: 哎，说不两块钱还是不要。那鸡子灯啊，嘎子灯，两块大千万。打破的，哎呦呵，鞋开战了、啊！
1: 你多的他干嘛？
3: 哎，您给一块九，是您给一块八，那一块七呀、啊，一块六，那彩要不要？那大洋给一块四了。
1: 别着，
3: 说不一块四，我让去两毛。
1: 刘
3: 生给一块二，我让一毛去一毛。您给一块钱，哎，这不一块钱，那还是不要。我让五毛去五毛，这
1: 白拿去了这个。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什么来着啊？只要再喝一次酒，我们就离婚。你现在直接挑战我的底线啊，是不是？这个婚离定了，我告诉你，离。
6: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媳妇儿啊！哎呀，我媳妇儿回来了。哎呀，
5: 你给我松手，你松不松手？
6: 我
5: 松
6: 不
5: 松？
6: 我不松。
5: 我数三啊，三、二、一。
6: 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老婆，你得听我解释。
5: 以前这招对我有用，现在没有用。离婚，
6: 我说的是，
5: 我得走啊。
6: 媳妇儿，我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5: 你什么事儿？我跟你说，我得走。
6: 那对对对，不会，走走走，
7: 我把行李。你这毛巾是抹布还是？
6: 哎，醒酒了。
5: 你
6: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5: 谁？宋小宝。
6: 他是那个。
5: 你给我闭嘴！你是谁？
7: 哎呀，我是。
5: 你给我闭嘴！你俩都别说。我知道。现在我们俩在谈离婚，这不是还没离吗？你就想让我挪窝是不是？
6: 媳妇儿，你得听我解释。
5: 你别说话。宋小宝，你现在是长胆了，你信不信我盘你啊？
7: 大姐啊，你误会了，我就是个代驾。
6: 对，送我回来的代驾，
5: 他是代驾。哎呦呦呦呦呦，代驾，代驾都是男人干的活呀。像你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做什么代驾了？长得像娄艺潇一样的，看看是吧？女明星呀、啊，你要是代驾，哎呦，那我还是刘嘉玲了。
7: 小姑娘做代驾怎么了？我力气大得很，比男人都大，我把她扛上来的呢。
6: 对。
5: 哈哈，现在这小姑娘上门来，理由老充分的。不行，我要拍视频发给我爸爸，发给我家所有的亲戚姐妹，是不是？
6: 这时候拍多难看呢？
5: 那什么难看呢？发给他们看，看看你是什么德行，告诉你，一人一个口水淹死你。哎呦，当初我就知道不应该让你嫁到我们家里来呀。哎呦，爸爸，你看这个就是宋小宝。哎呦，你看他今天给我带来个这么好看的小姑娘上门。
7: 我是代驾。
5: 哎呦，爸爸，我跟你讲，这个日子没有办法过了，你不要怪我，爸爸。
7: 冷静！哎呦，您这叭叭叭说了一大堆，冷静一下好不好？哎呀，这个给我吹的，我衣服都干了。哎妈呀，脑瓜疼啊，脑瓜疼啊！
6: 哎，我也脑瓜疼啊，脑瓜疼。
5: 我要冷静，我是新时代的都市女性，我要给所有女性朋友们打打样，告诉你们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样理性的处理这样的问题。
6: 我也给所有的男人打打样。

0: 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怂下来的？
1: 正方，开始你的狡辩。你跟反方
2: 认识多久了？
3: 一个半小时。
2: 一个半小时？你进屋都已经一个小时了吧？
3: 哎，不是，他喝多了，我没办法，我才送他上来的。
0: 对，人家是好心。
2: 宋小宝，你什么德行我不知道，你喝醉老酒啊？老酒吃饱子嘛，要在楼下大吼一声是吧？我是谁家的？
0: 今儿我吼了，没有人来认领啊，今天。
3: 对呀，再说大姐，你老公啥样你不知道啊？一喝多往地上一趴啊，跟个无脊椎动物似的啊，一会儿往垃圾箱里钻，一会儿是下水道，这大过年的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是不是？我是好心哦，上来就被误会，我这代驾当的，我人带回来的，我还得听你们两口子干架，我先歇一会儿。
0: 跟人耗不起，咱得给人钱。你按时间收费吗？快让人走得了，媳妇儿。
2: 你说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这么缺心眼啊？像我们当年条件不好是吧？大龄剩女，爸爸叫我将就将就得了，那找到这样的一个男人呢，黑不溜秋的，个子又矮小，我想算了，也不图他什么，就图对我好。
3: 啊，你都说黑不溜秋了，外面天儿这么黑，我哪看得清楚？我也是上来才看见的呀。
0: 黑咋了？回这边有什么都看不上我了？你瞅你站那叭叭叭叭叭叭的，机关枪了，哒哒哒哒哒哒的，
2: 嘴硬是吧？狡辩厉害，证据拿手机出来，是不是最方便了？
0: 媳妇，你这点过分了。
3: 没事，不看。必须得看，平时呢我是很厌倦这种情况的，但是今天我绞进来了，我自证清白，必须得看看。
2: 这种态度就对了嘛。来来来，解解锁。
3: 你看不看，10:10叫的代驾啊，有证据啊，在这啊。大姐啊，再翻到2003年了，是不是？
2: 好像确实没什么内容啊。
3: 给他看手机，怕啥呢？看完之后啊，马上清清白白。对，
0: 妹妹，你现在都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有点傻傻分不清了耶。你完事了，你可以走了。你提醒了这点干嘛呀？
2: 宋小宝，你怕什么？你是不是怕我盘你啊？
0: 莫盘，我都盘透了，再盘就秃噜皮了。
2: 你好，
0: 给你。密码你知道？我看看媳妇，我看看谁？
2: 一边去！
0: 我看看谁？
2: 你给我一边去！你给我坐好，坐直了。我跟你说，坐着别许动，一动也不许动。小姑娘，阿佳误会你了。你看，你看这个什么人给他发的？你给我看看，你分析分析。
3: 老大，你咋宁啊？
2: 老大。
3: 跟大姐讲清楚，怕什么？
2: 这两年喝醉老酒之后都不愿意回家，原来是出事情了。哎呦，你说要不要看？要不要看？
0: 别看了，相信我，媳妇，你给老公留点尊严好不好？
2: 你是不是欲盖弥彰？
0: 不要看，
2: 你给我起开，你给我坐着，不许动，一动也不许动。
0: 你
4: 去搞定客户，搞定客户，结果是客户把你给送回来了啊！你让我多丢面啊！你说你整天啊，还跟我说要回家陪老婆，你老婆能看得起你这种男人？听明白了没？3天之后搞不定客户，滚蛋！
0: 听吧，听吧。
3: 跟你讲，大姐，刚才我一路送大哥回来，一直听他自己在那叨叨，说对不起媳妇儿，结婚10年了，总是因为出去应酬、喝酒、吵架，工作太忙，孩子也不敢要。其实大哥外边一点花头都没有，他就是想多接几个项目，让媳妇儿让这个家日子好过一些。再说了，大哥，这事业固然重要，可是家庭更重要啊。钱能买房子，但是买不来家；能买钻戒，但是买不到爱啊。以后你也体谅体谅大姐啊，表个态。大姐，你看，行，我看明白了啊，我好说歹说，就非得

0: 分开，非不和解，非要离婚是吧？这日子是不过了是吧？代驾费还没结呢，我就看着家里有什么东西能拿啊，我抵我代驾费。哎呀，这沙发不错，妈扛不动。我看这台灯啥牌的？哎，算了。哎，这东西我看不错啊，就它了。
1: 哎哎，
0: 代驾能用得上。
1: 这个不好拿。
0: 这个为什么不能拿呀？
1: 是我老公，我买回来的。他说我胃不好，这么给我煮粥带到单位里去的。
0: 大姐，马上都离婚了，你还在乎一保温瓶干什么呀？
1: 谁说我真的要离婚了？我就讲讲嘛。
2: 啊，你就讲一讲。
1: 都干啥嘞？
2: 离也是你，不离也是你，就你说了算了。我告诉你，今天事儿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从今天开始，记住，无论你怎么说怎么闹，我打死都不离。
3: 看到没有，小姑娘，我跟你讲啊，家没有什么本事，挑男人还是可以的。你看像这种男人多少好啊，像个赖皮狗一样，踢也踢不走。
2: 男人就得有我这种气质，就得有这种范儿。
0: 大丈夫能屈能屈，
2: 凭什么听他的？他说离就离，就不离。
3: 老王，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宋小宝不是你想说就可以说的。现在我正式通知你，宋小宝辞职了，不干了。
2: 媳妇儿，你把我们老板给崩了？
3: 分分钟钟 ，piece of cake。哎呀，小姑娘。大家是误会你了，让你受委屈。这大过年的，你看现在像这样的小姑娘很少见了啊！长得又漂亮，心又善良，是不是啊？
1: 多好！
3: 大过年的是吧？她做代驾不容易。哎，家里还有点吃的东西，拿出来大家一起吃一吃，好不好？
2: 听嫂子，咱煮饺子。
3: 哎，好好好，
0: 改口了，叫嫂子。哎呦，嫂子，我跟你讲，看到你俩能和好，我太开心了。大过年的，我也算功德一件了。但是我跟你说啊，你俩这今后的日子啊，你可得对大哥再宽泛点哈。你看我车子给我弄坏了，衣服也吐脏了，就赔了我68.8块呀，还说是攒了3年的私房钱呀。你说这一分一分的是怎么捡的呢？哎，你是怎么丢的一分一分的？我
3: 私房钱，你挨这儿等我呢是不是啊？宋小宝，刚才话我说
0: 了，
3: 你给我站住！
2: 别
3: 别别，媳妇儿，别放弃啊，宋小宝，
0: 你不要。
4: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老公，你干什么呢？
1: 咋的了？
5: 我问你干啥呢？
1: 我打猎呢。
5: 你还打猎呢？多亏我躲得快，要不然你还把我打死了呢。
1: 我看一个大白肚子跑过去了。
5: 我告诉你，我可不跟你打猎了，我要回家看电视剧去，看《来自地球的你》。
1: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地球都污染到那种程度，还哪有人类了？只有我们火星现在有人类，知道吗？
5: 那地球的人要是来咱们火星，咱俩就把他抓住放公园门口，过去的游客就跟他合影，然后咱就收10块钱，是不是咱俩得挣老多钱了？
1: 那钱都让你挣，你都让你好事都让你想去了。你咱们火星不可能人来地球人，知道不？完了，
5: 咋的了？
1: 真被外星人造访过，看没看着广告都喷这儿来了。3W.com。
5: 老公，你看那是啥？
1: 快跑，那是自行车。
5: 啊，
1: 等会儿，
5: 别动。

哎，哎呀，哎呀，队长，我们好像到了。能不到吗？方向盘都掉了，想不到也不行啊。收回去。啊，我们现在在什么方位？

0: 坐标显示我们在249至251之间。
1: 250。
0: 我问你，现在我们飞船停在什么星球上？
2: 我们走丢了。
0: 你说我就睡会儿觉，你就把飞船给开丢了啊？我就怀疑，你的飞船驾照是咋考下来的呢？
2: 也不用考啊，在咱们那儿全是小广告，30块钱什么证都能给你办了。
0: 多少钱？
2: 30。
0: 我咋花60呢？
2: 你跟我咋比呀？我这 VIP。
0: 行了，舱外现在什么情况？我们可不可以出舱看看？
2: 仪表显示，窗外氧气充足，重力小，咱们可以出去玩耍，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0: 真的吗？哎，刚才是不是有个大黑耗子过去了？什么玩意儿刷下的？
2: 你又吓人家，讨厌。
0: 不是，我刚才好像看见一个大黑，
2: 怎么可能？
3: 外星人、啊、
0: 地球能不能连上地球？地球，地球，
4: 杨队长，你们现在在
0: 这咋没信号呢？
4: 在什么位置？
2: 我们走丢了。
0: 地球，刚才好像发现了一个外星人，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干？请指示。
4: 发现外星人，那就抓。
0: 看见没？有任务，地球让我们把它抓住。
2: 抓外星人干嘛呀？
0: 你笨呐，把他抓回咱们地球，往公园门口一放，合张影10块钱，咱俩就发了。
2: 啊！
0: 准备武器，出舱。
2: 耶！
4: 我是说抓紧时间回来，太危险了。
2: 队长，我飘了，你飘没？
0: 你废话，这个地方没有引力，谁来都飘。哎
2: 呀，队长，你看我追你啊！哎，我再回去。哎，队长快看，刚才那个大黑耗子在洞里呢。
0: 是他。哎，
2: 队长，他怎么不失踪啊？
0: 他在这待习惯了，别着急，我先稳住他。
2: 队长，你听见没？他说中国话，
0: 好像是。
5: 你会说中国话吗？全宇宙都普及中国话了。
0: 你
5: 那个衣服什么牌子的？比基尼。你是人类吗？你看呢？不像啊。答对了。你姓啥呀？UFO。叫啥呀 ？X 啊！你爱吃啥呀？
2: 大米的。
5: 不吃人，
2: 抓他吧！
5: 上！
2: 我先来。
5: 你干啥呀？
2: 抓你呀！
5: 哎呀，
2: 想呀，
5: 回去吧！
2: 哎呀，他打人呢！队长，
5: 我来抓他。
2: 你干啥呀？
5: 我来抓你。
2: 回去呀！
5: 帮帮我！想想办法，我必须要抓
2: 住。好了吗？来，
5: 来，
2: 来呀！
5: 停！我们。

0: 全星球的人类多么好啊！
1: 我们会改的，你过来呀！
0: 那干啥呀？
1: 咱们照相啊！
0: 照相？
2: 对。
0: 哎，对，起吧！我给你抓俩外星人，拿公园门口照相去。你等着我，开俩我拿跑啊！

0: 说我呢？
1: 队长，队长，外星人会武术，地球人挡不住啊！放他吧，回去吧。小广告。
2: 老光，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我跟他们玩呢，可好玩了。
2: 是吗？啊，你就不让我收拾他？
1: 你说他俩长得像人似的呢。
3: 外星人，不要对我们产生敌意啊！我们向往和平，我们能成为朋友吗
4: ？No problem。
1: 那既然我们是朋友，那我们就以最热情的方式来迎接你一下，把你们视为最尊贵的客人。
3: 外星人太可爱了，队长，你是不是也舍不得他们？
5: 他把船开走了，咱俩回不去家了。
6: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我们是谁？
2: 我们是谁？
1: 我们是全媒时代的财富导航，我们拥有精确的生活洞察性能，我们能让资讯随时更新，我们能让音乐互动完美同步，我们是 FM97.1， 关注经济动态，融合互联思维。您锁定的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4: 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6: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时间，改变了青春的颜值，将内心的叛逆变成谦让的成熟。时间改变了熬过的夜，将朋友欢聚的说笑变成一人加班的深夜。时间改变了许过的愿望，将数星星的孩子改成摘星星的少年。但时间没有改变我眼里的光芒，把生活过成想要的模样。任时光变幻，唯关爱不变。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焕然新生，共筑未来。

无数推动前行的变革，都发生在看似渺小的瞬间。无数瞬间汇聚成的历史，在身边从未停止。我们捕捉财经世界每一个更迭的声音，我们聚焦财富生活每一个点睛的细节，把握经济动向，助力财富增长。您锁定的是 FM 九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梦想九七幺。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我们是谁？
2: 我们是谁？
1: 我们是全媒时代的财富导航，我们拥有精确的生活洞察性能，我们能让资讯随时更新，我们能让音乐互动完美同步。我们是 FM 97.1，关注经济动态，融合互联思维。您锁定的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归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挥骆驼，经久不衰。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无数推动前行的变革都发生在看似渺小的瞬间，无数瞬间汇聚成的历史在身边从未停止。我们捕捉财经世界每一个更迭的声音，我们聚焦财富生活每一个点睛的细节，把握经济动向，助力财富增长。您锁定的是 FM 九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梦想九七幺。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4: 皇上也虑嫌刷旨意，招选燕燕入宫为贵妃，萧燕燕已将终身托给韩德让，至死不从。爹呀，是不是有人要借刀杀人呢？明禅可跟我说了，女儿被强人劫走那天，朦胧中发现有人占他的便宜，明禅似醒非醒，喊了一声把那个人吓跑了。明禅看见那个人的后影像萧海之。
5: 啊，
4: 萧思文吓一跳，丫头，明禅看准了吗？前后两件事联想起来看，是有人陷害萧韩两家。爹，你可要留神防范。
5: 我知道了。
4: 儿啊，入宫之事，爹，等韩将军来了，我和他说明白，看他有何打算，再给父亲回话。要说萧燕燕可了不得，很有智谋啊。就在这阵儿，萧海之进来了。爹，韩德让在客厅等候。
5: 好，我马上就到。
4: 说着，萧家父女俩离开绣房奔客厅。来到厅房门外，萧燕燕没进去，站在窗外栽耳侧听。萧思温进来了，韩德让赶紧站起来，小婿拜见老泰山。韩将军免礼，请坐。韩德让一愣，心想称呼怎么变了，不叫贤婿换将军。他的心呢，唰凉了半截。老岳父，您呼唤孩儿为了何事？这
5: 孩子，
4: 哎，老夫
5: 对不起你呀。
4: 说到这儿，老泪纵横。
5: 老人家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4: 哎，前些天老夫做主给你和燕燕定下终身，想不到，
5: 哎，万岁要召燕燕进宫，这可如何是好？
4: 说到这儿，把圣旨递了过去。韩德让接过圣旨，急忙看了一遍，看着看着，他手都哆嗦了，满脸通红，紧咬牙关呢，牙齿咬得嘎嘣嘣直响。
5: 怎么有这等事？
4: 坏种萧海之在旁边一看，高兴了，
5: 嘿嘿，果没出我之所料，韩德让发火了，一会儿就得跟老萧头玩命，
4: 打死才好呢。萧思温看着韩德让脸上的变化，心里也害怕，这个小伙子年轻气盛又有本事，这口气怎么能咽下去呢？想劝劝又没办法， 屋子里特别静，一点声音都没有，连掉根针都能听见。窗外的燕燕沉不住气了，哎呀，怎么都不说话呀？他捅破窗户纸，偷眼往屋里一看，韩德让一手攥着圣旨，一手攥着拳头，双眉倒竖，虎目圆睁，像一头发疯的凶狮。燕燕见此光景，心里像打开五味瓶子，苦辣酸甜咸五味俱全呐、啊，是又高兴又心疼又着急。高兴的是，韩郎果然跟我真心实意；心疼的是，唉。

0: 气大伤身呐。韩郎在气头上，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说不定会闯出大祸，祸及两家呀。着急的是，有什么办法叫他明我心意，又能两全其美。就在这阵儿，韩德让把圣旨往地下一摔，萧丞相，这口气我不能咽，皇上也应该讲理，也应该讲礼义廉耻，不该夺人之美，抢人之妻，如果要强行无礼，我韩德让何出性命不要，要和他算账。
1: 韩将军，你要息怒啊。
0: 韩德让迈步要出客厅，萧思文吓坏，
1: 韩将军留步留步。
0: 韩德让不听，萧燕燕一看不好，急忙起帘笼往厅里走。
1: 韩将军止步，容奴把话说清，你给我站住。
0: 说到这儿，燕燕泪如雨下。韩德让愣到那儿，他见燕燕眼中含泪，好似带雨梨花，是又疼又爱。要不是眼前有萧思温父子在场，他能把燕燕抱走抢回家去。他不忍心看燕燕心酸的把身子一扭，脸冲山墙，心想，我既爱燕燕就该疼她，别给她出难题呀。常言说得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燕燕入宫嫁给真龙天子，总比嫁给我这凡夫俗子强啊。况且人心难测，我这边急得快气死了，如果燕燕同意入宫，我这不是多此一举吗？想到这儿，他强压怒火说，三小姐，万岁选你入宫，韩某非常高兴，我今天算给你送行来了。燕燕委屈地说，韩将军，难道你还不知我心吗？既然我父将我许配于你，燕燕别无二致。三小姐，论文才，论武艺，论相貌，你堪称辽国第一女人，韩某乃一介夫，你跟我受委屈了，如到宫中陪王伴驾，执掌三宫六院，也可名垂青史。
1: 将军，你说这话叫我寒心呐、啊！谁不知伴君如伴虎，进皇宫永无出头之日；谁不知后宫粉黛三千，有几个能沾到皇恩？入宫就得老死在宫中，怎如少年夫妻老来伴儿，朝夕相伴，白头到老，不求富贵，但求平安。
0: 哎，韩某何曾不想呢？可是君命难违呀。燕听这话，擦擦眼泪，用手点指，哼，韩德让，我瞎了眼，错看人，你枉为男子汉大丈夫，如此懦弱，竟能容忍，夺妻之仇，哼，不共戴天哪，看来我看错人了，不如一死了之。说着翠袖蒙面往山墙撞去。韩德让这可吓坏，急忙转身一把把燕燕抱住，三小姐，你不能寻短见哪。萧思温知趣儿，心想解铃还得系铃人，我女儿准能把这件事情办好，叫他们小两口谈谈。他揪着萧海芝的耳朵往外转，出去呗，咱们别在这，走走走。
1: 好，
0: 那爷儿俩出去了。萧燕燕就是倒在韩德让的怀里放声痛哭。燕燕这一哭，韩德让的气消了，光顾难过了，虎目之中掉下眼泪。燕燕抬手给他擦擦泪水，
1: 将军，你别拉我，我一死一天云才满散，皇上不要人了，也对得起你。
0: 你说燕燕这是真想死吗？这是以柔克刚，就得说萧燕燕真高。 韩德让大受感动，燕燕对我这么钟情，我应该对得起她，不能为自己耽误燕燕前程，伤了萧家利，这就宁可一人担，不叫二人寒。想到这儿，长叹一声，低声耳语：燕燕，自打黑山咱们两个见面，你把我的魂都勾去了，我恨不能把你吞到肚子里。我真没想到你对我也有意。前些日子定了婚事，你不知道我们家多高兴啊，一夜没睡，商量下什么聘礼对得起你，要为你盖新房。谁能想到定的没有变得快，皇上选你入宫，我真想找他拼命去，可我摸不准你的心，才说气话，请你原谅。我嘴那么说，我心里在滴血呀。你方才这番话使我铭刻肺腑，有你这个绝代佳人钟情于我，我愿足矣，总死也含笑九泉。但是你不能死，你死我也不活。燕说：奴不死断无生路啊，皇上召我入宫，我不去就犯死罪，我一死皇上把我忘了，也算对得起你了。你说的不对，既然你我心心相印，不用天天厮守，只要心里有，远在千里也如在眼前。要是不爱，天天在一起也是同床异梦，你我不是一般家儿女，都是胸怀大志，志在定国安邦，何必讲那些俗礼？你应该进宫效忠皇上。
1: 怎么，你把我舍出去了？
0: 哎，你听我把话说完。当今天子是我们把他推上宝座，他心地醇厚，够上有道明君，他不知道你我定亲，不是故意拆散我们。你如果不去，万岁定令尊和家父必生疑心，君若疑臣，为臣者难免一死，你我性命都难保。如果我们两家被抄斩或者贬出上京，朝中亲王太平王余党会趁机谋反，天下大乱，老百姓又受刀兵之苦，生灵涂炭。为了国家，为了百姓，我们只有忍痛分离。萧燕燕不哭了，心想韩德让果然与众不同，心胸豁达，仁义过天。将军，此事我也权衡利弊，你为一个女人引来杀生大祸，不值得。可是我这么做对不起将军呐。哎，这事儿不怪你，这是天意，看来咱们今生无缘，但求来世。萧燕燕放心了，伸手摘下一对耳环放在韩德让手里，这副耳环留给你，朝夕相伴，见物如见人。韩德让接过来，小心地揣在怀内，伸手摘下防身佩剑递了过来。燕燕，这口剑不是稀世之物，可是我们韩家三代传家之宝，你带进宫去做个纪念。燕燕接剑在手，四目相视。将军，那天你我同乘一马，你发的誓言还记得吗？记忆犹新。我愿为燕燕生，我愿为燕燕死。好，将军，我有一句话嘱咐，我心永远伴韩郎。说完依偎在怀里低声私语：将军，我们找个机会做一次夫妻吧。啊！韩德让大惊，推开燕燕：三小姐，圣旨已下，你便是国母之身，不能越轨，这可万万的使不得。燕燕羞得抬不起头，半天用手一杵韩德让的脑门：你呀太忠心了。就在这时，外边传来脚步声，俩急忙分开， 整

0: 坐下。萧素芬进来一看，这男女二人脸上带着泪痕，知道他们商量好了。燕燕呐，韩将军怎么样？韩德让马上改嘴，相爷君命难违，看来只可遵旨了。燕燕叹口气，唉，命中注定，有什么办法呢？萧思文一块石头落地了。哎，韩将军呐，你和我儿都是聪明人，你们知道当初未曾订婚议婚，此事不宜声张，韩将军另选佳人，到时候老夫一定过去祝贺。这么大的事儿竟然轻易化解了，这是那贼子萧海之没想到的。哎呀，燕燕这丫头手腕真高啊，我看韩德让脸带杀气要拼命，萧燕燕来个假自杀就把韩德让的火给消了，没事儿的，没那么容易的，你们俩在一起搂搂抱抱卿卿我我，不定干什么勾当，皇上要知道得气死，非杀这对狗男女不可。这件事儿我想办法叫海里清告诉皇上，不能完。萧海之又施毒计暂且不提，单说燕燕三天后送到宫中，皇上娶贵妃，满朝文武都来贺喜，连老百姓都惊动了，萧丞相之女入宫，家家宣灯，户户接彩，都表示祝贺。呵，拜罢天地，萧燕燕被送到后宫新房，不一会儿有人喊圣驾到，萧燕燕站起来迎接圣驾。此时燕燕呢，怀里像揣个小鹿，芳心乱跳，欲啼不安，心想大家都知道皇上有病，从小得过风疾，好抽，到底什么样啊？就在这阵儿，皇上耶律贤进来了，新君耶律贤特意换上汉人朝服，头戴盘龙金冠，身穿赭黄袍，腰系山河玉带，足蹬六合靴，呵，又威武英俊，又风流潇洒。燕燕偷眼观看，这哪像有病的样子？只见皇上春风得意，步履矫健。燕燕这才长长的出了口气，揪的心放下了。他颤巍巍跪倒，妾妃迎接吾皇万岁万万岁，这是燕语莺声，肉偷偷那么好听啊。皇上耶律贤紧走两步，用手相搀，哎呀，爱妃请起，谢万岁。两人落了座，皇上一挥手，宫阁才女太监退下去了，屋子里宫灯耀眼，红烛高照，皇上在灯下观看萧美人，不看便罢，一看乐得直咂嘴啊，哎呀呀，爱妃呀，你今天比上次更妩媚，媚而不妖，丽而不艳，比画像胜强百倍，妙啊。燕燕觉得奇怪，画像，圣上您说的什么画像啊？哦，就是爱妃之像，你看在那边挂着呢。景宗往墙上一指，燕燕这才看到自己画像在室内悬挂，心里纳闷，这种画在萧海之书房里什么时候放到这儿了？哎呀万岁，这是妾妃涂鸦捉笔怎么到宫中来了？哦，这是护卫太保海里清给我的，真应该感激他呀，若不是他献画，朕几乎把爱妃给忘了，幸亏他献画提醒，不然朕将抱憾终生。哦，燕燕这才解开谜团，怪不得皇上选我进宫啊，这是萧海之勾结海里清捣鬼，拆散我和韩德让，而且差点害得萧韩两家家破人亡，这样的奸臣贼子不出，国无宁日，家无宁日。他有心向景宗说明此事，话到舌尖又咽回来了。不好，如果皇上知道我和韩德让定亲， 引起皇上猜疑，反为不美。
1: 嗯，
0: 等到见我父亲，叫他除掉萧海之。萧燕燕想通了，现在是皇家人，你什么也别想了，就得取悦皇上，使皇上迷恋自己，有了位置，执掌后宫，有了权和地位，才能在暗中保护韩德让，不枉相爱一回。简短接说，洞房花烛夜，燕燕的温存把个皇上喜得心花怒放，新婚燕尔如胶如漆，皇上觉得普天下女人合到一起也敌不上我这个萧美人。燕燕不但吟诗作画，抚琴对弈，能歌善舞，一言一行都十分得体。不久皇上颁布旨意，册封燕燕为正宫国母，加封萧思温为魏王，父随女荣。该着出事，说书的拦不住。这一天，魏王国丈萧思温进宫来看女儿，燕燕在偏殿召见。这是燕燕入宫以来第一次见到父亲，父女俩有千言万语，怎奈现在是君臣，不得说，爹得给女儿磕头，这叫先行君臣礼，然后再行家礼。燕燕见父亲，燕燕叫宫女太监都出去，剩下爷儿俩好说话。宫女太监呢都挺高兴，怎么躲到一边去呀？有个人没走，谁呀？就是那个海里清。自从萧燕燕进宫，他倒害怕，也怕燕燕知道自己献美人图，拆了人家好夫妻，找机会杀自己。总是注意燕燕的一言一行，今天国丈萧思温来了，他更注意了。他在外边名为保护，实则偷听。萧燕燕不知道啊，先打听母亲姐姐身体如何，又打听韩德让怎么样，最后压低嗓音把萧海之和海里清合谋献美人图，怀疑劫持自己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爹，萧海之是条狼，要剪草除根。海里清在窗外听完一哆嗦，哎呀，这个小女子真狠呐、啊！要杀我的蒙弟。嗯，我听听萧思温怎么讲。萧思温说，我也发现了，这个逆子不能留啊，回府我就把他除掉。儿啊，你在宫中和为父一墙所隔，如隔万重山呐、啊，见一次面太难了，为父顾不了你，你要多多保重。说完告辞走了。海里清躲在一旁，他让萧思温走出宫。这阵儿海里清跟热锅麻一样，心想，我那兄弟萧海之很危险，我不能见死不救，怎么能救他呢？你说巧不巧，就在这阵儿有一个太监从他身旁唰唰唰走过去了。海里清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何不假传圣旨把这萧老头调回来，然后我到萧宅救出我那兄弟。想着他追出宫门，哎，公公请留步。嗯，哦，护卫太保啊，有什么事？方才萧皇后传口旨，命你去召魏王国丈来见。啊，魏王不是刚刚出宫吗？怎么又叫回来呀、啊？这我怎么知道啊？叫你去你就去呗。海里清勾结萧海之要杀魏王。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

0: 规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2: 护卫太保海里清为救他的盟弟萧海之假传遗旨，将国丈萧思温调入皇宫。萧海之听这话，当时火往上撞，血贯瞳仁。萧老头，哎，老天杀的，你要宰我，你也太狠了。哥哥，咱们先别走，把这萧思温宰了，报了仇再走。兄弟，不行，眼下逃命要紧，跑出京城先到我家避避风，将来找机会再报今日之仇。不，哥哥，不杀死萧老头除不了胸中恶气，我非宰他不可。哎呀，我的贤弟，杀萧思温谈何容易啊，弄不好得把命搭上，你听我的。不会的，哥哥，我心里有数。你看，除了花园靠后墙这有二里地长是榆树林，这条道是从皇宫通往萧家的必经之路。一会儿萧思温从皇宫回来，咱们两个埋伏在树林内，他从这一过，我们冲出去将他乱刃分尸。看着没有，天都黑了，正是行刺的好机会啊。海里清一想，也有道理。贤弟，你知道萧思温带多少人吗？只带四个家将，那四个奴才是水烧煤梁饭桶，绑一块儿也不是我一个人对手。杀那个老家伙，咱们再回来放把火，把萧家烧个片瓦无存。要能得手的话，咱把萧思温的两个女儿素素丽丽带走，咱俩一人一个远走高飞，多美呀。哎，海里清心活了。兄弟啊，你真能杀了萧思温，咱们就不用逃走了，咱们就可以投奔太平王。你是不刀，太平王爷偷偷发下悬赏，谁要能杀了萧思温，赏黄金500两。哎，怎么给那么多钱呢？哎呀，你是不知道，太平王恨萧思温恨得牙长三尺。想当初要不是萧思温保了现在的野绿贤，这个皇位是太平王爷的。不过行刺要不成，咱们可得够朋友啊。要是被祸遭擒，可不许共除太平王。要是乱咬，王爷的亲戚朋友护卫可要下毒手，把叛逆者九族都杀了。你放心吧，我姓萧的不是软骨头，再说今夜行刺准能成功。那好吧，就这样，两个人来到萧海之的卧室，重新换上衣服，轻纱照面。为什么呢？这两人在京城太熟了，怕被人认出来。这两个贼人这才出离了花园，埋伏在榆树林内。回头再说魏王国丈萧思温领着家将急匆匆的来到宫中，见他女儿萧燕燕，把燕燕吓一跳。爹，你怎么又回来了？哎，不是你叫内史把我找回来的吗？
3: 哎呀，没有啊，是谁传的旨？宫女，快把传旨官叫来。
2: 时辰不大，把传旨太监找来一对账，当时弄明白了，是萧海之假传遗旨。燕燕说，坏了，爹，可能我们父女谈话被海里清听见，他那个调虎离山计假传遗旨，把你调到宫中，他去救萧海之。爹爹，千万别叫这两个贼人跑了，如果跑了后患无穷。嗯，
3: 萧思文说：“我知道，我明白。”

0: 我派人送你吧。
1: 不用，又不太远，调人麻烦，我走了。就这样，萧思温带四个家将往回走。这四个家丁啊，前面两个开路的，后边两个保镖的，一边走一边还谈论。嘿，哎呀，竟敢有人假传娘娘的遗旨，胆太大了，怎么回事呢？哎，还不是跟萧海之有关吗？你等着，回去非把他杀了不可。这几个人边走边议论，萧海之在树林里听得清清楚楚，那主仆几个人做梦都没想到树林里藏着两个刽子手，五匹马。距离萧海之他们埋伏的地方不到200米，这俩小子蹭蹭窜出去，把前面两个家人吓一跳。嗯，鱼，哎，干什么的？谁？话还没说完，只见萧海之往前一近身，唰，纵身就是一剑呢，就给家将来个透心凉。那边韩礼卿戳了一刀，把另一个家将脑袋给砍下了。萧思文吓坏了，啊，姚刺客，救命啊！随后拨马就跑，萧海之也不搭话，离了宝剑追萧思温劈了过来。因为天黑不得眼，萧思温急忙拨马躲开，马后丘使劲打了一掌，这边撂蹶子跑。萧海之要追，后边两个家将上来了，每人一口单刀来战萧海之，另一个来战海里青。两个家将白给，没过三招两式就被杀了。海里青抬头一看，萧思温的马没跑出多远，撒腿就追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萧思温边跑边喊救命。就这样，他们从树林边上岔道下去了，干嘛？奔正街。就在迎面呢，来了一哨人马，有二三十人，高挑着灯球火把照得通亮，一个个手拿刀枪，是干嘛的？巡更夏夜的军卒。领兵的将官呢，是上京都统制，姓唐，叫唐古德。这个人呢是汉人，他听见对面有人呼救，不着急不着慌，在马上逛荡逛荡逛的，嘴里问呢：哎，军兵啊，什么人大呼小叫的，出什么事了？不知道，快看看去。嗯，走吧。萧思文看见有灯亮，知道来人了，急忙高呼：快来呀，老夫在这儿，救命啊！他这一喊把后边的贼子萧海之给吓住，他不敢再追了。这小子呀，前面来人了，如果我过去非得被抓不可呀，怎么办？他目测距离，现在他距离萧思温相隔不到半箭地，这样的话他把箭呢一掉个，宝剑当匕首，照定国丈萧思温的后背，一甩手，嘿，把剑飞出去了，正扎在萧思温的后背上。萧思温大叫一声，从马脖子滚下来，摔在地上。虽然说受伤了，但是不致命。为什么呢？因为剑当匕首抛出去有段距离，马上抢救没问题。唐古德远远看见有人落马，知道出事了，这才打马来到切近，甩凳下了坐骑，快把火把举高点，照个亮看看是谁被刺了。军兵跑过来往地下一照，唐古德一瞧，哟，这不是国丈萧思温吗？哎呀，真是苍天有眼呐，这小乐的差点蹦起来。这个唐古德呀，是死去老皇上穆宗的宠臣，当初呢官拜南府丞相，当朝一品呐，又是太平王的侄友，他极力反对现在的皇上耶律贤登基。萧思温呢是拥护现在皇上，自然成了对立两派。当今皇上耶律贤登基之后，萧思温本参唐古德免去他丞相官职，降职使用为上京都统制，一下子摔了好几级呀。唐古德恨死萧思温了，今天在街上看见萧思温被刺，激动的心呢都蹦出来了。 当兵的要去抓凶手，唐古德不让，哎，都回来都回来，国丈被刺，救人要紧，快弄块板子把国丈抬走，快去。
0: 哎，是，
1: 军兵答应去找板子去了。这阵萧思温还有气儿，如果及时抢救，最少也多活个十天半个月。唐古德又阴又损，一看萧思温在倒气儿，他假装抢救。哎呀，国丈国丈，醒醒醒醒，连窝胳膊带盘腿呀，这外伤怕动，一动就大出血呀。而且这个小子坏到什么程度，趁人不备把宝剑呢往里一推，又推进半寸，剑尖儿正扎在心脏上，萧思温当场绝气身亡。唐古德想，嘿嘿，小老头死了，凶手跑了，这是一起无头案，我看皇上也虑嫌，小崽子你怎么办，乱吧，越乱越好。如果真叫两个凶手跑了，这个案子可就冤沉海底了。你说多巧啊，哎，从对面又来了伙人，谁呀？北院枢密使，这个人福姓耶律，字斜轸。耶律斜轸吓坏了，国丈被刺，伤势如何？很危险。他赶紧下了马，盗窃记一看，可不是吗？萧国丈奄奄一息，这可是大案，皇上老丈人被杀，凶手何在？往那边跑去了。军兵，快随我追，抓住凶手，别放他跑了。耶律斜轸跨马就追，军兵随后蜂拥而来，扇子面形就兜上。凶手海里青看萧海之没有马，光凭两条腿跑，怎么也跑不过四条腿，俩人累得嘘嘘直喘。这俩小子也懵了，也不知道往哪儿跑合适了，就听身后有人喊，站住，再不站住本院要放箭了。两个凶手还跑呢，耶律斜轸取弓搭箭，刃扣天弦，将弓拉开了，又想别把凶手射死，要留活口好审讯，就射他们腿吧。就这样，他紧催战马，瞄准两人腿，嗖嗖放了两箭，真准呐、啊！噗噗，扎上，二贼疼得压地声，扑通坐地上，拔出凋零剑，还想挣扎站起来，军兵冲过十多个人，把人摁倒了，兵帮一顿乱揍，然后给绑上，走，去见大人。他们把贼人推到斜轸大人面前。这俩小到这儿不敢抬头啊，有人一伸手把蒙面黑纱给扯下去，一抓他的头发，把脑袋往后一背，脸扬起来。斜轸这么一瞧，认识，哎呀，你不是萧国丈的儿子萧海之吗？你是皇上的护卫太保海里青。俩人斜楞眼没言语，真没想到是你们俩刺杀国丈，我把你忘恩负义的奴才。这阵唐古德也到了，一看这俩人也吃了一惊。斜轸问唐大人，国丈伤势如何？已经没救了。斜轸挺难过，因为萧思温呢是北院枢密使，是正职，保举斜轸当的副使，俩人一正一副，没有国丈提拔，他没有今天。哎，想不到好人不长寿啊。唐古德说，枢密大人，此案怎么处理？派人把国丈尸体承认起来，送到国丈府，通知各府大臣去调祭，然后奏明圣上。这两个贼人带到我府，我要连夜审讯。是是是，那好，在下告辞。慢，唐大人，你是目击者，也到我府做个证吧。唐古德不乐意去，又不敢说，只可跟着。就这样，把犯人押到枢密院，耶律斜轸连夜升堂，问他们谁叫你们刺杀国丈，为什么要杀国丈。这两个贼呀，早就串供了，至死不

0: 烧啊，到我堂上一言不发，属滚刀肉的，还不敢动大五行，怕凶手受刑不过死在堂上，死人口里无招供，明天没法向皇上报告，只可压下去。萧国丈被刺，当时轰动京城啊，呵，有哭的有笑的，像韩匡嗣父子、女李、高勋、修哥等人万分难过。萧国丈一死，国家拾取晴天玉柱，纷纷到家安慰萧老夫人。太平王等皇亲国戚乐得一夜没睡，是连喝带跳啊。萧燕燕哭得死去活来，当今皇上得了凶信，非常难过。国丈击败詹木衮和太平王，使我登上宝座，老人家得罪仇人，没有沾到皇恩就被害死，朕一定替国丈报仇。到了第二天，皇上耶律贤登座大宝，亲自审问刺客。就这样，耶律贤人把两个刺客押到金殿。皇上金殿御审，这两个贼故伎重演，一言不发，闭目等死。皇上气的叫手下武士把二贼拉去动刑，怎么打怎么动刑，这俩小子死熬硬挺，就是不说话。因为他俩商量好了，只要我们不招出来后台是谁，将来太平王能管我们。皇上着急，哎呀，众位爱卿，哪位大人能有办法撬开二贼之口？文武官员低着头，嘴不说心里合计，哎，万岁，你说话都不好使，我们呢更没招了。站在一旁的太平王眼珠乱转，老奸王想，海里清是我的人，他冒险行刺也是为了我，别看现在他没把我咬出来，真动大五行是不是能挺得过去啊？海里清能挺得住，萧海之可就不好说了，他们俩滚热糖受苦受刑也太遭罪，不如啊叫他们死了痛快。想到这儿，他上前施礼，哎呀万岁，不比劳神，这二贼刺杀国丈，招供也是死，不招也是死，杀了就算了，不用费事。唐古德也说，哎呀万岁，太平王爷说的占理，杀了凶手替国丈报仇，国丈死也瞑目啊。皇上一听觉得有理，好，就依卿家把凶手推到午门，枭首示众，扎。武士当一声就要往外推人，突然太监过来启奏，启禀万岁，张公国母奉驾到。啊，皇上一愣，心想燕燕怎么来了，还没等传旨叫进不叫进呢，只见皇后萧燕燕面带泪痕从后殿走了过来，妾妃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哦，爱妃免礼平身，谢万岁。萧燕燕往旁边一站，文武大臣都很震惊，心想，哎呀，娘娘不在后宫，跑前面干嘛来了？原来呀，大辽国皇家祖训有个严格规定，宫中皇后贵妃贵人只能在后宫，不许到金殿干预内政，不招自来违背祖训就是犯法。皇上耶律贤也知道，不过他太爱萧燕燕了，不忍训斥，只低声地说，爱妃，你为何不招而至？哦，万岁，妾妃在后殿听万岁传旨，二贼无有口供就杀斩，此事不妥，故此我才到殿上来，请万岁三推六问，叫二贼说清为何刺杀国丈，受何人主使，方可判刑。哦，朕知道，你快回后宫静听消息。哎呀万岁，朝中大臣都无法让二贼开口，我回去岂不是空等吗？难道就叫国丈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吗？哦，哎呀爱妃，这两个贼人死不招供也没办法呀。太平王在下边可高兴了，可抓住口实了， 姓肖的丫头哎，今天你违反宫中禁律，竟敢到前面来，我今天当众羞臊羞臊你，叫你这皇后威风扫地。想这儿，他立刻上前奏本：万岁，国家大事有朝中大臣来办，后妃上殿指手画脚，成何体统？传出去叫外邦各国也耻笑，哼，客马还上阵了。皇帝也令贤被说的脸一次一红的，皇后上殿违犯宫中禁律，他又护老婆舍不得处理，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个嘛，萧燕燕可没把太平王放在眼里。哎呀万岁，妾妃上殿有什么怕人耻笑的？那些大臣他们在朝中高官厚禄，自命不凡，连刺客的口供都问不出来，就不怕外邦各国耻笑吗？没有口供就问斩，这是大辽国刑律吗？大臣一听啊，对，各州各府抓住犯人没有口供，谁也不敢杀，甭说是杀呀，犯人不招供死在大刑之下，当官的就得丢官罢职。娘娘啊，问得对。文官都微微点头表示赞成。太平王觉得脸面过不去，嘿，娘娘，我们这些当大臣的无能一定是你有本事了，你能撬开二贼的牙齿，你要问出口供，哼，我就服你。萧燕燕一阵冷笑，哼，这有何难，不知万岁可准许妾妃多嘴。哎呀，爱妃有何良策，速速奏来。妾妃遵旨。萧燕燕不慌不忙走下品级台，来到萧海之和海里清近前。我说二位呀，你们认识我吧？我们都是熟人。海里清，你家住祖州，离此百里之遥，家中有父母，有兄长，两个侄子，还有两个侄女，你还有叔父、婶娘、姨父、姨母，约有160-170口人，对不对？萧海之，你本姓拓跋，住在幽州，你父亲和宋军开仗的时候身受重伤，临终前将你托给我的父亲，我父无儿将你抱养，三岁到我家，你还有生身母住在幽州，你母亲带走你的妹妹，改嫁后又生下三子二女，你家也有叔叔伯父直男外女，三年前你生身母还看过你，现在还健在，我说的对不对？小海之想，这丫头说这个干什么呢？海里清也纳闷啊，哎，我家这点事儿她怎么全知道啊？跑金店背家谱来了，她要干什么？文武也觉得奇怪，这个国母到金店背二贼家谱干什么呢？萧燕燕转身回到龙叔案前，请万岁传旨，二贼如重施招供则可，如不招供就将其九族一起处死，八坟灭族，挫骨扬灰。皇上点点头，好，准奏。海里清、萧海之一听，什么要豁灭九族，好几百狗都得死啊，两人叹口气，万岁开恩，罪人愿招，只求九族不受株连。萧海之想，我招是招啊，临死我得抓走韩德让和萧燕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

0: 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究竟发生了怎样一系列的小概率事件，使得管仲在与鲍叔牙的博弈中陷入到两难的境地之中？《大国军师》第一部第3集《千虑一失》。

0: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即使是管仲这般的大才之人，也会有百密一疏的时候。虽然这些疏忽看上去只是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但殊不知，一旦祸根埋下，不管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小，失败的结局都早已注定。所以，很多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往往会改变事态发展的走向，甚至导致灾难的发生。在辅佐公子纠争取齐国国君之位的过程中，一向才智过人的管仲做足了各项准备工作，处处领先于竞争对手鲍叔牙，但最终却因为对于细节的疏忽大意，使得一件看似不可能发生的小概率事件改变了局势的整体走向。这不仅使公子纠处于被动的局面，也让管仲自己进退维谷。那么究竟是怎样的细小差错让管仲陷入了被动的局面？这对于今天的我们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山东大学班伯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国军师》第一部第三集《千虑一失》。
1: 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出门的时候越是不想碰到谁，就偏偏就碰到了谁；聊天的时候刚刚聊到谁，结果谁就出现了，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考试的时候，越是认为不可能考到的小知识点，偏偏就考到了。排队的时候，另外一队始终比自己这边快，结果自己一换过去，就悲剧了。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空军基地的工程师爱德华·墨菲把这种现象命名为墨菲定律。墨菲定律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任何事情都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第二，很多事情做起来比预计的时间更长。第三，小概率出错的事情无论怎么注意都有可能出错。第四，你越是不希望某种情形发生，它就越有可能发生。墨菲定律警示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小概率的事件，并且提醒我们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做出最好的选择和最坏的准备，否则就可能会中招。那么像管仲这样的智者会中招吗？上一集我们讲到了，通过管仲的眼光和布局，管仲和鲍叔分别做了公子纠和小白的师傅。管仲和鲍叔开始就是老铁，可自从他们分别开始辅佐公子纠和小白之后，他们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甚至慢慢的变成了亦敌亦友的关系。

为什么呢？因为时间和立场，时间催化情感，立场决定脑袋。虽然齐僖公任命管仲和鲍叔做两位公子师傅的具体时间无从考证，但是齐僖公在位的时间却是有史可查的。管仲和鲍叔他们分别做两位公子师傅的时间至少在12年以上。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更何况在中国古代破尊师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管仲、少乎和公子纠之间情同父子，人家鲍叔和小白之间那也是师生情深啊。让人意外的是，公元前686年到公元前685年，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齐国的两任国君先后被杀，一时国中无主，能够继承君位的也只有管仲辅佐的公子纠和鲍叔辅佐的小白。所以当齐国国君的宝座向两位公子发出召唤的时候，管仲和鲍叔两个兄弟更是在一夜之间成为了真正的对手。这场比赛注定只能有一个赢家，胜者为王，失败的将会万劫不复。奖品是齐国的江山，筹码是团队的身家性命。好在管仲这边的公子纠年龄稍长，按照自古以来立嫡立长的惯例，只要公子纠能够抢先赶回齐国都城临淄，就会掌握竞争的主动权。况且国内支持他继位的人也不在少数。公子纠和管仲这些年来一直在鲁国避难。《史记》记载，鲁文无知死，亦发兵送公子纠。鲁国方面得知公孙无知被杀的消息以后，也公然派兵护送公子纠回国继位。齐国选这个国君是齐国的家事，鲁庄公怎么这么热情呢？那是因为鲁庄公是文姜的儿子，所以公子纠其实是鲁庄公的亲舅舅。所以《东周列国志》写道，鲁庄公亲率兵车300乘，用曹沫为大将，秦子、梁子为左右，护送公子纠回国。也就是说，从表面来看，公子纠回国是得到了齐国较为正式的官方通知，也得到了鲁国的官方护送，因此他成功上位的可能性极大。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足智多谋的管仲却机警地意识到这里存在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公子纠看起来十拿九稳，但真的万无一失吗？首先，公子纠是次子，小白是三子。从年龄上来看，齐国国君的宝座的确应该属于公子纠。而此时齐国官方的通知让他回国，其背后的用意不言自喻。可问题是，这个所谓的官方的通知又是谁发出的呢？很不巧，就是刚刚弑君的大夫雍丙发出的。更让人尴尬的是，他的身份只不过是齐国一个普通的大夫，在朝中权势不大，所以这个所谓的官方通知的权威性也就大打折扣。其次，齐国五军天下大乱，此时齐国势力最大的两位上卿高息和国义忠却迟迟没有表态，他们也没有主动和公子纠联系，这说明他们根本就并不支持雍丙的想法。公子纠和小白之间的较量其实是两个团队之间的博弈，而团队的真实实力远非纸面实力那么简单，任何事物都比看上去更复杂，这就是墨菲定律。表面来看，管仲和少乎两个牛人辅佐公子纠一个，公子纠年龄又长，

0: 成功上位，貌似十拿九稳。鲍叔自己一个人辅佐小白，形单影只，貌似不是对手。可事实上，小白团队背后有高人，这个高人就是齐国的上卿高息。高息又叫高子，史称白兔先生，是周天子认证的可以世袭的齐国宰相，在齐国的势力范围极大，而且和齐国另一大族国家的关系非同一般。据《史记》记载，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息。小白啊，从小就和高息的关系非常好。高家和国家第一反应是私下里面派人到莒国通知小白回国，只要小白能够去抢先回到齐国，他们一定会力助他成功上位。管仲事前在齐国布下了自己的内应和眼线，当两匹快马分别从临淄城奔向不同的方向的时候，高家和国家的一举一动也都在管仲的掌握之中。我们平时讲料事如神，一个方面需要惊人的预判能力，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充分的发挥信息战或者情报战的作用，选择给命运埋下了一颗种子，随着时间的浇水灌溉，会让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在选择让公子避难的国家时，管仲和鲍叔做出了不同的选择。管仲选择的是鲁国，鲍叔选择的是莒国。此时小白的团队从莒国出发，公子纠的团队需要从鲁国出发。鲁国的都城是现在的曲阜，莒国的都城是莒县，从曲阜到临淄的用时要远远的长于从莒县到临淄。管仲一向非常精明啊，他非常精明的意识到小白的距离比自己近，优势明显。而现在的游戏规则也很明显，就是先到先得。公子纠和小白这两个兄弟，谁能够抢先跑到齐国都城临淄，谁就能够君临天下。
1: 当下摆在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面前的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游戏，胜者掌权齐国，败者万劫不复。通过对山区地貌的仔细分析，管仲发现在当前所在的鲁国和目的地齐国之间，群山连绵，沟壑纵横，茂密的丛林和崎岖的山路使得队伍前进的速度大大受阻。如此不利的地理因素，对于原本就路程更远的公子纠来说，无疑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如果队伍按部就班地前往齐国，在时间上势必会落后于从莒国出发的公子小白。只有干扰公子小白前进的步伐，才能为公子纠争取到更大的赢面。那么管仲究竟准备通过怎样的策略来阻止公子小白的前进？关于这段历史，班伯老师又有着怎样的解读呢？
0: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小白现在不仅有地利，而且有人和。那么管仲应该怎么做才有可能会反败为胜呢？首先呢，就是求助于鲁国，通过强大的鲁国派出声势浩大的军队向小白示威。所以东周列国志写道，鲁庄公亲率兵车300乘，用曹沫为大将。鲁庄公亲率战车300乘是个什么概念？春秋时期多以车战为主，通常只说多少乘，不说多少人。这是因为战车的数量代表了军队甚至国家的实力。战车一乘包括甲士3人，战马4匹，步卒72人，还有后勤25人，这样一乘就是100人。鲁庄公带了300乘，大概就是30000人，可以说声势浩大，志在必得。其二， 求人不如求己啊。与其把希望放在别人身上，不如把机会抓在自己手中。管仲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为了让公子纠顺利上位，他决定放手一搏去劫杀小白，为公子纠斩断后顾之忧。那么第二个问题是，派谁去劫杀小白，去执行这么重要和机密的任务呢？普天之下，唯有管仲和邵乎最合适。管仲和邵乎两个人一文一武，其中邵乎是武人，论武功和剑法都在管仲之上，让他去更加合适。可是邵乎啊，性子急躁，智谋不足，让他在深山老林里边去寻找小白，即使发现和找到了小白，以他的智谋也未必能够智取。更重要的是，邵乎的五人特征太过明显，鲍叔一看到他就立刻明白他是来干什么的，邵乎去反而很难成功。想到这里，管仲坚定了自己亲自出击的念头。那么第三个问题是，鲁中一带这么大，到哪儿去劫杀小白？七国国都临淄，鲁国国都曲阜，和莒国国都莒县之间是个三角形，从曲阜和莒县分别到临淄各有七道，双方究竟走的是哪条路线，是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问题。三国的交汇之处足有方圆几百里，那个年代又没有追踪定位系统，没有头绪的去劫杀小白，无异于大海捞针。可这难不倒管仲，因为管仲实在是太了解鲍叔了，也太熟悉中原一带包括齐鲁大地的地形了。可供选择的路线主要有三条，第一条从北边走，直线距离最短，但是最难走，这一带是莒北山区，路况非常恶劣。第二条从西边走，往西穿过鲁中山区，经过莒国和鲁国的边界，相当于现在泰安、莱芜和淄博的博山一带。齐国和鲁国是大国，后来又在政治上联姻，这文姜啊后来嫁给的是鲁国的国君鲁桓公，所以说文姜回娘家以及公子纠到姥姥家走的都是这一带，因此这条路线比较好走。第三条从东边走，这一带基本上是平原，所以最好走。向东经过现在的临淄、青州，然后绕道去临淄，可是需要借道来国。来国和齐国的关系很不好，可见如果借来国，不仅难度大，而且风险很大。一旦遇到了东来人的袭击，搞不好就永远回不了家了。综上所述，从莒县到临淄，小白选的路线一定是鲍叔选的路线，鲍叔选的路线一定是最坦荡的路线，从西边直扑临淄，不用到临淄，齐国的边界上很可能就会有迎接他们的高家和国家的人马，因此小白他们很快就可以拥抱胜利了。真是刻不容缓，时不我待啊！经过一系列的分析，智者管仲一下子得出了四个结论。第一，小白成功继位的可能性更大。第二，小白会经由西部的鲁中山区回国。第三，必须在小白进入齐国边界以前阻止他。第四，当务之急是劫杀小白，而执行这个任务的人选就是我管仲本人。劫杀的计划有了，目标和思路也明确了，可实施起来谈何容易啊！鲍叔也是足智多谋，莒国又派了重兵日夜保护小白，更何况他们的身位占优，现在势必正全速前进。当时人们一里相当于现在的400米，正常情况下古人骑马 一天可以日行百里，相当于现在40公里。加急情况下日夜兼程，又可以提高一倍速度，达到一天80公里。从莒县到临淄是170公里。而鲍叔和小白行进的速度可以参考刚刚的数值，也就是说，最快2天2夜，他们就可以来到齐国都城临淄。而到达齐国边界的时间肯定更短，不过这是指大队人马行进的速度。如果是轻装简从或者单人快骑，就完全不同了。管仲选择的就是这个方案，轻装简从。那么管仲带了多少兵马呢？史记记载，管仲别将兵遮举道。东周列国志写道，鲁侯问曰，甲卒几何？管仲对曰，30乘，足矣。史记只是交代了鲁庄公让管仲带着一支军马在举道设伏截杀小白，但是并没有交代具体的数量。东周列国志则写道，管仲很自信地向鲁庄公只要了30乘的兵马，因为他知道此时更重要的是行进的速度而不是人马的数量。可以肯定的是，能够在举道上袭击数量比自己更多的小白团队，管仲带的一定是精兵，而且要么是轻胜，要么是轻骑。如果是轻胜，那就是每辆战车只带3名甲士和4匹战马，不必携带部族。如果是轻骑，那就意味着甲士和战马的数目不限，形势更加灵活，行进更加敏捷。如果是轻胜，至少速度可以快一倍；如果是轻骑，则可以快出2倍以上。参考这个速度，最多1天1夜，管仲就可以率先到达从莒国进入齐国的必经之路，然后在那里静静地等待小白。想到这里，管仲不禁得意地笑了。我管仲负责暗杀，鲁国的大部队负责保护公子纠慢慢的行进，可以说万无一失。小白啊小白，我们不见不散。于是管仲他们上路了，暗香树影，绣满春山。管仲快马加鞭，只顾一路狂奔。鲍叔他们也上路了，冬去春来，春意盎然。鲍叔他们是一路疾行。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关注我安。

记忆。究竟发生了怎样一系列的小概率事件，使得管仲在与鲍叔牙的博弈中陷入到两难的境地之中？《大国军师》第一部第三集《千虑一失》。

0: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即使是管仲这般的大才之人，也会有百密一疏的时候。虽然这些疏忽看上去只是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但殊不知，一旦祸根埋下，不管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小，失败的结局都早已注定。所以，很多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往往会改变事态发展的走向，甚至导致灾难的发生。在辅佐公子纠争取齐国国君之位的过程中，一向才智过人的管仲做足了各项准备工作，处处领先于竞争对手鲍叔牙，但最终却因为对于细节的疏忽大意，使得一件看似不可能发生的小概率事件改变了局势的整体走向。这不仅使公子纠处于被动的局面，也让管仲自己进退维谷。那么究竟是怎样的细小差错让管仲陷入了被动的局面？这对于今天的我们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山东大学班伯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国军师》第一部第三集《千虑一失》。
1: 第三条，从东边走，这一带基本上是平原，所以最好走。向东，经过现在的临区、青州，然后绕道去临淄，可是需要借道来国。来国和齐国的关系很不好，可见如果借来国，不仅难度大，而且风险很大。一旦遇到了东来人的袭击，搞不好就永远回不了家了。综上所述，从莒县到临淄，小白选的路线一定是鲍叔选的路线，鲍叔选的路线一定是最坦荡的路线，从西边直扑临淄，不用到临淄，齐国的边界上很可能就会有迎接他们的高家和国家的人马，因此小白他们很快就可以拥抱胜利了。真是刻不容缓，时不我待啊！经过一系列的分析，智者管仲一下子得出了四个结论。第一，小白成功继位的可能性更大。第二，小白会经由西部的鲁中山区回国。第三，必须在小白进入齐国边界以前阻止他。第四，当务之急是截杀小白，而执行这个任务的人选就是我管仲本人。截杀的计划有了，目标和思路也明确了，可实施起来谈何容易啊！鲍叔也是足智多谋，莒国又派了重兵日夜保护小白，更何况他们的身位占优，现在势必正全速前进。当时人们一里相当于现在的400米，正常情况下古人骑马一天可以日行百里，相当于现在40公里，加急情况下日夜兼程又可以提高一倍速度，达到一天80公里。从莒县到临淄是170公里，而鲍叔和小白行进的速度可以参考刚刚的数值，也就是说最快2天2夜他们就可以来到齐国都城临淄，而到达齐国边界的时间肯定更短。不过这是指大队人马行进的速度，如果是轻装简从或者单人快骑就完全不同了。管仲选择的就是这个方案，轻装简从。那么管仲带了多少兵马呢？《史记》记载，

0: 管仲别将兵遮举道。东周列国志写道，鲁侯问曰，甲卒几何？管仲对曰，三十乘，足矣。史记只是交代了鲁庄公让管仲带着一支军马再举到射府截杀小白，但是并没有交代具体的数量。东周列国志则写道，管仲很自信地向鲁庄公只要了三十乘的兵马，因为他知道此时更重要的是行进的速度而不是人马的数量。可以肯定的是，能够在举道上袭击数量比自己更多的小白团队，管仲带的一定是精兵，而且要么是轻胜，要么是轻骑。如果是轻胜，那就是每辆战车只带三名甲士和四匹战马，不必携带部族。如果是轻骑，那就意味着甲士和战马的数目不限，形势更加灵活，行进更加敏捷。如果是轻胜，至少速度可以快一倍；如果是轻骑，则可以快出两倍以上。参考这个速度，最多一天一夜，管仲就可以率先到达从莒国进入齐国的必经之路，然后在那里静静地等待小白。想到这里，管仲不禁得意地笑了。我管仲负责暗杀，鲁国的大部队负责保护公子纠慢慢的行进，可以说万无一失。小白啊小白，我们不见不散。于是管仲他们上路了，暗香树影绣满春山，管仲快马加鞭，只顾一路狂奔。鲍叔他们也上路了，冬去春来，春意盎然，鲍叔他们是一路疾行。
1: 在管仲看来，他的计划可以说是万无一失。虽然公子纠前往齐国的路程较远，但身边有着鲁庄公的亲自护卫，安全抵达自然不在话下。所以只要能阻止公子小白的步伐，公子纠便可以顺理成章的继位。而现在他要做的，便是在这条前往齐国的必经之路上，静静地等待公子小白的出现，然后出其不意地给予他致命一击。那么管仲的计划如此缜密，究竟因何失算？又是怎样的意外情况影响了结局的走向呢？
0: 春色已促梅风绿，正是草长莺飞时，可是两路人马无心赏景，只顾赶路。沿着莒道越走越快，眼看距离齐国边境越来越近，鲍叔他们是一边走一边感叹：“春风得意马蹄疾，人生得意须尽欢。”这一路实在是太顺了。鲍叔很惬意，小白很得意。两个人一边前进，一边在畅想齐国的未来。到了齐国以后，应该如何的收拢人心，重整河山。眼看再过不远就是齐国的边界了，距离胜利越来越近，大家心中无比激动。突然有人来报，前方有人。什么人？鲍叔心中一惊，不过他迅速地平静下来。难道是白兔先生？不对呀，这里距离齐国的边境毕竟还有一段距离，白兔先生不可能就这样深入别人的国土。那么来的人是谁呢？鲍叔和小白两个人面面相觑，可是啊，他们都没有去做出任何的准备，而是策马向前，看看到底是什么人。小白定睛一看，不是别人，正是管仲啊。这不是本来还应该在后边赶路的管仲吗？越是不希望看到谁，越是看到了谁，又是一个墨菲定律。鲍叔一看是管仲，心中顿时一惊又怕。惊的是，这个家伙应该在后边，怎么跑到前面来了？而且还像幽灵一样出现在自己面前，这不科学。怕的是管仲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而且后面又有兵马相随，这一来不知会出什么乱子。鲍叔也不管 两个人之间多年的友情了，大声喊道：“你我二人现在是各为其主，识相的抓紧给我退下。”管仲会走吗？会走，不仅会走，还有礼物相送呢。管仲嘿嘿一笑，略一施礼，拔腿便走。看到管仲无意纠缠，当下众人便松了一口气。可谁曾料到，管仲没有出去多远，突然之间调转马头，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射出了一箭。管仲虽然是一个落魄的诗人，但好歹也是出身于贵族的家庭，从小就受过良好的教育。周朝的贵族从小要学习六门功课：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射就是射箭，管仲这一箭射的就是小白，又快又狠，直扑小白胸前。嗖的一声，冷箭穿风而过，鲍叔的冷汗立刻就下来了。他知道管仲狡猾，可他没想到管仲这么狡猾。他料到了管仲来者不善，可他没想到管仲不按套路出牌。这一箭实在是太快太突然了。小白大叫一声，口吐鲜血，两腿一蹬，倒在了车上。管仲其实准备了好几支箭，看到这个情形，管仲的嘴角勾起了一抹轻笑，他也收起了搭在弓上的箭羽。古代人们射箭是有要求的，一般人都是左手弯弓，右手搭箭，右手同时两到三支夹在指缝里边，做好预备，准备连发。可没想到小白这么不经射，一箭就倒了，而且还吐了这么多血。其他的箭看来是用不上了，任务完成了。管仲加马便跑，举国的军队是绝对追不上的。可是管仲他高估了自己的箭法，也低估了小白的智慧。更重要的是，他也不可能意识到几千年以后的人们居然会总结出一个墨菲定律：射箭是用弓将箭射向目标的军事技能或者竞赛项目。众所周知，在竞技中，将箭射向靶心，越靠近靶心环数越高，最高的记录是十环，也就是正中靶心。管仲这一箭是既没有命中小白的头部，也没有射中小白的心脏，距离十环的成绩实在是太远。这也说明管仲啊，虽然箭法尚可，又很自信，可他距离一个神射手还是有距离的。那他射到哪儿去了呢？《史记》记载，射中小白带钩；《左传》记载，齐桓公掷射钩；《齐语》记载，齐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钩，是以濒于死。”《管子·大匡》记载，管子射桓公中钩。可见这一箭的社会影响十分恶劣，众多的史学家们也纷纷地报道了这一事件，史称管仲射钩。管仲的技术本来就不是顶级的，急于求成又使得他的计战术动作变形，距离太远又使得他的视线模糊。小白的身边是全副武装的举国士兵，旁边还有虎视眈眈的鲍叔，这一切都使管仲的心态更加紧张，再加上他一直在思考逃跑的时机和路线，这一些都严重的影响了管仲选手的发挥。他这一箭啊，充其量也就是及格水平，毕竟射的是人的血肉之躯，本来也能够造成重大杀伤。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箭偏偏射向了小白的腰间，射中了那一枚小小的带钩。
1: 偏偏是因为齐国两位国君的接连去世，公子小白和公子修这对兄弟才卷入到这场命运的角逐之中。偏偏是管仲在诸多道路中猜中了公子小白的回国路线，他才有机会偷袭公子小白。而他偷袭小白的这一箭， 却又偏偏被方寸之间的衣带钩所挡下。这一系列小概率事件的发生，使得管仲在即将拥抱成功之时功亏一篑。那么小小的衣带钩究竟为何可以阻挡锐利的羽箭？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又会对这段历史进行怎样的描述呢？
0: 明代的小说家冯梦龙他的报道更加精彩，他不仅采用了史记的说法，而且还加上了咬破舌尖的这一个情节。在东周列国志中他写道，谁知这一箭只射中小白的带钩，小白之以武妙手，恐他又射，一时极致绝破舌尖，吐血坐倒，连鲍叔牙都骗过了。小白的表演很精彩，为了配合管仲选手低劣的表现，他不惜咬破了自己的舌尖，做吐血状倒了下去，演技堪称一流。管仲此时又不敢上前检查，只顾带着狂喜狂奔，也留下了现场的众人乱成一团。管仲跑了，鲍叔急了，众人乱了，小白此时却突然醒了。小白潇洒地爬起来，淡定地问，走了吗？鲍叔有点懵，谁走了？小白平静地说，管仲走了吗？幸福来得太突然，鲍叔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有些语无伦次，早就没影了。小白，你没死？小白还是那么平静，他风轻云淡地说，师父，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不过好悬啊，好在有带钩啊。带钩是古代的贵族和文人武士所系的腰带上的挂钩，相当于现在的腰带扣，古称西鄙。带钩起源于西周，在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时期最为流行，可再怎么贵它也是个带钩啊，难道能够去抵挡住飞来的利剑不成？现代出土的文物表明，春秋时期的带钩大多为金钩、铜钩和玉钩。这一时期的带钩不仅做工精良，而且形状钩体多为方形，一般在2到3公分左右。春秋的王公贵族所配的带钩材质奢华，做工更加精良，形状宽厚，质量一流，能够挡住利剑是绝对不成问题的。可是不可思议的是，小白的身材高大至少180公分以上，而管仲这一箭居然不偏不倚，正好射中了他腰间。也许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吧。望着管仲逃跑的方向，小白恶狠狠地说，该死的管仲，死仇不报，我小白誓不为人。这就是成语中一箭之仇的由来。公子你没事吧？鲍叔关切地问小白。小白擦了擦嘴角的血，说，师父没事。鲍叔不解地问，那你嘴角的血是怎么回事？小白说，哦，我把舌头咬破了。鲍叔看着自己的弟子，是既熟悉又陌生啊，真是又惊又喜啊。喜的是小白他安然无恙，惊的是小白居然这么优秀，真是个出色的演员啊。那就继续赶路吧，他们现在距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连续的小概率事件连续不断的发生，这就是我们讲到的墨菲定律。墨菲定律其实告诉我们，容易犯错是事物的内在规律。即使现代无论时代多进步，科技多发达，出现意外也是常有的事情，哪怕是智者也可能会遭遇墨菲定律。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吧。 其实墨菲定律带给我们

0: 很多其实。第一，做事的时候应该更加的仔细和谨慎，做好尽可能充分的准备。管仲同学这件事情做得很不错，他分析和准备得很细致，情报工作也很到位。其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凡事绝不可能凭直觉，更不能够碰运气。管仲这件事情做得不好，小白倒下以后他没有上前调查，这也是他判断出现失误的关键。第三，细节决定成败，越是注意不到的细节，越有可能会导致墨菲定律的发生。春秋时期的贵族普遍佩戴带钩，既然是要射人，就应该尽可能避开这个地方。可是很遗憾，这个细节管仲忽略了，结果就真的悲剧了。第四，心理素质很重要，只有过硬的心理素质才能够确保正常的发挥，从而尽可能避免墨菲定律的发生。管仲同学是一个智多星，也是一个真正的实干派，说做就做。但是很可惜啊，临场发挥的时候他的心理还是太紧张，所以这客观上加大了墨菲定律发生的概率。如果上面的都做到了，难道就不会发生墨菲定律吗？那也未必，该发生的总会发生的。如果还是发生了，那就只能够坦然地面对和接受了。像管仲这样的智者尚且百密一疏，更何况是我们常人呢？也许你所遇到的已经是最好的了。那么管仲和小白的命运又如何呢？七国国君的宝座又会鹿死谁手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挥上古道，

0: 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有这么句话您还记得吗？
3: 哪么一句话呀？
2: 干什么说什么，卖什么吆喝什么。
3: 有句俗语吗？三句话不离本行。
2: 对，尤其这个做小买卖的，北京天津是最讲究吆喝。
3: 那是啊。
2: 分什么季节？
3: 哦，分春夏秋冬四季。
2: 你要到这个五六月
3: 夏季
2: 卖西瓜，北京吆喝最好听。
3: 是啊，
2: 把西瓜切开了摆在那儿，拿这折叶这么一轰，
3: 轰苍蝇。
2: 哎，实际没有苍蝇，就是比划着
3: 啊，做派
2: 吆喝出来特别好听。
3: 怎么吆喝呢？
2: 哎，红娘儿好嘞，这白的瓤儿高，这斗大的西瓜穿大的块来呀，吃嘴里不嚼，它就化成糖来呀，两个大了哎呀。
3: 是这样吆喝。
2: 实际这个词上特别的有夸张了。
3: 怎么还夸张啊？
2: 您听这句，斗大的西瓜穿大的块，这不就是夸张了吗？
3: 西瓜跟斗似的。
2: 哎，这还有情可原。
3: 那不大呀。
2: 啊，凉凉是斗，那西瓜这么大个儿。
3: 可以呀、啊、
2: 它切开了跟船这么大的块儿，这不就夸张了吗？
3: 对，
2: 切出这么一块就跟那小船似的，
3: 形容。
2: 哎，吆喝着了。这是六月。
3: 哦，
2: 要到八月这西瓜就快没有了，
3: 末季了，
2: 吃一块少一块了。
3: 是啊，
2: 再赶上下小雨的天气，
3: 阴天，
2: 这西瓜不切个卖不行了。
3: 怎么呢？
2: 吆出来凄凄惨惨的。
3: 哦，八月西瓜怎么吆喝？
2: 哭声哭韵的了。
3: 您小小
2: 这城外的都拉了秧来、这城里的不久也就断了团来呀，两个大两个大来喝呀。
3: 怎么还喝呀？
2: 全楼了。
3: 那是喝吧。
2: 这是北京卖西瓜的。
3: 哦，
2: 要到八月吆出来又好听了。
3: 八月
2: 卖水果。
3: 是啊，那全果子下市了，
2: 苹果烟梨。你要到北京吆喝八月节最齐全。
3: 您学一学。
2: 顺着风这一嗓子能听半里地下。
3: 嚯、这么远。
2: 我呀哎，想过呀哎，长远不得了哎，嘎嘎咋哇哎，今儿个到了今儿呀，十三四儿的拜，您还不闹对鲜亮的果子，漂不灵灵的塞花朵了哎。
3: 是好听，
2: 卖水果的。
3: 嗯，
2: 这是北京八月节卖水果。
3: 哦，
2: 天津到七八月卖什么好听？
3: 那天津七八月卖什么呢？
2: 卖河螃蟹。
3: 哎，正在肥的时节，有句俗话说齐上达下。
2: 对呀、啊、天津卖螃蟹哪儿人多？海鲜人多。
3: 就是塘沽大沽哥沽一带
2: 最肥的螃蟹是哪儿？
3: 那莫过于盛坊，还有就是小站。
2: 挑这条进胡同一吆喝好听。
3: 怎么吆喝？
2: 一斤吆俩，二斤吆仨，
3: 说明了螃蟹个儿大。

0: 天都是团体的嘞，要活胖哎胖嗨呀
1: 带水音儿，
0: 颤颤巍巍的好听，
1: 的确是好听。
0: 要到这个季节，北京卖什么了？
1: 卖什么呢？
0: 卖柿子。
1: 哎，柿子，北京吆喝可好听。卖柿子不带柿子，
0: 吆喝什么呢？
1: 五咧。
0: 嗯，
1: 咧子起，咧子落，吆喝出来是这味儿。
0: 您吆喝，
1: 咧。

0: 哦，您瞧，这是北京的。
1: 对，
0: 天津也有卖柿子的。
1: 哦，天津怎么吆喝？
0: 不吆喝五列，
1: 光吆喝柿子，
0: 也没有柿子，
1: 他吆喝嘛呢？
0: 吆喝糖罐儿。
1: 糖罐儿？
0: 哎，
1: 怎么吆喝？
0: 蜜列蜜列喝列吧，蜜列糖果热。
1: 这表明了柿子甜。
0: 还有一种卖青菜的。
1: 哎，青菜北京可讲究吆喝。
0: 嗯，
1: 八根绳，
0: 东西南北绳，
1: 棕绳翘扁担，
0: 挑起来进胡同。
1: 哎，你看，菜不多，样儿全。
0: 嗯，
1: 吆出来好听。
0: 什么味儿的？
1: 您听啊。
0: 白菜回

0: 对，天津分两种。
1: 哪两种啊？
0: 一种推车的，一种单挑的。
1: 哦，推牌车。
0: 不是，
1: 什么
0: 一个轱辘的小车，
1: 独轮车，
0: 一身白菜，底下跟着四个咧咧。
1: 是啊，
0: 您带头里走，瞅冷能吓一跳。
1: 您学一学，
0: 他这一嗓子打脚底，这就使劲，
1: 丹田力，
0: 抖着丹田就得一嗓子，哎妈呀，白菜咧咧！
1: 哦，白菜还咧咧。
0: 还有串胡同那单挑的
1: 哦，
0: 吆出来没水银没花钱，
1: 怎么吆喝呢？
0: 杆子胡咧，现找现吆喝。
1: 那您学学噻。
0: 啊，看见这样吆喝一样，没看见准剩下。
1: 是啊，
0: 买大葱吗？买白菜来了，还两块韭菜保留下。
1: 对，
0: 在我胡同早年有个卖菜的。
1: 哦，
0: 那天我想吃烧茄子，
1: 是好菜啊。
0: 我要出去买菜，这卖菜的跟我认识，
1: 熟人。
0: 他跟我开玩笑，
1: 怎么开玩笑啊？
0: 他吆喝半截菜，把我搁菜当件了。
1: 是啊，
0: 他吆喝半截，他叫我名字。
1: 哦，
0: 可我听着别扭啊。他这么吆喝来
1: 着？怎么吆喝？
0: 卖大葱吗？卖白菜来了。呀呵，果中奇在劲住啊！山药豆子买茄子。我不买了，我。
1: 你怎么不买呀？
0: 买完我成山药豆了。
1: 嗨，这是巧合。
0: 还有一种卖包子的，
1: 哎，卖包子的北京可讲究吆喝，
0: 嗯，
1: 吆喝来非常的好听。
0: 怎么样？
1: 您要是不饿，您一听他吆喝，就得买几个尝尝。
0: 吆喝就这么好听？
1: 哎，一吆喝这味儿，
0: 新来个听着地嘞，包儿多嘞，这地嘞，发里面的包儿有多嘞，哎，包儿嘞，
1: 哎，对对对。怎么样？
0: 天津是肉包两个字。
1: 哦，就吆喝俩字。
0: 您听这肉字这么大个儿，
1: 干嘛这么大呀？
0: 显这包子肥。
1: 哦，那个包字呢，
0: 跟气儿就出去了。
1: 呵呵，怎么吆喝啊？
0: 肉包。
1: 您说他吆喝显这馅儿肥呀？
0: 嗯，
1: 这还不算肥，
0: 还有
1: 那、哎、到这个农村赶集上庙会的。那个包子吆喝出来呀、啊、特别的肥。
0: 哦，
1: 一吆喝这样吆喝
0: 赶庙会的，
1: 哎，
0: 嗯，
1: 包子一出屉，案子上一放，你听着啊，吃包子，吃包子，一口咬出个牛肚子来
0: 哟。哎呀，整个把小牛给包里的了。
1: 你说肥不肥？
0: 哎，三间门脸也讲究吆喝。
1: 那是啊。
0: 嗯，
1: 您那带门面的卖故意的就讲究吆喝，
0: 北京故意、天津故意、上海故意、山东故意，
1: 哦，还这么些个地方的故意。
0: 你要到北京吆喝呢，边上有个学徒的给接个下签。
1: 接什么下签啊？
0: 我头啊。
1: 哦，搭下音儿。
0: 要到冬季吆喝皮袄。
1: 哦，
0: 死物件搁在他嘴能给吆喝活了。
1: 怎么了？您呢，学一学吆喝、
0: 嗯、
1: 我给您当个小徒弟
0: 啊、哦、你去那接下家
1: 接那下音儿，
0: 这吆喝这皮袄啊，您来啊。谁买这件皮袄，这原来个当儿的
1: 不错。
0: 哎，就这味儿啊，
1: 就这样了。
0: 去的溜儿黑呀，这湖州的面子儿办
1: 不错。
0: 敲完了面翻过来再敲这个铜儿办
1: 不错。
0: 您看这毛头九道弯儿，牙塞锅螺丝转儿的
1: 不错。
0: 三九的天儿，外边刮多的风，下多的雪，您穿上我这件皮袄，冰地了睡觉，那雪地了去冲堆儿去吧。
1: 不错。
0: 可怎么您就忘了冷了？
1: 皮袄好，
0: 把你给冻停了，
1: 成冰棍儿了。再冻呢，
0: 那就死了。
1: 那还不死啊？
0: 这是北京的。
1: 哦，
0: 还有上海故意。
1: 上海也有卖故意的。
0: 皮袄不叫皮袄，
1: 他怎么吆喝呢？
0: 叫皮袍子。
1: 皮袍
0: 吆出来快，
1: 您瞧瞧，
0: 一见了个皮袍子啊，吆个了没呀，三四六开一杆，
1: 什么呀？ 一句都没听懂。
0: 没听明白。
1: 没听明白。
0: 一件皮袄吆喝了卖36.5元。
1: 我怎么没听出五字儿呢？
0: 上海话五字走鼻音。
1: 哦，走鼻音。
0: 嗯，这就是五。
1: 是啊。
0: 一见了个皮婆子啊，吆喝了米呀，36.1元。嗯，看那五字儿。
1: 对。
0: 三九的天多冷，他不敢擤鼻涕。
1: 为嘛呀？
0: 一擤鼻涕，前脸就没了。
1: 是吗？
0: 嗯，你要不信，我学学。
1: 你学学。
0: 一见了个皮婆子啊，吆喝了米呀，36.1元。你要前脸拽没了，
1: 甩出去了。
0: 还有一种山东的故意。
1: 哦，山东要卖故意的，
0: 听过吗？
1: 没有。
0: 老掌柜的吆喝着声着韵的。
1: 哦，
0: 给没他了，给没他，瞧这几个，瞧这个。
1: 这是山东故意。
0: 吆喝累了叫学徒的吆喝去。
1: 哦，学徒的。
0: 哎，山东学徒的不叫学徒的，
1: 那叫什么呢？
0: 叫小立本。
1: 小立本就是学徒的，
0: 刚来十几天还不会吆喝呢。
1: 哦，
0: 掌柜的让他学。老掌柜的叼着大烟袋过来了。哎，我学了个小立本，你学吆喝吆喝。哎，是。哎，算掌柜咱来来歇来天不会吆喝，这不是废话，见天经地饭不吆喝。吆喝，我要回就揍。
1: 呼，
0: 掌柜的要打。这学徒的害怕，
1: 那是
0: 12-13岁，又想家，委了委屈的拿起这件衣裳抖了着，哭声哭晕的。
1: 嗯，委屈，
0: 吆喝错了又怕挨打。
1: 那是，
0: 这钱呢也错不了。
1: 怎么错不了呢？
0: 他那衣裳是有个号头。
1: 哦，有标签。
0: 哎，拿一点布条啊，或者是毛头纸啊，哎，写好了多少钱多少钱。
1: 嗯，
0: 就在这个地方拴着，
1: 搭在炮上记着，
0: 拿起这件衣裳来抖了着。
1: 嗯，
0: 犯着牢骚。
1: 是啊，
0: 心里的害怕多了哆嗦的。
1: 嗯，学了十几天。
0: 咱来了歇了天，你叫咱吆喝，咋不吆喝就揍？么早自接不下，我不来。
1: 后悔了。
0: 哎，算掌柜，我吆喝这件。好了好了，你报问哪一件劝行。
1: 是，
0: 问明白好啊，要不劝了不也是打吗？
1: 就是。
0: 哎，算掌柜这件是假炮。好了好了，就要和他吧。哎，是。哎，算掌柜这个假炮有理儿，这不是废话，假炮嘛没理儿，没理儿是大褂。啊，我知道，当然假炮有理儿，没理儿是大褂，假袄拆开俩大褂啊。
1: 废话。
0: 别废话，去吆喝。哎，是，这不是吆喝了吗？
1: 真够委屈的。
0: 瞧瞧吧，瞧瞧吧，这一件是那假袍子，那个假袍子，
1: 假袍。
0: 这个假袍子是那个院当的，那个院当的。哎呀，
1: 全知道还
0: 做得没劝他就当了。没等输那个当票他就卖了。要回来这钱要多少钱，我是要多少钱。
1: 嗯，
0: 要多少钱，我来要多少钱，我都要多少钱。
1: 要多少钱？
0: 我要多少钱？
1: 到底要多少钱呢？
0: 怎么我找不着好头嘞？
1: 哎，你老抖楞他呢，还不抖楞掉了啊？
0: 啊，头给抖了没了，
1: 丢了。
0: 还有一种故意。
1: 什么故意？
0: 两个人对口的。
1: 那是天津。
0: 嗯，
1: 卖这种故意的过去是西马路北马路最多。
0: 对，
1: 两个人吆喝那可不容易，卖这个故意的都得有经验。
0: 嗯，
1: 20-30年的经验。
0: 哦，
1: 有的时候现抓现编。
0: 那咱俩来来，
1: 你行吗？
0: 一人一句的。
1: 你跟我来。
0: 你来上句，我来下句。
1: 那可以，
0: 让你身量不短。
1: 话可是你说的。
0: 来来来来，
1: 听着啊。
0: 嗯，上下句的啊。
1: 大了马的官儿 啊
0: 不就这味儿吧。
1: 啊，
0: 来来
1: 来，大了马的官儿啊，
0: 大了马的官儿啊，
1: 俩马褂碰一块儿了。我吆喝大马褂，你别吆喝大马褂。
0: 哦，吆喝大马褂不行。
1: 哎，你吆喝别的。
0: 来别的词儿。
1: 那是啊。
0: 啊，那行。

0: 干嘛挂大聚会？我吆喝马褂了，你就别吆喝马褂了。
1: 我吆喝别的词儿。
0: 哎，吆喝别的词儿，你得吆喝这个马褂啊，怎么美观，怎么好，
1: 怎么穿？
0: 那当然了。
1: 那你跟我来吧。
0: 啊，我跟你来。
1: 我来上句，你来下句
0: 也可以呀、啊。
1: 挤了挤了，你就没词儿了。
0: 没那个事。
1: 大马的褂儿啊，套在外边儿啊，那多新鲜呢。到里边那衬衣，你看，
0: 你有上句就有下句。
1: 大了马蹄褂儿啊，套在外边儿啊，没有袖子喽，那是坎肩儿啊，买袍的呀，
0: 有了领子喽，
1: 买了我的脑来，
0: 还许着棉花呀，
1: 啊、怎么这么厚啊？
0: 是亲娘许的呀，
1: 后娘当的呀，
0: 买多少钱呢、啊？
1: 五六毛啊，
0: 一块一哟，
1: 爷俩赶集呀，
0: 是一大一小啊，
1: 买裤的呀，
0: 两条。条腿儿啊，
1: 三条腿儿啊，
0: 没法穿呐、
1: 啊；四条腿儿啊，
0: 是裤子两条啊；
1: 五条腿儿啊，
0: 是大手套啊。哪位见过五条腿的裤？哪国裤子五条腿啊？
1: 看你没词儿了，你是？
0: 你这是胡吆喝呀！
1: 要倒退个四五十年呢，
0: 啊，
1: 还有一种买卖，
0: 什么买卖啊？
1: 卖布头的，
0: 嘿，卖布头的我可知道，背着包裹闯胡同，
1: 嗯，
0: 哎，卖布头嘞，一百多三二百多样嘞，做裤褂啊，做裤衩去。
1: 您说那是背着包袱的，
0: 您说的呢？
1: 我这是带门面的，
0: 哦，有门脸儿，
1: 虽说是布头，一丈三四。
0: 哦，
1: 大褂够一件，裤褂够一身，背里背面全够，
0: 不耽误材料。
1: 它是整匹裁下来的，
0: 往下撕。
1: 天津有一最有名的，
0: 谁呀、啊？
1: 就在南市有个白傻子，
0: 不错。
1: 他这买布满带折跟头的，
0: 折跟头，
1: 有时候学个花脸，哇呀怪叫。
0: 哦，
1: 就这劲儿打一摔这布，总卖老雪子布，来买我最快布。
0: 这是干嘛啊？
1: 这个跟他过去
0: 是卖布啊，是唱戏呀、啊，
1: 为是好招人呢。
0: 哦，招来顾客。
1: 我说这是高阳人卖布头。
0: 哦，高阳的
1: 要出来好听啊。
0: 您能学一学吗？
1: 啊、哦，要不这布啊，比这个赛那个一大串似的。
0: 那您来一来
1: 啊，小姐您听听啊，这是白色的。
0: 哦，
1: 要把它夸出一朵花来啊。
0: 是啊，
1: 一张嘴先挨一声，
0: 挨一声，
1: 就仿佛唱戏要叫板似的。
0: 哦。
1: 哎，那这是什么的色儿？它这种是个白呀，
0: 白
1: 怎么这么白呀？那七字头上雪，说不扔耳拢霜，要在这头了好的机器面来办。你买到家里去呀、啊，那做苦瓜啊，做北单那做入里去办。
0: 嗯，
1: 那金细又金晒，那金拉又金拽呀，都是金铺又金盖呀，那金灯又金揣。
0: 这是睡觉吗？
1: 这被窝里有臭虫，这是
0: 折腾啊。
1: 哎，十年八年该不坏的，
0: 结实，
1: 刮风也不透，那下雨也不漏啊。您那多的筷子剪子也搅不动啊。
0: 这块布
1: 钢板，
0: 钢板呐、啊、
1: 那可不是，
0: 剪子搅不动怎么裁呀、啊、
1: 拿机器炸，
0: 炸
1: 某钉某电焊焊穿出来，您再瞧这件
0: 打挂
1: 锅炉，
0: 锅炉
1: 那可不是锅炉吗？
0: 有满街跑锅炉的。
1: 这块吆喝完了，换个头蓝的毛院的青的，
0: 带色的。
1: 这青的吆喝黑的。
0: 哦，黑。
1: 一吆喝价钱大，慢慢往前让。
0: 哦。
1: 让他加了，少给一分钱，全不卖了。
0: 是啊。
1: 在让价的时候，边上有个徒弟，
0: 有个伙计
1: 拦着。
0: 怎么拦呢？
1: 掌柜的，别让了，赔了。这劲儿。
0: 您吆喝，我给您来那个火去。
1: 你信那拦着的？
0: 哎，
1: 就这意思啊。
0: 您来，
1: 嗯。哎，
0: 掌柜的，别让了，赔了。
1: 哪儿就赔了？
0: 不，你叫我去那个火去。
1: 是这价钱还没露出来就赔了？
0: 哦，说早了。
1: 露价钱的那个地方。
2: 哎，行，您吆喝。
1: 哎，到价钱那儿拦着。
2: 哎，可以。
1: 哎，不要那一装，他要来这么一块儿，那装装颜色那打不相同，不一样而单。
2: 哦，
1: 这种是个黑呀，他怎么这么黑呀？那气死了往上飞呀，说不让黑里回来，这个唐朝里有一位黑警得来办。
2: 嗯，
1: 怎么这么黑呀？那东山送国滩，那西山挖过煤，那开过两天煤了厂了，单过两天煤了铺地儿正规的不？不提这种黑呀，我单提这种布啊。那甭往远处说，那到了八大乡要点那面的药啊，对呀，没这种布得送这四毛八，要没有四毛八你也买不来呀。怎么宽呢？怎么好呢？怎么价比怎么稀巴大？
2: 对，
1: 来着我这摊儿，
2: 哦，
1: 要卖四毛八，哎，出去您那想，哎，谁还买这零布头小资和呀这个碎布块儿？你吧，
2: 卖多少钱呢？
1: 那位先生说，
2: 嗯，
1: 要卖多少钱？您站稳了脚步，讨一讨那个尺寸嘛，扒拉扒拉算盘，合合价儿啊。
2: 不错，
1: 一讨五尺，那两讨一丈，那三讨一丈五，我算你一丈四，那少打尺寸少个价儿啊。
2: 哦，
1: 走不一张四是要何样钱？
2: 多少钱？
1: 哎，您给两块八。
2: 多少钱一尺呢？
1: 喝两毛钱一尺。你喝一喝那个油啊本儿，那个煤啊本儿，那有砖儿没有砖儿的？那位先生说，这走不两块八，你给我报上吧。你给我裹成八，这个两块八毛预备好了，
2: 买了
1: 这的事儿了，要买还不买呀？
2: 怎么回事？
1: 怎么正的事？
2: 嗯，
1: 隔了外的生只还你让呢，说不两块八，我让去两毛，您给两块六，再去两毛，那您给两块四，
2: 两块四
1: 让两毛，去两毛，您给两块钱。
2: 两块钱真便宜。
1: 哎，说不两块钱还是不要，那鸡子灯啊，嘎子灯，两块大千万。打破你，哎呦呵，鞋开战了，
2: 你多的他干嘛？
1: 哎，您给一块九，是您给一块八，那一块七啊，一块六，那彩要不要？那大洋给一块四了，
2: 别嚷，
1: 说不一块四，我让去两毛，
2: 刘生
1: 给一块二，我让一毛去一毛，您给一块钱，哎，这不一块钱，那还是不要，我让五毛去五毛，这
2: 白拿去了，这是。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0: 小宝啊，算算算，你答应我什么来着啊？只要再喝一次酒，我们就离婚。你现在直接挑战我的底线啊，是不是？这个婚离定了，我告诉你，离。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媳妇儿啊！哎呀，我媳妇儿回来了，哎呀，
0: 你给我松手，你松不松手？
1: 我
0: 松不松？
1: 我不松。
0: 我数三啊，三、二、一。
1: 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老婆，你得听我解释。
0: 以前这招对我有用，现在没有用。离婚。
1: 我说的是。
0: 我得走啊。
1: 媳妇儿，我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0: 你什么事儿？我跟你说，我得走。
1: 那对对对，不会，走走走，
2: 我把行李。你这毛巾是抹布还是？
1: 哎，醒酒了。
0: 你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他是谁？宋小宝。
1: 他是那个。
0: 你给我闭嘴！你是谁？哎呀，
2: 我是。
0: 你给我闭嘴！你俩都别说。我知道。现在我们俩在谈离婚，这不是还没离吗？你就想让我挪窝是不是？
1: 媳妇儿，你得听我解释。
0: 你别说话，宋小宝，你现在是长胆了？你信不信我盘你啊？啊！
2: 大姐啊，你误会了，我就是个代驾。
1: 对，送我回来的代驾，
0: 他是代驾。哎呀呀呀呀呀！代驾，代驾都是男人干的活呀。像你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做什么代驾了？怎么像娄艺潇一样的？看看是吧？女明星呀、啊，你要是代驾，哎呦，那我还是刘嘉玲了。
2: 小姑娘做代驾怎么了？我力气大得很，比男人都大，我把她扛上来的呢。
1: 对。
0: 哈哈，现在这小姑娘上门来，理由老充分的。不行，我要拍视频发给我爸爸，发给我家所有的亲戚姐妹，是不是？
1: 这时候拍多难看呢？
0: 那什么难看呢？发给他们看，看看你是什么德行，告诉你，一人一个口水，淹死你！哎呦，当初我就知道不应该让你嫁到我们家里来呀！哎呦，爸爸，你看这个就是宋小宝。哎呦，你看到他今天给我带了个这么好惹的小姑娘上门
2: 了。我是代驾。
0: 哎呦，爸爸，我跟你讲，这个日子没有办法过了，你不要怪我，爸爸。
2: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哎呦，您这叭叭叭说了一大堆，冷静一下好不好？哎呀，这个给我吹的，我衣服都干了！哎妈呀，脑瓜疼啊，脑瓜疼啊！哎，
3: 我也脑瓜疼啊，脑瓜疼！
0: 我要冷静，我是新时代的都市女性，我要给所有女性朋友们打打样，告诉你们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样理性的处理这样的问题。
3: 我也给所有的男人打打样，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怂下来的？
0: 正方开始你的狡辩，你跟反方。认识多久了？
2: 一个半小时。
0: 一个半小时？你进屋都已经一个小时了吧？哎，
2: 不是，他喝多了，我没办法，我才送他上来的。
1: 对，人家是好心。
0: 宋小宝，你什么德行我不知道，你喝醉老酒啊？老酒吃饱子嘛，要在楼下大吼一声是吧？我是谁家的？
1: 今儿我吼了，没有人来认领啊，今天。
2: 对呀，再说大姐，你老公啥样你不知道啊？一喝多往地上一趴啊，跟个无脊椎动物似的啊，一会儿往垃圾箱里钻，一会儿是下水道，这大过年的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是不是？我是好心哦，上来就被误会，我这代驾当的，我人带回来的，我还得听你们两口子干架。我先歇一会儿。
1: 跟人耗不起，咱得给人钱。
4: 你按时间收费吗？
1: 快让人走得了，媳妇儿。
0: 你说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这么缺心眼啊？像我们当年条件不好是吧？大龄剩女，爸爸叫我将就将就得了。那找个这样的一个男人呢，黑不溜秋的，个子又矮小。我想算了，也不图他什么，就图对我好。
2: 啊，你都说黑不溜秋了，外面天儿这么黑，我哪看得清楚？我也是上来才看见的呀。
1: 黑咋了？回四零九什么都看不上我了。你瞅你站那叭叭叭叭叭叭的，机关枪了，哒哒哒哒哒哒的，
0: 嘴硬是吧？狡辩厉害，证据拿手机出来，是不是？最方便了。
1: 媳妇儿，你这点过分了。
2: 没事，看，必须得看。平时呢，我是很厌倦这种情况的，但是今天我绞进来了，我自证清白，必须得看。
0: 这种态度就对了嘛！来来来，解解锁。
2: 你看不看？10:10叫了代驾 啊，有证据啊，在这啊。哎呀，大姐啊，再翻到2003年了，是不是？
0: 好像确实没什么内容啊。
2: 对嘛，那早就看了，让大哥给他看手机，看啥呢？看完之后啊，马上听。

0: 清白白。对，
1: 妹妹，你现在都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有点傻傻分不清了耶。你完事了，你可以走了。你提醒了这点干嘛呀？
2: 宋小宝，你怕什么？你是不是怕我盘你啊？
1: 我盘？我都盘透了，再盘就秃噜皮了。
2: 宋小宝，
1: 给你密码，你知道。我看看行，我看看谁
2: 一边去，
1: 我看看谁，
2: 你给我一边去，你给我坐好，坐直了，我跟你说，坐着别许动，一动也不许动。小姑娘，阿佳误会你了。你看，你看这个什么人给他发的？你给我看看，你分析分析。
0: 老大，你咋您啊？
2: 老大，
0: 跟大姐讲清楚，怕什么？
2: 这两年，喝醉老酒之后都不愿意回家。原来是出事情了，哎呦，你说要不要看？要不要看？
1: 别看了，相信我媳妇，你给老公留点尊严，好不好？
2: 你是不是欲盖弥彰？
1: 不要看，
2: 你给我起开，你给我坐着，不许动，一动也不许动。
1: 你，
3: 宋小宝，让你去搞定客户，搞定客户，结果是客户把你给送回来了啊！你让我多丢面啊！你说你整天啊还跟我说要回家陪老婆，你老婆能看得起你这种男人？听明白了没？三天之后搞不定客户，滚蛋！
1: 听吧，听吧，听吧。
0: 跟你讲，大姐。刚才我一路送大哥回来，一直听他自己在那叨叨，说对不起媳妇儿，结婚10年了，总是因为出去应酬、喝酒、吵架，工作太忙，孩子也不敢要。其实大哥外边一点花头都没有，他就是想多接几个项目，让媳妇儿让这个家日子好过一些。再说了，大哥，这事业固然重要，可是家庭更重要啊。钱能买房子，但是买不来家；能买钻戒，但是买不到爱啊。以后你也体谅体谅大姐啊，表个态。大姐，你看，行，我看明白了啊，我好说歹说啊，就非得分开，非不和解，非要离婚是吧？这日子是不过了是吧？代驾费还没结呢，我就看着家里有什么东西能拿啊，我抵我代驾费。哎呀，这沙发不错，哎妈扛不动。我看这台灯啥牌的，哎算了。哎，这东西我看不错啊，就它了。
2: 哎，大家
0: 能用得上？
4: 这个不好拿。
0: 这个为什么不能拿呀？
4: 是我老公，我买回来的。他说我胃不好，这么给我煮粥带到单位里去的。
0: 大姐，马上都离婚了，你还在乎一保温瓶干什么呀？
4: 谁说我真的要离婚了？我就讲讲嘛。
2: 啊，你就讲一讲。都干啥嘞？
1: 离也是你，不离也是你，就你说了算了。我告诉你，今天事儿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从今天开始，记住。无论你怎么说怎么闹，我打死都不理。
2: 看到没有，小姑娘，我跟你讲啊，阿佳啊，没有什么本事，挑男人还是可以的。你看像这种男人多少好啊，像个赖皮狗一样，踢也踢不走。
1: 男人就得有我这种气质，就得有这种范儿。
0: 大丈夫能屈能屈，
1: 凭什么听他的？他说离就离，就不离。
2: 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宋小宝不是你想说就可以说的，现在我正式通知你，宋小宝辞职了，不干了。
1: 媳妇儿，你把我们老板给崩了？
2: 分分钟钟 piece of cake。 哎呀，小姑娘，阿佳是误会你了，让你受委屈。这大过年的，你看现在像这样的小姑娘很少见了啊，长得又漂亮，心又善良，是不是啊？
1: 多好，
2: 大过年的是吧？她做代驾不容易，哎，家里还有点吃的东西，拿出来大家一起吃一吃，好不好？

0: 哎，你是怎么丢的？一分一分的。
1: 我黄奇，你挨这儿等我呢是不是啊？宋小宝，刚才话我说，你给我站住！别！宋小宝，宋小宝，你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咋的了？我你干啥呢？我打猎呢。你还打猎？你多亏我躲得快，要不然你还把我打死了呢。我看一个大白肚子跑过去了。我告诉你，我可不跟你打猎了，我要回家看电视剧去，看来这地球的你。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地球的污染都没有程度，还哪有人类了？只有我们火星现在有人类，知道吗？
3: 那地球的人要是来咱们火星，咱俩就把他抓住，放公园门口。过去的游客就跟他合影，然后咱就收10块钱，是不是咱俩得挣老多钱了？
2: 那钱都让你挣了，你好事都让你想去了你。咱们火星不可能来地球人，知道不？完了，
3: 咋的了？
2: 真被外星人造访过，看没看着？广告都喷这儿来了。
3: 3W.com，
4: 老公，你看那是啥？
2: 快跑！那是自行车。
4: 啊！
2: 等会儿，
4: 我
2: 别动！
4: 老公。

0: 哎呀，队长，我们好像到了。
1: 能不到吗？方向盘都掉了，想不到也不行啊。
0: 坐下。啊，
1: 我们现在在什么方位？
0: 坐标显示我们在249至251之间。
1: 250啊。我问你，现在我们飞船停在什么星球上？
0: 我们走丢了。
1: 你说我就睡会儿觉，你就把飞船给开丢了啊？我就怀疑你的飞船驾照是咋考下来的呢？
0: 也不用考啊，在咱们那儿全是小广告，30块钱什么证都能给你办了。
1: 多少钱？
0: 30。
1: 我咋花60呢？
0: 你跟我咋比呀？我这 VIP。
1: 行了，舱外现在什么情况？我们可不可以出舱看看？
0: 仪表显示，窗外氧气充足，重力小，咱们可以出去玩耍，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1: 真的吗？哎，刚才是不是有个大黑耗子过去了？什么玩意儿？刷一下的哈！
0: 你又吓人家，讨厌！
1: 不是，我刚才好像看见一个大黑，
0: 怎么可能？
2: 外星人！啊！
0: 地球，能不能连上地球？地球，地球！
3: 杨队长，你们现在在
1: 这咋没信号了呢？
3: 在什么位置？
0: 我们走丢了。
1: 地球，刚才好像发现了一个外星人，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干？请指示。
3: 发现外星人，那就抓。
1: 看见没？有任务，地球让我们把它抓住。
0: 抓外星人干嘛呀？

0: 呀？
1: 你笨呐，把他抓回咱们地球，往公园门口一放，合张影10块钱，咱俩就发了。
0: 啊！
1: 准备武器，出车。
0: 耶！
2: 我是说抓紧时间回来，太危险了。
0: 队长，我飘了，你飘没？
1: 你废话，这个地方没有引力，谁来都飘。
0: 哎呀，队长，你看我追你啊，哎，我再回去，哎，队长快看，刚才那个大黑耗子在洞里呢。
1: 是他。哎哎。哎
0: 哎，队长，他怎么不失踪啊？
1: 他在这待习惯了，别着急，我先稳住他。
0: 队长，你听见没？他说中国话，
1: 好像是。
3: 你会说中国话吗？全宇宙都普及中国话了。
4: 你那个衣服什么牌子的？
3: 比基尼。
4: 你
3: 是人类吗？你看呢？不像啊。
0: 答对了。
4: 你姓啥呀？
3: UFO。
4: 叫啥呀？
3: X 啊。
4: 你爱吃啥呀？
3: 大米的。
4: 不吃人，
3: 抓他吧。
4: 上，
0: 我先来。
3: 你干啥呀？
0: 抓你呀。
3: 哎呀，
0: 想呀，
3: 回去吧。
0: 哎呀，他打人呢。
4: 队长，
3: 我来抓他。
0: 干啥呀？
4: 我来抓你。
3: 回去。哎呀，
4: 帮帮我，想想办法。我必须要
0: 抓好了嘛。来
4: 来
3: 来呀。啊，
4: 停，我们谈谈吧。你跟我们去趟地球好吗？
3: 不去。
4: 为什么？
3: 地球污染太严重了， PM 值爆表了。星球的人类多么好啊。
4: 我们会改的，你过来呀。
3: 那干啥呀？
4: 咱们照相啊。
3: 照相？
4: 对。
3: 哎，对，起吧，我给你抓两万星人。

0: 说我呢？
1: 处长，队长，外星人会武术，地球人挡不住啊！放他吧，回去吧。小广告。
2: 老公，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我跟他们玩呢，可好玩了。
2: 是吗？啊，你要不然我收拾他。
1: 你说他俩长得像人似的呢。
3: 外星人，啊，不要对我们产生敌意啊！我们向往和平，我们能成为朋友吗
1: ？No problem。那既然我们是朋友，那我们就以最热情的方式来迎接你一下，把你们视为最尊贵的客人。
4: 外星人太可爱了，队长，你是不是也舍不得他们？
5: 他把船开走了，咱俩回不去家了。
6: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春拉动人的天籁，就呼噜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4: 1604年，世界第一个股票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成立。1717年，英国实行金本位制。1896年，道琼斯指数出现。1921年，信用卡在美国发行。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 WTO。财富梦想，价值传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朋友，他们都被忧郁症所困扰。我知道我很难帮他们解决其中真正的问题，所以我写了这首歌，希望可以带给他们平静，带给他们正面的力量。就让我们一起加油，一起携手度过这个难关。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保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6: 1, 2, 3, 4。
7: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8: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又老了一岁的小雨。朋友们，今天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啊、今天呢也是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祝大家小周末快乐。好消息是今儿一上班就是小周末，坏消息是这个周六上班。哎呀，这个周六还早呢，咱们得过且过一下。有些地方过不去呢，咱们就等一等，不要着急。

0: 寻常。这个蛋糕是由小满同学亲手给大家做的，大家来鉴赏一下好不好啊？鉴赏一下，吃不到吃不到你就隔着屏幕看一看，你看这个造型能打多少分。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430430。这假期过后呢，大家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一些假期综合症，是吧？不管病的重不重，开心副驾驶呢都给大家先来一个甜蜜蜜啊，甜蜜蜜。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关键词看图，注意交通安全。话说啊，430那是假期前一天，对不对？那一天真的是相当疯狂。为什么呢？那一天你看啊，国际爵士日，全国交通安全反思日，国际不打小孩日，一石三鸟，三合一了都。所以这个430的这张图呢，这个大家一定要看啊，这个蛋糕呢一定要吃啊，一定要吃。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在假期啊留的言好吗？这放了几天假啊，开心副驾驶也没闲着，大家呢听到的呢，基本上是我们的录播内容啊，录播内容，陪伴大家假期生活。我们来看看，有开心果说听了成语故事，欢想五一假期，说这个春笋破土而出的声音非常的震撼。对，五一那天我说了一系列的跟劳动有关的成语，对吧？那春笋跟五一好吃是吧？我都忘了是怎么给它拉上关系的啊！但是那个春笋破土而出的声音真的是相当厉害，相当厉害，那是生命的声音，生命的力量。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其他的开心果啊，有朋友说今天是个在合肥听开心副驾驶的晚辟开心果啊，晚辟开心果。晚辟的朋友是在 ABCD 他说今天可惜小雨应该是录播，没错啊。还有开心果告诉我说，小雨啊，我从大黄山回来了，欢迎啊，不知道此时此刻正不正在听直播。我们的开心果冰水就说了，哎，我请问一下，就是早上的早新闻哪儿去了呀？早新闻早就没有了，有一阵子了，真的有一阵子了啊。所以啊，唉，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只有失去的时候我们才懂得珍惜，是不是？大家好好的听开心副驾驶吧，也许有一天不说了啊，不说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430，请大家看图，注意安全最重要。
1: 这个让我想起了2020年春节之前，你们说这个开心副驾驶这个节目可能会被取消，当时就非常的失落。在经过那个漫长的居家隔离以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在广播里听到了小雨的声音。当时就两个字，兴奋，这两个字伴随了我一整天，因为我觉得这个副驾驶会一直陪伴着我。

0: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张图啊？这张图啊，微信公众号"开金副驾驶430"啊，就可以看到小满同学做的蛋糕了啊。这个蛋糕呢，我们是在安徽美术馆，然后参加一个活动做的。对，是花钱做的。啊，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事儿应该不难，因为小朋友们都喜欢画画嘛，对吧？然后在蛋糕上画画，没想到蛋糕那么的软。往上面画画那么的难，太难了啊，太难了。所以好多东西啊，就是你想象的啊，这不就是这么简单吗？对不对？不就画幅画吗？你真的实操起来根本就不是那样啊，根本就不是那样。就像是我们的这位开心果有多爱我们的早新闻啊，他说那新闻还会有吗？哎呀，早新闻也是很难，很不容易。我记得最早的时候也是有几组播音员啊轮着来啊，因为早班嘛也很辛苦。想当年我上早班的时候不就一个人吗？几组啊轮着来，然后轮着呢就变成了一组，然后轮着就变成了一个人啊。那边说不是两个人吗？还有个是 AI 啊。机器人啊，再轮，就飞出去了，啊，所以呢，难啊，且听且珍惜吧，啊，好吧，我让他说一句话啊，就一句话代表你有多爱早新闻，我可以帮你传达一下，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今天呢是工作日。第一天啊，假期回来工作日第一天，我们呢先来一口甜甜蜜蜜的大蛋糕啊，吃完了我们继续聊。小满小满，鸭子怎么叫呀？
1: 嘎。
0: 小猫咪怎么叫啊？
1: 嘎。
0: 小猫咪是喵。
1: 喵。
0: 小狗狗怎么叫啊？小狗狗是汪汪，
1: 汪汪。
0: 啊，羊怎么叫啊？
1: 嘎。
0: 羊是咩
1: 咩。
0: 老虎怎么叫呀？
1: 嘎。
0: 老虎是哇呜。
1: 哇呜。
0: 狼怎么叫啊？
1: 嘎。
0: 狼是嗷呜。最后一个问题，小满怎么叫啊？

0: 你家宝宝，我妈想要二宝了。
1: 人家是在朋友圈晒娃，你是在广播里晒娃，一个字，少。
2: 好嘞，时间来到了17:40，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我的天哪，看一下外面的太阳，现在是17:40，已经快6点了。夏天来了，朋友们，又要热啊！马上就要开始防暑降温了啊！防暑降温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很多的开心果已经吃到大蛋糕了啊、哦、那么回来上班第一天，我们来跟大家互动这么一个话题，各位请问你上一次吃蛋糕是什么时候？哎，你上一次吃蛋糕是什么时候？可能有的开心果不喜欢吃甜食啊，但是呢蛋糕它有时候意义就跟饺子差不多嘛，对吧？所以他怎么着也得来一口意思意思。那么你上一次吃蛋糕，反正我是特别喜欢吃蛋糕，我跟你讲，我是真的特别喜欢吃。我的天，我要是在里面游泳我都可以。以前还特别喜欢吃那种齁甜齁甜的，现在呢也是，对，以前吃蛋糕觉得不甜的时候自己还会撒白糖。就那么夸张，就那么夸张。后来不是那个尿酸高吗？所以什么东西都是有个分寸，都是有个度啊，都有个度。来，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就问问大家伙啊，你上一次吃蛋糕，你还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吗？

0: 小雨，我刚才在闪红灯的时候，听到旁边的车也在听开心副驾驶，我们同时看了一眼，同时笑了，这是几个意思啊？
1: 我要你们在一起。
2: 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17:46，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啊。节目呢也是在假期呢没有停，但是是6天的录播啊，6天。对不起啊，我还没从假期里走出来啊。今天是直播，录播了5天，第6天咱们来直播了，为什么呢？因为66大顺啊。可以，我们先来插播一条别的节目的消息吧。冰水说，平时没时间看新闻，就早上上班路上听听，提升智商。提升智商，听新闻提升智商。

0: 那你听开心副驾驶，那不智商爆棚了吗？都是。先不开玩笑，我们来看一下你上一次吃蛋糕是什么时候啊？你上次吃蛋糕是什么时候？我们的开心果东吴说，4月8号我女儿1周岁生日买的蛋糕吃的。我的天，那你不是吐吞吗？小朋友1岁吃什么蛋糕？一岁不能吃蛋糕吧？那你吃的好爽。不过东吴是个跑者啊，跑步的话呢，最好啊少吃甜食。为什么呢？因为就是留给比赛的时候吃，比赛的时候你知道那些能量胶呢也补给全都是非常甜的，他要给你灌进去大量的糖嘛。你平时用的少，你在关键的节骨眼上，哎，就跟你只要一生病就吃药，只要一生病就吃药，然后慢慢药就失去了疗效，一个道理啊。妈，怎么跟我说的说的，就是蛋糕和药是一样的，不至于啊，不至于。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啊。开心果次地花开说，上次吃蛋糕，那不就是五一节我生日那天吗？我自己买的，小小的，不敢买大，怕失控，味道好极了，浅尝辄止。哎呀，五一节生日 ，Happy Birthday to 我们，真好啊，真好。哎呀，花姐那天过生日，你看劳动节过生日，就是劳动的命啊，劳动光荣啊，对不对啊？我上次吃蛋糕应该就是在我看看啊，就是在昨天晚上，不是生日蛋糕啊，是孩子们吃剩的蛋糕。你知道他们就是吃那种新鲜的，然后放冰箱里搁个两三天，他们就不要了。然后都是我清道夫，我一个一个把他们扫干净，把它扫光。哎呀，幸福的流油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菲菲啊，菲菲说上一次吃蛋糕是在过年的时候，你们家过年不吃饺子吃蛋糕吗？啊，不过也不一定啊，就是可能那个啥，那个，就是过年期间，大家互相串门，不知道带啥，带个蛋糕，也是一种喜庆的方式嘛，对不对？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有开心果问你的生日蛋糕多大？我的生日蛋糕太大了，我觉得明年可以继续吃吧。
1: 不明的很多事情为什么让那么多人困扰的要命？我决定事情非常快，然后放弃事情也非常快。我的性格是不会计划的，我不会计划说2005年我要做什么事情，我只知道去做事情，然后就做下一件事情，不会为一个决定牵延很久，思想斗争很久，做了很久，最后说不行了，我没有遗憾，马上就放弃，成就成，就不成就不成。你不要有一个想法，我非得做成这件事情，不要有得失心，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免除很多工作带给你的负面的吧。
2: 但是没关系，我觉得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0: 开心抱一抱，
1: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0: 开心抱一抱。
2: 好，开心副驾驶去开心抱一抱。福建厦门男子请假十天，五天连坐五台手术，请假十天啊，连续五天做了五台手术。当事人李先生告诉记者，因为左耳失聪，他请假做了人工耳蜗植入手术，想着难得有长假，不想白白浪费，顺便又做了胃肠镜，割了痔疮，拔了智齿，切除了鼻甲，一顿操作把住院的医师都给看呆了。术后医生给了他一颗止痛药，把药效发挥到了极致。妈，这一颗够吗？这一颗五天连做五台手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是医院做什么活动吗？哦，我不知道，大家伙儿啊，在假期有没有人去钓鱼的？我们来看一下四川成都，四川成都一处鱼塘出现了一幅让钓鱼佬们集体破防的画面。怎么破的防呢？在一个遮阳伞下面，一个人形机器人端坐在钓销上，鱼护、抄网一应俱全。随着机械臂轻轻扬起，一条鱼被钓出水面，动作干净利落，比很多新手钓友都要专业。怎么样，朋友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楚啊？在遮阳伞的下面，一个人形机器人端坐在钓箱上，然后鱼护抄网一应俱全。我不明白，我也不懂啊。机器人也怕晒黑吗？打伞除了彰显专业度还有其他什么意义吗？不过呢，我也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啊，就是我们直播间啊，直播间的机器啊，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呢，也是得要开空调，要保持冷，再冷一点啊。为什么呢？机器怕高温啊，反正比我不抗热。最后把目光投向北京，女生28岁啊，攒了10万块钱，开心到想哭。女生表示，我攒到了人生第一个10万块，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攒到人生的100万。网友们也给她点赞啊，说努力把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为了自己开心，存款是给自给自足的底气。28岁攒到10万，我不知道大家伙怎么看。对于一般人来讲，就像我们这样啊，存10万，我觉得很难。因为什么呢？存10万跟你挣10万完全不一样啊。当然了，网络上另当别论啊，网络上毕竟个个都是年薪100万。

0: 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小五哥。小五哥说，上一次吃蛋糕是在4月28号，孩子过生日。哎呀，有多少家长啊，就是孩子过生日才能够吃到一口蛋糕。我过生日的时候，我老婆问我要吃什么蛋糕，我说：“哎呀，你就随便从超市买一个大饼那种。”你们知道吗？他到最后真的买了一个大饼回来。我的天，我是开玩笑的呀！
1: 一号电池，
2: 到
1: 357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2: 1, 2, 3, 4。
0: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3: 老话说得好，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是和大家有15秋没见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今天是小周末。首先祝大家小周末快乐。那么假期回来工作第一天啊，此时此刻呢，也要跟大家来梳理一下五一假期的事儿了。啊，咱们一个一个的捋啊。刚才呢说的是蛋糕是吧？说的是蛋糕。今天有开心果过生日吗？祝生日快乐啊！祝生日快乐。那么，我们就来说说看啊，五一假期。令你最难忘的事儿是五一假期令你最难忘的事儿啊，这是不是很像小学语文作文？最难忘。

忘的事儿是什么啊？我不用写什么800字，大家，你要是言简意赅8个字也可以啊。每天收听开心副驾驶，哟，10个字。朋友们，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五一假期令你最难忘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哎，最难忘的事儿是什么事儿？我最难忘的事儿啊，我最难忘的事儿是给我们家猫啊，就第一次啊给它洗澡，真的，上一次它洗澡还是在去年的几月份啊，天好像还比较热，可能是夏天的时候吧。你看多久没洗了？主要猫它不经常自己给自己洗嘛，就是，哎呀，自己舔自己嘛。真的，猫就是这样，自己舔自己啊，所以它又不出门，就懒得给它洗。昨天一洗才知道啊，就大概半瓶子的沐浴露啊，倒在它身上啊，根本就不见泡沫，就根本不见泡沫，就那么夸张。我的天，你可以想象它脏成了什么样。就这样，它还经常晚上跑到我的床上来。我跟他讲过吗？就在我耳朵边上。打呼嘛，是吧？那家伙脏的，我的天！后来给他洗洗洗洗洗到什么地步啊？就是我们家那个洗澡间啊，地漏啊，给堵住了。你知道，妈，堵住什么情况？全是毛啊，全是毛啊，朋友们，全是毛啊，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当然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啊，就是最后给他吹风的时候，怕他生病嘛，就赶紧把它湿毛给它吹干啊，就吭哧一下子，咬倒没咬我啊，就是直接把我手腕这里啊给抓破了。好家伙，差点我别人看到我手腕这里一套长长的疤痕，还以为我想不开呢。我跟你讲，真心话，真心话，咔嚓一下，当时哎呀，真疼，真疼，所以我太难忘了，我太难忘了，这个五一简直。简直了啊，伤痕，男子汉的勋章、啊、然后一问你这伤痕咋整的，怎么来的呀，啊，居然是给猫洗澡洗出来的。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说说看啊，这个五一假期令你最难忘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参与节目互动，注意交通安全。

0: 心我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为了可爱的孩子们，请您在行车的过程中安全文明驾驶，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安全出行，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快乐同行。
1: 最理想的人际关系几乎就像是人跟猫的关系。我以前一开始养猫的时候，那个猫跟我的关系啊，它很亲我，但它大了一点之后呢，它就总是隔一段，比如说我坐在这看书做功课，它就坐在一边调，它不会老上来搞，除非它觉得有东西好玩，就它跟你作伴，但是又不干扰你，你又要尊重它的空间，尊重它的独立性，又不要过分骚扰它，大家的界限还是存在的。他跟你保持这样的一个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今天很多人心目中理想的人际关系。
2: 我们来看，经过我妈呀说，现在过生日啊，都已经不买什么生日蛋糕了，每次要买就买那种最小的那种啊，纯粹就是为了拍照打卡，有个仪式感。所以说现在生活条件太好了，身体里啊都不缺糖了，都不缺糖了，确实是这样。就我们平时吃的一些什么精米白面里面的糖分，包括一些菜里面的糖，就足够足够了。除非你是一个耐力运动员，那另外一说啊，那另外一说。来吧，各位，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说说看你在这个假期里最难忘的事儿是什么事儿？我们的开心果祥子说了。啊，那必须天天都很难忘呀，回老家收豆子呀，收完了要拔草啊，然后翻地啊，累死的了。祥子，那你说心里话，就是回到家帮家里人干这种事儿累死爽一点呢，还是回到工作岗位帮老板扛包爽一点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天赐啊，天赐说这个假期买了一个婴儿椅，放在自行车前面的那种。哦，你说的是那种座椅对吧？就可以坐在自行车大梁上那种。哦，可以可以可以，挺好的。这个好像就是小学以前，就是到了中班啊、大班啊都还可以坐坐，但是小学一年级估计就坐不了了啊。看来家里的经济条件挺好的啊，挺好的。你知道，就是。这都是一个螺旋型发展的，就慢慢的大家可能要回归到骑车的阶段上来，当然天太热了另外一回事儿啊，就是骑车其实对锻炼身体非常的有帮助。我一直说，我以前有个同事问到底是跑步减肥还是骑车减肥，我说你要是骑车上下班那绝对是骑车减肥，因为什么呢？因为有利于坚持，有利于坚持啊，坚持是最重要的。开心果说没想到五天假期这么快就过完了，还想回到第一天放假的时候。做梦。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了嘛，每一次啊，放假前一天是最爽的，一开始放假就开始倒计时了。你说是不是啊？但是真的到了工作也好学习也好，真的迈出了那一步，不也就那样吗？也就那样啊，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这个五一假期令你最难忘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呢？我们的开心果小陈说，看完了你推荐的《鬼灭之刃》，哎，怎么样？好看吧？酷吧？我的天，那简直啊，太爽了，太爽了，太爽了，太爽了！今天晚上要不再刷一次？来吧，参与互动，注意我们的口号，那就是遵守交规你最棒，娶了媳妇儿不忘娘。

0: 嫂子说回家我多干点儿，我们家老太太就少干点儿，你说呢？那是一个道理啊，你回到工作岗位多干点儿，你们老板不就少干点儿吗？对不对？挺好，挺好，挺好啊。平时工作特别的忙，然后假期回家多陪陪父母，帮父母干干事儿，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假期就应该过得与众不同一点，对不对？啊，让自己印象深刻一点，不要大家都干一样的事儿，我觉得没意思。平时上班大家都是，对啊，假期怎么可能跟上班一样？除非你在加班啊。来来来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五一假期啊都有什么样难忘的经历。开心果银子，银子说这个假期最难忘的事儿就是海吃了2天，胖了4斤，吃的时候那是真爽。我记得那年去东北，去锦州啊，去锦州，因为我小舅子家在那边。去锦州，我们是去了几天啊？2天还是3天？然后回来以后，我们几个人一称啊，我们是4、6、8组合。我老婆重了4斤，我重了6斤，我小舅子重了8斤。真的，就在短短的2、3天之内就开始造啊，就开始造，哇，这真是太养人了啊，太养人了。来吧，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精灵啊。精灵说，五一假期去竹林里挖竹笋，不停地蹲起蹲起，现在大腿内侧非常的酸爽。那你吃点酸笋不就更爽吗？哦，挖笋去了是吧？你没给熊猫留一点吗？
1: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2: 这样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秀秀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3: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4: 好多人都建议咱们别拍短视频了，
5: 那拍什么呀？
4: 就是现在商业模式都喜欢高端路线，请大师，您懂吧？高端
5: 喜剧怎么高端？喜剧是人人平等的艺术啊，怎么求高端？
4: 可是你越做得越好，他们越觉得你真的很低呀、
5: 那和我没有关系吗？你记住了，做喜剧一辈子都不要考虑要高于观众。
4: 知道了。
6: 如果说有才的嘻哈二人行是阳春白雪，则贵人的开心副驾驶则是夏雨二人，两心共赏。
3: 这怎么没有用的？
0: 花姐说，五一假期最难忘的事儿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带老妈去买了衣服，她挺开心。哎呦喂，这不是最好的事儿吗？就是妈妈高兴，爸爸高兴，那是最开心的事儿啊，是不是？最开心的事儿啊。我们再来听条语音留言啊，来自于我们的开心果天道酬勤，来，请讲。
7: 打卡打卡，从今天开始就能听下半场了。我们五月一号之后下班时间调整成6点，11之后再调成5点半。
0: 希望11的时候你还能听到上半场，好吧？来吧，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今天是星期三啊，给大家来一张图。对，再加上是假期回来的第一个工作日，给大家也来打一打鸡血。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56，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56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五一假期最难忘的事情，对于我而言， 墨菲，搞得像墨菲定律一样，墨菲非他莫属啊。来，发送阿拉伯数字56，发送阿拉伯数字56，来看一看这个五一假期我干了一件什么还算疯狂的事情。发关键词看图，安全第一。

0: 小雨，小雨，无论今天是什么话题，我还是要说《锵锵三人行》干了19年呀，我们的开心副驾驶一定要干到29年呀。
1: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2: 好嘞，18:18，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啊，今天是星期三，三人行必有我师。发送阿拉伯数字56，也就是今天的日期啊，5月6号嘛。发送阿拉伯数字56，大家来看一看，就是这个五一假期我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啊？我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其实呢也不算什么啊，也就是跑了45公里而已啊，有表为证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这块表还挺漂亮的吧。发送阿拉伯数字56，发送阿拉伯数字56啊。今天中午跟一个阿姨聊天的时候，她还说啊，你跑了多少？45公里，那都可以从这里到舒城了，讲。行吧，行吧。发阿拉伯数字50，又开心果说你这是跑了45公里吗？那不得起步就瘦个4斤？

0: 起码重了4到5斤，因为每天都要吃很多很多的碳水，米也好，面也好，就是冲碳，这是一个必须要进行的过程，否则的话你在比赛当中没有办法有足够的糖原啊。那个说什么比赛？自己跟自己的比赛。在这里要感谢一位兄弟，他一直陪着我啊，陪着我完成。这是我非常想做的一件事儿，因为在5月1号那一天，是花姐，我们的开心果花姐的生日，也是本人的生日。我想以这样的方式来纪念一下这个日子，我仅此而已，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想法和目标。本来是想跑51公里的，结果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当我跑到园博园的时候，大概在8点半左右到园博园，直接热死的了。你知道园博园的大草坪无遮无挡，我的天哪，就直接热爆啊，热爆！后来就放弃了51，因为那天正好是5月1号嘛，放弃了51这个疯狂的念头。我跟大家说啊，我当时要是能跑到51公里，我能把这个记录直接发到我们工作群，你知道吗？我都想好了，我说祝所有的劳动者，我说，万岁！幸好没跑到51啊，这个疯狂的念头这简直了，发到工作群。但是这个45这个数字，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是因为真的跑不动了，各位是真的跑不动了。然后我家里人看到了以后说：“哎，说你这个可以啊，正好以这个来纪念你45岁嘛。”啊，我说这么巧吗？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真的没有想到，45公里正好是我的这个岁数啊！我今年45岁，哦，太巧了！天哪，明年46岁，后年48岁，你知道吗？各位开心果，不瞒大家讲啊，我发了一个朋友圈嘛，我前女友看到了，前女友说："哟，那你可以啊，那你要活到80岁的话怎么办呢？"我希望在我100岁的那一年啊。
1: 各位，我们要的就是这种冲击人类极限的感觉，还有最后的一个指导，萨雷，冲啊！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勇敢地走在最前面，他们不分种族，不分国籍，他们像火箭一样逆势而上，四方云霄，鼓舞着全人类。
2: 我们来看，肯定要选手萨雷。
3: 人类冲过叹息之墙，
2: 漂亮！
3: 1小时50。

好，各位，我再说一遍啊，马拉松不等于跑步，跑步不等于生活啊，这都不是一个概念的事情。喜欢跑步，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事儿，但是马拉松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因为它是一个极限运动，极限运动，神经的了，跑45公里。但是我总是觉得，跑步不是为了超越谁啊，去跟谁去比较，而是要成为你自己。有的时候，人只有到了极限的时候，你才知道你自己是谁。真的，只有到了极限的时候，你才知道你自己是谁。然后，它可以给你带来很长时间的一种满足感、自豪感，还有一种平静的感觉啊。来了，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节目啊！今天这张图呢，对，是我完成45公里，一个马拉松的一个截图啊。大家呢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56来看一看这张图，都行吧，都行吧。感谢

感谢感谢大家收听和收看，我是又大一岁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100年前，人类在工业时代的夜幕下仰望星空时，感叹文明已经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首过去，发现终点还很遥远，探索仍在继续。进取无止境，才智悦人生。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乐动听，愿您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1: 再见。
2: 哎，我是兔兔，今天我和蘑菇小象去彩虹山，你去不去呀？
3: 彩虹山做什么？
2: 苹果树开果果呢，可甜可甜呢，你去不去呀？
3: 我爸

0: 花糖，像美丽的白裙子。等我变成魔童女郎的时候，我就穿上它。那个时候你就是魔童大象了，你怎么穿呢？
1: 我可以吃彩虹糖。
2: 我也要，
3: 我也要。
0: 妙妙熊、兔兔、蘑菇小象，你们都不要抢了。

0: 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5: 元帅王志飞受伤之后回来，也包扎上了，女儿先知道了，见过秦丞相，又见过梁方。姑娘提出，我要为爹报仇雪恨，因为您没有儿子，您就这么一个女儿，女儿不给您出气，谁给您出气呢？哎，丫头啊，你如果是个男孩子，我马上让你就去啊，因为你是个女孩啊，应该谨守贵格，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回绣楼去吧，爹。我不去。女儿家怎么着？女儿家和男人是一样啊，因为我会武术啊，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现在到关键时刻了，因为什么不让我去？话刚说到这儿，秦桧一听，现在有能耐的我就用啊，都是我的帮手啊。啊，小姐，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呀，小姐，你会武术？会。你刀马纯熟。丞相您放心，行了。只要你会武术，你能够到前敌上作战，你如果打了胜仗回来，回到朝里，我立刻保举你。你做女侯位之职。你爹星星跟着月亮走，照旧也一样升官。行，我同意这个事儿。话刚说完，报回王元帅，红泥关的总兵李仁义带着他的妹妹李云娥到，求见您老人家，在北城之外。哦哦，哎呀，快快有请。话说到这儿，王元帅不由自主的眼皮翻了翻自己的女儿。可是先知姑娘眼皮一趴撒，脸立刻改色了，谁可都什么也没说。是秦丞相梁方那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书中暗表几句话，咱把它交代明白。王志飞只有这一个女儿王先知，他和红泥关的总兵啊叫李胜，两个人好得过命，冲北磕头，八拜结交。那头呢有个儿子叫李仁义，还有个女儿叫李云娥。老哥俩一高兴，哎，给李仁义和王先知两人就定下了亲事， 这个时候先知姑娘多大了？12岁。回来之后结果跟夫人一说，夫人一听也挺高兴，门当户对啊，说那孩子怎么样，白点儿不是，黑点儿不，眼睛大呀是小，说哪样都挺好，我相中了。姑娘才12啊。先知小姐听见了，娘我不同意，爹我不同意，撒腿就跑。妈呀，你说把王元帅气的，你小小年岁，你才12岁，你懂得个屁呀你！你不愿意，你有什么不愿意？我就是不愿意。结果夫人倒在小姐的绣房之中问小姐，小姐哭，一边哭一边说：“说娘啊，一个是我爹一提这门亲事我就不高兴，我不知道用什么，我就是不愿意。”现在我还小，等大了17、18岁了，有相当合适的再给我找，现在我不愿意找。哎呀孩子，婚姻大事都是父母做主啊，你怎么能够不同意娘啊？据我听说他这个儿子娇生惯养，有一身傲气，这我就不同意。你们老夫妻经常也讲吗？孩子哪样都好，就是有点傲气。孩子慢慢改呗，你过门之后等你长大了完了婚了，你给他板着脾气那还不好板吗？娘我不愿意。结果元帅赶到是大骂一顿：我把你个不孝之女啊，你才12岁你就知道顶撞你的父母，婚姻大事父母做不了主，就得你自己说了算，谁说也不算，就我说了算。结果这姑娘一赌气子咚跳河了。夫人知道这个劲儿，赶紧快打捞舅舅，上哪儿救去啊？这浪也急，水流的也快，找也找不着尸首了。哭，夫人哭，元帅没掉眼泪，该死，他找死啊。这么着，他活着是厉家的人，死后是厉家的鬼，马上给厉家送信儿啊，你们孩子长大了可以随便娶妻，不过我这闺女如果找到了死尸，必须把死尸弄到你们家的坟营里头，埋在你们坟地里头，找不到死尸把灵牌送到你们家的祖先堂，按着位置给他排下，就是你们家的人。结果姑娘入水之后了，被金刀女尼给救了。救哪儿去？上山了，学艺啊，学了5年艺，17了。这一天，女尼把徒弟叫到跟前，说：“先知啊，你已经上山5年了，刀马纯熟，你应该下山了。”师父，我不下山。为什么不下山？您能明白呀？我已经跟您说了，我因为什么我要投河死呢？我就是不同意这门亲事，所以说我投的河。现在如果我回去，我爹再让我嫁给厉仁义怎么办？我因为他都死一回了，我再嫁给他，强拧的瓜也不甜。我不干。女尼听到这儿扑哧一笑啊，傻孩子，你爹娘就以为你死了呢，肯定给红泥官送信，人家厉家指定得娶媳妇儿，你死了人家打光棍吗？人家不传来后事吗？这门亲事肯定就是拉倒，退了，死了还不退婚？他退了婚，你平安无事在家里头，将来你看中谁了，你说谁不错，你爹妈不同意，我去做这工作，我去，亲事由我来给提，你看这样好不好？最最主要的，孩子，我让你下山不为别事，你母亲现在病重，就是思你想你，想出病来了，病如膏肓啊。 在他临危之前，师傅哪能不让你下山看一看呢？和你母亲应该再见一面。姑娘听到这儿心动了。师傅，比如说母亲病好了，厉家欣不死，我爹还让我嫁给他，那我可还回来。我宁可出家为尼，我也绝不嫁给厉家。行，就这么办吧。姑娘下山呢，这姑娘还会打暗器呢。就这样下山回到家之后，哎呀，一家人欢天喜地说，小姐回来了，小姐没死。这夫人病得已经都不行了，你说这精神头不到哪儿来的，几乎自个儿都要坐起来了，扶着床。丫头在哪儿呢？丫头在哪儿呢？这姑娘跑将进来，跪倒在地，放声大哭：“娘啊，女儿我回来了，女儿不孝。您的病是如何？好了，马上就好了。我来啊，先给我弄一碗片汤，软和点啊。不吃东西已经十好几天了。”掺了一碗片汤，煮的稀泥烂给端来了，吞吞吞，这一碗全喝了。喝完了和女儿唠嗑，问女儿怎么没死，后儿怎么上的山，怎么学的艺，师傅告诉回家来探母。都问完了，突然间咯楼一声，气绝身亡。夫人死了。哎呀，姑娘哭得死去活来，哽气道夜呀，出灵了。结果出灵之后，王元帅一想啊，这个丫头性格像我呀，特犟啊。既然她没有死，应该给厉家去信呐，让她过来马上完婚，趁火咕噜锅。说为什么？我都告诉人家了，死尸找着了，埋在他们家坟地，找不着灵牌，现在搁那儿供着呢。怎么能说了不算呢？偷着写了一封书信，派人蔫不登的就给送走了。红泥关老总兵已然死了，李胜啊死了，李仁义现在就是总兵，官军贫。听说这个消息，格外的高兴，带着妹妹亲自赶到此地。所以说这爷儿两个，爹看看女儿，女儿眼皮一趴子没吱声，脸色改了，别人都不知道其意。有请。这哥两个进城之后，来到帅厅上跪倒磕头，参见叔父。没结婚那哪能叫岳父啊，是不是？完事儿起来给引荐秦丞相、大元帅梁方。他哪见过秦丞相啊？哎呀，这一磕头，秦丞相这顿奉承，为什么？他用人之际呀。哎呀，小伙怎么好，那么好，那么好整，天上少有，地下难寻，一看长得属实不丑。不过属实有一种傲气。他的妹妹呢，是了也了不得的女人呐，不但刀马纯熟，会翻天六十四砍，而且她是全身上下都是暗器，你不知道在哪儿。暗器架子，长得漂亮。要如果再形容大臣一点，面似嫦娥，长得俊，就是俊俏。这个时候姑娘过来，爹我去了，丞相我去了，干嘛？出城，我给我爹报仇去。李仁义看了看媳妇儿，哎呀，女大十八变，是越变越好看。一想他自己出去，那哪能放心呢？一打听干什么去？出去报仇去，我也去。我叔父腿让人家挑了，我哪能不管呢？我给关帝撂阵，一旦间他打不了，我可以打。 秦桧也答应了，两个人一块堆出来，点好了人马。李仁义呢和王先知说话，王先知没吱声，脸一扭。李仁义以为是这没过门的小媳妇儿见到自己的丈夫，他不好意思的，所以说我跟他说话他不吱声不吱声不吱声，这要算什么？算不了什么。人马大队出征，来到外边，城外边响炮已毕，队伍已经列摆开来。小姐亲自够奔疆场之上，抬头一看，对面人马没退，孩子嚎嚎呐喊，正在喊城里头让出兵呢。小姐不作计来到了上边，小姐心里头是有所思。高声断喝，哪一个姓岳叫岳亭，你给我过来，我不是别人，我就是王志飞的女儿，我叫王先知，给我爹报仇来了，过来。岳亭抬头一看，哟，来个女的。这一阵岳震呢岳林呢已经都到前地上了，这看着。可是岳亭有心要拨马，咦，把马又带住了。好男不跟女斗，我要如果跟他打，我打了胜仗我都不光彩，让人家笑话，到这儿来打败一个大姑娘，我算什么难参呢？他稍一打愣神儿，岳林一看说，这么办，我去，我不在乎，说你个年轻是不是，我比你岁数大两岁，哥哥我去。刚要一拨马，岳震说他我去吧。岳震那拨坐骑来到上边，把马匹带住，姑娘用手点指，你就叫岳亭吗？不，我叫岳震，说起来那是我的兄弟，他也叫苏兴祖。哦，今天我找的是岳亭，你岳震上来了，好吧，既然是你替他上来了，是凡是老岳家的人我一个不留，招刀唰啦一刀往下这一砍，岳震急忙闪开，两个人马打盘桓，大约有十趟回合吧，这一袖箭出去正好就钉到了岳震的马后胯上，也赶上岳震这匹马不是奔他本阵去，也不是奔姑娘的阵脚去，正好斜插花的落荒而去。马被打惊了，急溜一叫回一溜觉得哇，马落荒了，姑娘随后就追，哪里走？丽人一看，不行，这我得跟着。他说好。他撒坐骑随后就跟着，保护自己未婚妻呀。王先知一回头用手点指，又回去，还用你吗？我给我爹报仇。鱼猫咬碎泡，泄了气了，拨马回到本阵之上。单表姑娘追来追去，追出好老远，约有二十来里地呀。岳震着马怎么也弄不住了，最后本忙中偷闲呐，马屁股的袖线给拔下来了，好歹的把马给弄住了，在马路边上把坐骑带住，牛向回身是破口大骂，蠢丫头，你什么东西，你是什么叫英雄，哪叫好汉，暗器伤人你算英雄吗？难道说就算我姓岳的败到你的手里，我栽到你的手里吗？姑娘一摆手啊，少帅，请你入树林，我有话跟你说啊。你有话跟我说，不错，正是我诚心让你跑到此地，以免前敌上其他人听见，此事 保密。嗯，越瞻往树林里头看看，不像是有埋伏，只好学坐骑来到树林的里头。外头不注意里头有人了，姑娘的马也来到里边。小姐，你有什么事？岳少帅，我来报告你一个好消息。啊、哦？什么好消息？秦桧，你杀父的仇人现在就在帅府厅堂之上。梁芳在我帅府厅堂之上，他们来只是一马双跨。我爹爹他了人家，哎，我得怎么说呢？他是糊涂人呢、啊。施方才不应该在两军疆场和岳家交手啊。老岳家的事情他都知道，他装傻。我父亲母亲经常捣鼓，小的时候总听着岳家这么好那么好，不过他绝不能投降。说我今天出来见到岳家的人，不管见到谁也好，最好见到岳雷，没见着你二哥，我见到你了，我可以实话对你说，想捉拿秦桧梁芳，我可以帮着你们拿他，我可以给你们开城县官。岳震听到这儿皱了皱眉头，心里头转了186个，心里在想，他这姑娘他是疯子还是傻子呢？他爹的腿被我兄弟给挑了，那么一大块肉掉到地上了，他出来不单不给他爹报仇，吃里扒外，胳膊肘往外拧，吊炮往里轰，其目的何在？就为了赞成我们岳家，就为了我们岳家冤枉，帮助我们岳家拿仇人。你父女的关系怎么办呢？那么将来你回去怎么交代这事儿啊？这连事儿不少呢。岳震这阵的态度也缓和了，把兵刃挂上，报万兵首。小姐，你说的这一番的话我都相信，我全相信。可不过姑娘，你有什么条件不成？岳少帅，有，我要说一点条件一件我都没有，那是假的。请讲，只要是我能做得到的。少帅，我只要求饶我爹不死，而且你必须让他投降归顺。话我已经说了，我爹这个人宁可死，他倔强之极。嗯，那么你，说起来我的事情多了，相当复杂，也不好说了，你就不用问了，只是这一个条件，只要你答应，3天之后到第4天半夜3更天，我给你开城县官，你们人马大队直接进去捉拿秦桧梁芳。我的爹，你们动了半根汗毛，天理良心，本姑娘我也不答应。哎呀，多谢小姐。这叫什么条件呢？你条件不提你爹，我们也尽量劝他投降归顺。好人杀好人，那是有罪的，我们也变成坏人了。小姐，既如此，那么就这样吧。3天之后半夜3更天，你肯定开城门。不错，正是。好，小姐，既如此，您请回，我暂时多谢了。大小姐学战马，转回去3天之后要开城门捉拿秦桧。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3: 大小姐王先知什么条件也没要，只是要求自己的爹不死而已。三天之后，半夜三更天，我给开城县官。这岳振呢，是越听越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什么条件都没有。但是将来姑娘你怎么办？哎，这件事情我回去跟我哥哥说了，是不是不能让姑娘为难？这姑娘将来给她找个好婆家也就算了。姑娘仨坐马往外来，定规好了，不见不散。到第三天半夜三更天，肯定开城门了。那岳振指定得先行关了，他俩得认识。姑娘拨马出去，岳振随后也出来，假装着姑娘打了败仗。岳振好像是追。这姑娘回头看，个岳振已经追了，徐坐马往前跑，猛一抬头，呀呵，未婚夫李仁义到。可他怎么到了呢？他能放心吗？这前提上败下去了，一男一女，万一老婆子让人给整死了怎么办呢？所以说他学马到底是追来了。抬头一看，先知打了败仗，恨

你看他傲，这属于他的毛病，真有能耐，岁数不大就做了总兵了，仔细复职，他不够资格能行吗？一看岳震多多少少的有点要占下风，姑娘在这看着，两个人二马一错，蹬蹬带绷蹬绳，姑娘一支袖箭突然间发出，直奔李仁义。奔哪儿去了？奔的手面子去了。噌，百发百中，打得准呢。呀，李仁义都不知道是谁打的，他就以为是岳震翻起打他，一学马往下就拜。姓岳的，你真是个小人呐你啊，暗器伤人呐。学马往回跑，这姑娘跟着也就回来了，心话我要打死你，你都不知道死在谁手里的。可是有一样，你不欠我的命，我不能杀你，但是我绝对不能嫁给你。回城之后，这姑娘磨磨蹭蹭在后院安置人马，李仁义直接够奔帅堂。到了帅堂上了，见到秦桧，见梁芳，见岳父。哎呀，秦桧啊，还是一样的奉承啊，能在前敌上敢跟岳家交手就是好样的。等将来的话啊，我呢把你提拔到京城里头去。王元帅一看这姑爷手面子受了伤了，是一支袖箭。谁打的啊？岳震。拔出来之后，王元帅仔细一看，哪儿是岳震的，这是我女儿的。他回来之后，他竟学的什么东西都拿出来也给我看了，暗暗一咬牙呀，先知啊先知，你真是忤逆不孝。你爹现在把他给找来，不就为成全你们夫妻完婚的事儿吗？你怎么能把他打了呢？这不是谋害亲夫吗？看来这个丫头是越来越放肆。这头把伤势包扎上，这都算不了什么。说大将军托伤大战，这还算什么呢？女儿回来了，教令参见老爹爹，前敌上胜败如何啊？我把岳震打跑了，进了树林之后，后来我就找不着他了。等我出了树林往回来的时候，不成想岳震又出来了，这不是吗？李仁义和他打，受人暗算，中了绣箭了。王元帅心话，呸，你胡说八道，你啊，你真能胡说呀，分明是你打的嘛。哎，好好好，这就是自个儿闺女啊，要换个人这他不得剁了。可又一想，算了吧，我就这么一个闺女，可能养的也特别任性，干脆明天就让夫妻完婚。对，立刻公布明天大小姐完婚，然后牵敌作战，赶紧给准备，有什么东西算什么东西，正在作战的时期缺什么少什么以后再补。哎呀，那秦长香一看这个乐啊，秦桧说是这么办，我当主婚人啊，我当红梅，那说我当大宝，梁芳当大宝，一个红梅一个大宝，这回更是明媒正娶了。说这样的红梅大宝你上哪儿找去？姑娘听完了，倒退两步，撒腿就跑。到了后宅之后，趴到自己的床上是放声大哭。看来这一劫难我还躲不过去呀、啊，这可怎么办？越想命越苦，想想自己的母亲，娘啊，女儿，我跟你去吧，我不活着了。要拔剑自杀，小丫鬟赶紧过来。

个丫鬟呢，是从小就在夫人的跟前伺候夫人，夫人死了，小姐回来伺候小姐。要说起来也是一个有功之臣呐，而且说话还挺有分量的。小姐，你干嘛呀？我不能活着了，是怎么回事？小姐呀，你值得吗？你都死了一回，死里逃生了，你现在怎么着？你还死？马上出城啊，找岳振去，问问这件事情怎么办。你这套你不能再等着了，对不对？你师父不跟你说了吗？实在不行，你可以到山上，你可以出家，你告诉人家岳帝一声，别失信用，你转身你就走了，那也不带劲。告诉一声，你可以直接回山呢，你出家呀，宁可出家你也不能死。哎呦，小姐听到这儿真是顿开茅塞，好，就这么办。半夜三更天，偷偷的就在交界班的时候来到城门跟前，全副武装来呀，开城。哎呦，大小姐您来了。小姐，您开城干什么去啊？两军正在作战，岳雷的人马全部来到外边，您看人山人海的，这连营都您不能出去，您出，我让你开城你就开城。是，小姐，您有令箭吗？没有。没令箭怎么能给您开城？元帅已经下令了。不，元帅的口令，我出去有要事。那您问我们大头目吧。来，李头目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大头目过来，小姐，不瞒您说，元帅有令，丞相有令，任何人不准随随便便出出入入。小姐，您不能出去。小姐一着急，把刀摘下来，刀就横到这个头目的脖项之上，刃冲里。开不开？不开，我稍稍手腕一抖，我让你人头落地。哎，开开开开，开城！不开，脑袋掉了。城给开开了，小姐撒坐骑出去，把城关上。咣当，城门关上了。马一扶腰啊，一直跑到岳营之外。有值班的，一个呦。从黑暗之处来了一个人，到跟前一看，灯球火把照透明，是个姑娘。呀，这不是前提上来打仗那个王新之吗？啊，姑娘，你有事吗？借你口忠言传我心腹，事是越快越好，快马禀报你家元帅，或者是告诉岳振，让岳振出来，我有话说。哎，转身有人乘快马往里头禀报。这一阵岳雷并没有休息，正在帅帐研究军情。你看，没有城墙挡着，你要是偷营了或者怎么都好办呢，要攻城未免不了伤兵损将。另外岳振回来就把王先知所说的话，人家的条件只要求他爹不死，什么条件都没有，同情老岳家冤枉，愿意帮咱们捉拿秦桧，把这事儿都说了，所有的人都高兴之极呀。老牛在旁边一听，哎呀，这姑娘可是天下难找，天下难寻呐，这个人太正直了。哎，你说与他有什么好处？一点好处没有，将来这姑娘我得给他找个主，其中我给保个媒算了，实在不行让他嫁给我儿子，嫁个牛妻，我认可了，他认可了。正说着话，到外头来一位姑娘，就是白天交战那个王新之，说求见元帅也行，让岳振出去也可，有急事。
岳雷呢多个心眼儿。一想本帅我直接出去是不是不合适，因为这件事情他和我兄弟定的，还是让兄弟出去比较合适。但是心里有想法，什么想法呢？这姑娘一点贪图没有，最后自己一点以后没有，她把她爹也献出去，我们逮过来了，投降归顺了，这姑娘将来怎么办？是否是看上我的兄弟岳震了呢？但是失其禁律，无知自然呢、啊。临阵收妻，罪该万死。暗暗说道：“岳震呢、啊，我的好兄弟，如果你要是有心眼的，这件事情哪怕是私定了终身，千万别宣扬。”等战事已毕，也捉住秦桧，家仇也报了，到那个时候再声明此事不为迟晚。跟母亲说，母亲做主，我可以随着了，我可以默许了。岳震呐，你马上出去，一定是有事。哎，老牛，你看，我跟出去，我跟出去。牛皋跟着这爷儿两个直接出了前营门，到了外边，一看这姑娘带着马在那站着，眼泡可有点重了。岳震来到妾近一抱，万小姐，半夜三更出城，你找我有事吗？岳将军，你随我来。往旁边领一领，为什么灯球火把照得通明啊？离老远都看得真真的，稍稍黑暗一点，老牛跟着，我跟着没事吧？我这么大岁数了 有话就说。他是何人？牛皋，我二叔。对，我就他爹，我是他二号爹。哎，除他亲爹就是我，有什么事你说吧。牛二将军，少帅，我今天出来有一片难言之隐，本来咱都定好了，三天之后半夜三更，我开城县官，你们人马进去捉拿梁方秦桧，得过关城。是啊，那么今天出来有什么急事？姑娘眼泪下来。要说起来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我为了不嫁给厉家，我跳一回河了。我师父把我救上山去，我多活了五年。说现在我爹逼着我，明天天一亮马上就和他完婚，我不干，我绝不能嫁给他。我本想转身走回山，我出家去，但是我答应你们的事情我不能不做。虽然说我是女流之辈，我绝不能失信用。你们入我人马大队，现在能够准备好了，马上我带你们进城，立刻进城。你们杀进去之后，我转身就走。哎呀，老牛一看这玩意儿，这也不错呀，可但有一样啊，那城里随便进呢，就几员主将进去就可以了，马上点兵，点的三千五千的。一瞬间所有的人马都准备好了，整个拿下城来，现在没做准备呢，不赶趟。丫头，就为这个事儿不错，正是。丫头，你跟他完婚没？没有。入洞房。姑娘听到这脸扑就红。岳震一看，二叔，你看您问这话，人家没完婚怎么能入洞房？这不就得了吗？一家女儿百家求啊，你说将来城拿下来了，你爹那个老糟头子早晚他得投降，他不投降不行。那苏刚还不投降呢，最后不也投降了吗？你说你怎么办？你已经来到岳营了，未出贵阁的大姑娘脸儿都没开，抬头不见低头见，出来进去合适吗？是不是？你也是一位巾帼英雄啊，不如我给你找个主，我从中为媒，这件事情我说了就算，你看怎么样？你既然能做这么大的大事，

么大的大忙，你是有功之臣。哎，用手一指，指谁？指月珍。姑娘，你看他怎么样？岳家的后代，京台大元帅的儿子，根正苗正人正影正，一步一个脚印都值金子，老岳家的后事。你要是委屈你，你说话，你同意不同意？姑娘做梦都没成想啊，脸扑一红啊，这个地红脸干嘛？有话就说，你同意不同意吧？你如果要是愿意，这件事情就定了。我就是他爹，还是这句话，我说话就算数。姑娘那头一低头，怎么能说出口来呢？就这个时间，岳震在旁边一报办：“二叔，您别要我命啊！临阵受气，罪该万死，这个事儿您可懂啊？您这不成心要我命，孩儿啊？临阵受气分怎么一回事儿？是不是？你这不叫临阵受气呀？”人家帮着你们老岳家拿住秦桧，拿住梁方，得下了关城，你们老岳家冤冤相报了，这得多有功的媳妇儿啊，怎么叫临阵招亲呢？你只要是给我答应，你哥哥那头全部我负责，要杀俺老牛替你挨刀，你看怎么样？再说了，不可能的事儿，回到营盘这件事情，我先跟你娘说，跟我嫂子说去，你看我嫂子同意不同意？这么好的姑娘能不同意吗？你们这么一帮大老爷们儿呢，都是你爹的儿子，这个是元帅虎视眈眈，那个顶天立地，你们哪一个能拿住秦桧？攻下城来再把秦桧捉住，日费斗金，耗费国帑啊，伤兵损将，大将的劫数得死多少人呢？姑娘一领着夸嚓往里头一攻，就把仇人给逮住了，有什么不好的？同意不同意？说俺老牛现在是老了，说句老实话，我要年轻这件事情我就答应。姑娘一听把脸一扭，鲜花，这个老家伙黑不出溜的，你说这话说难听，多大岁数你？岳深一听也是，二叔，既然如此，那我就听从您老人家的话，这不就得了？还说什么？姑娘怎么样？我知道你不好意思，你点点头就行，摇头不算，点头算，点点头。姑娘那头一点头，答应。哎，红梅大宝是我的喽。话刚一落地，就听见有人大骂一声：“谁姓杨花的王仙芝？呸！我替你还惜我呀！”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跑来一匹白龙马，马上蹲坐一人，手中使的是和善板门刀，全副武装。二品总兵的打扮，岁数不大，二十见过。谁呀？红泥关的总兵，姑娘的未婚夫厉仁义。那他怎么到了？今天晚上后半夜是老岳父王元帅查城，他心里高兴，明天就完婚呢，给岳父爷打点溜须吧，替岳父去。你看您还有伤，您养伤，我替您去得了。这么着，他上城，到城上有人报说小姐出去了啊。他出去做什么？不知道，说有急事。为什么给开城？有将令？没有没有。为什么开城？刀呀脖梗了，不开城不行啊。呸，胡说八道，那也不能出去，哪能往外放？一定有事儿啊，开城，我出去。这么着他出来的，告诉城门军好好的把守城池，他偷着往前来，离老远就听见那个地方很背景有人说话，唯有老牛大嗓门啊，他嗓门嗷嗷的，从中倒霉呢。夜静更深，鸡不叫狗不咬，万籁无声，

0: 听得真真的。哎呀，姑娘也同意了，那头也同意了，都同意了，把丽人一气的肺子差点气炸了，学马往上就跑，这破口大骂。王仙芝姑娘一回身一看，李仁义到了，吁，手中抄刀啊！老牛呀呀呀，这谁？这是，他就是李仁义。啊，你小子他妈就是李仁义啊！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那个时候就是你。呸！你胡说八道！你姓牛就牛高，对对对，牛二爷，牛二法官。我跟你没说他，王仙芝啊，我跟你有话说。你还记得吗？你12岁咱两家定下的亲事，老人要好啊。后来你死了，我们不知道因为什么，就知道掉河里头死了。所以，到现在我们没娶。为什么不娶？不知道你究竟是死了是活着呢？你要是活着了，将来回来你还是我长房夫人。如果说你死了，你死了，那还是我们家的人呢。万万没成想，你吃里扒外，水性杨花，你嫁给姓岳的。今天我不杀你，你马上随我回城，由叔父处理。岳振，你过来，今天我要要你的狗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我们是谁？我们是全媒时代的财富导航，我们拥有精确的生活洞察性能，我们能让资讯随时更新，我们能让音乐互动完美同步。我们是 FM97.1， 关注经济动态，融合互联思维。您锁定的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无数推动前行的变革，都发生在看似渺小的瞬间。无数瞬间汇聚成的历史，在身边从未停止。我们捕捉财经世界每一个更迭的声音，我们聚焦财富生活每一个点睛的细节，把握经济动向，助力财富增长。您锁定的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场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夏天到，皮肤在阳光的照射下为啥会被晒伤晒黑？不可见的紫外线居然还能再分成三个部分，它们的特点各不相同，我们又该如何防范？揭秘紫外线。在植物覆盖的古希腊国度，兴盛一种文化，叫做植物崇拜。当时的人们凭借朴素自然的宗教与神话观念，他们相信自身与植物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系。在古希腊神话里，橄榄和橄榄油是智慧女神雅典娜赐予的礼物，橄榄树象征着和平与胜利，也象征着美德、品行和男子气概。纤弱的野橄榄树枝蕴含着古代奥林匹亚精神。从公元前776年起，每4年一次的竞技会上，橄榄枝桂冠都是优胜者的最高奖品，能带给运动员无限的荣光。于是在比赛前涂抹橄榄油也成为了古希腊勇士们必不可少的仪式之一。油类涂抹在皮肤上有什么好处呢？现代研究发现，裸露的皮肤遭受暴晒之后，皮肤细胞的水分会被蒸发掉，表皮细胞会出现大量死亡，因此会逐渐脱落。所以说，晒后的补水和滋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古埃及人和古希腊人在皮肤上涂抹油类，其实刚好起到了防晒的作用。比如古埃及的动物油脂就富含脂肪酸成分，而脂肪酸中的硬脂酸依然是如今防晒霜的主要原料，它能在皮肤上形成一层硬脂酸膜，使皮肤与外界隔离，抑制皮肤表面水分过度蒸发。而古希腊人使用的橄榄油富含维生素 E， 可以一定程度地应对紫外线照射强烈所引起的肤质干燥问题。所以虽然古人涂抹油类的初衷也许不是为了防晒，但是在无意中他们却开启了人类防晒和晒后修护的大门。如果说古埃及人和古希腊人涂抹动植物油脂的做法算是最原始的防晒手段，那么古代中国的防晒方式又是什么呢？当时的中国人采用的都是物理防晒方式，简单说就是戴个帽子。毕竟我们生活的地区纬度比较高，阳光没有那么烈，草帽和斗笠既能防雨，同时又能够防晒。我国古人的这些遮蔽式防晒方法虽然看起来很朴素，实际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是非常睿智的。 世界卫生组织曾提出过防晒的三大原则，简称 ABC 原则。 A 是指 avoid， 意思就是躲避，我们应该避免在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之间暴露在阳光下，因为这段时间内的紫外线照射强度最大。 B 是指 block， 意思是做好遮蔽，如果一定要出门，那么在户外时应该尽量寻觅阴凉处，配合防晒衣、防晒帽、遮阳伞、太阳镜等物品遮挡紫外线。 C 是指 cream， 也就是防晒霜，而这三者之间的防晒效果是 A 大于 B 大于 C 的。所以说，无论是草帽、斗笠还是行级，传统的物理防晒方式效果仍然是最好的。同样重视物理防晒方法的还有欧洲国家的人们，尤其是这些国家的贵族阶层里，在他们当中流行起一种保护面部皮肤免受日晒的奇特方式——面具防晒。这种神秘的黑色面具是妇女们防晒不可或缺的重要服饰。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妇女的服饰出现了华美精致、夸张奢侈的特点，所以每次出门之前，她们需要很长时间来准备。出门前，她们首先得化妆。那时候人们崇尚雪白的肌肤，因为白让她们明显区别于风吹日晒下的贫苦人群，体现出她们养尊处优的身份。为了显得肤色白皙，贵族妇女会在脸上敷上一层铅粉，化完妆这才刚刚开始，因为她们的重头戏就是华丽冗杂的服饰。尤其是贵族妇女，她们的衣服里三层外三层，需要在别人的帮助下才能穿好。在如此繁杂的出门仪式里，她们居然还记得最不能落下的防晒工作。他们会戴上防晒面罩，或者搭配上同样具有遮阳效果的礼帽和小阳伞，之后才可以安心地出门。这样的场景在当时的绘画作品里很容易看到，比如在16世纪有关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肖像画里，我们就能看到一脸雪白敷着铅粉的女王。在莫奈的《撑阳伞的女人》里，主人公就是一位打着漂亮阳伞的女人，这都是当年流行的装束和防晒手段。在工业革命之后，曾经崇尚白皙唯美的欧洲人审美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认为被阳光晒过深色皮肤才是健康和地位的象征，这是因为当时工人们需要长时间在厂房里劳动，很少接触阳光，所以他们肤色白皙。相反，那些有钱又有时间的人才有机会出门旅行，接触阳光。所以，有钱人的皮肤显现出健康的小麦色，甚至古铜色，就像当初崇尚白皙皮肤一样。此时，深色皮肤成为了上流社会的标志。1927年。在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厅举行的第一届国际医学展览会上，一位模特演示了如何优雅地使用日光浴设备。这套设备可以让人们足不出户享受日光浴。这种利用仿日光设备进行美黑的行为成为一种新风尚，渐渐走进了人们的生活。这种以黑为美的观念到了20世纪50-60年代更加盛行，因为此时西方经济环境转好，涌向阳光明媚的城市去享受日晒的人数几乎是爆发式的增长。但是与此同时，致死率极高的黑色素瘤的患病率也开始猛涨。黑色素瘤通常是指恶性黑色素瘤，是由黑色素细胞恶变而来的一种高度恶性肿瘤。近数十年来，这种疾病的发病率及致死率都在逐渐上升，全球平均每年新发16万例，死亡48000例。经过研究发现，紫外线当中的中波紫外线，也就是俗称的晒伤段，是导致黑色素瘤的第一诱因。 人们开始意识到，让皮肤过度暴露在阳光下是危险行为。我们的肌肤需要一层安全屏障来对抗过度的紫外线，于是防晒霜应运而生。冰川防晒霜的出现开启了现代防晒霜的历史，而让防晒霜大规模普及的原因是与一种物质的发现息息相关的，这种物质就是凡士林。凡士林我们至今仍在沿用，它的发现者是一位油田工人。19世纪，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处油田上，一位石油钻井工人发现在抽油管上附着着一层像蜡一样的物质，这种物质涂到皮肤上还有加快伤口愈合的作用。在1859年，来油田研究石油的化学家罗伯特·切森堡把这种物质带回去，他花了11年时间从中提炼并净化出一种不会腐败变质的胶状物质，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凡士林。凡士林的出现给了人们灵感，人们涂抹凡士林后在皮肤上形成屏障，隔绝阳光直射的原理，发明出一种叫红色凡士林的防晒霜，而且大规模地使用在了军队里，是前线作战的官兵用来防晒的重要物资。当然，用凡士林来防晒也有很大的缺点，主要表现在它过于黏腻的质感上。在当时，大多数防晒霜都只是非常广谱的防晒，并不是针对紫外线而设计的产品。直到1962年，发明了冰川防晒霜而被称作防晒霜之父的弗兰兹·格瑞特，提出了针对紫外线的日光防护系数 SPF 的概念，我们的现代防晒概念才算走上正轨。因为这是第一次用数字量化的形式来判定防晒用品的指标。大家在购买防晒霜时都会看到外包装上标有 SPF 的字样， SPF 值是日光防护指数的英文的缩写，怎样理解呢？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的田燕主任为我们做出了解释。
5: 那如何具体的来理解 SPF 值这个概念呢？我们来举个例子，如果说一个受试者在我们实验室没有涂抹防晒产品的情况下，我们采用日光模拟器来照射受试者皮肤，大概6秒钟皮肤就会被晒红。如果他涂抹了防晒产品以后，需要180秒才能够晒红。那么这个防晒产品是多少呢？也就是180除以6等于30，那么这个产品的 SPF 值就等于30。
4: 在我国，按照化妆品标签的管理规定，当 SPF 值大于50时，统统标示为50+；当 SPF 值小于20，不能标示防晒效果。咱们拿一瓶防晒霜，看看它上面都写了什么。除了刚才我们解释过的 SPF 值，还有一个常常被忽略的标志 ,PA 值。PA 值是指抵抗长波紫外线，也就是俗称的晒黑段到何种程度的指标，是在1996年由日本化妆

0: 工业联合会公布的 UVA 防止效果测定法标准里提出的。如果一个防晒霜只标记了防晒指数 SPF， 那说明它只提示了防晒伤的功效，并不保证你不会晒黑。每一个品类的防晒霜 PA 后面的加号数量是不一样的，而加号越多表示防晒黑能力越强。那么一瓶防晒霜的 PA 值是怎么被确定的呢？我们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的田燕主任一起去实验室里看看。
1: 今天我们做的实验呢，是关于防晒化妆品 PA 值的测定。我身边的这个机器呢叫日光模拟器，它可以发射模拟日光的紫外线。对于 PA 值的测定呢，我们需要这个机器能够发射连续波段的 UVA。 那么这个实验呢需要在受试者的后背上来完成。第一步呢，我们首先需要来测定受试者本身对于 UVA 的一个防护程度。我们用什么指标呢？就是用这种连续波段的 UVA 来照射受试者的皮肤，看看多长时间受试者的皮肤可以出现黑化的程度。我们选择一个它出现黑化程度的最小的剂量，我们把它定义为最小黑化量。
0: 这台日光模拟器有六个光纤，每个光纤的长波紫外线强度是依次增加的。在受试者皮肤开始接受照射后，我们等待两小时以后再进行观察。
1: 两个小时过去了，让我们来看看受试者的皮肤是不是被晒黑了呢？这就是刚刚照过紫外线的皮肤，但是从五孔开始皮肤出现了晒黑，六孔呢也出现了晒黑。我们把刚刚出现晒黑的那一孔定义为最小黑化量，那么这个受试者呢也就是五孔，五孔对应的照射时间呢是363秒，所以这个受试者的最小黑化量呢就是363秒。然后我们下一步呢就来涂抹防晒产品，涂抹完防晒产品以后呢再重复刚才的这个步骤。
0: 涂抹防晒品之后，受试者再次接受日光模拟器的照射，作为对照，第二次的日晒时间更长。通过两次照射，受试者皮肤变黑所需要的不同时长，就可以计算出防晒产品的 PA 值。
1: 我们刚才完成了整个实验过程，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产品的 PA 值是多少呢？我手里拿了这个刚才对于实验的记录，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受试者在没有涂抹任何产品的情况下，那么它的黑化时间呢是363.6秒。下面这一栏呢记录了在涂抹防晒产品以后它的黑化值的变化，那么这时候呢需要3636秒。我们将两个数值进行相比较，也就是用3636除以363.6，得出来等于10。那么这个10呢，就是这个产品在这个受试者上的 PA 值，也就是这个产品的 PA 值是10。当然，我们在实际测定的时候，不能仅仅选择一个受试者，我们会选择这样一组人群，求出一个平均值来。PA 值是表示什么概念呢？对于这样一个10的产品，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受试者涂抹了 PA 值为10的防晒产品的情况下呢，可以将皮肤晒黑的这个能力呢提高了10倍。按照我国对于防晒化妆品标识的要求呢，当 PA 值的数值小于2的时候，是不能标识有防晒效果的。当 PA 值等于2到3的时候，我们标识的是一个加号；当 PA 值在4到7的时候，标识的是两个加号；8到15标识为3个加号；16以上标识为4个加号。那么这款产品的 PA 值是10，所以它的标识值应该为3个加号。
0: 对于如何来选择防晒产品，在皮肤科领域也有一个专家共识。防晒产品的选择应该根据所在的地区、所在的季节以及当天的天气情况来做不同选择。 一般在阴天或者树荫下活动的时候，建议选择 SPF 值15至25、PA 值1至2个加厚的防晒产品。如果是在晴天的情况下，在户外进行活动，一般建议选择 SPF 值在25至30、PA 值2至3个加厚的防晒产品。如果是在春末、夏季以及高强度阳光照射下，例如高原、海边游玩的时候，一般建议选择 SPF 值大于50、PA 值4个加厚的防晒产品。1938年，奥地利化学家弗兰兹·格瑞特因为爱好登山，经常被晒爆皮，于是他经过不断研究，终于成功研制出了历史上第一款防晒霜——冰川防晒霜。虽然和现代的防晒产品相比，冰川防晒霜的防晒指数微乎其微，但它仍是人类防晒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24年后，他提出了日晒防护系数概念，现在已经成为衡量防晒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近年来，随着防晒意识的提升，人们对防晒产品的使用已经开始根据不同场景的日晒强度加以选择。除了关注 SPF 日晒防护系数之外，如果不想让皮肤被晒黑， PA 值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指标。时至今日，当防晒的重要性已然成为公认的话题后，一些和防晒有关的误区也随之而来。防晒虽然是不容忽视的健康话题，但是如何正确防晒才能达到身体健康的平衡呢？对于适当晒太阳的好处，我们都耳熟能详，比如太阳光里的紫外线是一些病毒的天然克星，而且阳光能帮助身体生成骨骼和大脑所需的重要营养物质维生素 D。 体内维生素 D 水平一旦提高，不仅能降低感染流感病毒及患呼吸道疾病的几率，还可以有效保护血管。既然如此，究竟怎样晒太阳才能既不让皮肤受损严重，又能达到健康的目的呢？通常情况下，在春秋季节时，建议在上午10点，夏季在上午9点，冬季在上午11点左右晒太阳。而每次晒太阳的时长也不要太长，可以循序渐进，从开始的10至15分钟逐渐延长至1小时左右。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身体虚弱的人每次日光浴尽量不要超过30分钟，尤其是夏季，为预防中暑，尽量避免太阳直晒，还可以随身带一小瓶矿泉水，让身体不会因失水过多而感到头晕眼花。冬季在户外晒太阳时一定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感冒。给宝宝晒太阳或日光浴时，不要在中午太阳直射，那样会损伤宝宝视力或灼伤皮肤。同时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在预防日晒损伤的前提下，适当的接触阳光是有利于健康的。防晒这个话题不只属于美容，也不只属于某个性别的群体，它跟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一方面，我们要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防止紫外线对我们皮肤过多的暴晒，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应该积极地去拥抱阳光。事情往往就是有这样正反两方面的，拥抱阳光是让我们获取更多的维生素 D， 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走出家门拥抱阳光，但是不要忘了做好防晒。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2: 曾被忽视的宝藏，泥土中默默孕育的救星，其貌不扬的土豆、红薯、玉米，却在饥荒之时化身生命之光。在人们的餐桌上，他们又是怎样屡屡成为亮点，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拯救生命的碳水？在遥远的美洲大陆深处，隐藏着三个关于生命、文明与希望的传奇故事。土豆、红薯与玉米，这三大碳水食物的非凡之旅正缓缓拉开序幕。想象一下，数千年前，当古老的文明之火在美洲大地熊熊燃烧，是大自然悄然播下了这三颗奇迹的种子。玉米，那金黄色的希望之光，从墨西哥的古老田野中崛起，它不仅滋养了阿兹特克与玛雅的辉煌，更伴随着探险家的脚步跨越海洋，点亮了世界每一个角落的餐桌。而红薯，这位来自南美洲的坚韧旅者，以他不屈不挠的生命力，在贫瘠与干旱中绽放，成为无数生命线上的绿色奇迹。它的甜蜜与温暖穿越时空，温暖了每一颗渴望生存的心。土豆则在高耸的安第斯山脉间静静孕育，从被误解的地下恶魔到拯救苍生的饥饿天使，它的传奇转变见证了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智慧的探索，最终在全球的餐桌上绽放出属于它的璀璨光芒。这不仅仅是一段关于食物的故事，更是人类文明交流、科技进步与自然馈赠的壮丽史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踏上这场穿越时空的旅程，揭开土豆、红薯与玉米从起源到发展的神秘面纱，感受它们如何以独特的方式编织出人类历史上最动人的饮食篇章。可如果上溯7000多年，回到他们刚刚被人类发现之初，他们解决的可是人类最基本的吃饱饭的大事啊。距今7000多年前的亚马逊河流域，一支印第安人队伍在部落酋长的率领下，开始了漫长的北上迁徙之旅。他们顺着亚马逊河一路前行，直到有一天，在翻过一座山头后，苍老的酋长

0: 第一次的勇敢尝试立刻让人们喜欢上了它。它的果实口感不错，还能有效充饥。酋长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巴巴斯，意为上苍的恩赐。巴巴斯是什么？
1: 当年美洲原住民找到的这个巴巴斯可跟咱们今天看到的不大一样，那是纯野生的，个头非常小，大一点呢可能有鸡蛋大，小一点的估计也就是指头或者是葡萄大小而已。可是呢，当地人就这么着经过精心培育，一代一代繁育下来，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土豆。可是土豆这个东西啊，放到咱们中国之后，名字叫法那可就乱了去了。在我的家乡，我们甘肃包括西南地区，我们称它为什么呢？我们称它为洋芋。哎，到了上海，过去老底子怎么称呼它？洋山芋，洋山芋。要不怎么说上海老底子当中啊，有这么三道菜：第一道炸猪排，第二道什么呢？洋山芋沙拉。那个时候啊，上海人家都喜欢吃所谓的土豆沙拉。可是这土豆沙拉呢，您还得自己去专门调制沙拉酱，想起来呢也是别有一番记忆的。而有些地方，比如说到了山西，管它叫什么呢？管它叫做山药蛋。当然人家土豆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呢，叫做马铃薯。至于说其他稀奇古怪的称呼啊，还真的是有不少的。但甭管怎么说，土豆已经成为咱们餐桌上啊，跟辣椒一样常见的一道菜了。但是说真的，土豆它到底该怎么算呢？它算是蔬菜呀，算是主食啊？我曾经为这个事儿跟一个朋友打得不可开交。因为在我看来呢，土豆准确的讲，它其实应该属于粮食类的，对吧？你看，首先第一点，欧洲人吃土豆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是把它呢烤了，或者是水煮了，要么做成土豆泥。吃的时候呢，几乎就是不吃其他的主食了。再有，从它的本质上讲是什么呢？本质上它就是淀粉呢。当然，土豆淀粉的品质非常好，抗性淀粉，我们的小肠不容易吸收，所以啊，您真要减肥，土豆算是一个不错的主粮替代产品。但是切记啊，指的是白水煮或者是纯烤，而不是您没事土豆炖个排骨啊，土豆炖个牛肉啊，高油、高糖、高脂，再加上高淀粉，那样吃起来减不了肥，一定啊会让您不停地胖下去的。那说到这儿，土豆啊，它的种植非常有意思，它不像麦子、稻子要依靠头一年接下来的种子进行播种，它怎么种呢？很简单。过去啊，我们小的时候，这家里一到冬天，存点大白菜，存点萝卜、胡萝卜，还得存上一点土豆，好过冬。可是这土豆啊，放的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发芽，从这个窝眼的地方啊就长出苗来了。大人都说这不能吃，土豆长了芽，富含龙葵素，吃下去轻则上吐下泻，重则丧命，所以只好扔了。但其实啊，这恰恰说明了土豆的一个特点，窝眼但凡能发芽它就好种啊。看我后面这片地了吗？咱们现在只要有功夫把这土豆啊切成小块，每一块上面都带有这么一个窝眼，种到这土里，过些日子您就等着土豆丰收吧。
0: 距今7000多年前的一天，在完成了收获后，另一场仪式在部落酋长的主持下开始了。女人们把土豆排在一起，犹如舞蹈般踩踏，挤出里头的水分后再晒干，它们就成了印第安人特有的越冬食物——杜塔。有了这样的粮食储备，印第安人再也不用担心饥饿的困扰。直到今天，安第斯山脉的人们依旧保留着这项古老的传统。这种平淡的美好延续到了1532年，那一年西班牙人到达了秘鲁，并摧毁了印加帝国，建立了殖民统治。人们沉浸在淘金的疯狂之中，只有一支西班牙考察队留意到了这种平凡的食物，并将它带回了欧洲。然而被印第安人视若珍宝的土豆并没能入得了欧洲人的眼。在16世纪的欧洲贵族们的眼中，土豆只是来自异域的一种奇花异草，没人会关注它的真正价值。直到1588年，才有一位学者

0: 认真研究了它。这是土豆来到欧洲后的第一张植物学绘图，它的作者是一位维也纳植物学家克鲁苏斯。他亲自栽培和收获，详细了解了土豆的成长过程，并为土豆绘制了这幅细致准确的肖像。也正是由于有这张图，后来人们才获知，现在的德国土豆品种很可能来自它。克鲁苏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接受这种作物，甚至还愿意义务地帮助一些农民了解和种植土豆。然而，他所得到的却是冷漠和排斥。随着新航线的开辟，土豆们背井离乡，漂洋过海，来到了欧洲。等待他们的却是无尽的冷遇。在南美洲受追捧的土豆，到了欧洲后却被贬低为魔鬼，关进了黑暗的大牢。地理条件的不适只是土豆受到冷遇的一小部分原因，文化上的排挤才是它不被欧洲人接纳的根本原因。在那些高傲的欧洲贵族们看来，这些来自异域山野的植物长相难看，怎么能摆到他们高贵的餐桌上呢？不仅如此，一些人还发现了土豆不可食用的另一个证据。
1: 土豆在欧洲不讨喜啊，还有这样的原因。那第一点就是什么呢？土豆我们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地下块茎，对不对？但是对于欧洲人而言，没见过呀，他们没有任何一种作物是食用地下块茎的，这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不少人都说，这东西长在地里不见阳光，还能够长得如此粗壮，说明什么？说明它是一个邪物，沾染了不洁的气息，是上帝不允许的魔鬼的产物，因此我们不能吃。多么无稽之谈的想法，可偏偏在那个时候啊，欧洲人还就信。另外有一点啊，还有人补充到说什么呢？你看土豆，你把它切开之后啊，放置一会儿，它的表面就变黑了，说明什么？说明它见不得光，更证明了这是一个邪恶的产物，咱们千万不能碰。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上学的时候只要学化学课，老师就会告诉你，这是一种很正常的氧化现象。别说土豆会变色了，苹果切开放时间长了，它不也变色吗？这不很正常吗？做菜的时候您要防止土豆变色呀，尤其是您做的菜比较复杂，或者是客人比较多，多做几样的时候，咱备菜的过程当中啊，切好的这土豆如果是那种淀粉含量比较高的面土豆，您就拿清水给它泡着，保证不会变色，只要接触不到空气就不会产生这样的化学反应。因此说呀，无知真的太可怕了，就是因为害怕土豆变色所以不敢吃，听起来跟笑话一样，但它却是在历史过程当中真实发生过的事件。
0: 17世纪初期，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开始在法国巴黎的郊区流传，吃土豆会引发麻风病、梅毒，甚至猝死。这种毫无来由的传言让土豆成了恶魔般的植物。而另一座法国城市贝桑松的市政府则直接颁布了一道法令，鉴于土豆带来的风险，禁止任何种植和食用土豆的行为。这种出自政府之口的说法越发抹黑了土豆的形象，它甚至有了一个名字，妖魔的苹果。远涉重洋来到了欧洲，土豆却面对着种种歧视和冷遇，它的价值究竟何时才能被真正认可呢？和土豆遭受的冷遇相比，同时期另一个被传入欧洲的食物的命运显然要好一些，它就是红薯。从20世纪开始，关于红薯的记忆总是伴随着种种甜蜜或甘香的美好。入秋以来，总会有一种期待埋藏在我们的心底。拔丝地瓜从来就是被山东和东北黑土地上的人们深深迷恋的一种特色美味，闽赣两省的人们离不了的红薯粉更是伴随着各种新奇的调料让我们爱不释口，成了全国人民的最爱。甜丝丝充满了嚼头的红薯饼，

0: 许多孩子们喜欢的零食。红薯与稀饭的组合浸透着中国人的日常，但很少有人知道红薯是如何走向世界，并一步步走向我们的餐桌的。位于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和委内瑞拉的奥里诺科河河口之间的这块土地才是红薯的故乡。这里潮湿多雨，全年保持着较高的气温，也分布着极其丰富的物种。这些条件让红薯拥有了一个奇妙的诞生之地。大约在距今5000多年前，南美洲的原住民们发现了这种特别的作物，并把它们从野外带回了部落的周围，开始了种植和驯化。那时它们逐步分化出了白色、红色和黄色的品种，吃起来也各有特点。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更为红薯走向世界提供了机会。当像哥伦布这样的航海家们把新大陆地区的一些物种带回欧洲大陆后，钟爱甜食的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被红薯甘甜的味道惊艳到，很快就接纳了这种食物。为此，皇家的厨师们用红薯设计出了一些口感不错的甜食，这让女王很感兴趣。很快，一种奇妙的说法在贵族们中流传开来，红薯具有很好的滋补功效。英格兰的草药学家约翰·杰拉德就曾经在他1597年撰写的植物学著作《草本志》中特地描述了这种甜丝丝的植物。他含蓄地写道，无论它有怎样的外貌，都能安慰、滋养和强壮我们的身体，可以让我们的身体产生特别的欲望。于是红薯因甜蜜之名逐步在欧洲流行开来。如果说红薯从西班牙来到英格兰还只是在皇家花园之间的迁徙，那么真正让它来到普通百姓田间地头的还要归功于另一位植物学家，他就是16世纪欧洲自然科学史上的重量级人物卡罗勒斯·克鲁修斯。这位著名的植物学家创建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植物园——莱顿植物园。克鲁修斯毕生奉献于植物园建设和园艺事业，他发表过最早的西班牙植物志。他的这些学术成果和广泛的人际交往很快引起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关注。皇帝盛情邀请克鲁修斯到维也纳管理自己的皇家园林，克鲁修斯爽快地接受了职位，这可以让他更深入地研究各种植物。跟随克鲁修斯的脚步，红薯也来到了维也纳。克鲁修斯一边摸索红薯的种植方法，一边把这些植株提供给了愿意接受他的人们，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克鲁修斯原本计划让红薯成为欧洲普通百姓们的补充作物，然而实际的推广情况却让他非常失望。种在贵族的花园里的红薯能得到悉心呵护，而老百姓田地里的红薯却遇到了很多挑战。人们抱怨这种作物不易成活，即便有所收成也容易被冻坏。此时的克鲁修斯年岁已高，根本无力解决这些问题。就在同一个时期，从南美洲来到欧洲的土豆却因为更强的适应能力逐步推广开来。17世纪初期，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开始在法国巴黎的郊区流传，吃土豆会引发麻风病、梅毒甚至猝死，它甚至有了一个名字，妖魔的苹果。远涉重洋来到了欧洲，土豆却面对着种种歧视和冷遇。可没过多久，一场战争的打响让土豆重新走上了人们的餐桌。1756年，那一年在欧洲历史上出现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战争，持续了7年。欧洲本来可以耕种的土地就不是很多，又经历了7年战争，全国上下粮食短缺。腓特烈二世在一次视察的时候走入了一家农户，请求农户给他做点饭吃。农户家也没有余粮，但牲口吃的土豆倒是有不少，于是就煮了几个给他吃。腓特烈二世吃完很意外， 觉得这土豆虽然味道一般，但很管饱。细问农户后，得知这个东西产量也很高，而且很好种植，不挑土地。腓特烈二世意识到自己发现宝贝了。为了缓解战争带来的粮食压力，腓特烈二世颁布了种植土豆的法令，并亲自领导国民在西里西亚等地推广种植土豆。此后，虽然普鲁士与法国等国有过多次战争，传统粮食作物也连年欠收，但是依靠着这些藏在土地里的土豆，普鲁士的老百姓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饥荒。正是依靠着这些不起眼的作物，普鲁士挨过了漫长的战争年代。同样是在18世纪，另一位科学家的努力大大改变了土豆在欧洲的形象，推动了它在整个欧洲的种植。16世纪以来，红薯以其独有的风味在欧洲的饮食文化中悄然绽放，尤其是在16世纪的英格兰，德伦维尔家族的食谱中详细记载了红薯布丁的制作秘诀，将红薯精心去皮切块，与黄油、雪莉酒、肉桂粉及鸡蛋巧妙融合，这道甜品深受亨利8世国王及其皇室的青睐。谈及同样源自新大陆的根茎作物，土豆在欧洲的餐桌上亦展现出了非凡的魅力，其多变的烹饪方式令人叹为观止。从17世纪中后期德国家庭的土豆胡萝卜丁，仅以基础调味与薄荷叶提香，到西班牙风味浓郁的土豆鸡蛋饼，将细腻的土豆泥与丰富的配料完美融合，每一口都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无论是作为家常菜还是节日佳肴，土豆都以其独特的口感和营养价值，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饮食文化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不得不感叹，美洲真的是一片神奇的大陆。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很多蔬菜粮食都跟它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仅是土豆、红薯，像南瓜、西红柿、巧克力以及辣椒等很多食材，也都是美洲人首先培育出了这些植物，而后像哥伦布这样的人把它们扩散到世界的。土豆、红薯不乏其中，但还有一样食材也是因为哥伦布的发现才改变了命运，甚至走向世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5: 皇上也虑嫌刷旨意，招选燕燕入宫为贵妃。萧燕燕已将终身托给韩德让，至死不从。爹呀，是不是有人要借刀杀人呢？明禅可跟我说了，女儿被强人劫走那天，朦胧中发现有人占他的便宜，明禅似醒非醒，喊了一声把那个人吓跑了。明禅看见那个人的后影，像萧海之。啊！萧思文吓一跳，丫头，明禅看准了吗？前后两件事联想起来看，是有人陷害萧韩两家。爹，你可要留神防范。我知道了。儿啊，入宫之事，爹，等韩将军来了，我和他说明白，看他有何打算，再给父亲回话。要说萧燕燕可了不得，很有智谋啊。就在这阵儿，萧海之进来了。爹，韩德让在客厅等候。好，我马上就到。说着，萧家父女俩离开绣房，奔客厅。来到厅房门外，萧燕燕没进去，站在窗外栽耳侧听。萧思温进来了，韩德让赶紧站起来，小婿拜见老泰山。韩将军免礼，请坐。嗯，韩德让一愣，心想称呼怎么变了，不叫贤婿换将军，他的心呢，唰，凉了半截。老岳父，您呼唤孩儿，为了何事？这孩子，哎，老夫对不起你呀。说到这儿，老泪纵横。老人家，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哎，前些天，老夫做主给你和燕燕定下终身，想不到，哎，万岁要召燕燕进宫，这可如何是好？说到这儿，把圣旨递了过去。韩德让接过圣旨，急忙看了一遍，看着看着，他手都哆。

啰嗦了，满脸通红，紧咬牙关呢，牙齿咬得嘎嘣嘣直响。怎么有这等事？坏种萧海之在旁边一看高兴了，嘿嘿，果没出我之所料，还能让发火了，一会儿就得跟老萧头玩命，打死才好呢。萧思文看着韩德让脸上的变化，心里也害怕，这个小伙子年轻气盛又有本事，这口气怎么能咽下去呢？想劝劝又没办法，屋子里特别静，一点声音都没有，连掉根针都能听见。窗外的燕燕沉不住气了，哎呀，怎么都不说话呀？他捅破窗户纸，偷眼往屋里一看，韩德让一手攥着圣旨，一手攥着拳头，双眉倒竖，虎目圆睁，像一头发疯的凶狮。燕燕见此光景，心里像打开五味瓶子，苦辣酸甜咸五味俱全呐，是又高兴又心疼又着急。高兴的是韩郎果然跟我真心实意，心疼的是唉，气大伤身呐。韩郎在气头上，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说不定会闯出大祸，祸及两家呀。着急的是有什么办法叫他明我心意，又能两全其美。就在这阵儿，韩德让把圣旨往地下一摔，哼，萧丞相，这口气我不能咽，皇上也应该讲理，也应该讲礼义廉耻，不该夺人之美抢人之妻，如果要强行无礼，哼，我韩德让喝出性命不要，要和他算账。韩将军，你要息怒啊。韩德让迈步要出客厅，萧思文吓坏，韩将军留步留步。韩德让不听，萧燕燕一看不好，急忙起帘笼往厅里走。韩将军止步，容奴把话说清，你给我站住。说到这儿，燕燕泪如雨下。韩德让愣到那儿，他见燕燕眼中含泪，好似带雨梨花，是又疼又爱。要不是眼前有萧思温父子在场，他能把燕燕抱走抢回家去。他不忍心看燕燕心酸的把身子一扭，脸冲山墙，心想我既爱燕燕就该疼她，别给她出难题呀。常言说得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燕燕入宫嫁给真龙天子，总比嫁给我这凡夫俗子强啊。况且人心难测，我这边急得快气死了，如果燕燕同意入宫，我这不是多此一举吗？想到这儿，他强压怒火说，三小姐，万岁选你入宫，韩某非常高兴，我今天算给你送行来了。燕燕委屈地说，韩将军，难道你还不知我心吗？既然我父将我许配于你，燕燕别无二致。哎，三小姐，论文才，论武艺，论相貌，你堪称辽国第一女人，韩某乃一介夫，你跟我受委屈了，如到宫中陪王伴驾，执掌三宫六院，也可名垂青史。将军，你说这话叫我寒心呐、啊！谁不知伴君如伴虎，进皇宫永无出头之日，谁不知后宫粉黛三千，有几个能沾到皇恩？入宫就得老死在宫中，怎如少年夫妻老来伴儿，朝夕相伴，白头到老，不求富贵，但求平安。哎，韩某何曾不想呢？可是遵命难违呀。燕听这话，擦擦眼泪，用手点指，哼，韩德让，我瞎了眼，错看人，
你枉为南参大丈夫如此懦弱，竟能容忍夺妻之仇，哼，不共戴天哪！看来我看错人了，不如一死了之。说着，翠袖蒙面，往山墙撞去。韩德让这可吓坏，急忙转身，一把把燕燕抱住：“三小姐，你不能寻短见呐！”萧思文知趣儿，心想：“解铃还得系铃人，我女儿准能把这件事情办好。”叫他们小两口谈谈。他揪着萧海之的耳朵往外拽：“哎，出去呗，咱们别在这，走走走！”哎，好。那爷俩出去了，萧燕燕就是倒在韩德让的怀里，放声痛哭。燕燕这一哭，韩德让的气消了，光顾难过了。虎目之中掉下眼泪，燕燕抬手给他擦擦泪水：“将军，你别拉我，我一死一天云才满散，皇上不要人了，也对得起你。”你说燕燕这是真想死吗？这是以柔克刚，就得说萧燕燕真高。韩德让大受感动啊，燕燕对我这么钟情，我应该对得起她，不能为自己耽误燕燕前程，伤了萧家利益，这就宁可一人担，不叫二人寒。想到这儿，长叹一声，低声耳语：“燕燕，自打黑山咱们两个见面，你把我的魂都勾去了，我恨不能把你吞到肚子里。我真没想到你对我也有意。前些日子定了婚事，你不知道我们家多高兴啊，一夜没睡，商量下什么聘礼对得起你，要为你盖新房。谁能想到定的没有变得快。皇上选你入宫，我真想找他拼命去，可我摸不准你的心，才说气话，请你原谅。我嘴那么说，我心里在滴血呀。你方才这番话使我铭刻肺腑，有你这个绝代佳人钟情于我，我愿足矣，总死也含笑九泉。但是你不能死，你死我也不活。燕说：“奴不死断无生路啊，皇上召我入宫，我不去就犯死罪，我一死皇上把我忘了，也算对得起你了。”“你说的不对，既然你我心心相印，不用天天厮守，只要心里有，远在千里也如在眼前。要是不爱，天天在一起也是同床异梦。你我不是一般家儿女，都是胸怀大志，志在定国安邦，何必讲那些俗礼？你应该进宫效忠皇上。”“怎么，你把我舍出去了？”“哎，你听我把话说完。当今天子是我们把他推上宝座，他心地醇厚，够上有道明君，他不知道你我定亲，不是故意拆散我们。你如果不去，万岁丁令尊和家父必生疑心，君若疑臣，为臣者难免一死，你我性命都难保。如果我们两家被抄斩或者贬出上京，朝中亲王太平王余党会趁机谋反，天下大乱，老百姓又受刀兵之苦，生灵涂炭。为了国家，为了百姓，我们只有忍痛分离。”萧燕燕不哭了，心想：“韩德让果然与众不同，心胸豁达，仁义过天。将军，此事我也权衡利弊，你为一个女人引来杀生大祸，不值得。可是我这么做对不起将军呐。”“哎，这事儿不怪你，这是天意，看来咱们今生无缘，但求来世。”萧燕燕放心了，伸手摘下一对耳环放在韩德让手里：“这副耳环留给你朝夕相伴，见物
如见人。韩德让。

0: 接过来小心地揣在怀内，伸手摘下防身佩剑递了过来。燕燕，这口剑不是稀世之物，可是我们韩家三代传家之宝，你带进宫去做个纪念。燕燕接剑在手，四目相视。将军，那天你我同乘一马，你发的誓言还记得吗？记忆犹新。我愿为燕燕生，我愿为燕燕死。好，将军，我有一句话嘱咐，我心永远伴韩郎。说完依偎在怀里低声私语，将军，我们找个机会做一次夫妻吧。啊！韩德让大惊，推开燕燕，三小姐，圣旨已下，你便是国母之身，不能越轨，这可万万的使不得。燕燕羞得抬不起头，半天用手一杵韩德让的脑门，你呀太忠心了。就在这时，外边传来脚步声，俩急忙分开，整衣坐下。萧思温进来一看，这男女二人脸上带着泪痕，知道他们商量好了。燕燕呐，韩将军怎么样？韩德让马上改嘴，相爷君命难违，看来只可遵旨了。燕燕叹口气，唉，命中注定，有什么办法呢？萧思温一块石头落地了，哎，韩将军呐，你和我儿都是聪明人，你们知道当初未曾订婚议婚，此事不宜声张，韩将军另选佳人，到时候老夫一定过去祝贺。这么大的事儿竟然轻易化解了，这是那贼子萧海之没想到的。哎呀，燕燕这丫头手腕真高啊，我看韩德让脸带杀气要拼命，萧燕燕来个假自杀，就把韩德让的火给消了，没事儿了。嘿嘿，没那么容易的，你们俩在一起搂搂抱抱卿卿我我，不定干什么勾当，皇上要知道得气死，非杀这对狗男女不可。这件事儿我想办法叫海里清告诉皇上，不能完。萧海之又施毒计暂且不提，单说燕燕三天后送到宫中，皇上娶贵妃，满朝文武都来贺喜，连老百姓都惊动了。萧丞相之女入宫，家家宣灯，户户接彩，都表示祝贺。呵，拜罢天地，萧燕燕被送到后宫新房，不一会儿有人喊圣驾到，萧燕燕站起来迎接圣驾。此时燕燕怀里像揣个小鹿，芳心乱跳，欲啼不安，心想大家都知道皇上有病，从小得过风疾，好抽，到底什么样啊？就在这阵儿，皇上耶律贤进来了。新君耶律贤特意换上汉人朝服，头戴盘龙金冠，身穿赭黄袍，腰系山河玉带，足蹬六合靴，呵，又威武英俊，又风流潇洒。燕燕偷眼观看，这哪像有病的样子？只见皇上春风得意，步履矫健。燕燕这才长长的出了口气，揪的心放下了。她颤巍巍跪倒，妾妃迎接吾皇万岁，万万岁。这是燕语莺声，肉偷偷那么好听啊。皇上耶律贤紧走两步，用手相搀，哎呀，爱妃请起，谢万岁。两人落了座，皇上一挥手，宫阁才女太监退下去了。屋子里宫灯耀眼，红烛高照，皇上在灯下观看萧美人，不看便罢，一看乐得直咂嘴儿啊。哎呀呀，爱妃呀，你今天比上次更妩媚，媚而不妖，丽而不艳，比画像胜强百倍，妙啊。燕燕觉得奇怪，画像 圣上，您说的什么画像啊？哦，就是爱妃之像，你看在那边挂着呢。景宗往墙上一指，燕燕这才看到自己画像在室内悬挂，心里纳闷，这轴画在萧海之书房里什么时候放到这儿了？哎呀万岁，这是妾妃涂鸦捉笔怎么到宫中来了？哦，这是护卫太保海里清给我的，真应该感激他呀，若不是他献画，朕几乎把爱妃给忘了，幸亏他献画提醒，不然朕将抱憾终生。哦，燕燕这才解开谜团，怪不得皇上选我进宫啊，这是萧海之勾结海里清捣鬼，拆散我和韩德让，而且差点害得萧韩两家家破人亡，这样的奸臣贼子不出，国无宁日，家无宁日。他有心向景宗说明此事，话到舌尖又咽回来了。不好，如果皇上知道我和韩德让定亲，引起皇上猜疑，反为不美。嗯，等到见我父亲，叫他除掉萧海之。萧燕燕想通了，现在是皇家人，你什么也别想了，就得取悦皇上，使皇上迷恋自己，有了位置，执掌后宫，有了权和地位，才能在暗中保护韩德让不枉相爱一回。简短截说，洞房花烛夜，燕燕的温存把个皇上喜得心花怒放，新婚燕尔如胶如漆，皇上觉得普天下女人合到一起也敌不上我这个萧美人。燕燕不但吟诗作画，抚琴对弈，能歌善舞，一言一行都十分得体，不久皇上颁布旨意，册封燕燕为正宫国母，加封萧思温为魏王，父随女荣，该着出世说书的拦不住。这一天，魏王国丈萧思温进宫来看女儿，燕燕在偏殿召见，这是燕燕入宫以来第一次见到父亲，父女俩有千言万语，怎奈现在是君臣不得说，爹得给女儿磕头，这叫先行君臣礼，然后再行家礼。燕燕见父亲，燕燕叫宫女太监都出去，剩下爷儿俩好说话。宫女太监呢都挺高兴，怎么躲到一边去呀？有个人没走，谁呀？就是那个海里清。自从萧燕燕进宫，他倒害怕，也怕燕燕知道自己献美人图，拆了人家好夫妻，找机会杀自己。总是注意燕燕的一言一行，今天国丈萧思温来了，他更注意了，他在外边名为保护，实则偷听。萧燕燕不知道啊，先打听母亲姐姐身体如何，又打听韩德让怎么样，最后压低嗓音把萧海之和海里清合谋献美人图，怀疑劫持自己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爹，萧海之是条狼，要剪草除根。韩立清在窗外听完一哆嗦，哎呀，这个小女子真狠呐、啊！要杀我的蒙弟。嗯，我听听萧思温怎么讲。萧思温说，我也发现了，这个逆子不能留啊，回府我就把他除掉。儿啊，你在宫中和为父一墙所隔，如隔万重山呐、啊，见一次面太难了，为父顾不了你，你要多多保重。说完告辞走了。海里清躲在一旁，他让萧思温走出宫。这阵儿海里清跟热锅麻一样，心想，我那兄弟萧海之很危险，我不能见死不救，怎么能救他呢？你说巧不巧，就在这阵儿有一个太监从他身旁唰唰唰走过去了。海里清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何不假传圣旨把这萧老头调回来，然后我到萧宅救出我那兄弟。想着他追出宫门，哎，公公 请留步。
1: 嗯，
0: 哦，护卫太保啊，有什么事？方才萧皇后传口旨，命你去召魏王国丈来见。
2: 啊，魏王不是刚刚出宫吗？怎么又叫回来呀？
0: 这我怎么知道啊？叫你去你就去呗。海里清勾结萧海之，要杀魏王。
3: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2: 护卫太保海里清为救他的盟弟萧海之假传遗旨，将国丈萧思温调入皇宫。萧海之听这话，当时火往上撞，血贯瞳仁。萧老头，哎，老天杀的，你要宰我，你也太狠了。哥哥，咱们先别走，把这萧思温宰了，报了仇再走。兄弟，不行，眼下逃命要紧，跑出京城先到我家避避风，将来找机会再报今日之仇。不，哥哥，不杀死萧老头除不了胸中恶气，我非宰他不可。哎呀，我的贤弟，杀萧思温谈何容易啊，弄不好得把命搭上，你听我的。不会的，哥哥，我心里有数。你看，除了花园靠后墙这有二里地长是榆树林，这条道是从皇宫通往萧家的必经之路。一会儿萧思温从皇宫回来，咱们两个埋伏在树林内，他从这一过，我们冲出去将他乱刃分尸。看着没有，天都黑了，正是行刺的好机会啊。海里清一想，也有道理。贤弟，你知道萧思温带多少人吗？只带四个家将，那四个奴才是水烧煤梁饭桶，绑一块儿也不是我一个人对手。杀那个老家伙，咱们再回来放把火，把萧家烧个片瓦无存。要能得手的话，咱把萧思温的两个女儿素素丽丽带走，咱俩一人一个远走高飞，多美呀。哎，海里清心活了。兄弟啊，你真能杀了萧思温，咱们就不用逃走了，咱们就可以投奔太平王。你是不刀，太平王爷偷偷发下悬赏，谁要能杀了萧思温，赏黄金500两。哎，怎么给那么多钱呢？哎呀，你是不知道，太平王恨萧思温恨得牙长三尺。想当初要不是萧思温保了现在的野绿贤，这个皇位是太平王爷的。不过行刺要不成，咱们可得够朋友啊。要是被祸遭擒，可不许共除太平王。要是乱咬，王爷的亲戚朋友护卫可要下毒手，把叛逆者九族都杀了。你放心吧，我姓萧的不是软骨头。再说今夜行刺准

0: 妖艳艳，把艳艳吓一跳，爹，你怎么又回来了？哎，不是你叫内史把我找回来的吗？
1: 哎呀，没有啊，是谁传的旨？
0: 宫女，快把传旨官叫来。时辰不大，把传旨太监找来一对账，当时弄明白了，是萧海之假传遗旨。
1: 燕燕说，坏了，爹，可能我们父女谈话被海里清听见，他那个调虎离山计假传遗旨，把你调到宫中，他去救萧海之。爹爹，千万别叫这两个贼人跑了，如果跑了后患无穷。
0: 嗯，萧思文说，我知道，我明白，我这就回府。
1: 爹，我派人送你吧。
0: 不用，又不太远，调人麻烦，我走了。就这样，萧思文带四个家将往回走。这四个家丁啊，前面两个开路的，后边两个保镖的，一边走一边还谈论。嘿，
1: 哎呀，竟敢有人假传娘娘的遗旨，胆太大了，怎么回事呢？
0: 哎，还不是跟萧海之有关吗？你等着，回去非把他杀了不可。
1: 这几个人边走边议论，萧海之在树林里听得清清楚楚，那主仆几个人做梦都没想到树林里藏着两个刽子手，五匹马距离萧海之他们埋伏的地方不到200米，这俩小子蹭蹭窜出去，把前面两个家人吓一跳。嗯，鱼，哎，干什么的？谁？话还没说完，只见萧海之往前一近身，唰，纵身就是一剑呢，就给家将来个透心凉。那边海里青戳了一刀，把另一个家将脑袋给砍下了。萧思文吓坏了，啊，姚刺客，救命啊！随后拨马就跑，萧海之也不搭话，离了宝剑追萧思文劈了过来。因为天黑不得眼，萧思文急忙拨马躲开，马后丘使劲打了一掌，啪，这边撂蹶子跑。萧海之要追，后边两个家将上来了，每人一口单刀来战萧海之，另一个来战海里青。两个家将白给，没过三招两式就被杀了。海里青抬头一看，萧思文的马没跑出多远，撒腿就追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萧思文边跑边喊救命。就这样，他们从树林边上岔道下去了，干嘛？奔正街。就在迎面呢，来了一哨人马，有二三十人，高挑着灯球火把照得通亮，一个个手拿刀枪，是干嘛的？巡更夏夜的军卒。领兵的将官呢，是上京都统制，姓唐，叫唐古德。这个人呢是汉人，他听见对面有人呼救，不着急不着慌，在马上逛荡逛荡逛的，嘴里还问呢，哎，军兵啊，什么人大呼小叫的，出什么事了？
0: 不知道，快看看去。
1: 嗯，走吧。萧思文看见有灯亮，知道来人了，急忙高呼，快来呀，老夫在这儿，救命啊。他这一喊，把后边的贼子萧海之给吓住，他不敢再追了。这小子啊，前面来人了，如果我过去非得被抓不可呀，怎么办？他目测距离，现在他距离萧思温相隔不到半箭地，这样的话，他把箭呢一掉个，宝剑当匕首，照点国丈萧思温的后背，一甩手，嘿，把箭飞出去了，正扎在萧思温的后背上。萧思温大叫一声，从马脖子滚下来，摔在地上。虽然说受伤了，但是不致命。为什么呢？因为箭当匕首抛出去有段距离，马上抢救没问题。唐古德远远看见有人落马，知道出事了，这才打马来到切近，甩凳下了坐骑，快把火把举高点，照个亮看看是谁被刺了。军兵跑过来往地下一照，唐古德一瞧，哟，这不是国丈萧思温吗？
2: 哎呀。

是苍天有眼呐，这小乐的差点蹦起来。这个唐古德呀，是死去老皇上穆宗的宠臣，当初呢官拜南府丞相，当朝一品呐，又是太平王的挚友，他极力反对现在的皇上耶律贤登基。萧思温呢是拥护现在皇上，自然成了对立两派。当今皇上耶律贤登基之后，萧思温本参唐古德免去的丞相官职，降职使用为上京都统制，一下子摔了好几级呀。唐古德恨死萧思温了，今天在街上看见萧思温被刺，激动的心呢都蹦出来了。当兵的要去抓凶手，唐古德不让，哎，都回来都回来，国丈被刺，救人要紧，快弄块板子把国丈抬走，快去。哎，是，军兵答应去找板子去了。这阵萧思温还有气儿，如果及时抢救，最少也多活个十天半个月。唐古德又阴又损，一看萧思温在倒气儿，他假装抢救。哎呀，国丈国丈，醒醒醒醒，连窝胳膊带盘腿呀，这外伤怕动，一动就大出血呀。而且这个小子坏到什么程度，趁人不备把宝剑呢往里一推，又推进半寸，剑尖正扎在心脏上，萧思温当场绝气身亡。唐古德想，嘿嘿，小老头死了，凶手跑了，这是一起无头案，我看皇上耶律贤小崽子你怎么办，乱吧，越乱越好。如果真叫两个凶手跑了，这个案子可就冤沉海底了。你说多巧啊，哎，从对面又来了伙人，谁呀？北院枢密使，这个人福姓耶律，字斜轸。耶律斜轸吓坏了，国丈被刺，伤势如何？很危险。他赶紧下了马，盗窃记一看，可不是吗？萧国丈奄奄一息，这可是大案，皇上老丈人被杀，凶手何在？往那边跑去了。军兵快随我追，抓住凶手，别放他跑了。耶律斜轸跨马就追，军兵随后蜂拥而来，扇子面形就兜上。凶手海里青看萧海之没有马，光凭两条腿跑，怎么也跑不过四条腿，俩累得嘘嘘直喘。这俩小子也懵了，也不知道往哪儿跑合适了，就听身后有人喊，站住，再不站住本院要放箭了。两个凶手还跑呢，耶律斜轸取弓搭箭，刃扣天弦，将弓拉开了，又想别把凶手射死，要留活口好审讯，就射他们腿吧。就这样，他紧催战马，瞄准两人腿，嗖嗖放了两箭，真准呐、啊！噗噗，扎上，二贼疼得压地声，扑通坐地上，拔出凋零箭，还想挣扎站起来，军兵冲过十多个人，把人摁倒了，兵帮一顿乱揍，然后给绑上，走，去见大人。他们把贼人推到斜轸大人面前。这俩小到这儿不敢抬头啊，有人一伸手把蒙面黑纱给扯下去，一抓他的头发，把脑袋往后一背，脸扬起来。斜轸这么一瞧，认识，哎呀，你不是萧国丈的儿子萧海之吗？你是皇上的护卫太保海里青。俩人斜楞一眼没言语，真没想到是你们俩刺杀国丈，我把你忘恩负义的奴才。这阵唐古德也到了，一看这俩人也吃了一惊。斜轸问唐大人，国丈伤势如何？已经没救了。斜轸挺难过，因为萧思温呢是北院枢密使，是正职，保举斜轸当的副使，俩人一正一副，没有国丈提拔，他没有今天。哎，想不到好人不长寿啊。唐古德说。

0: 枢密大人，此案怎么处理？派人把国丈尸体承认起来，送到国丈府，通知各府大臣去调祭，然后奏明圣上。这两个贼人带到我府，我要连夜审讯。
1: 是是是，那好，在下告辞。
0: 慢，唐大人，你是目击者，也到我府做个证吧。唐古德不乐意去，又不敢说，只可跟着。就这样，把犯人押到枢密院，耶律斜轸连夜升堂，问他们谁叫你们刺杀国丈，为什么要杀国丈。这两个贼呀，早就串供了，至死不招啊，到堂上一言不发，属滚刀肉的，还不敢动大五行，怕凶手受刑不过死在堂上，死人口里无招供，明天没法向皇上报告，只可压下去。萧国丈被刺，当时轰动京城啊，哈，有哭的有笑的，像韩匡嗣父子、女李高勋、修哥等人万分难过。萧国丈一死，国家拾取晴天玉柱，纷纷到家安慰萧老夫人。太平王等皇亲国戚乐得一夜没睡，是连喝带跳啊。萧燕燕哭得死去活来，当今皇上得了凶信，非常难过。国丈击败詹木衮和太平王，使我登上宝座，老人家得罪仇人，没有沾到皇恩就被害死，朕一定替国丈报仇。到了第二天，皇上耶律贤登座大宝，亲自审问刺客。就这样，耶律斜轸把两个刺客押到金殿。皇上金殿御审，这两个贼故伎重演，一言不发，闭目等死。皇上气的叫手下武士把二贼拉去动刑，怎么打怎么动刑，这俩小子死熬硬挺，就是不说话。因为他俩商量好了，只要我们不招出来后台是谁，将来太平王能管我们。皇上着急，哎呀，众位爱卿，哪位大人能有办法撬开二贼之口？文武官员低着头，嘴不说，心里合计，哎，万岁，你说话都不好使，我们呢更没招了。站在一旁的太平王眼珠乱转，老奸王想，海里清是我的人，他冒险行刺也是为了我，别看现在他没把我咬出来，真动大五行是不是能挺得过去啊？海里清能挺得住，萧海之可就不好说了，他们俩滚热糖受苦受刑也太遭罪，不如啊叫他们死了痛快。想到这儿，他上前施礼，哎呀万岁，不比劳神，这二贼刺杀国丈，招供也是死，不招也是死，杀了就算了，不用费事。唐古德也说，哎呀万岁，太平王爷说的占理，杀了凶手替国丈报仇，国丈死也瞑目啊。皇上一听觉得有理，好，就依卿家把凶手推到午门，枭首示众，扎。武士当一声就要往外推人，突然太监过来启奏，启禀万岁，张公国母奉驾到。啊，皇上一愣，心想燕燕怎么来了，还没等传旨叫进不叫进呢，只见皇后萧燕燕面带泪痕从后殿走了过来，妾妃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哦，爱妃免礼平身，谢万岁。萧燕燕往旁边一站，文武大臣都很震惊，心想，哎呀，娘娘不在后宫，跑前面干嘛来了？原来呀，大辽国皇家祖训有个严格规定，宫中皇后贵妃贵人只能在后宫，不许到金殿干预内政，不招自来，违背祖训就是犯法。皇上耶律贤也知道，不过他太爱萧燕燕了，不忍训斥，只低声地说，爱妃，你为何不招而至？哦，万岁， 窃妃在后殿听万岁传旨，二贼无有口供就杀斩，此事不妥，故此我才到殿上来，请万岁三推六问，叫二贼说清为何刺杀国丈，受何人主使，方可判刑。
1: 哦，朕知道，你快回后宫静听消息。
0: 哎呀万岁，朝中大臣都无法让二贼开口，我回去岂不是空等吗？难道就叫国丈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吗？
1: 哦，哎呀爱妃，这两个贼人死不招供也没办法呀。太平王在下边可高兴了，可抓住口实了，姓萧的丫头哎，今天你违反宫中禁律，竟敢到前面来，我今天当众羞臊羞臊你，叫你这皇后威风扫地。想这儿他立刻上前奏本，
2: 万岁，国家大事有朝中大臣来办，
1: 后妃上殿指手画脚成何体统，传出去叫外邦各国也耻笑，哼，客马还上阵了。皇帝也略嫌被说的脸一刺一红的，皇后上殿违反宫中禁律，他又护老婆舍不得处理，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个嘛，萧燕燕可没把太平王放在眼里。
0: 哎呀万岁，妾妃上殿有什么怕人耻笑的，那些大臣他们在朝中高官厚禄，自命不凡，连刺客的口供都问不出来，就不怕外邦各国耻笑吗？
2: 没有口供就问斩，这是大辽国刑律吗？
1: 大臣一听啊，对，各州各府抓住犯人没有口供谁也不敢杀，甭说是杀呀，犯人不招供死在大刑之下，当官的就得丢官罢职。娘娘问得对，文官都微微点头表示赞成。太平王觉得脸面过不去，嘿，娘娘，我们这些当大臣的无能，一定是你有本事了，你能撬开二贼的牙齿，你要问出口供，哼，我就服你。
0: 萧燕燕一阵冷笑，哼，这有何难，不知万岁可准许妾妃多嘴。
1: 哎呀爱妃，有何良策，速速奏来。
0: 妾妃遵旨。
1: 萧燕燕不慌不忙走下品级台，来到萧海之和海里清近前。
2: 我说二位呀，你们认识我吧？
1: 我们都是熟人。
2: 海里清，你家住祖州，离此百里之遥，家中有父母，有兄长，两个侄子，还有两个侄女，你还有叔父婶娘，姨父姨母，约有160-170口人，对不对？
1: 萧海之，你本姓拓跋，住在幽州，你父亲和宋军开仗的时候身受重伤，临终前将你托给我的父亲，我父无儿，将你抱养，三岁到我家，你还有生身母住在幽州，你母亲带走你的妹妹，改嫁后又生下三子二女，你家也有叔叔伯父直男外女，三年前你生身母还看过你，现在还健在，我说的对不对？
0: 小海之想，这丫头说这个干什么呢？
1: 海里清也纳闷啊，哎，我家这点事儿她怎么全知道啊？跑金殿背家谱来了，他要干什么？文武也觉得奇怪，这个国母到金殿背二贼家谱干什么呢？萧燕燕转身回到龙书案前，请万岁传旨，二贼如重施招供则可，如不招供就将其九族一起处死，八坟灭祖，挫骨扬灰。皇上点点头，好，准奏。海里清、萧海之一听，什么要祸灭九族，好几百狗都得死啊！俩人叹口气，万岁开恩，罪人愿招，只求九族不受株连。
0: 萧海之想，我招是招啊，临死我得抓走韩德让 和肖艳艳。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元帅王志飞受伤之后回来，也包扎上了，女儿先知道了，见过秦丞相，又见过梁方。姑娘提出，我要为爹报仇雪恨，因为您没有儿子，您就这么一个女儿，女儿不给您出气，谁给您出气呢？哎，丫头啊，你如果是个男孩子，我马上让你就去啊，因为你是个女孩啊，应该谨守贵格，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回绣楼去吧，爹。我不去。女儿家怎么着？女儿家和男人是一样啊，因为我会武术啊，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现在到关键时刻了，因为什么不让我去？话刚说到这儿，秦桧一听，现在有能耐的我就用啊，都是我的帮手啊。啊，小姐，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呀，小姐，你会武术？会。你刀马纯熟。丞相，您放心，行了。只要你会武术，你能够到前敌上作战。你如果打了胜仗回来，回到朝里，我立刻保举你。你做女侯卫之职。你爹星星跟着月亮走，照旧也一样升官。行，我同意这个事儿。话刚说完，报回王元帅，红泥关的总兵李仁义带着他的妹妹李云娥到，求见您老人家，在北城之外。哦哦，哎呀，快快有请。话说到这儿，王元帅不由自主的眼皮翻了翻自己的女儿。可是先知姑娘眼皮一趴撒，脸立刻改色了，谁可都什么也没说。说秦丞相梁方那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书中暗表几句话，咱把它交代明白。王志飞只有这一个女儿王先知，他和红泥关的总兵啊叫李胜，两个人好得过命，冲北磕头，八拜结交。那头呢有个儿子叫李仁义，还有个女儿叫李云娥。老哥俩一高兴，哎，给李仁义和王先知两人就定下了亲事。这个时候先知姑娘多大了？12岁。回来之后结果跟夫人一说，夫人一听也挺高兴，门当户对啊，说那孩子怎么样，白点儿不是，黑点儿不，眼睛大呀是小，说哪样都挺好，我相中了。姑娘才12啊。先知小姐听见了，娘，我不同意，爹，我不同意，撒腿就跑。妈呀，你说把王元帅气的，你小小年岁，你才12岁，你懂得个屁呀你。 你不愿意，你有什么不愿意？我就是不愿意。结果夫人倒在小姐的绣房之中问小姐，小姐哭，一边哭一边说，说娘啊，一个是我爹，一提这门亲事我就不高兴，我不知道用什么，我就是不愿意。现在我还小，等大了十七八岁了，有相当合适的再给我找，现在我不愿意找。哎呀孩子，婚姻大事都是父母做主啊，你怎么能够不同意娘啊？据我听说，他这个儿子娇生惯养，有一身傲气，这我就不同意。你们老夫妻经常也讲吗？孩子哪样都好，就是有点傲气。孩子，慢慢改呗。你过门之后，等你长大了，完了婚了，你给他板着脾气，那还不好板吗？娘，我不愿意。结果元帅赶到是大骂一顿，我把你个不孝之女啊，你才十二岁你就知道顶撞你的父母，婚姻大事父母做不了主，就得你自己说了算，谁说也不算，就我说了算。结果这姑娘一赌气子咚跳河了。夫人知道这个劲儿，赶紧快打捞舅舅，上哪儿救去啊？这浪也急，水流的也快，嘿嘿，找也找不着尸首了。哭，夫人哭，元帅没掉眼泪。该死，他找死啊！这么着，他活着是厉家的人，死后是厉家的鬼，马上给厉家送信儿。啊，你们孩子长大了可以随便娶妻，不过我这闺女如果找到了死尸，必须把死尸弄到你们家的坟营里头，埋在你们坟地里头，找不到死尸，把灵牌送到你们家的祖先堂，按着位置给他排下，就是你们家的人。结果姑娘入水之后了，被金刀女尼给救了。就哪儿去？上山了，学艺呀、啊。学了五年艺，十七了。这一天，女尼把徒弟叫到跟前，说：“先知啊，你已经上山五年了，刀马纯熟，你应该下山了。”师父，我不下山。为什么不下山？您能明白呀、啊？我已经跟您说了，我因为什么我要投河死呢？我就是不同意这门亲事，所以说我投的河。现在如果我回去，我爹再让我嫁给厉仁义怎么办？我因为他都死一回了，我再嫁给他，强拧的瓜也不甜。我不干。女尼听到这儿扑哧一笑啊，傻孩子，你爹娘就以为你死了呢，肯定给红泥官送信，人家厉家指定得娶媳妇儿，你死了人家打光棍吗？人家不传了后事吗？这门亲事肯定就是拉倒，退了，死了还不退婚？他退了婚，你平安无事在家里头，将来你看中谁了，你说谁不错，你爹妈不同意，我去做这工作，我去，亲事由我来给提，你看这样好不好？最最主要的，孩子，我让你下山不为别事，你母亲现在病重，就是思你。

想你，想出病来，病入膏肓啊。在他临危之前，师父哪能不让你下山看一看呢？和你母亲应该再见一面。姑娘听到这儿，心动了。师父，比如说，母亲病好了，厉家欣不死，我爹还让我嫁给他，那我可还回来。我宁可出家为尼，我也绝不嫁给厉家。行，就这么办吧。姑娘下山呢，这姑娘还会打暗器呢。就这样下山回到家之后，哎呀，一家人欢天喜地，说小姐回来了，小姐没死。这夫人病得已经都不行了，你说这精神头不到哪儿来的，几乎自个儿都要坐起来了，扶着床。丫头在哪儿呢？丫头在哪儿呢？这姑娘跑将进来，跪倒在地，放声大哭：“娘啊，女儿我回来了，女儿不孝。您的病是如何？好了，马上就好了。我来啊，先给我弄一碗片汤，软和点啊。不吃东西已经十好几天了。”掺了一碗片汤，煮的稀泥烂给端来了，忒忒忒，这一碗全喝了。喝完了和女儿唠嗑，问女儿怎么没死，后儿怎么上的山，怎么学的艺，师傅告诉回家来探母。都问完了，突然间咯楼一声，气绝身亡，夫人死了。哎呀，姑娘哭得死去活来，哽气道爷呀，出灵了。结果出灵之后，王元帅一想啊，这个丫头性格像我呀，特犟啊。既然她没有死，应该给厉家去信呐，让她过来马上完婚，趁火咕噜锅。说为什么？我都告诉人家了，死尸找着了，埋在他们家坟地，找不着灵牌，现在搁那儿供着呢。怎么能说了不算呢？偷着写了一封书信，派人蔫不登的就给送走了。红泥关老总兵已然死了，李胜啊死了，李仁义现在就是总兵。关娟贫听说这个消息，格外的高兴，带着妹妹亲自赶到此地。所以说这爷儿两个，爹看看女儿，女儿眼皮一趴子没吱声，脸色改了，别人都不知道其意。有请。这哥两个进城之后，来到水厅上跪倒磕头参见叔父。没结婚那哪能叫岳父啊，是不是？完事儿起来，给引荐秦丞相、大元帅梁方。他哪见过秦丞相啊？哎呀，这一磕头，秦丞相这顿奉承，为什么他用人之际呀？哎呀，小伙怎么好，那么好，那么好整，天上少有，地下难寻。一看长得属实不丑，不过属实有一种傲气。他的妹妹呢？是了也了不得的女人呐，不但刀马纯熟，会翻天六十四砍，而且她是全身上下都是暗器，你不知道在哪儿。暗器架子，长得漂亮。要如果再形容大臣一点，面似嫦娥，长得俊，就是俊俏。这个时候姑娘过来，爹我去了，丞相我去了，干嘛？出城，我给我爹报仇去。李仁义看了看媳妇儿，哎呀，女大十八变，是越变越好看。一想他自己出去，那哪能放心呢？一打听干什么去？出去报仇去，我也去。我叔父腿让人家挑了，我

我哪能不管呢？我给关帝廖战，一旦见他打不了，我可以打。秦桧也答应了，两个人一块堆出来，点好了人马。李仁义呢，和王仙芝说话，王仙芝没吱声，脸一扭。李仁义以为是这没过门的小媳妇儿见到自己的丈夫，她不好意思的。所以说我跟她说话，她不吱声，不吱声，不吱声。这要算什么？算不了什么。人马大队出征，来到外边，城外边响炮已毕，队伍已经列摆开来。小姐亲自够奔疆场之上，抬头一看，对面人马没退，还在嚎嚎呐喊，正在喊城里头让出兵呢。小姐不坐骑来到了上边，小姐心里头是有所思。高声断喝，哪一个姓岳叫岳亭，你给我过来，我不是别人，我就是王志飞的女儿，我叫王仙芝，给我爹报仇来了，过来。岳亭抬头一看，哟，来个女的。这一阵岳震呢，岳林呢，已经都到前地上了，这看着。可是岳亭有心要拨马，吁，把马又带住了。好男不跟女斗，我要如果跟他打，我打了胜仗我都不光彩，让人家笑话。到这儿来打败一个大姑娘，我算什么难参呢？他稍一打愣神儿，岳林一看说：“这么办，我去，我不在乎。说你个年轻是不是？我比你岁数大两岁，哥哥我去。”刚要一拨马，岳震说：“他，我去吧。”岳震那拨坐骑来到上边，把马匹带住。姑娘用手点指：“你就叫岳亭吗？不，我叫岳震。说起来，那是我的兄弟，他也叫苏兴祖。哦，今天我找的是岳亭，你岳震上来了，好吧。”既然是你替他上来了，是凡是老岳家的人，我一个不留，招刀唰啦一刀往下这一砍，岳震急忙闪开，两个人马打盘桓，大约有十趟回合吧。这一袖箭出去，正好就钉到了岳震的马后胯上。也赶上岳震这匹马不是奔他本阵去，也不是奔姑娘的阵脚去，正好斜插花的落荒而去。马被打惊了，心中一笑回一料觉得哇，马落荒了，姑娘随后就追，哪里走？丽人一看不行，这我得跟着，他说好，他撒坐骑随后就跟着，保护自己未婚妻呀。王仙芝一回头用手点指，又回去，还用你吗？我给我爹报仇。鱼猫咬碎泡，泄了气了，拨马回到本阵之上。单表姑娘追来追去，追出好老远，约有20来里地呀。岳震着马怎么也弄不住了，最后本忙中偷闲呐，马屁股的绣线给拔下来了，好歹的把马给弄住了，在马路边上把坐骑带住。牛相回身是破口大骂：蠢丫头，你什么东西？你是什么叫英雄？哪叫好汉？暗器伤人，你算英雄吗？难道说就算我姓岳的败到你的手里，我栽到你的手里吗？姑娘一摆手啊，少帅，请你入树林，我有话跟你说。啊？
你有话跟我说，不错了。

0: 正是，我诚心让你跑到此地，以免前敌上其他人听见此事保密。嗯，岳山往树林里头看看，不像是有埋伏，只好学坐骑来到树林的里头，外头不注意里头有人了，姑娘的马也来到里边。小姐，你有什么事？岳少帅，我来报告你一个好消息。啊、哦、什么好消息？秦桧，你杀父的仇人现在就在帅虎厅堂之上。梁芳在我帅虎厅堂之上，他们来只是一马双跨。我爹爹他了人家，我得怎么说呢，他是糊涂人呢、啊、施方才不应该在两军疆场和岳家交手啊，老岳家的事情他都知道，他装傻。我父亲母亲经常捣鼓，小的时候总听着岳家这么好那么好，不过他绝不能投降。说我今天出来见到岳家的人，不管见到谁也好，最好见到岳雷，没见着你二哥，我见到你了，我可以实话对你说，想捉拿秦桧梁芳，我可以帮着你们拿他，我可以给你们开城县官。岳震听到这儿皱了皱眉头，心里头转了186个，心里在想，他这姑娘他是疯子还是傻子呢？他爹的腿被我兄弟给挑了，那么一大块肉掉到地上了，他出来不单不给他爹报仇，吃里扒外，胳膊肘往外拧，吊炮往里轰，其目的何在？就为了赞成我们岳家，就为了我们岳家冤枉，帮助我们岳家拿仇人。你父女的关系怎么办呢？那么将来你回去怎么交代这事儿啊？这连事儿不找呢？岳震这阵的态度也缓和了，把兵刃挂上，报万兵首。小姐，你说的这一番的话我都相信，我全相信。可不过姑娘，你有什么条件不成？岳少帅，有。我要说一点条件，一件我都没有，那是假的。哦，请讲，只要是我能做得到的。少帅，我只要求饶我爹不死，而且你必须让他投降归顺。话我已经说了，我爹这个人宁可死，他倔强之极。嗯，那么你，唉，说起来我的事情多了，相当复杂，也不好说了。你就不用问了，只是这一个条件，只要你答应。3天之后，到第4天半夜3更天，我给你开城县官，你们人马大队直接进去捉拿秦桧梁芳。我的爹，你们动了半根汗毛，天理良心，本姑娘我也不答应。哎呀，多谢小姐。这叫什么条件呢？你条件不提你爹，我们也尽量劝他投降归顺。好人杀好人，那是有罪的，我们也变成坏人了。小姐，既如此，那么就这样吧。3天之后，半夜3更天，你肯定开城门。不错，正是。好，小姐，既如此，您请回，我暂时多谢了。大小姐学战马，转回去，3天之后要开城门捉拿 秦桧。
1: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大小姐王先知什么条件也没要，只是要求自己的爹不死而已。三天之后，半夜三更天，我给开城县官。这岳振呢，是越听越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什么条件都没有。但是将来姑娘你怎么办？哎，这件事情我回去跟我哥哥说了，是不是不能让姑娘为难？这姑娘将来给她找个好婆家也就算了。姑娘仨坐马往外来，定规好了，不见不散。到了第三天半夜三更天，肯定开城门了。那岳振指定得先行关了，他俩得认识。姑娘拨马出去，岳振随后也出来，假装着姑娘打了败仗。岳振好像是追。这姑娘回头看，个岳振已经追了，徐坐马往前跑，猛一抬头，呀呵，未婚夫李仁义到。这他怎么到了呢？他能放心吗？这前提上败下去了，一男一女，万一老婆子让人给整死了怎么办呢？所以说他学马到底是追来了，抬头一看先知打了败仗，恨咬牙切齿，放过去先知，立刻够奔岳振。王先知把马匹带住，回头观瞧，这岳振和李仁义打到一处。哎呀，说起来李仁义真不含糊，刀马纯熟啊！你看他傲，这属于他的毛病，真有能耐。岁数不大就做了总兵了，仔细复职，他不够资格能行吗？一看岳振多多少少的有点要占下风，姑娘在这看着，两个人二马一错，蹬蹬带绷蹬绳，姑娘一支袖箭突然间发出，直奔李仁义。奔哪儿去了？奔得守面子去了。噌，百发百中，打得准呢。呀，李仁义都不知道是谁打的，他就以为是岳振发起打他，一学马往下就败。姓岳的，你真是个小人呐，你啊，暗器伤人呐。学马往回跑，这姑娘跟着也就回来了，心话我要打死你，你都不知道死在谁手里的。可是有一样，你不欠我的命，我不能杀你，但是我绝对不能嫁给你。回城之后，这姑娘磨磨蹭蹭在后院安置人马，李仁义直接够奔帅堂。到了帅堂上，

拔出来之后，王元帅仔细一看，哪是岳震的？这是我女儿的。她回来之后，她竟学的什么东西都拿出来也给我看了，暗暗一咬牙呀，先知啊先知，你真是忤逆不孝啊！你爹现在把她给找来，不就为成全你们夫妻完婚的事儿吗？你怎么能把她打了呢？ 这不是母爱亲夫吗？看来这个丫头是越来越放肆。这头把伤势包扎上，这都算不了什么。说大将军驮伤大战，这算什么呢？女儿回来了，交令参见老爹爹，前提上胜败如何？啊，我把岳震打跑了，进了树林之后，后来我就找不着他了。 等我出了树林，往回来的时候，不成想，岳震又出来了，这不是吗？李仁义和他打，受人暗算，中了绣线了。王元帅心话：呸！你胡说八道！你，哎，你真能胡说呀？分明是你打的嘛！哎，好好好，这就是自个儿闺女啊。要换个人，这他不得剁了？可又一想，算了吧。 我就这么一个闺女，可能养的也特别任性，干脆明天就让夫妻完婚。对，立刻公布，明天大小姐完婚，然后牵敌作战，赶紧给准备。有什么东西算什么东西，正在作战的时期，缺什么少什么，以后再补。哎呀，那秦长祥一看这个乐，秦桧说是这么办，我当主婚人。 啊！我当红梅，那时候我当大宝，梁芳当大宝，一个红梅一个大宝，这回更是明媒正娶了。说这样的红梅大宝，你上哪儿找去？姑娘听完了，倒退两步，撒腿就跑。到了后宅之后，趴到自己的床上是放声大哭。看来。 这劫难我还躲不过去了，这可怎么办？越想命越苦，想想自己的母亲，娘啊，女儿，我跟你去吧，我不活着了。要拔剑自杀，小丫鬟赶紧过来了。这个丫鬟呢，是从小就在夫人的跟前。 伺候夫人，夫人死了，小姐回来伺候小姐。要说起来，也是一个有功之臣呐。而且说话还挺有分量的。小姐，你干嘛呀？我不能活着了，是这么回事。小姐呀，你值得吗？你都死了也回死里逃生了，你现在怎么着？你还死？ 马上出城啊，找岳震去，问问这件事情怎么办。你这套你不能再等着了，对不对？你师父不跟你说了吗？实在不行，你可以到山上，你可以出家。你告诉人家岳地上别失信用，你转身你就走了，那也不带劲。告诉一声，你可以直接回山呢。你出家呀，宁可出家，你也不能死。哎呦！ 小姐听到这儿，真是顿开茅塞。好，就这么办。半夜三更天，偷偷的就在交界班的时候，来到城门跟前，全副武装。来呀，开城！哎呦，大小姐您来了，小姐，您。 开城干什么去啊？两军正在作战，岳雷的人马全部来到外边，您看人山人海的，这连营都，您不能出去，您出，我让你开城，你开城。是，小姐，您有令箭吗？没有，没令箭怎么能给您开城？元帅已经下令了，不，元帅的口令，我出去有要事。 那您问我们大头目。

0: 我来，李头目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大头目过来，小姐，不瞒您说，元帅有令，丞相有令，任何人不准随随便便出出入入。小姐，您不能出去。小姐一着急，把刀摘下来，刀就横到这个头目的脖项之上，刃冲里。开不开？不开，我稍稍手腕一抖，我让你人头落地。开开开开，开枪！不开不开，脑袋掉了。城给开开了，小姐撒坐即出去，把城关上。咣当，城门关上了。马一扶腰啊，一直跑到月营之外。有值班的，一个呦呦呦。从黑暗之处来了一个人，到跟前一看，灯球火把照透明，是个姑娘。呀，这不是前敌上来打仗那个王新之吗？啊，姑娘，你有事吗？借你口忠言传我心腹，事是越快越好，快马禀报你家元帅，或者是告诉岳震，让岳震出来，我有话说。
1: 哎哎。
0: 转身有人乘快马往里头禀报，这一阵月雷并没有休息，正在率帐研究军情。你看没有城墙挡着，你是偷营了或者怎么都好办呢。要攻城，未免不了伤兵损将。另外，岳震回来就把王先知所说的话，人家的条件只要求他爹不死，什么条件都没有。同情老岳家冤枉，愿意帮咱们捉拿秦桧，把这事儿都说了，所有的人都高兴之极呀。老牛在旁边一听，哎呀，这姑娘可是天下难找，天下难寻呐，这个人太正直了。哎，你说与他有什么好处？一点好处没有，将来这姑娘我得给她找个主，其中我给保个媒算了，实在不行让她嫁给我儿子，嫁个牛七，我认可了，他认可了。正说着话，到外头来一位姑娘，就是白天交战那个王先知，说求见元帅也行，让岳震出去也可，有急事。岳雷呢，多个心眼儿，一想本帅我直接出去是不是不合适，因为这件事情他和我兄弟定的，还是让兄弟出去比较合适。但是心里有想法，什么想法呢？这姑娘一点贪图没有，最后自己一点依靠没有，她把她爹也献出去，我们逮过来了，投降归顺了，这姑娘将来怎么办？是否是看上我的兄弟岳震了呢？但是时期禁律，无知自然呢、啊。临阵收妻，罪该万死。暗暗说道：“岳震呐，我的好兄弟，如果你要是有心眼儿的，这件事情哪怕是私定了终身，千万别宣扬。等战事已毕，也捉住秦桧，家仇也报了，到那个时候再声明此事，不为迟晚。跟母亲说，母亲做主，我可以随着了。”我可以默许了。岳震呐，你马上出去，一定是有事。哎，老牛，你看，我跟出去，我跟出去。牛皋跟着这爷儿两个直接出了前营门，到了外边。你看那姑娘带着马在那站着，眼泡可有点重了。岳震来到切近一报：“万小姐，半夜三更出城，你找我有事吗？”岳将军，你随我来。往旁边领一领，为什么灯球火把照的通明啊？离老远都看得真真的。稍稍黑暗一点，老牛跟着。我跟着没事吧？我这么大岁数了啊，有话就说。他是何人？牛皋，我二叔。
1: 对，我就他爹，我是他二号爹。哎，除他亲爹就是我，有什么事你说吧。
0: 牛二将军。少帅，我今天出来有一片难言之隐，本来在这定好了，三天之后半夜三更我开城县官，你们人马进去捉拿两方秦桧，得过关城。是啊，那么今天出来有什么急事？姑娘眼泪下来，要说起来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我为了不嫁给厉家，我跳一回河了。我师父把我救上山去，我多活了五年。说现在我爹逼着我，明天天一亮马上就和他完婚，我不干，我绝不能嫁给他。我本想转身走回山，我出家去，但是我答应你们的事情我不能不做。虽然说我是女流之辈，我绝不能失信用。你们入我人马大队，现在能够准备好了，马上我带你们进城，立刻进城。你们杀进去之后，我转身就走。哎呀，老牛一看这玩意儿，这也不错呀。可但有一样啊，那城里随便进呢，就几员主将进去就可以了，马上点兵，点的三千五千的。一瞬间所有的人马都准备好了，整个拿下城来，现在没做准备呢，不赶趟。丫头，就为这个事儿不错，正是。丫头，你跟他完婚没？没有。入洞房。姑娘听到这儿脸扑就红。岳深一看，二叔，你看您问这话，人家没完婚怎么能入洞房？这不就得了吗？一家女儿百家求啊，你说将来城拿下来了，你爹那个老糟头子早晚他得投降，他不投降不行。那苏刚还不投降呢，最后不也投降了吗？你说你怎么办？你已经来到岳营了，未出贵阁的大姑娘脸儿都没开，抬头不见低头见，出来进去合适吗？是不是？你也是一位巾帼英雄啊，不如我给你找个主，我从中为媒，这件事情我说了就算，你看怎么样？你既然能做这么大的大事，你可帮这么大的大忙，你是有功之臣。哎，用手一指，指谁？指岳振。姑娘，你看他怎么样？岳家的后代，金台大元帅的儿子，根儿正，苗儿正，人正，影儿正，一步一个脚印都值金子，老岳家的后事。你要是委屈你，你说话，你同意不同意？姑娘做梦都没成想啊，脸扑一红啊，红脸干嘛？有话就说，你同意不同意吧？你如果要是愿意，这件事情就定了，我就是他爹。还是这句话，我说话就算数。姑娘那头一低头，怎么能说出口来呢？就这个时间，岳振在旁边一报办：二叔，您别要我命啊，临阵受气，罪该万死，这个事儿您可懂啊？您这不成心要我命？孩儿啊，临阵受气分怎么一回事儿？是不是？你这不叫临阵受气啊，人家帮着你们老岳家拿住秦桧，拿住梁方，得下了关城，你们老岳家冤冤相报了，这得多有功的媳妇儿，怎么叫临阵受气呢？你只要是给我答应，你哥哥那头全部我负责，要杀俺老牛替你挨刀，你看怎么样？再说了，不可能的事儿，回到营盘这件事情，我先跟你娘说，跟我嫂子说去，你看我嫂子同意不同意？这么好的姑娘能不同意吗？你们这么一帮大老爷们儿呢，都是你爹的儿子，这是元帅虎视眈眈，那个顶天立地，你们哪一个能拿住秦桧？攻下城来再把秦桧捉住，日

0: 费斗心，耗费国堂啊，伤兵损将，大将的劫数得死多少人呢？姑娘一领着夸嚓往里头一攻，就把仇人给逮住了，有什么不好的？同意不同意？说。俺老牛现在是老了，说句老实话，我要年轻这件事情我就答应。姑娘一听，把脸一扭，鲜花，这老家伙黑不出溜的，他说这话说难听，多大岁数你？岳山一听也是，二叔，既然如此，那我就听从您老人家的话，哎，这不就得了？还说什么？姑娘怎么样？我知道你不好意思，你点点头就行，摇头不算，点头算，点点头。姑娘那头一点头，答应。哎，红梅大宝是我的喽。话刚一落地，就听见有人大骂一声：“水性杨花的王仙芝，呸！我替你还惜我呀！”哇！跑来一匹白龙马，马上蹲坐一人，手中使的是和善板门刀，全副武装。二品总兵的打扮，岁数不大，二十见过。谁呀？红泥关的总兵，姑娘的未婚夫厉仁义。那他怎么到了？今天晚上后半夜是老岳父王元帅查城，他心里高兴，明天就完婚呢，给岳父爷打点溜须吧，替岳父去。你看您还有伤，您养伤，我替您去得了。这么着，他上城，到城上有人报说小姐出去了。嗯，他出去做什么？不知道，说有急事儿。为什么给开城？有将令？没有。为什么开城？到了脖梗了，不开城不行啊。呸，胡说八道，那也不能出去，哪能往外放？一定有事儿，开城，我出去。这么着他出来的，告诉城门军好好的把守城池。他偷着往前来，离老远就听见那个地方很背景有人说话，唯有老牛大嗓门啊，他嗓门嗷嗷的，从中倒霉呢。夜静更深，鸡不叫狗不咬，万籁无声，听得真真的。哎呀，姑娘也同意了，那头也同意了，都同意了，把丽人一气的肺子差点气炸了，学马往上就跑，这破口大骂。王仙芝姑娘一回身一看，丽人一到了，吁，手中抄刀啊！老牛又哎，这谁？这是他，就是丽人义啊！你小子他妈就是丽人义啊！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那个时候就是你。呸，你胡说八道，你姓牛就牛高，对对对，牛二爷，牛二法官，我跟你没说他。王仙芝啊，我跟你有话说，你还记得吗？你十二岁三两家定下的亲事，老人要好啊，后来你死了，我们不知道因为什么，就知道掉河里头死了，所以到现在我们没娶。为什么不娶？不知道你究竟是死了是活着呢。你要是活着呢，将来回来你还是我长房夫人。如果说你死了，那还是我们家的人呢。万万没成想，你吃里扒外，水性杨花，你嫁给姓岳的。今天我不杀你，你马上随我回城，由叔父处理。岳震，你过来，今天我要要你的狗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2: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4: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0: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一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2: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4: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5: 走基层，听民生。
1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3: 领导，
4: 领导，
0: 领导，
1: 领导，
0: 领导，
1: 领导，
0: 领导，领导，领导，领导。
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6: 儿啊，好好改造。
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9: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0: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9: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0: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9: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9: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1: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5: 搬家了，
1: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2: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1: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3: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1: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2: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1: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4: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5: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6: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2: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1: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2: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1: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3: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1: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3: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7: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8: 诚信经营，童叟。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3: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

0: 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
0: 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切，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1: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2: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1: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3: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4: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5: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
6: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我刘备，
3: 我关羽，
4: 我张飞，
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5: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3: 哼，小弟抽烟呢、啊、怎么着
5: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
6: 妈，
5: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8: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9: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0: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1: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2: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3: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7: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14: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5: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4: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5: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0: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0: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3: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4: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5: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3: 爬山去不去？
4: 不去。
3: 游泳呢？
4: 不去。哪儿也不去。
3: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得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2: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2: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3: 谢谢
1: 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3: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5: 普普通通。
3: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5: 还行吧。
3: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5: 一般。
3: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5: 凑合吧。
3: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5: 妈妈，我好累。
3: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领导，
10: 领导，领导，领导。
11: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2: 儿啊，好好改造。
13: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4: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5: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消费。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
5: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6: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6: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6: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6: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6: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7: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2: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3: 妈妈，我球鞋湿了，
1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3: 妈妈，妈妈，啊！
14: 谁欺负你了？
12: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14: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15: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16: 爸妈，
17: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

0: 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1: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1: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5: 匠心是诚信。
6: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包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5: 匠心是精准。
7: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5: 匠心是沉淀。
8: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9: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是五十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五十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5: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啊，
6: 愿闻先生高见。
5: 是水。
6: 哦，
5: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坛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进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2: 这么说的，
3: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4: 爸爸，你滚！
5: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4: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6: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4: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6: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4: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6: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4: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7: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4: 爸爸，注意安全。
3: 你怎么说话的？
4: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7: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8: 从1+1=2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0: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0: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0: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3: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有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

0: 是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1: 你这是我应该的。
2: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1: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0: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4: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5: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6: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4: 没事儿，多实用呀！
6: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4: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6: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4: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5: 别忘了戴头盔。
4: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7: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4: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8: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4: 啊！
9: 戴头盔，头不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2: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3: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呀！

0: 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1: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2: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3: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夸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1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9: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3: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9: 上菜。
13: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
14: 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红爆肚皮。
15: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3: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15: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3: 第三道在阜阳，1200白3红4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9: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3: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9: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3: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15: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3: 非同一般，
15: 非比寻常。
16: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7: 来了来了。
18: 叔叔，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19: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18: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19: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18: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19: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18: 听俺的。
16: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7: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8: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7: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8: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2: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16: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7: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扬浩然正气。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赵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3: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6: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7: 我是外卖小哥，
8: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9: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0: 我是出租车司机，
11: 我会以身作则，
12: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3: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4: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5: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6: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7: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8: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19: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4: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6: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5: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2: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0: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0: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0: 他。
0: 我？我偷什么了我？
10: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3: 很有心情打扮呀，
4: 真是用心。
5: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4: 虚伪，
3: 真会装，
4: 有目的的吧？
3: 想讹人啊？
4: 他还能活吗？
6: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7: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0: 遛狗狗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爸，什么是爱国？
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爱。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0: 嗯，
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2: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叫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4: 嗯。
5: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23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56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力量大。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
0: 儿，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8: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9: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2: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青属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5: 横要平，竖要直。
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5: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5: 请问孔夫那么贼？
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着急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4: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5: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6: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7: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8: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9: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8: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10: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8: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1: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2: 忙着呢，找别人去。
10: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3: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4: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3: 别着急。

0: 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2: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3: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0: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1: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0: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2: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3: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4: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
0: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4: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4: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4: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

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3: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1: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5: 怎么了？
6: 我不能动。
1: 技术精湛，
7: 我是医生，
1: 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1: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1: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快带孩子离开。
1: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1: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11: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0: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2: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3: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4: 啊，
3: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2: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5: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6: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7: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8: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6: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8: 对，愿意吃头了。

0: 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0: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

0: 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也是听着这支歌长大的。妈妈教你们学唱这首歌，就是想告诉你们，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中国人民不怕流血牺牲，建立了我们的新中国。你们要永远记住这段历史，永远铭记这些英雄。
1: 妈妈，我记住了。
2: 妈妈，我还知道王二小和小兵张嘎的故事，将来我要把这些故事讲给我的孩子听，
1: 还要学习这支歌。
3: 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0: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2: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 明明，明明，
0: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3: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4: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
4: 全。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呀，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0: 快递请生意好，现在几分钟就搞定，很方便。
1: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2: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爸爸，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2: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1: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2: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1: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2: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1: 好耶。
3: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4: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5: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3: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0: 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1: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2: 下次命好了，
1: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3: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1: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4: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1: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5: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1: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6: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1: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就在你身边。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助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那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10: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11: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12: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13: 我爱你中国。
14: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0: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5: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6: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7: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8: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7: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6: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19: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 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20: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21: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20: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1: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20: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1: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20: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1: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20: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1: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22: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23: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22: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23: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22: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4: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22: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4: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
25: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26: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

0: 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1: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0: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2: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江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用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

0: 安徽经济广播。
1: 一号电池
2: 到，
1: 357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哎，小王。
5: 哎，燕姐。
4: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5: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4: 哦，
5: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4: 哦，
5: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4: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6: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7: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4: 好嘞。
7: 真凉爽。
5: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7: 终于买到了，快吃。
5: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7: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6: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4: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5: 1100万，1500万，
6: 2500万，
7: 5000万。
4: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5: 我出1亿，
6: 我出2亿，
5: 5亿，我出8亿，10亿，
6: 20亿。
8: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0: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的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这也害怕，那也怕赔，那就完事。
4: 我一直都想创业，那次和你出去，我问你该不该干，你很认真的说，
3: 就你这岁数20多岁，该想敢干。
4: 你身上总有用不完的劲儿，到这个岁数还这么干，我又有什么好怕的呢？老爷，我会带着你的力量出发，完成我和你说过的大话。
5: 这是你第一次打牌，也是最后一次。那天和崇外孙打牌，你不识字，但为了哄他开心，你还是认真学了好久。活到90岁，你总说自己很没用，给我们添了麻烦。姥姥，你不是麻烦，是你教会我温柔和善良。
6: 这是您和金毛在玩丢面包的游戏，没想到平时挺严肃的你会玩得这么开心。您说您想把身体搞好，多和我们出去走走，你还说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全家人一直在一起。妈，直到再没机会和您一起到处游玩，我才发现哪有来日方长。
7: 你还想我啊？你还想我啊？
5: 这是最后一次和你一起散步，我知道你不认得我了，但我就是要问问你认不认识我。现在我长大了，你却成了孩子。以前你总喜欢抱着我，现在我忍不住想亲亲你。爷爷，如果某天你想起我，来梦里看看我好吗？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每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小事，请解释美格。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3: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0: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3: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4: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3: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4: 你只说对了一半。
3: 好，那是为什么？
4: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3: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吗？
4: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3: 哦，
4: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3: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4: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5: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4: 这就对了。
6: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平，芳草萋萋，明灯照。
2: 爷爷。

0: 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4: 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
8: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9: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1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1: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2: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13: 就是啊，下去下去。
11: 唉，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5: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鸣啾啾。
2: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

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 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 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让每个人。 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 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快，是恭欣。挑一快，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2: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烧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3: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5: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6: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7: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8: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7: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9: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0: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

0: 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不想说话，我女儿很乖，我心情很差，她成绩很好，
3: 生活没有意义，
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3: 他们都不懂我。
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3: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4: 他需要倾听，
2: 我用心倾听。
4: 他需要陪伴，
2: 我用爱陪伴。
4: 不用着急，他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2: 其实他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他慢慢懂我了，我想更懂你。生活其实很阳光，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5: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6: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7: 什么是爱国？
8: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7: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8: 你爱我们的家吗？
7: 爱。
8: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7: 不会。
8: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7: 嗯，
8: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7: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9: 低点儿，低点儿，再低点儿。
10: 低碳的生活，咱得
1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2: 少用点纸，
13: 多栽点树，
12: 少坐点车，
13: 多走点路，
12: 少开空调，
13: 多开窗户，
12: 少坐电梯，
13: 多爬楼梯，
14: 少点懒惰，
15: 少点研究，
14: 少点装修，
15: 少点垃圾，
14: 少点奢侈，
15: 少点攀比，
14: 少点包装，
15: 少点排场，
14: 少点浪费，
15: 少点排放，
14: 少点污染，
15: 少点遗憾。
16: 嘘，少说两句，
15: 行动起来。
1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7: 五星红旗迎风飘。
18: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6: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19: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6: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20: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6: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21: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6: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
22: 五星红旗，
6: 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2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4: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5: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6: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4: 爬山去不去？
25: 不去。
24: 游泳呢？
25: 不去。哪儿也不去。
24: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

0: 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4: 乘客们，
3: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3: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5: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4: 书是美丽的，绵绵细雨化为古韵，山石水墨沁入心田。
5: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清愁，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假如有人问我烦忧，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4: 书也是热情的，教我自信执着，给我奋斗的动力。
5: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4: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7: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6: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7: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6: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7: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6: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7: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6: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7: 这个
8: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9: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

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
4: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5: 看，小金盾，
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5: 妈妈，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0: 助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 还有
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 你好，您的快递。
3: 好的，谢谢。
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5: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6: 好看。
7: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4: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历续乾坤，乐和天地。

0: 会受伤了。
1: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2: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
3: 哎，老弟，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1: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1: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4: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1: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好嘞，
3: 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0: 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 嘿，看着就敞亮。
2: 又老到了，
3: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6: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7: 吊柜矮一点点，
8: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7: 灯光亮一点点，
9: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7: 字号大一点点，
10: 3.68块，看清楚了；
7: 声音小一点点，
8: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7: 路宽一点点，
11: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7: 坡缓一点点，
12: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7: 桌椅多一点点，
13: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4: 挺好的，挺好的。
7: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
8: 幸会，
7: 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7: 可不是吗？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真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4: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3: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5: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6: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5: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3: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4: 妈妈，这题我不会。
17: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6: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7: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3: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6: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18: 黑黑的天空低垂。
15: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3: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8: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4: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3: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6: 哎，怎么又回来了？
17: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6: 好，
13: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4: 妈妈，我最爱你啦。
17: 宝贝，妈妈也爱你。
16: 宝贝，妈妈也爱你。
19: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0: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2: 嘿，
7: 什么会议内容啊？
8: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20: 说来听听。
8: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2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8: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20: 嗯，
8: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2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8: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20: 嗯，
8: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别。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2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8: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20: 说什么？
8: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2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8: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20: 好家伙，海了去了。
8: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2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8: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2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8: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2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8: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20: 共享美丽
8: 好生活，
20: 好生活。
2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巡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1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0: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6: 总算是
11: 过分了。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2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1: 谢谢你啊，好孩子。
2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1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

0: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徽章鼓噪，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1: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去时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徽骆驼，经久不衰。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碰碰，认识。
3: 我正找你呢啊！
2: 哎呦，有事啊！
3: 啊，我是从香港到这里，特为来约请你的。
2: 哦，香港朋友。
3: 哎，是这么回事儿。
2: 是的。
3: 我们老太爷呀，在北京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听你的相声。
2: 哦，
3: 后来定居在香港，一直想着你。
2: 哎呦，
3: 这不是最近啊，我们府上办事，专门派我来。把你请到香港去，去几天啊？
2: 你务必得帮这个忙，还请呢、啊。说实在的，香港我还真没去过
3: 啊。那好极了嘛，
2: 到那儿玩一趟也是值得。
3: 帮忙。
2: 不过，什么？
3: 请您帮个忙。
2: 帮忙啊？
3: 对，
2: 我们那个什么，这个要是到哪儿去啊？
3: 啊，
2: 那个。
3: 这是什么？
2: 我是哪儿都可以去，倒是这个啊。
3: 你放心，
2: 放心好了啊，
3: 去不了几天，让你挣一大笔钱。
2: 是，
3: 怎么样？
2: 我们不完全在乎这个钱呢，玩一趟也是值得的嘛。
3: 好，
2: 您在府上是
3: 管事。
2: 大管家，
3: 不敢当，给人家当差，管点事，
2: 多谦虚、啊。贵姓？
3: 啊，姓解。
2: 有这姓吗？姓解、啊，
3: 外姓，姓解。
2: 您这个尊姓大名？
3: 还什么大名啊？我们那里四位管家，
2: 是
3: 按福禄寿喜排下来的。
2: 啊，
3: 我是头一个。
2: 啊，
3: 上上下下。都管我叫福。
2: 哎呦，老太爷那么叫您行了，我们不能那样称呼您呐、啊。
3: 您是客人，
2: 不行，
3: 就这么叫，我爱听，
2: 可以吗？
3: 没关系。哎，您是这个？
2: 我叫常宝华。
3: 对，常宝华。
2: 哎呀，姐夫。
3: 哎。我爱听
2: 啊，我可不爱叫。那个姐夫，
3: 哎，
2: 改个名字行不行啊？你听这名字多新鲜，
3: 叫这个名字吗？
2: 可是我到那儿去，我想了解了解，老太爷要办什么事情啊？
3: 哦，喜事。
2: 哎呦，办生日
3: 啊？不，办生日的叫寿日，这是喜事。
2: 哦，娶儿媳妇？
3: 不对，老太爷没儿子，喜事。
2: 哦，姑娘出嫁。
3: 两门姑奶奶孩子都老高的了，
2: 什么喜事啊？
3: 老太爷
2: 啊，
3: 咽气。
2: 哎，咽气
3: 啊？
2: 老太爷死了？
3: 对呀、啊，
2: 这怎么叫喜事啊？
3: 哦，是这么回事
2: 啊。
3: 我们老太爷整九十，
2: 哦，九十，
3: 没灾没病。
2: 嗯嗯，
3: 那天哈哈一乐，
2: 怎么样？
3: 嗝儿，咽气了。
2: 哦，
3: 老喜丧。
2: 这可不是喜事吗？
3: 所以我们姑奶奶说了
2: 啊，
3: 要大办丧事。
2: 哎呦，这么说嫁了一定很有钱哦，啊，
3: 那还用说吗？我们老太爷是香港的首富啊，银行里存的钱， 您别过意啊。
2: 怎么样？
3: 一天的利息，够你花一辈子的。
2: 我信，我信。
3: 哼，我们老太爷有几件宝贝啊？
2: 宝贝？
3: 那是无价之宝啊！
2: 什么宝贝？
3: 就说他殉葬戴的那个戒指吧。
2: 嗯嗯嗯，
3: 白金的托儿。
2: 哦，
3: 钻石的。
2: 钻石？
3: 那块钻石
2: 怎么样？
3: 这么大块儿。
2: 嗯，
4: 松紧钻石啊，
2: 这么大块。
3: 老太爷有个小闹钟。
2: 哎呦，
3: 木头的啊。
2: 是
3: 这个闹钟最奇特的
2: 啊，
3: 没表针，
2: 没
3: 表盘，没瓤子，
4: 就这么一个空架子，怎么报时呢？
3: 怎么报时？到点的时候本儿出了一唐老鸭。
2: 哦，
3: 八点了，本儿又回去了。
4: 这我真没见。
3: 怎么样，
4: 这不听着新鲜的？
3: 嘿，
4: 这我到香港我得看看这东西。
3: 啊，看不见了。
2: 怎么
3: 殉葬了？
2: 哎呦，
3: 搁棺材里了。
4: 太遗憾，
3: 我们老太爷有一张唐伯虎的真迹呀、啊！
4: 哎呦，这价值连城哦！
3: 画的是个古代侍女
2: 哦，
3: 最奇特的
2: 什么？
3: 你看这张画吧，
2: 啊啊，
3: 看着看着，
2: 是
3: 你照这画轴，嘣嘣嘣，
2: 嗯，
3: 弹三下，
2: 怎么样？
3: 这女的说话，
2: 说什么呀？
3: 你进来吧，
2: 啊，
3: 你进来吧。
2: 哎呦！怎么样，
4: 这我到了香港我能不能瞧瞧这个
3: 啊？不行不行，
4: 我
3: 不行，搁棺材里了。
2: 哟，
3: 殉葬了。
4: 那我要想看那没这机会了。
3: 这样吧，
2: 啊，
3: 我跟姑奶奶说说。
2: 哎，
3: 特殊照顾你一下。
2: 是，
3: 你对这棺材呢、啊、也敲三下。
4: 对了，我得敢敲啊。
3: 哦，他也说这句话。
4: 啊，是啊，那我更不敢敲了。
3: 嗯，那你就看不见了。
4: 你看不见了。
3: 所以我们姑奶奶说了
2: 啊，
3: 这些产业
2: 是
3: 家当都是老太爷一个人挣下来的。
2: 是啊，
3: 所以要大办丧事。
4: 怎么办呢？
3: 嗯，搭了个七级的大棚。
2: 嚯，
3: 三道泥翻四棚经。
2: 哦，
3: 亲戚朋友生前好友
2: 啊，
3: 每天来吊唁。
2: 哦，
3: 停七七四十九天。
2: 哎，
3: 每天预备80桌宴制席呀、啊。
2: 没听说，我也没见。
3: 生前他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2: 是，
3: 所以叫我来就把你请去。
4: 哎呦，这我不太理解喽。
3: 啊，
4: 您看人家是办一个丧事，我去说段相声
3: 啊？不，
4: 把大伙儿逗得哈哈一笑
3: 啊？不不不，
4: 那姑奶奶非把我打出来不可哟。
3: 不不不，哪能说相声啊？
4: 啊，
3: 请您帮个忙。
4: 请我帮忙？
3: 帮个忙？
4: 我上那儿干什么去啊？
3: 啊，
4: 也就是沏个茶，倒个水
3: 啊？不，
4: 请朋友
3: 啊？不不
4: 啊，
3: 这些粗活有丫鬟们干，不用您。
4: 可是我呀，算账啊不行，
3: 专门有账房的先生。
4: 做菜做饭我也没这技术啊。
3: 香港四大宾馆的厨师早就请好了，哪能用您呢？
4: 可是我去又干什么呢？
3: 您就往那儿一站
4: 啊，
3: 等客人来了，
4: 是
3: 行个礼往里一让就行了。
4: 就干这个？
3: 就帮帮忙，
4: 没问题。
3: 办完这棚事呢，
4: 啊，
3: 让账房给您两条
4: 黄瓜。
3: 黄瓜干什么呀？
4: 不是两条吗？
3: 两条金条。
5: 两条金条。
3: 怎么不？
4: 我听着新鲜了。
3: 少一点。
4: 不少
3: 啊，
4: 不少。
3: 不少吗？
4: 太不少。
3: 那就这样了。好，那个出国的手续呢？机票我都准备好了。
4: 那好，
3: 明天早晨8点钟我开车去接你。
4: 明天早晨呢？
3: 8点钟你可别误事啊。
4: 误事
3: 啊？
4: 我跟您说实话啊，今儿晚上我不一定睡得着觉。我凌晨4点我就等着您。
3: 不用那么早，
4: 保证耽误不了事。
3: 八点啊，就这样。
4: 哎呀，我想不到。
3: 你就这样去吗？就这样去？
4: 是的。我可以再换一件衣服吗？
3: 我不是这意思，
4: 啊，
3: 而是办那么大棚丧事，
4: 是
3: 你就不表示表示？
4: 哎呦，让我还出个份子？
3: 出份子干什么？
4: 这个我出不起。
3: 不用你出份子。
4: 那我
3: 你这样吧，
4: 啊，
3: 带根带子。
4: 什么？
3: 系根带子？
4: 这儿系根带子，
3: 就是用白布撕成一根白的带子系在这儿，
4: 孝带子。
3: 啊，对对对对对，
4: 这个。

0: 年了吧？
1: 啊，没必要。
2: 为什么？
1: 我跟这位老太爷无亲无故的，亲友们可以系孝带子，我系个孝带子，这又算怎么回事？
3: 我没有说明白啊，是这么回事，不单您系，凡是去的人
1: 啊，
3: 每人都可以系一根，
1: 不
3: 系一根孝带子给5000港币。
1: 我不在乎那钱。你说那钱算什么呀？
3: 哦，那你就不要记了。
1: 不，要是都记，我要不记太特殊，那我是非记不可的。
3: 不，那你是记是不记呢？
1: 当然要记了，
3: 记上了。
1: 咱别闹特殊啊！
3: 好好好好，
1: 是不是？
3: 哎，
1: 啊，
3: 这鞋也绷上点吧。
1: 这个，
3: 啊，鞋绷上一块白布，好不好？
1: 孝鞋，
3: 对
1: 对
3: 啊。
1: 系根带子就行了，到时候这带子您给我裁宽一点，
3: 那是可以的呀。
1: 啊，最后我改个什么背心啊、衬衣什么的，这怎么样？
3: 再宽一点，改个背面都可以。
1: 那是啊，
3: 啊，可以可以。
1: 这个鞋咱就免了。
3: 啊，不不不，
1: 这个没必要。
3: 鞋绷上也给5000港币。
1: 我不在乎那钱，你看我要穿双鞋，蒙上白布，还省得我这鞋展了呢，
3: 哎，
1: 还能保护我这鞋呢。
3: 你要这么想的就对了，
1: 是不是？
3: 对对对，
1: 没问题。
3: 绷上鞋，戴上带子，
1: 是。
3: 你这脑袋就这么光着，
1: 干什么？
3: 不是，最好戴上点什么好。
1: 我去的时候，我戴顶草帽吗？
3: 哦，我戴个草帽干什么？
1: 啊，
3: 戴一个，我们给你做一个吧。
1: 做什么呀？
3: 做一个跟那个带子一样质量的布，一样的颜色。
1: 戴一个帽子，小帽子，啊，对呀，这通打扮我，
3: 怎么？
1: 我系个带子
3: 啊，
1: 穿双孝鞋，
3: 对呀，
1: 我再来顶孝帽子，我这算怎么回事？
3: 你没弄明白，你戴个孝帽子给10000港币呀？
1: 这是我不在乎那钱，
3: 要不在乎钱，干脆甭戴。
1: 谁说不戴啊？我系上带子，我穿上这个鞋，这。不小鞋，我不戴帽子，秃头秃脑的。没问题，没问题。
3: 但是戴上，
1: 可以可以。
3: 戴上啊，
1: 行，
3: 好，就这么着了啊，
1: 就这么着。
3: 哎呀，
1: 这个事儿您就做。
3: 不是，你这衣服可差一点，衣服也差一点。
1: 这衣服啊，今天晚上回去我洗一洗，
3: 啊、
1: 熨一熨。
3: 哦，不必要，
1: 我明天一早新的，
3: 不必要。
1: 没，
3: 我们给你做一件。
1: 又
3: 换一件，
1: 干什么？
3: 换一件
1: 啊
3: 啊！那没关系吧？
1: 做的什么样子？
3: 做一个跟那个帽子呀、
1: 啊、
3: 袋子呀、鞋上绷那块布一样的，白的，肥肥大大，合上领儿，往上一穿就可以了。
1: 孝袍子，
3: 给，孝袍子。
1: 对呀、
3: 啊，你穿上孝袍子，省得你这件衣服脏了。
1: 你管得着管不着？啊，
3: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1: 你们老太爷他是死了，我给他穿白带孝啊。我这一套全了，
3: 这有什么关系？
1: 我系上个带子，来个帽子，穿双孝鞋，这就不错了。最后我再穿个孝袍子，让人一看，我算找谁的呀？
3: 我问问你
1: 啊，
3: 你们演戏的时候不该穿也得穿吗？
1: 不一样，演戏那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不也是假的吗？
1: 我跟您说实话啊，
3: 啊，
1: 演戏那不能白穿。
3: 什么意思？
1: 给彩钱。
3: 我说让你白穿了。
1: 对了，您给我个几百上千的港币，我也不干。
3: 我们姑奶奶说了啊，谁穿孝袍子不给钱？
1: 不给钱呢，那更不去。
3: 给2辆摩托车，外加一台200立升3开门大冰箱，搁一块儿4万多港币呀、啊。
1: 那么这个东西要不要呢？
3: 给现钱的，
1: 我不在乎那个钱，
3: 那你就甭穿。
1: 谁说的？
3: 甭去，
1: 老太爷那么大岁数，我给人穿白带孝还不是应该的呀？
3: 没问题，
1: 不是行行吗？
3: 没问题，
1: 可以穿，
3: 可以可以，
1: 那就这样同意了。
3: 行行行，
1: 来来来来来，
3: 就这么着，
1: 这样这样啊。
3: 哎呦，
1: 这个不忙。
3: 哦，不不不，
1: 不忙不忙，
3: 不不，咱们是说好了的吧？
1: 在这儿您给我也不便。
3: 哦不不不不，来
1: 啊，
3: 来来来，试一试试一。
1: 全带着呢，
3: 试试试试大小合适不合适啊？不合适呢，重给你做一件啊，就这么着。来来来，来来穿上穿上，
1: 好，
3: 试试合适不合适？系在腰里头，哎，对，把这戴上，
1: 戴上戴上。 这一套都齐了啊，
3: 主要试试合适不合适。
1: 您看怎么样？
3: 常先生，不过有个要求啊。
1: 没问题。
3: 请您得帮点忙。
1: 帮什么忙？
3: 到时候呢，您得帮着拿点东西。
1: 哎呦，搬搬运运，我这个体格不行
3: 啊。哦，不重，不重，不重，不重，
1: 不重，
3: 没有分量，很轻。
1: 不不不不，我跟您说啊，贵重物品呢，我给人丢了或者是砸了，不太合适。
3: 贵重什么呀？扔在街上都没人捡呐。可是没他又不行。
1: 扔在地下没人捡，没他又不行。
3: 对，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3: 啊，这是一根棍儿，挑着那么几个纸条，纸条上画着什么莲花，写着“莲花朵朵开，西方见如来”。
1: 等会儿，打的幡对不对？
3: 哦，对对对，也有叫幡的。
1: 干嘛也有啊？哪儿都叫幡。
3: 怎么了？
1: 孝子打的那幡
3: 啊，
1: 让我打。
3: 对对对，
1: 跑这儿找打幡的来了。
3: 再加10000港币，
1: 你给我滚！
3: 我
1: 呀，看错人了。
3: 这怎么了？
1: 你香港来的，你跑这儿找打幡的来了？
3: 这有什么关系啊？这
1: 你呀，你瞎了眼吧你？
3: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这
1: 我为谁好啊？
3: 这
1: 我为谁啊？
3: 好，别急，既然说到这儿，咱把话说明白了。我跟您说实话吧，
1: 怎么着？
3: 我们老太爷一辈子没儿子，就是找你打幡。
1: 找我打幡啊？你怎么不找别人呢？你怎么不找别人去啊？
3: 别人他我不认识啊，
1: 就认识我呀？
3: 他怎么过来的？你可以，你像啊？
1: 我怎么就我像啊？
3: 不是，这不为你好吗？怎么了？
1: 你为我好，我为谁去啊？啊？
3: 这
1: 我跑香港打幡，我们同行要知道，这还不笑话死啊？再说我的父母健在，我跑香港给人打幡，丧气不丧气啊？我懂这个。
3: 好，
1: 少理我。
3: 好，
1: 你看什么人都有啊。
3: 好，
1: 太可气了。
3: 完了，到这完了，也算没缘分。
1: 你别以为我们就认识钱，嘿，
3: 哎呀，我们老太爷也是瞎了眼了。怎么单看上他了呢？啊，我们老太爷说的好好的呀，临死的时候千嘱咐万嘱咐，谁给打幡，银行的存款给他一半。
1: 我告诉你，哎，姓姐的，我告诉你，让我发了财怎么样？我都不干。
3: 那栋小洋楼也归他呀。
1: 我呀，住那一间房住的蛮好，我认了。
3: 完了，算了，好，就这样。
1: 你说这叫什么人？
3: 最可惜的事儿，我们老太爷跟前有20个丫鬟呢。老太爷一死，都走了，其中有6个没结婚呢。说是丫鬟，掌上的明珠，跟亲闺女一样，个的个儿，重眉毛，大眼睛，双眼皮儿，高鼻梁，小嘴儿，那份好看。最差的一个。说跟长得夏梦一样，都说是夏梦的妹妹。我们老太爷说了啊，谁给他打幡，这6个丫鬟当中让他随便挑一个，这叫没缘分，我找别人去。完了，就这么回事。我这个人要是不愿意啊，他就没办法，对不对？这本还事嘛，对不对？你说这6个丫鬟挑哪个哪不漂亮啊？都是这么高的个头，多好！你说他不愿意的，我这不脏，干什么？
1: 哎呀，我说姐夫
3: 啊，
1: 别答应了。
3: 我什么事情啊？
1: 刚才呀、啊？
3: 不，好吧，不要提刚才了。
1: 刚才
3: 你不愿意去，我去找唐杰忠去。
1: 谁说的？你找唐杰忠干什么呀？
3: 唐杰忠一定愿意去。
1: 哎，我说严肃的告诉你啊，
3: 啊，
1: 唐杰忠啊，他有抽风的毛病。他到了节骨眼儿，他这么一抽风，
3: 哎呀，
1: 你说怎么办？
3: 哦，那是不行，我换一个别人，换一个。
1: 你别换了
3: 啊！你刚才不愿意去？
1: 谁说我不用？我跟您闹着玩呢。
3: 你是跟我开玩笑？
1: 可不是。
3: 不对，
1: 怎么？
3: 你刚才说了吗？
1: 啊、
3: 你不能打幡。
1: 怎么不能打幡？完全可以。
3: 不，你要打幡，让你们同行知道脸。

0: 念往哪儿搁呀？
1: 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
0: 不、哦，你父母都健在。
1: 嗨，就那么回事儿。
0: 啊，同意了，
2: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行，
0: 不行？
1: 怎么？
0: 不行？你这，你这嬉皮笑脸的。那哪行啊，
1: 咱们在这儿嘛，又没到香港，到了香港呢我会做戏啊，啊我一定挺难受的。
0: 但是还可以，不行不行、啊、这样吧，为了保险起见啊，省得姑奶奶们挑眼，
1: 怎么办？
0: 咱俩排练排练。
1: 怎么排练呢？
0: 来来来，帮帮忙啊，把桌子往后搭
1: 着。这干什么？
0: 来来来来来来啊，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个你拿着，
1: 这个啊，他全带着呢。
0: 拿好了啊。
1: 那个什么，我说那个姐先生，
0: 哎，
1: 这个到时候这个就
0: 给你啊，给你。
1: 我这电视正短的天线。
0: 给你。哎，这里呢就好比是灵堂。
1: 哎，
0: 这样啊，这个呢，火柴盒呢，就好比是棺材。
1: 这是棺材，
0: 你的爸爸就在这里头装着呢。
1: 啊、哦，我爸爸是蛐蛐儿，
0: 这不是比方吗？
1: 是是是，
0: 我把这棺材抬起来，
1: 啊，
0: 我一喊小子少通吧，
1: 我呢
0: 连哭带嚷带喊，我看你像不像？
1: 没问题，
0: 要是像了，明天上香港，
1: 马上咱就走，
0: 怎么样？
1: 试试
0: 试试啊，
1: 来吧，
0: 准备好了啊，
1: 好的。
0: 啊，小子少通吧，
3: 爸爸呀，哈
0: 哈哈哈，嗯，啊，不对，
1: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0: 怎么？
1: 刚才你不是说了吗？
0: 啊，
1: 这老太爷生前没有儿子呀。我到香港给人打分算怎么回事
0: 啊？对对对对对对，他是没有儿子啊。哦，我们这么说
1: 啊，
0: 只要有人问起来呀，
1: 怎么说啊？
0: 我们会回答的。
1: 您回答、啊，
0: 我们就说老太爷呢生前有个外家，他呢是外家生的
1: 啊。哎呀，你这个嘴可太损了，
0: 那丫头你随便挑啊，
3: 爸爸。我挑一个双眼皮儿，
0: 没问题。还得哭，还得哭。
1: 您看我像不像？
0: 太像了。
1: 走，
0: 上哪儿啊？
1: 上香港。
0: 老头还没死呢。
1: 啊，去你的吧！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吹上古道，马蹄声声

0: 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谢谢大家。
3: 哎，
2: 搞了六场，
3: 是
2: 这个非遗的相声大会。
3: 对，
2: 哎呀，这个行内行外
3: 啊
2: 轰动，集结了全国的相声演员，
3: 还真是头一回，
2: 将近50个作品。
3: 哦，
2: 好多人都说呀，
3: 说什么？
2: 我们爱看相声。
3: 嗯，
2: 相声给人带来欢乐，
3: 是
2: 让人容易长寿。
3: 哎，
2: 这两天也不是谁哪位观众在这个抖音上发呀、啊？
3: 发什么呀？
2: 说我们这一场相声大会是网红，
3: 哇、
2: 哦！每来一场
3: 啊，
2: 多活十年。六场啊
3: 啊！
2: 这您场场都来就活60，多活60啊！
3: 真厉害，
2: 多厉害、啊！
3: 你假死了都。
2: 我觉得60多了，
3: 是吧？
2: 你这一岁，你到这儿听这么几场，你退休了，你这不值啊！
3: 一岁也不来这儿，
2: 是吧？
3: 是
2: 50，
3: 嗯，
2: 最少活50，
3: 哎，
2: 俩50，
3: 挺好，
2: 啊，
3: 嗯，
2: 俩50，只要来的，
3: 哦，
2: 都得活俩50，
3: 100多岁，
2: 啊，
3: 我也行，
2: 什么？
3: 我也多活俩50吧，
2: 你啊，你啊，行，你也俩50，
3: 必须的，
2: 是吧？
3: 嗯，
2: 俩50。
3: 150，我现在50，俩50，我
2: 不，你是俩50，
3: 俩50也是100，
2: 俩50，
3: 怎么俩50？
2: 你活7:50，8:50，
3: 俩钟点啊，像话吗？
2: 不是你这对于你来说就挺长的了，
3: 会说话吗？
2: 不是会说话吗？
3: 怎么到我这儿俩小时，人家100多，干嘛？
2: 你看你看这个人，他瞪你。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
3: 废话，你咒我这是？
2: 人家都说这相声演员聪明，脑子快，
3: 对，
2: 识逗，
3: 嗯，
2: 爱聊天
3: 啊。
2: 你觉得是这么回事？
3: 当然这么回事了
2: 啊！
3: 那形容我们眼睛肚什么、
2: 啊、
3: 杂物铺，买什么我给你什么。
2: 您听这词儿
3: 怎么了？
2: 杂物铺，谁还听得懂啊？这词儿现在，你看这有动静吗？
3: 什么有动？
2: 人都没听。
3: 咱现在说超市。
2: 你这肚子是超市，
3: 要什么给你什么，
2: 真的吗？
3: 那当然。
2: 哦，
3: 哎，
2: 要什么都有，
3: 什么都有。
2: 来个奶瓶，弄个奶嘴儿，来袋奶粉。
3: 你生几胎了？这是干嘛呢？
2: 要生几胎？
3: 废话，
2: 你不说什么都有吗？
3: 这么个比喻，
2: 你这比喻不恰当。
3: 哟，
2: 我认为有一行比你们能聊，
3: 还有比我们能聊的。
2: 对，
3: 哪行啊？
2: 出租汽车司机。
3: 是吗？
2: 哎，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3: 你瞧，
2: 这么跟你说得了，一上车能把你给砍晕了。
3: 您这话太悬了吧？
2: 一点都不悬，
3: 是吗？
2: 前两天我打了一车，
3: 上哪儿啊？
2: 去这个甘家口。
3: 哦，阜成门外。
2: 一上车，司机热情。
3: 这司机什么样？
2: 哟呵，
3: 哎，
2: 大哥，
3: 哎，
2: 上哪儿啊你？
3: 我甘家口。
2: 啊，这甘家口
3: 啊，
2: 您看咱怎么走？
3: 怎么快怎么走呗。
2: 您要听我的
3: 啊，
2: 咱走长安街。
3: 哎，不行，长安街红绿灯太多。
2: 您别看红绿灯多呀、啊，
3: 嗯，
2: 它不堵车，
3: 是吧？
2: 哎，就是堵也堵不严实。
3: 哦，
2: 环路上倒没红绿灯呢。
3: 啊，
2: 您看看这个路况提示牌，
3: 怎么了？
2: 走得动吗？
3: 什么？叫
2: 这个二环，红的。
3: 哎呦，
2: 三环，红的。
3: 还真是。
2: 四环，
3: 你瞧瞧，
2: 红的。五环、六环全是红的。
3: 怎么都是红的没绿的呀？
2: 想看绿的这儿没有。
3: 哪儿啊？
2: 股市。那儿大盘全是绿的，
3: 这位肯定套着呢吧？
2: 不是，您上那儿干嘛去？
3: 我跟您说，晚上同学聚会，我们吃个晚饭。
2: 哦，吃个晚饭。
3: 对对对。
2: 我先问问您，中午饭吃的什么？
3: 中午饭没什么胃口，就喝了一锅粥。
2: 一锅粥啊？
3: 嗯。
2: 那行了，待会儿还是这个。
3: 什么呀？
2: 这不又堵成一锅粥了吗？
3: 哎，好嘛，喝着我玩两锅粥。
2: 行了，您拿着我这饼干吧。
3: 我这会儿不饿，要他干嘛？
2: 你现在不饿，待会儿您看见他就亲了。
3: 这位真够热情，得谢谢您，谢谢谢。
2: 哎，我再问问您，
3: 您说
2: 您这个下午上厕所了吗？
3: 哎呦，这一忙还真没顾上。
2: 喝一锅粥，您不上厕所啊？
3: 没想起来。
2: 啊，行了，
3: 啊，
2: 那您拿着这可乐瓶子吧。
3: 哎，我拿一空瓶子干嘛呀？
2: 哎，待会儿看见这个比那饼干亲。
3: 您什么意思？这是那我得什么时候到目的地啊？
2: 那谁知道啊？
3: 啊！
2: 现在这马路就是一锅沸腾的开水，
3: 哦，
2: 就看您是茶叶还是鸡蛋了。
3: 哎，我要是鸡蛋呢？
2: 鸡蛋就熟了。
3: 茶叶呢？
2: 慢慢泡着吧。
3: 哎，那您是什么呀？
2: 我呀，
3: 啊，
2: 我是茶叶蛋。
3: 哎，你怎么改茶叶蛋了？
2: 我早熟了。
3: 是啊，
2: 那我也得在这泡着。
3: 对，
2: 我得拉活啊。
3: 这是您的工作吗？
2: 是。
3: 嗯嗯，
2: 您要仔细想啊。
3: 怎么着？
2: 什么人就对应什么食品。
3: 这我可不明白。
2: 我不是说了吗？
3: 啊，
2: 我茶叶蛋啊。
3: 还有别的吗？
2: 有啊。
3: 您说说。
2: 您像这法官，
3: 法官对应什么食品？
2: 挂面。
3: 怎么会挂面呢？
2: 做人做事都得正直。
3: 哦，中间不能打弯，
2: 一打弯就折了。
3: 还有别的吗？
2: 创业者，
3: 他对应什么食品？
2: 拉面。
3: 拉面怎么回事？
2: 关键时刻得有人拉一把。
3: 哦，挺形象。
2: 嘿嘿。
3: 啊，
2: 贪污犯。
3: 贪污犯对应什么食品？
2: 炸酱面。
3: 怎么会炸酱面？
2: 甭着急，
3: 嗯，
2: 早晚得把它办了。
3: 对，嘿，您比喻的还真够形象的，
2: 是不是？
3: 我再问问您，行不行？
2: 可以啊。
3: 来，您说这大学教授他对应什么食品？
2: 教授啊，
3: 嗯，
2: 包子。
3: 怎么会包子呀？
2: 甭管有多少纸，
3: 啊，
2: 肚子里得有货。
3: 哎，得有真材实学。
2: 哎，
3: 那这研究生对应什么食品？
2: 豆腐。
3: 怎么会豆腐？
2: 关键时刻得有人点化，
3: 点石成金。
2: 嘿嘿嘿。
3: 哎，您说这会计师对应什么食品？
2: 窝头。
3: 怎么会窝头啊？
2: 甭管在哪儿干
3: 啊。
2: 都得留个心眼儿。
3: 对，您说我们这中国足球队它对应什么食品？
2: 啤酒啊。
3: 怎么会啤酒呢？
2: 有钱您就往里砸吧。
3: 啊，
2: 早晚有他们冒泡的那一天。
3: 是啊。嘿，您这比喻真够形象的。
2: 是啊，
3: 有意思。
2: 我就爱瞎聊天，
3: 我也喜欢聊啊。
2: 您坐稳了。
3: 别别别，我说您踩什么急刹车呀？
2: 行人过马路，我不能撞人家。
3: 哎，不对呀，咱这边是绿灯啊。
2: 他管你那个呢？
3: 啊，
2: 现在行人过马路什么规矩您知道吗？
3: 什么规矩？
2: 凑够一波人就往前走
3: 啊，
2: 跟红绿灯一点关系都没有。
3: 是啊，哈哈，您观察的真够仔细的。嗯，
2: 这大部分人还是好的。
3: 这话对，
2: 要不然咱北京也不会越来越好。
3: 没错，
2: 越来越棒。
3: 是，
2: 我希望咱北京漂亮。
3: 谁都这么想。

0: 啊，
1: 照着哪吒这形建成了八臂哪吒城。
0: 干嘛建这么个形呢？
1: 为了镇住这海龙王。
0: 哦，镇着他。
1: 哎，您知道这海龙王在哪儿呢吗？
0: 不知道。
1: 北新桥外头。
0: 北新桥
1: 那儿有一口井，
0: 哟，
1: 里边有一铁链子
0: 啊，
1: 永远倒不到头
0: 啊。
1: 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1: 拴着那条龙呢。
0: 是啊，
1: 哎，跟这龙说了，
0: 说什么呀？
1: 什么时候这桥旧了，什么时候你才能出来呢？
0: 哦，
1: 那他哪出得来呀？
0: 怎么呢？
1: 永远叫北新桥啊。
0: 嘿，这玩意儿救不了嘞。
1: 是啊，
0: 有点意思。
1: 当然
0: 风水宝地啊。
1: 这不是宝地，皇上能在这儿建都吗？
0: 这地方好啊。
1: 不好八国联军能来吗？
0: 哎啊啊，
1: 八国联军哪八国您知道吗？
0: 那我可记不全了。
1: 英法俄美德日意。
0: 哦，这么八国。
1: 这八国联军可抢走咱不少好东西。
0: 是，
1: 尤其是这英法联军。
0: 怎么了？
1: 实在抢不走，嘿，
0: 嗯，
1: 愣一把火把圆明园给烧了。
0: 哎呀，
1: 烧的那都是无价之宝啊。
0: 嗯，
1: 这么够孙子的。
0: 哎，怎么骂上了呢？
1: 不是，您说还那会儿就有这美国。
0: 哎，有他。
1: 这美国怎么那么讨厌啊？
0: 他怎么了？
1: 哪儿他都插一杠子。
0: 嗯，
1: 愣告诉自己是世界警察，
0: 自封的。
1: 现在要怎么着？
0: 嗯，
1: 跟咱打贸易战。
0: 是，
1: 看见咱们富裕了
0: 啊，
1: 眼红。
0: 哟，
1: 我还告诉你，
0: 嗯，
1: 好好说怎么着都成。
0: 是啊，
1: 啊，耍胳膊肘，胳膊肘啊，
0: 啊，
1: 谁也不客气。
0: 你别生气，
1: 不怕你。
0: 哟呵，
1: 对不对
0: 啊？
1: 中国人有骨气，打就打，谁怕谁呀？
0: 你瞧瞧，
1: 对不对？
0: 骨气，嘿，我就喜欢听这样的。好。
1: 再者说了
0: 啊，
1: 你说还这日本给跟着他走。
0: 是
1: 啊，他要没美国人们这给他撑腰
0: 啊，
1: 这日本人敢那么猖狂吗？
0: 还真是这么回事
1: 啊，跟咱们抢钓鱼岛，
0: 嗯，
1: 多可气，
0: 太可气了。
1: 看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
0: 啊，
1: 他有气
0: 啊，
1: 心里不痛快。
0: 是，
1: 活该。
0: 怎么着？
1: 你中国就是幅员辽阔，
0: 没错。
1: 怎么着？
0: 哎，
1: 还告诉你，
0: 嗯，
1: 光天气预报我们能报十多分钟。
0: 哎，这都是少说的。
1: 日本有什么呀？
0: 啊，
1: 一句话都解决了。
0: 哪句？
1: 全国有雨。
0: 哎，完了。哎，我一听啊，您就是个爱国人士。
1: 这当然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人就得爱国爱家爱自己。
0: 这话对，
1: 是不是？
0: 是。
1: 而且我这人交朋友有个特点。
0: 您有什么特点？
1: 不孝顺我不交他。
0: 哦，是啊。
1: 那可不是。
0: 哦，
1: 一个人连爹妈都看他看不上，他能瞧得起谁啊？
0: 这话说的对，百善孝为先嘛。
1: 说到爹妈了，
0: 嗯，
1: 我爹妈今年80多了，
0: 岁数不小了。
1: 你想，我天天干活，我也照顾不了啊。
0: 是啊，
1: 我琢磨着请个保姆伺候伺候他们吧。
0: 这想法好啊。
1: 好
0: 啊，
1: 捅娄子了。
0: 这捅什么娄子呀？
1: 这一个月我妈换了70多个保姆。
0: 干嘛换这么勤呢？
1: 好家伙，这比挑儿媳妇都难啊。
0: 怎么了都？
1: 高了不行，矮了不行，胖了不行，瘦了不行啊！
0: 这我得问问您
1: 啊，
0: 这保姆个儿高为什么不行啊？
1: 我妈说洗澡费沐浴露。
0: 老太太心疼，
1: 嗯，
0: 那找一个矮的不就完了吗？
1: 个矮的也不要。
0: 这怎么了？
1: 擦玻璃够不着。
0: 好嘛，上下够不着。
1: 对，
0: 这胖的为什么不行呢？
1: 吃的太多，我妈看着心疼。
0: 那找一瘦子呗。
1: 瘦的更不要了。
0: 怎么？
1: 那干活没力气啊。
0: 这脸白为什么不行呢？
1: 养尊处优就不像干活的样儿。
0: 找一脸黑的。
1: 脸黑的也不能要。
0: 怎么了？
1: 看着他太膈应。
0: 哎，那找一难看的行不行啊？
1: 难看的我妈不要。
0: 为什么呀？
1: 看见他我妈没食欲。
0: 那找一漂亮人。
1: 漂亮的更不要了。
0: 怎么？
1: 怕他勾引我爸爸。
0: 哎，嗨，这是没法找了。这个，哎呀，
1: 好家伙，还甭说模样啊，
0: 嗯，
1: 对手都有要求。
0: 这手有什么要求啊？
1: 几个斗，几个簸箕，那必须得数清楚了。
0: 这有什么讲吗？
1: 有讲啊。
0: 怎么回事？
1: 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开当铺。
0: 怎么一套一套的？
1: 俩斗以上他才要呢。
0: 是啊，
1: 把我为难坏了。
0: 你怎么了？
1: 别人进保姆市场，
0: 嗯，
1: 都跟那保姆谈工资。
0: 你呢？
1: 我去了，先拉保姆的手。
0: 对了，你得数斗去。
1: 弄得我一进保姆市场，
0: 嗯嗯，
1: 那保姆看见我就跑。
0: 是啊，
1: 快跑吧。
0: 怎么了？
1: 那没熟的臭流氓又来了！
0: 哎，你这玩意儿，你招谁惹谁了？你说，
1: 您说我冤不冤？
0: 是够冤的。
1: 我是良民呢，
0: 看得出来
1: 啊。
0: 嗯，
1: 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
0: 对对对对，
1: 我儿子都8岁了，
0: 这么大了。
1: 嗯，哎，提起我那儿子来，
0: 嗯嗯，
1: 聪明倒是真聪明。
0: 是啊，
1: 他一淘，
0: 哎，小男孩都淘气，
1: 淘的没边儿。
0: 他能什么样啊？
1: 您想想，
0: 嗯，
1: 上语文课他弄一枣塞嘴里了。
0: 哦，上课吃东西，
1: 老师能不管吗？
0: 肯定得说他呀。
1: 走过来冲他一伸手，您说什么意思？
0: 没收那枣啊。
1: 像这你把枣给老师不就完了吗？
0: 你儿子呢？
1: 他把枣核吐老师手里了。
0: 好嘛，枣给吃了。
1: 有时候这一天我能揍他2回。
0: 第一回因为什么呀？
1: 英语考40分，我能不揍他？
0: 不及格。那第二回呢？
1: 仔细一瞧啊，
0: 啊，
1: 妈，这卷子是我小时候的。
0: 嗨， 他从哪儿翻出来的？你看，
1: 你说他从哪儿找的？
0: 哎呀，
1: 后来我琢磨，老打也不行，
0: 不能动手，
1: 说服教育。

0: 对着谈心，
1: 坐那儿汤汤汤聊了40多分钟，
0: 有效果吗？
1: 有效果，
0: 是吧？
1: 完了事儿之后，给我画了一幅画，
0: 画的什么呀？
1: 画一个小男孩，
0: 嗯嗯，
1: 这手托着书，
0: 哦，
1: 这手举着和平歌，
0: 这什么意思啊？
1: 我一看，这是要跟我和平相处，好好读书，
0: 这寓意不错。
1: 后来找明白人一问
0: 啊，
1: 感情根本就不是这意思。
0: 这孩子打死都不脱啊！
1: 我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啊，
0: 是啊，
1: 中间一败家媳妇儿。
0: 哎哎，你媳妇儿又怎么了？
1: 啊
0: 啊！
1: 我每天挣这点车份
0: 啊，
1: 不够他逛淘宝的。
0: 现在女同志都好这个。
1: 那淘宝东西得淘才能有宝贝啊。
0: 这话倒对。
1: 你也不能见什么买什么呀，
0: 就图便宜了。
1: 对呀、
0: 啊。是啊。
1: 啊，前两天在网上，
0: 嗯，
1: 给我买一个什么双十一
0: 哦，
1: 买一电动刮胡刀。
0: 多少钱？
1: 18块钱，
0: 真够便宜的。
1: 便宜倒是便宜啊，
0: 嗯嗯嗯，
1: 搁在嘴边、嗯、手没动，嘴震麻了，
0: 好嘛，这一看就是假货。嘿，
1: 您说说
0: 啊，
1: 办一张美容卡
0: 啊，
1: 花20000多块钱，
0: 呵，
1: 去第3回美容院都找不着了。哎，您说是他傻呀，还是这骗子太聪明？
0: 可能都有一点。嗯，
1: 我告诉你，我就痛恨这帮人。
0: 什么了？
1: 生财无道。
0: 是啊，
1: 对这些昧着良心赚黑心钱的人
0: 啊，
1: 那拉过来就得噗
0: 毙了，
1: 毙一个少一个，省着祸害老百姓。
0: 这话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
0: 没错，是利欲熏心。
1: 您说什么闹的？
0: 什么呀？
1: 全是钱闹的呀，
0: 都为钱是吧？
1: 对呀、啊。
0: 哦，
1: 您说将来这社会上有没钱，这得多太平啊！
0: 那怎么可能呢？
1: 那怎么不可能啊？
0: 啊，
1: 到那时候物质都是极大的丰富
0: 哦，
1: 不按需。按需分配
0: 是吗？
1: 对，
0: 哇、哦，不需要钱了，
1: 不需要钱了。
0: 你瞧瞧，
1: 对不对啊？
0: 哦，
1: 贪污受贿哪儿找去？
0: 这都没有了吗？
1: 没钱，你贪什么呀？
0: 哦，
1: 是不是
0: 啊？
1: 抢劫偷东西一概没有，
0: 这也杜绝了。
1: 商店东西都随便拿了，你还抢什么呀？
0: 犯不上了，
1: 是不是？
0: 没错
1: 啊，到那时候住院还交押金，嗯
0: 啊、
1: 不交
0: 哦，
1: 不需要钱。
0: 你瞧瞧，
1: 买什么房啊？
0: 啊，
1: 钥匙就在马路边扔着，
0: 嗯，
1: 想住哪儿住哪儿。
0: 是啊，
1: 到那时候物业都不敢犯子女。
0: 怎么？
1: 不满意就换一家，
0: 随便炒的是吧？
1: 嘿嘿，
0: 哎呦，
1: 到那时候就有一买卖准得倒闭。
0: 什么买卖倒闭？
1: 银行啊，
0: 银行能倒闭了？
1: 钱都没了吗？还要银行干嘛呀？
0: 哎呀，
1: 还打算收我们利息税
0: 啊？
1: 姥姥，
0: 呵，
1: 不给他那机会。
0: 你瞧瞧，
1: 到那时候人工作就是玩，
0: 是吗？
1: 嘿嘿，
0: 啊，
1: 到那时候我还给您绕道瞎掰，
0: 反不上了。
1: 我图什么呀？
0: 对 对, 对，
1: 想去哪儿拉门就上，
0: 嗯，
1: 到地方推门就下，
0: 嗯，
1: 不用给钱，
0: 这日子可太好了。
1: 谁说不是呢？
0: 是。
1: 不过这是将来，
0: 啊，
1: 现在咱还得回到眼巴前。
0: 这话对，
1: 这趟活780，您交钱吧。
0: 哎。780，
1: 这打着表呢。
0: 不对啊，我去甘家口我花780呀。
1: 您上哪儿？
0: 甘家口啊。
1: 您怎么不早说呀？
0: 啊，
1: 净顾跟您聊天啊。
0: 怎么样，
1: 这都到了张家口了，
0: 出城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谢谢大家的掌声。
4: 哎，谢谢朋友们的鼓励。
3: 嗯，
4: 但是非常遗憾的，我得报告您一件事情。
3: 什么事儿？
4: 今天
3: 啊，
4: 我要跟您说一段不乐的相声。
3: 这不乐能叫相声吗？
4: 你不知道，这段相声是咱们局长写的。
3: 哦，
4: 说句良心话啊，
3: 嗯，
4: 整个段子没有一个地方能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得起来。
3: 那就别说了，
4: 他不说不行啊。
3: 怎么？
4: 这局长，这局长他是我姐夫。
3: 哦，你是他小轿子呀？
4: 可不是嘛。
3: 那没法子了。
4: 我们局长在给我这个本子的时候，他说了，
3: 哦，
4: 这段相声有大乐79次，小乐86次，一般的乐123次。观众在听这段相声的时候，乐得并不上嘴的13位，乐得在地下来回打滚的15位，
3: 嗯，
4: 乐得下巴摘环的23位，
3: 嗯，
4: 乐休克进医院抢救的19位，
3: 嗯，
4: 听完这段相声，乐得找不着家的2758位。
3: 哇，有那么严重吗？
4: 哎，这是他规定的呀。
3: 是啊，
4: 他还给我了一盒录音带。
3: 录音带干嘛呀？
4: 他要检查这个录音效果。
3: 检查录音效果？
4: 可不是吗？
3: 那能有效果吗？
4: 能有效果。
3: 啊，
4: 能有效果，
3: 能有效果。
4: 我想了，

0: 今天这个晚会，
1: 哦，
0: 请大家好好的帮着我们乐一乐，
1: 乐一乐，
0: 乐一乐。
1: 可是大家不知道在哪儿乐怎么办呢？
0: 我有办法呀。
1: 什么办法
0: 啊？您看这是什么？啊，您看，
1: 哦，旗子。
0: 对，
1: 红、黄、绿，
0: 哎，
1: 三面旗子。
0: 三面旗子。
1: 哦，这干嘛呀？
0: 这就是指挥大家乐的。
1: 是啊。
0: 哎，朋友们，
1: 嗯
0: 啊，我一举这个红旗啊，
1: 嗯，
0: 您就乐。
1: 哦，
0: 我一举这个黄旗呢，您就鼓掌。
1: 嗯
0: 啊，我一举这个绿旗儿，
1: 您是连乐带鼓掌。有这么听相声的吗？
0: 不这样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呀。
1: 是啊，
0: 哎，为了保证我们这个相声录音成功
1: 啊，
0: 那么我呢先演习一遍，
1: 演习一遍，
0: 演习一遍啊。
1: 哦，
0: 那么下边我要开始举这个红旗儿。
1: 啊，
0: 这个红旗儿呢，就是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
1: 嗯
0: 啊，我一举这红旗儿，您可就得乐啊。
1: 嗯，
0: 您乐的时候，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
1: 哎，
0: 啊，开始啊，
1: 嗯，
0: 开始啊，准备乐啊！现在就想着高兴的事儿啊，乐！
1: 您看这乐的怎么样？
0: 哎，乐的还真不错。
1: 是啊，
0: 有点意思。
1: 嗯，
0: 我要举这个黄旗儿
1: 了。哦。
0: 黄旗就是鼓掌啊！
1: 对对对
0: 啊，尽量的鼓掌啊！
1: 哎，
0: 开始啊！
1: 嗯，
0: 预备，鼓掌！好！
1: 您听这掌声怎么样？
0: 非常合乎标准。
1: 是啊，
0: 下边我要举这个绿旗了。
1: 哦，
0: 这个绿旗为什么有个令字呢？
1: 不知道。
0: 哎，这就是啊，全面开花。
1: 哦，
0: 连乐带鼓掌。
1: 哦，
0: 那刚才那老大爷说了。说是您看咱们刚才又乐了又鼓掌了，这我们这回实在乐不出来了怎么办呢？
1: 可能
0: 我教你们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呀？
0: 这办法保证你们乐。
1: 哦，
0: 您看咱每人不是都有这养营肉吗？
1: 哦，对对对对
0: 啊，
1: 哎，
0: 就这地方
1: 啊，
0: 看见了吗？
1: 嗯，
0: 互相隔着隔着，
1: 隔着隔着，
0: 哎，就挠一挠。
1: 嗯，
0: 一挠那肯定得乐。
1: 那没错
0: 啊，但是在隔着的时候，我要提醒在座的各位朋友，
1: 嗯，
0: 只许男的隔着男的，女的隔着女的，
1: 嗯，
0: 千万别搞男女混合双打。
1: 对对对，那非乱套了不可。
0: 下面我指挥啊。
1: 哎，好，
0: 这连乐带鼓掌啊。
1: 嗯，
0: 带头啊。小朋友们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
1: 哎，
0: 声音就大了啊。
1: 好好好好
0: 啊，多谢啊，预备，连乐带鼓掌。好，
1: 怎么样？
0: 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
1: 行嘞，
0: 求您帮个忙。
1: 求我帮什么忙？
0: 您负责指挥这个观众。
1: 这可不行
0: 啊。为什么？
1: 对了，那是你姐夫，你是他小舅子，应该帮助他
0: 啊。
1: 我呢跟我没关系啊。再说我现在没有这心情。
0: 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我儿子马上就结婚了
0: 啊，
1: 到现在连房子都没有呢，你说我有这心情吗？
0: 哎，你儿子结婚有房了？
1: 哪有啊。
0: 我姐夫说了，这段相声你指挥好了，捧好了，让大家又乐又鼓掌，给你儿子两居室单元。
1: 有这事儿？
0: 当然了，钥匙就在他办公室那放着呢。你捧完了，我给你拿回来。
1: 真的？
0: 干不干？
1: 干。
0: 来，
1: 干。
0: 指挥。
1: 有这事儿我能不干吗？
0: 哎，你看啊，
1: 哎，
0: 这插在这儿，
1: 哎
0: 啊，
1: 这我成兔爷了。
0: 哎，怎么样？
1: 行，
0: 咱们现在可就开始了。
1: 可以，
0: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1: 那准备好了。
0: 预备，开始。
2: 朋友们，今天我要给您说一段很可乐的相声。
1: 嗯，
2: 这段相声特别可乐，实在可乐，极其可乐，那真是可口可乐，乐呀，
1: 乐，
0: 乐吧，张开你们的大嘴，乐吧。张开你们的小嘴，乐吧！张开你们的不大不小、不薄不厚、难得一笑，乐的嘴呀，乐！
2: 你怎么不乐呀？
1: 我实在乐不出来，这怎么办呢？
0: 实在乐不出来，那好，就请你吸足一口气，咬紧后槽牙，跟着我一起乐。
1: 我成鸭子了。
2: 朋友们，在这个欢乐的晚会上，首先我要预祝诸位大发财。小孩不要谈恋爱啊！控制集团购买力，老头都怕老太太。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乐、
2: 朋友们，现在我们的会议实在多，开大会、开小会，还要开那个不大不小的中流会，有早餐会、午餐会、晚餐会、夜餐会。夜餐会之后还要开个骨干会，骨干里边选骨干，主要贯彻不吐痰，吐痰是个坏习惯，随地吐痰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嗯，
1: 我瞧你也够讨厌的。
2: 乐，不对，
1: 鼓掌。
2: 停，
1: 怎么了？怎么了？
2: 停。我们领导说了，这里是长时间鼓掌。
1: 你们领导的意图我哪知道啊？
2: 你这怎么跟我姐夫交代呢？
1: 哎，有办法啊！下边我给您着补上，怎么样？
2: 下边给我着补上，
1: 长时间鼓掌。
2: 好，准备
1: 好。
2: 儿童都是一坨花，小孩一定要听说，别管爸爸叫大哥。
1: 长时间鼓掌。
2: 停。你看怎么样？
1: 哎，这有点意思。
2: 有点意思了吗？
1: 有点意思。
2: 我觉得这样下去录音保证成功。
1: 没问题啊，没问题，
2: 保证成功。
1: 好，
2: 那么这回咱换一换。
1: 怎么换？
2: 这回换一换。这回啊咱这样。你呢负责这个。
1: 好，
2: 还得负责录音。这是个录音机啊。
1: 好。
2: 你看这有袋子。
1: 对对对，
2: 一摁就录上这效果了。
1: 您教我了。
2: 没问题了啊。
1: 哎，好。
2: 同志们，立功的时刻就要到了。最后一把，准备又乐又鼓掌。
1: 好，
2: 开始啊！
1: 没问题，
2: 准备录音。
1: 哎，
2: 预备，鼓掌！月亮走，我也走，饭前殿后要洗手。
1: 长时间鼓掌。
2: 劣质产品要报告，有病别吃耗子药。
1: 乐。
2: 火车追上火车不要紧，你要和火车来接吻。
1: 哥，鼓掌！哥，鼓掌！哥，鼓掌！
2: 停，停，停！
1: 您听怎么样？
2: 我姐夫保证满意。
1: 行啊，
2: 咱们听听录音效果。
1: 听不了。
2: 怎么？
1: 我忘了摁键子了。
2: 白麻烦了。
3: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4: 我们是谁？我们是全媒时代的财富导航，我们拥有精确的生活洞察性能，我们能让资讯随时更新，我们能让音乐互动完美同步，我们是 FM97.1。 关注经济动态，融合互联思维，您锁定的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曾被忽视的宝藏，泥土中默默孕育的救星，其貌不扬的土豆、红薯、玉米，却在饥荒之时化身生命之光。在人们的餐桌上，他们又是怎样屡屡成为亮点，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拯救生命的碳水。17世纪初期，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开始在法国巴黎的郊区流传，吃土豆会引发麻风病、梅毒，甚至猝死。它甚至有了一个名字，妖魔的苹果。远涉重洋来到了欧洲，土豆却面对着种种歧视和冷遇。可没过多久，一场战争的打响，让土豆重新走上了人们的餐桌。1756年，那一年在欧洲历史上出现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战争，持续了7年。欧洲本来可以耕种的土地就不是很多，又经历了7年战争，全国上下粮食短缺。腓特烈二世在一次视察的时候走入了一家农户，请求农户给他做点饭吃。农户家也没有余粮，但牲口吃的土豆倒是有不少，于是就煮了几个给他吃。腓特烈二世吃完很意外，觉得这土豆虽然味道一般，但很管饱。细问农户后，得知这个东西产量也很高，而且很好种植，不挑土地。腓特烈二世意识到自己发现宝贝了。为了缓解战争带来的粮食压力，腓特烈二世颁布了种植土豆的法令，并亲自领导国民在西里西亚等地推广种植土豆。此后，虽然布鲁士与法国等国有过多次战争，传统粮食作物也连年欠收，但是依靠着这些藏在土地里的土豆，普鲁士的老百姓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饥荒。正是依靠着这些不起眼的作物，普鲁士挨过了漫长的战争年代。同样是在18世纪，另一位科学家的努力大大改变了土豆在欧洲的形象，推动了它在整个欧洲的种植。16世纪以来，红薯以其独有的风味在欧洲的饮食文化中悄然绽放，尤其是在16世纪的英格兰，德伦维尔家族的食谱中详细记载了红薯布丁的制作秘诀。将红薯精心去皮切块，与黄油、雪莉酒、肉桂粉及鸡蛋巧妙融合，这道甜品深受亨利8世国王及其皇室的青睐。谈及同样源自新大陆的根茎作物，土豆在欧洲的餐桌上亦展现出了非凡的魅力，其多变的烹饪方式令人叹为观止。从17世纪中后期德国家庭的土豆胡萝卜丁，仅以基础调味与薄荷叶提香，到西班牙风味浓郁的土豆鸡蛋饼， 将细腻的土豆泥与丰富的配料完美融合，每一口都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无论是作为家常菜还是节日佳肴，土豆都以其独特的口感和营养价值，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饮食文化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不得不感叹，美洲真的是一片神奇的大陆。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很多蔬菜粮食都跟它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仅是土豆、红薯，像南瓜、西红柿、巧克力以及辣椒等很多食材，也都是美洲人首先培育出了这些植物，而后像哥伦布这样的人把它们扩散到世界的。土豆、红薯不乏其中，但还有一样食材也是因为哥伦布的发现才改变了命运，甚至走向世界。1492年8月3日，哥伦布受西班牙女王派遣，率领三艘帆船开启了他的探险之旅，登上了美洲的海岸。他发现这里有着各种各样丰富的食物，其中就有一种金灿灿的农作物玉米。15世纪，玉米跟随哥伦布的船队抵达欧洲，欧洲部分地区的农地冬季处于休耕状态，玉米的到来开启了多种作物轮耕模式，作物的复合种植改变了欧洲的农田景观。玉米的生长期特别短，比小麦缩短了一半的周期。仅短短100年的时间，欧洲各地和北非，特别是法国、意大利、土耳其都种上了玉米，玉米也成为了欧洲各个地方的民间美食。16世纪初，用玉米制成的通心粉成为意大利中北部的日常饮食。除此之外，玉米还作为大宗商品出现在交易中心。16世纪末，欧洲人开始用玉米面、小麦粉还有其他谷类的粉混合烤制面包。玉米的出现掀开了人类历史的一个篇章，也是人类变迁的一个缩影。可是玉米的传奇故事你知道吗？最早的玉米又长什么样子呢？关于玉米的起源，学者们一直有很多研究。有一些学者认为，玉米的祖先是一种叫做大楚草的植物，生长在墨西哥中部。在人类的帮助下，这种不起眼的植物快速进化，长成了玉米的早期形态，结成的果实不断变多。对于大楚草到底是不是玉米的祖先，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有科学家展开了一系列讨论。有人认为大楚草和玉米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而有人则认为玉米其实是一种已经在野外灭绝了的植物，被人类驯化之后产生的农作物，跟大楚草之间没有关系。可是最终大楚草又是如何被确认为是玉米的祖先呢？中国农业大学植物遗传育种学系田峰教授长期从事玉米驯化与分子遗传基础相关研究，他为我们介绍了当年这场关于玉米起源的争论。
5: 这个争论呢，主要发生在两个科学家之间，一个是呢曼克斯多夫教授，另一个是彼得尔教授。那么最早在1938年呢，曼克斯多夫教授呢提出了这个玉米起源的三元假说。那么他认为呢，这个玉米呢是由这个已经灭绝的一种，也是玉米驯化而来。而彼得尔教授呢，他认为呢，大楚草呢就是这个玉米的这个祖先种。他做了一个非常一个重大的实验呢，是在1974年，在这个墨西哥，把这个玉米和大楚草进行了一个杂交，产生了50000株的一个后代群体。那么他在这个通过这个实验分析发现呢，群体里面呢每500株就会出现1株像玉米或1株像大楚草的。根据这个孟德尔的遗传学的定律呢，他推测呢确实存在4到5个这样的基因控制大楚草像玉米的这样一个转化的过程。
4: 在前辈科学家们的科研基础上，田峰研究团队进一步深入解析玉米的重要农业性状驯化和改良的遗传基础，并且他们还从大楚草中研究可能被丢掉的优良变异品种，用于玉米的育种改良。
5: 这个呢是这个玉米的这个祖先种，叫做大楚草。 那么它是9000年前是分布于这个墨西哥西南部的这一种野草，它结的种子像这样一个形态，那么它是一个非常坚硬有外壳所包裹的。通过这个9000年的一个驯化过程呢，我们看到了现代的这样一个这个黄灿灿的籽粒非常大的玉米，栽培玉米的这个种子呢已经裸露了，我们可以直接的食用。那为了研究这样一个进化过程是如何发生的，那我们通常是将这个大竹草和这个玉米进行一个杂交，那么在后代呢我们就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分离的一个形式，呈现不同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呢棒子呢更多的携带了大竹草的基因组，很少的携带这个玉米，所以它长得更像这个大竹草。那这个呢更多的携带了这个玉米的基因组，很少的携带大竹草，更像的玉米。那么最终呢我们会看到更大的玉米棒子，就像我们现在广泛种植的一个状态。
4: 大竹草历经千年之久，从枝叶繁茂的杂草进化成了高大挺拔的玉米，它的籽粒逐渐饱满，改变了当初的模样。那么是谁发现了这个神奇的物种，并把它带进人类的世界呢？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向我们揭示了一些蛛丝马迹。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们对玉米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探索。他们陆续在墨西哥地区以及巴尔萨斯河流域发现了大量的玉米残骸以及玉米遗存。经过研究，他们发现，这些出土的残骸是一些经过不完全驯化的玉米，而这些古老的玉米植物遗存距离现在已经有6300余年。从考古的蛛丝马迹中，学者们发现，最先种植玉米的人是美洲的古印第安人。早在农耕社会初期，中美洲墨西哥地区的古印第安人就已经懂得并学会栽培野生植物，这为他们发展出城市、乡镇和文明奠定了基础。这片位于墨西哥的沃土成为了玉米文明的摇篮，让它得以从早期的小玉米演变成果穗硕大的现代玉米品种。在这条蜕变之路上，它都经历了些什么呢？古印第安人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开始种植玉米，并逐步加深认识了玉米生长发育和变异的规律，控制玉米的无效生长，提高玉米的产量。但那时候的印第安人并不懂得真正意义上的遗传学，他们只是从果穗外形上对玉米进行选择，原则就是果穗硕大，颗粒饱满。渐渐的，经过驯化的玉米长成了他们喜欢的样子，玉米也渐渐成为古印第安人的主要食物。便于种植的玉米让他们收获了丰收的喜悦，使他们免于饥饿，安心度过充满未知的年月，也让他们对玉米产生了浓厚的感情。
6: 这玉米啊，现在已经变得我都快认不出来了。小的时候哪儿见过这么多玉米的品种啊？您看看，这就是所谓的玉米笋。过去我可真不知道这东西可以吃，那都得上大学之后了才见过。哦，原来老苞米棒子还可以这么吃呢，捡嫩的时候给它摘下来还能做成菜，没想到。而且当时啊还特别流行松仁玉米，也难为我们导演了，还能找到这道菜，怎么没松仁啊？反正我那个时候啊特别讲究吃这道菜，还一个什么所谓的西湖牛肉羹。反正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啊，餐馆里头这道菜一定是必备的，再加上一个西湖牛肉羹，想起来呢也是别有一番记忆的。再有一种玉米食品呢，那真的是让我觉得

0: 时代变化太快了，这就是被密封包装起来的这种玉米棒子，放到微波炉里啊，叮当一响，一两分钟就可以吃了。小时候哪有这个呀，基本上都是到了秋收的时候，有老乡开始摆摊卖啊还没有剥去叶子的玉米棒子。每到这个时候，家里就会买上十几个，放到高压锅里加上水这么一焖，哎，过个二三十分钟打开盖您就吃去吧，满屋子都是一股玉米的清香。那么玉米除了这些吃法之外，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在超市的主食厨房里见到的窝头还有发糕。那你看这发糕一看就不正宗，是典型的掺了白面的。我小时候吃那发糕呢，都是切的四四方方的。怎么切的呢？因为是一大笼屉蒸出来的，你只能拿刀给它划开，用上饭票粮票才能够买上一块。小的时候我特别爱吃发糕，因为它很甜，里面会放上糖精，但是家里的长辈呢往往不大愿意吃。为什么呢？按他们的话说，在他们小的时候啊，市面上只有粗粮，粗粮当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玉米面，拿回家做成窝头，每顿饭一人俩窝头配上一大碗熬白菜，就算是一顿好饭了。但是当年的玉米面可跟今天的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第一，比较粗；第二，放的年头久了是陈粮，吃到嘴里没有一点新粮食的清香，倒是一种啊嚼木头渣子的感觉，而且颗粒非常粗，拉嗓子眼儿，咽不下去。那家里大人的话说，一辈子不吃都不会再去想了。我们那个年代啊，这棒子面除了做这些东西之外，还会做成面条，您可能都没有听说过，我们叫做钢丝面。可是玉米面不容易粘到一块儿，怎么办？高温高压生生挤成型。为什么叫钢丝面呢？那没有好牙口真嚼不断，但是挺好吃的，就是现在啊吃不到了。说起来呢，最开始印第安人发现玉米的时候，其实它的个头也不大，而且呢那上面的颗粒排列呢也是歪歪扭扭，但是每一颗都恰到好处的跟周围几颗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所以有人说呀，当时的印第安人不仅仅是开始选育玉米，并且从玉米颗粒的排列过程当中学习到了一种建筑方法，展现在他们的历史当中比较有名的就是马丘比丘。我们现在呢去不了那儿，但是可以网上看到视频或者图片，你就会发现那些大石头切割完了垒起来的高墙排列看啊，就像是玉米颗粒一样。
1: 当玉米作为主食陆续出现在欧洲人的餐桌上时，在遥远的亚洲大陆，人们已经开始享用上了红薯。那么红薯在中国的传播之路又是怎样的呢？当像哥伦布这样的航海家们把新大陆地区的一些物种带回欧洲大陆后，钟爱甜食的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被红薯甘甜的味道惊艳到，很快就接纳了这种食物。为此皇家的厨师们用红薯设计出了一些口感不错的甜食，此后各种红薯的美食在欧洲各地陆续诞生，红薯因甜蜜之名逐步在欧洲流行开来。1565年4月，西班牙人入侵了吕宋之后，开辟出了定期从马尼拉到墨西哥南海岸的太平洋航线。伴随着全球贸易航线的建立，西班牙人一方面攫取了大量的财富，而另一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又把原产于美洲地区的一些植物品种带到了亚洲地区。红薯就是借助这样的贸易来到了整个亚洲地区的。此时的吕宋由于稻米的种植面积有限，人们经常面临着饥饿的威胁，西班牙人带来的红薯很快就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与南美相似的纬度，多雨而潮湿的气候，都利于红薯的成长。即便被随意地丢到土地里，它们都能依靠强大的生命力迅速地生根繁衍。不到一年的时间，这座岛上的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红薯很快融入了吕宋人民的饮食，当地的原住民们会将红薯烤熟后加上微辣的调料来食用，而孩子们最爱的还是把蒸熟或烤熟的红薯蘸着蜂蜜吃。正如一位往返于旅

0: 宋和中国的商人所见，红薯在吕宋很快就生根繁衍，当地人随处攫取，以弥补稻米不足。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让这位商人萌生了一个念头，从此红薯登上了更广阔的新大陆。陈振龙，福建长乐人，万历初年，20岁的陈振龙考中秀才，但后来多次乡试失败，陈振龙选择了从事经商。当时的经商风潮已弥散于福建各地，虽然大明王朝依旧厉行海禁，然而福建沿海百姓为了生存，甘愿冒着风险远赴吕宋谋生。明隆庆年间的短暂开关放松海禁，这也给陈振龙这样的商人提供了更自由的贸易机会。他们往返于福建与吕宋之间，正是在此期间，陈振龙发现了一个机遇。万历21年，即公元1593年前后，福建大旱，百姓饱受其苦。陈振龙更坚定要把红薯带回家乡的念头。不过，要把红薯带出吕宋并不容易。西班牙人将自己从南美洲带来的作物视为奇货，不允许外国人带走，甚至还制定了非常严厉的管理政策。在这种情况下，陈振龙又该怎么做呢？徐光启的《甘薯》书中记录了这次大胆的冒险。陈振龙先贿赂当地土著，得到了一些红薯藤，之后尝试着将它们带上商船。第一次，他截取了一小段红薯藤，装在香篓中，很快被查出。第二次，他将红薯藤装在抬货物的竹杠内，又被查出。最终，陈振龙想到了一个好法子，他把红薯藤绞入船上的汲水绳中，并在绳子表面抹上污泥。这次，终于成功混过了关卡。经历了7天7夜的海上航行后，这种作物终于被带到了中国。1593年的8月，陈氏父子在福州城郊南边的沙帽池，开辟了一块面积不大的田地，按照在吕宋期间总结的经验开始种植。吕宋和福建两地气候相似，红薯再一次呈现出了强大的生存能力。不到3个月，红薯就结出果实。11月，陈振龙父子整理成果，并写了一份《现薯藤种法禀帖》，呈送给福建巡抚金学增，说明了他们种植红薯的前前后后，并特别谈到了红薯的优点：容易栽种成活，产量高，而且生熟皆可食用，口感也非常不错，完全可以解决百姓平日的温饱问题，无论南北各地都适合种植。金学增在亲眼看到果实并亲自尝试后发现，红薯的味道果然香甜，相信了陈振龙所说。有了巡抚的支持，红薯随即在福建所属各县得到推广，并大面积种植。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3: 曾被忽视的宝藏，泥土中默默孕育的救星，其貌不扬的土豆、红薯、玉米，却在饥荒之时化身生命之光。在人们的餐桌上，他们又是怎样屡屡成为亮点，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拯救生命的碳水。万历21年，即公元1593年前后，福建大旱，百姓饱受其苦。陈振龙更坚定要把红薯带回家乡的念头。不过要把红薯带出吕宋并不容易，西班牙人将自己从南美洲带来的作物视为奇货，不允许外国人带走，甚至还制定了非常严厉的管理政策。在这种情况下，陈振龙又该怎么做呢？徐光启的《甘薯书》中记录了这次大胆的冒险。陈振龙先贿赂当地土著，得到了一些红薯藤，之后尝试着将它们带上商船。第一次他截取了一小段红薯藤装在香篓中，很快被查出。第二次他将红薯藤装在抬货物的竹杠内，又被查出。最终陈振龙想到了一个好法子，他把红薯藤绞入船上的汲水绳中，并在绳子表面抹上污泥。这次终于成功混过了关卡。经历了7天7夜的海上航行后，这种作物终于被带到了中国。1593年的8月，陈氏父子在福州城郊南边的沙帽池开辟了一块面积不大的田地，按照在吕宋期间总结的经验开始种植。吕宋和福建两地气候相似，红薯再一次呈现出了强大的生存能力。不到3个月，红薯就结出果实。11月，陈振龙父子整理成果，并写了一份《县薯藤种法禀帖》，呈送给福建巡抚金学增，说明了他们种植红薯的前前后后，并特别谈到了红薯的优点：容易栽种成活，产量高，而且生熟皆可食用，口感也非常不错，完全可以解决百姓平日的温饱问题，无论南北各地都适合种植。金学增在亲眼看到果实并亲自尝试后发现，红薯的味道果然香甜，相信了陈振龙所说。有了巡抚的支持，红薯随即在福建所属各县得到推广，并大面积种植。第二年，泉州等地接连发生地质灾害，福州等地也持续出现特大旱灾，饥荒在福州、泉州等地迅速蔓延。然而因为此前各地种植的红薯在秋后大获丰收，缓解了粮食短缺之苦，不少地区成功度过了这次天灾。从此红薯在福建各地广为种植，普及到了家家户户。16世纪中期以来，福建连年灾害，饥荒不断，这也加快了红薯的推广。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红薯 深深地融入了百姓的日常饮食中，地瓜粥成了百姓们离不开的家常饭，生病时来一碗地瓜汤排毒泻火。红薯粉糊化速度快，粘稠度高，用来包裹各种美味绝对是首选。大家喜欢的福建点心小吃虾滑鱼丸，就是在食材的外面裹上一层红薯粉，有了它吃起来才会筋道顺滑。南方的经典小吃海蛎煎，则是把红薯粉和海蛎蒜苗搅拌成糊后油煎出来的。红薯粉把各种味道元素灵活地包裹起来，也让福建人的饮食文化有了一种特色。因此也有人说，红薯已经融入每一位福建人的心肝脾肺，造就了福建人打不垮的红薯体质。
4: 公元1511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之后啊，来自美洲地区的各种农作物纷纷来到了中国，像什么土豆、红薯、西红柿、南瓜、玉米、烟草，大约都是这个时候啊开始陆续来到的。前面我们简单的说了一说红薯是如何历尽千辛万苦进入福建的，那接下来呢就说一说土豆。土豆来的时候啊，很快就被一位啊具有科学精神的明朝官员发现了，他是谁呢？他就是徐光启。在徐光启的书中啊，他就已经称呼他为马铃薯了。估计呢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见到他的个头长相特别像马脖子上悬的一个铃铛，所以叫做马铃薯。也许呢还有别的原因，徐光启不仅管他叫做马铃薯，还称呼他为黄毒。我估计啊，这是徐光启可能弄错了，黄毒呢是中国原产的一种药用植物。当然在饥饿的年岁当中呢，人们也会采掘它的地下根呢来食用，为的就是里面富含的淀粉。在杜甫的诗里面他就讲过，乾元二年的时候，他从我们甘肃的天水抵达了城县，在城县这个地方因为吃不到东西，所以他只好呢到山里去捡拾橡子，然后挖黄毒来吃。所以徐光启啊可能是闹了一个误会。接下来呢，徐光启的描述就比较准确了，他说土豆啊大如鸡卵，内白外黄，可以用水煮着吃，煮完了土豆的这个水啊千万不要把它倒了，用来洗油腻的衣服非常有效果，食用亲测。这是徐光启为土豆打出来的一张广告。那么土豆煮完了的水为什么能够洗衣服呢？很简单，里面富含淀粉嘛。过去没有洗洁精的日子，咱们家里要是洗碗的话怎么办呢？要么用碱，要么呢抓上一把面粉搁里头，也能够起到去污的效果。
3: 明朝时，皇家的蔬菜是由专门的机构供应的，专门为皇家种菜种地的农民们个个都是种菜专家，凭借高超的农艺，他们繁育出了不少适合中国本土的土豆品种。到了清朝，这套供应体系被取消，皇家菜农成了普通农民，皇家菜园里的土豆也走上了普通百姓的田间地头，成了老百姓的家常食物。乾隆年间，人口数量的增加也为土豆的普及带来了契机。到了清朝中期，迅速攀升的人口数量加剧了食物的压力，土豆成了填补粮食缺口的重要作物。道光年间，土豆进一步传播到山西中部和北部，受到了老百姓

0: 位特别的顾客，他是一位苛刻的美食评论家。来到饭店后，他点了这里的招牌菜，一道精心烹制的鸭子。品尝了这道菜后，这位美食家对主菜的风味没有任何评价，反倒是对配菜提出了批评，认为土豆片切得太厚了。这是主厨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指责。收到退回来的菜后，这位厨师把土豆切成了像纸一样的薄片，再用热油炸得酥脆。万万没想到，这位美食家竟然对这种新奇的做法赞不绝口，并在专栏上给予推荐。从此，这家饭店有了一道新的招牌菜——油炸土豆薄片。为了方便顾客携带，他们还做了特别的包装。这种小吃很快风靡了全世界。19世纪以来，新的品种不断推出，各种土豆美食也层出不穷。就在这个阶段，一个坏消息却给人们的热情泼了一盆冷水，土豆的确是有毒的。1918年以来，一位名叫威林莫特的英国法学博士留意到了接连不断的离奇案件。伦敦郊区的一户人家中，一名5岁的男孩在吃了土豆后突发严重呕吐而死亡。一个小镇里的一家人也在食用土豆后发生了类似悲剧。这位法医至少记录了12起这样的事件。为了破解这些案情背后的谜团，威林莫特与两位植物学家联手调查，最终锁定了幕后元凶，它就是土豆中的龙葵素。土豆究竟会在何时产生这种毒素？它又会产生怎样的毒害呢？为此，我们请教了四川省农科院作物所的土豆专家何卫研究员。
1: 我现在手里拿的是一个发芽的土豆，发芽了以后它表皮形成一个绿色或青色的颜色彩，这就是因为它发芽或者见光了以后，这个带的这个色彩的话，只是因为它形成了一种有毒的生物碱或者龙葵素，这个的话是对人体是有害的。现在我们就要看一下具体的个检测龙葵素这种生物毒素的这个过程。
0: 这颗土豆重达259克，经历了3天的发芽期，实验员将整个土豆搅拌打碎，提取其中的物质。那么，发芽的土豆里究竟有多少这种致命毒素呢？
1: 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检测结果，通过检测发现这个龙葵素的含量是超过正常值的，所以这个市面上的话，见到有这个发芽的便利的就不要吃。
0: 最终的结果证明，这颗发芽的土豆中含有超过158毫克的龙葵素，这样的毒素足以让一个成年人出现恶心、呕吐乃至腹泻等中毒症状。专家提示我们，简单的处理并不能有效去掉龙葵素，因此不要食用发芽的土豆。20世纪初期，正是在揭示了这个真相后，人们才对土豆发芽警惕起来。当土豆中的龙葵素在英国为非作歹时，玉米却在北美洲混得风生水起。1914年的时候，北美洲每公顷玉米的最高产量可以达到7000多千克，这在当年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但正当这时，北美洲社会上突然传来了一个消息，那就是少吃玉米，最好别吃玉米，因为吃了玉米之后，你很有可能会患上一种可怕的疾病——赖皮病。这种疾病开始出现的时候，先是人的皮肤上出现非常对称的红斑，往往是左边出来之后，右边对应的也会长出来一块。慢慢的，就开始有了烧灼感的焦痛和水泡，随后皮肤表面就会变得像鱼鳞一般粗糙。这时患者还会伴随着舌头的干红、眼睛的肿胀诸多症状，严重的可能会精神失常，最终导致死亡。可这个病和玉米又有什么关系呢？原来19世纪末时，科学家发现赖皮病是跟着玉米走的。在欧洲玉米种植区，这种疾病曾经夺走

0: 过不少人的生命。现在他远涉重洋来到了北美洲，这种疾病又流传开来了。1915年，北美洲有数万人死于该病，很多人都保持着和欧洲人一样的看法，那就是谁吃玉米谁会得这种疾病。1937年，生物化学家康纳德·埃尔维耶姆通过动物试验最终证实，这种怪病由于膳食中缺乏某种营养素所致，并非细菌感染或毒素中毒。可到底是缺什么营养素呢？这个病要怎么治疗呢？埃尔维耶姆开始在狗身上做实验，他喂狗吃了大量的玉米进行实验对照。当狗患上赖皮病时，它们的舌头会变黑，而埃尔维耶姆给狗提供不同的食物提取物，并查看哪种提取物可以帮助狗从黑舌疾病中康复。通过仔细提纯食物提取物，埃尔维耶姆发现烟酸可以治愈狗的赖皮病或黑舌病。可是烟酸这种物质在玉米当中也含有，为什么人们吃玉米反而会导致烟酸不足，得上所谓的赖皮病呢？后来埃尔维耶姆发现，玉米当中的烟酸非常特殊，它需要在碱性环境当中才可以被人体所吸收。而当时人们得上这种疾病，第一是因为食物单一，第二是并不了解玉米当中的烟酸需要碱性环境才能够被人所吸收。因此他建议以后我们在食用玉米的时候最好往里面加点碱。赖皮病被解决之后，人们又重新接受了玉米。而玉米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不仅仅是成为可口的美食，一个神奇的玉米新品种也诞生在了中国的田间地头，那就是糯玉米。玉米从美洲来到中国，经过自然变异，也许有一天它发生了基因突变，产生了一种黏糯口感。而由于我国西南地区的人们喜欢吃黏食，人们发现了玉米这个特别的品种，并进行了人工繁育，让它黏糯的口感保留了下来，就逐渐成为我们今天吃到的糯玉米。直到现在，糯玉米仍然深受西双版纳地区人们的喜爱。西双版纳地处热带北部边缘，雨量充沛，阳光充足，这里种植的糯玉米深受当地人的喜爱。他们的食用方式也最为简单，架起火炉，大锅内加入少量的水，将新采摘的玉米5到6个扎成一把，直接蒸熟，吃起来黏软清香，鲜美的口感让人陶醉。玉米环游世界百余年，变身出糯玉米，而此时一位传教士的出现，又将这个玉米新品种带回到了玉米的故乡美洲。此后，玉米的品质以及它的营养价值逐渐被人们重视起来。玉米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不但可以刺激胃肠蠕动防止便秘，还可以促进胆固醇的代谢，加速肠内毒素的排出。玉米从美洲传播到全球各地，成为人们饮食和文化支柱。玉米的口感、淀粉含量甚至气味弥漫在每家每户，人们获得美食的满足感都包含在玉米中了。同样都是来自美洲地区的农作物，红薯虽然没有像玉米一样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了我们，但是它在我们遭遇了饥荒的关键时刻依然是不可少的救火队员，可以解决老百姓们基础的温饱问题。而今天伴随着科学家以及诸多学者对它的改进，它的甜蜜依旧，而花青素、维生素 A 等营养更加丰富，红薯依旧是我们中国人餐桌上不可分离的美好食物。土豆品种的丰富，种植技术的完善，正在让这种古老作物迸发出新的活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培育出的土豆新品种在营养和口感上不断有所创新。四川省农科院作物所培育的川玉系列 淀粉细腻，软糯可口，维生素丰富。1989年，青海省农林科学院培育出了中国第一个紫色土豆。2015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培育的玫瑰系列土豆又好看又好吃。这些彩色土豆除了含有丰富的淀粉和维生素 C， 里头的花青素含量能达到蓝莓的水平。它们成了当代人降低血脂和减肥的食材。这些新品种也投射出我国在土豆培育方面的快速进步。土豆、红薯与玉米，这三大碳水化合物的瑰宝，自远古的美洲大陆起源，历经数千年的培育与传播，已然成为全球饮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玉米作为墨西哥与中美洲先民智慧的结晶，从野生谷物逐步演变为人类主食的重要来源。其金黄的籽粒不仅见证了农耕文明的辉煌，也滋养了无数生命的成长。红薯源自南美洲的干旱热土，以其独特的耐旱性和高产性，在历史的长河中跨越重洋，成为世界各地人们抵御饥荒的坚强后盾。其甜美的肉质承载着生命的希望与坚韧。而土豆从安第斯山脉的幽深之处走出，经历了误解与排斥，最终在饥荒与战争的考验中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成为许多国家人民赖以生存的主食之一。其快经中蕴含的能量与营养，支撑起了一个又一个时代的繁荣与发展。这三大碳水食物从起源到发展的历程，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写照，是农业技术进步的辉煌成果，也是全球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载体。它们不仅丰富了人类的餐桌，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与文明的进步，更在全球化的今天继续发挥着连接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重要作用。展望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与人们健康意识的提升，土豆、红薯与玉米将继续以更加多样、更加健康的形式，为人类的饮食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与活力。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鲍叔牙的一个建议，令刚刚登临王位的齐桓公勃然大怒。那么他情绪激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大国军师》第1部第4集，桓公的心胸。

0: 在一个团队中，领头人的心胸至关重要。那么刚刚登上王位的齐桓公，他的心胸气度又会怎样呢？面对管仲，齐桓公犯了难。一方面，他明白这是一位千载难遇的旷世奇才，齐国的未来正需要这样的人。另一方面，管仲又是自己的死敌，差一点一箭射死自己。如果单从私人感情的角度出发，齐桓公恨不能立即置管仲于死地。但是如果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自己的江山社稷则非常需要这样的大才来辅佐治理。那么对于管仲这样一位棘手的人物，齐桓公究竟会如何对待？那么他的行为举动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发呢？山东大学班伯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国军师》第一部第四集《桓公的心胸》。
1: 以德报怨呢，是很多国人喜欢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常常用来形容一个人宽宏大量，甚至啊是一种令人钦佩的为人处世之道。这个成语出自于《论语》，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何如啊？”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当有人请教孔老夫子以德报怨怎么样的时候，孔老夫子毫不客气地指出：“以德报怨，凭什么？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也就是说呀，别人对你好，你就对他好，这叫以德报德；别人对你不好，你就对他不好，这叫以直报怨。圣人啊，其实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所以说呢，他主张呢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以德报怨也并非是完全不可取，但是也要看对象和场合。不分对象和场合，一味的以德报怨，只会啊让自己更加受伤，也会呢一味的纵容坏人。问题是，管仲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射了人家小白一箭，而人小白后来又成为了齐国的国君，你说小白对管仲会以德报怨呢，还是以直报怨呢？